简体字版单行本，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

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的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请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请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篱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盆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篱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须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生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香惜，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十一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坛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出世，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扩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际。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地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
0: 比方说，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的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请您听听北京相声名家的段子。那么说到王千祥、李增瑞这对黄金搭档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他们年龄相近啊，只相差几个月，都是1960年考入了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得到了王长友、谭伯儒两位前辈相声大家的传授和培养。1984年他们又同拜马季先生为师，1996年一起调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啊，这对当年由老师包办的啊相声搭档啊，合作了60余载。王千祥先生的表演冷峻内敛，诙谐而不喧闹，那么李增瑞老师的捧哏呢是质朴而热烈，包袱精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恢复了舞台演出，应该说啊是非常勤奋的，如饥似渴的搞创作搞演出。必须提到的是他们对相声新作很重视，团结的优秀的相声创作者，在舞台的高峰时段他们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在表演形态上也做出了探索和创新，同时呢也很重视对传统的积累和展示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相声风灾，这段节目也得了奖。1981年他们首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这段风灾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先生的现场演出录音。
2: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3: 哦，什么事儿啊？
2: 我呀，
3: 啊，
2: 结婚了。
3: 这结婚这是喜事啊。
2: 什么喜事？什么喜事啊？
3: 那可不喜事儿吗？
2: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3: 你这叫什么病啊？
2: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3: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2: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3: 是啊。
2: 啊，
3: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2: 2500块钱。
3: 什么？2500
2: 啊？
3: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2: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3: 啊
2: 涨价了。
3: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2: 不信你问问。
3: 我问谁呀？
2: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3: 是吗？
2: 您不信我问问
3: 啊。你问问
2: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3: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3: 对，说说
2: 您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3: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2: 没原因的。
3: 没人说。
2: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3: 点将点吧。
2: 那位女同志，
3: 嗯，
2: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3: 哎，不，
2: 别不好。
3: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啊，
3: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2: 啊。
3: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2: 那小伙子
3: 啊，
2: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3: 花多少？
2: 多少钱？多少钱？3毛。
3: 啊？
2: 买斤葡萄还6毛呢。
3: 就是。
2: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3: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2: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3: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
2: 啊，
3: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2: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3: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2: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3: 哎，那没关系啊，
2: 啊，
3: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2: 集体结婚
3: 啊，
2: 喜事新办，
3: 就是
2: 又省钱又省事儿，
3: 那多好啊。
2: 太好了
3: 啊，
2: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3: 哎，你干嘛还办呢？
2: 我不办行吗？
3: 啊，
2: 我不办
3: 啊，
2: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3: 说你什么呀？
2: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3: 这话怎么讲？
2: 抠门
3: 好嘛， 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2: 就为了我办事。
3: 嗯，
2: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3: 哦，让你挑便宜货？
2: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3: 那干嘛呀？
2: 省二分存车钱。
3: 哎，特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2: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3: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2: 一台家具1000块钱。
3: 哦，
2: 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3: 这就2000了。
2: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3: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2: 不是吗？
3: 他买什么呀？
2: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3: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2: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3: 有奖啊？
2: 嗯，
3: 这鸡是什么鸡？
2: 电视机、录音机。
3: 毛？
2: 毛衣、毛裤、毛壁机。
3: 算？
2: 电子计算机。
3: 皮呢？
2: 皮鞋、皮袄、皮大衣。
3: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2: 1000块钱吧。
3: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2: 这您不知道
3: 啊。

0: 30桌
1: 啊，30桌
0: 啊，
1: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0: 您不知道啊，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1: 哦，
0: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1: 是啊，
0: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1: 嚯，
0: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1: 哎，是，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1: 怎么准备呀？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1: 哦，
0: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全他们开心。
1: 怎么开心了？
0: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1: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1: 哎，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2: 啊，
0: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1: 啊，
0: 都跟刀棱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还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1: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就结婚那天，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占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
0: 啊，
1: 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1: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1: 哎，啊，这还要博士？
0: 哎，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1: 哦，
0: 人红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红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 10斤猪肉
0: 啊？
1: 他带猪肉干嘛呀？
0: 红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1: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1: 哦，
0: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1: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1: 嗯，
0: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脚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1: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1: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1: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1: 哎，他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
1: 哎，嘿嘿，好啊。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
1: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的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1: 哎，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
2: 舅舅。
1: 哎，
2: 给钱。
1: 什么钱呢？
2: 见面钱呢。
1: 啊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2: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2: 20。
1: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0: 这是规矩，快拿。
2: 哎，好好好，
1: 哎呀，给你。嗯，
0: 这叫三婶儿。
2: 三婶儿。
1: 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0: 这叫二老。
2: 啊，不，你上那边叫叫吧，你
1: 好嘛，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0: 这叫二老。

0: 二姥姥。
1: 二姥姥，
0: 好闺女，
2: 嗯，
0: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哎，约好了啊。
1: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0: 当上份子钱这就50了。
1: 真够呛。
0: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1: 哪有那么厉害呀？
0: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
1: 啊，
0: 全那儿哆嗦呢。
1: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0: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1: 哦，
0: 就现在这份子，
1: 嗯，
0: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1: 您听过，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
1: 嗯，
0: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
0: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0: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0: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0: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0: 哎，
1: 嗯，
0: 拿瓶子，
1: 嗯，
0: 咱们俩干。
1: 哦，
0: 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0: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哎，上这儿洗澡来了。
0: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1: 呵呵，你少喝点好不好？
0: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1: 那怎么滑呀？
0: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好，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
0: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
1: 啊，
0: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1: 哦，
0: 哇啦哇啦直哭。
1: 哭什么呀？
0: 这月工资，
1: 嗯，
0: 全交了份子钱了，
1: 哦，
0: 到今儿1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1: 嘿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0: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0: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1: 掏吧。
0: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0: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0: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1: 嗯，
0: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1: 嗯，
0: 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去？
0: 对门。
1: 哎，那你就去吧。
0: 真巧
1: 啊，
0: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没进来了。
1: 哦，送钱来了。
0: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1: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0: 怎么办？
1: 那就找街坊吧。
0: 对，
1: 哎，
0: 找街坊。我一拉南屋门呐，
1: 啊，
0: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那崽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崽儿又要来了你。
1: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0: 哎呀，大兄弟，
1: 嗯，
0: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8家娶媳妇的，我的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0: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0: 北屋
1: 啊，
0: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哦，
0: 后来一打听啊，
1: 嗯，
0: 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
0: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0: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0: 洪博士说什么凑合？
1: 嗯，
0: 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1: 哦，外边借去了，
0: 卖车去了。
1: 哎
0: 啊，
1: 把车卖了。
0: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1: 怎么了？
0: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
1: 哦，
0: 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
1: 啊，
0: 桌子也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啊，
0: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0: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1: 嗯，
0: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玩意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1: 啊，
0: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
1: 哦，
0: 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
1: 嗯，
0: 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该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 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
1: 哭上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0: 我们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茬办丧事。
1: 还办呢。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风灾，再请您听一段他们表演的征婚启事。
5: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1: 啊，这叫公开招标。
5: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1: 什么事儿？
5: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1: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5: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1: 我怎么写？
5: 征婚启事，李增瑞
1: 是我，
5: 男
1: 啊，
5: 对吧？
1: 对，没错，男的，男的。
5: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1: 哎，不对，我46，
5: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1: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啊？
5: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1: 对，
5: 身高1.47米。
1: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5: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
1: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1.74米，
5: 你怎么这先征婚启事？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身高1.74米，
1: 对，
5: 中年丧偶，预选，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5: 啊，没丧偶，
1: 没这么回事。
5: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1: 我呀，没离过婚，
5: 没离过婚，
1: 没离过婚。
5: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1: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5: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1: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5: 这话怎么讲？
1: 老光棍了，
5: 没结过婚
1: 啊？没有啊，
5: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1: 根本不知道。
5: 你太亏了，
1: 我亏大发了。
5: 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1: 谢谢您，
5: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1: 好，
5: 往报上一发表，
1: 那
5: 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1: 啊，
5: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1: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5: 这人过河拆桥，
1: 我知道怎么办啊！
5: 好好写征婚启事啊！征婚启事，李增瑞，
1: 对，
5: 男，
1: 46岁
5: ，身高1.74米，
1: 没错，
5: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对不对？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1: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5: 事业心强，
1: 嗯，
5: 爱好广泛，
1: 对，
5: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1: 嗯，
5: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1: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5: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1: 哎，只要偶好就行。
5: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5: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1: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5: 这不求偶吗？
1: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5: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1: 这寓意真不错。
5: 这征婚启事 好不好？
1: 写得好，
5: 全是您的优点。
1: 我的缺点呢？
5: 缺点
1: 啊，
5: 别着急
1: 啊，
5: 等结婚以后，
1: 嗯，
5: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1: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5: 啊！
1: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5: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1: 谁能没缺点呢？
5: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1: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5: 啊？
1: 怎么靠拢呢？你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1: 啊，
5: 比如说吧，
1: 嗯，
5: 比如说您啊，
1: 我，
5: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1: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5: 这不举例子吗？
1: 举这例子，
5: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1: 啊、
5: 那个征婚启事上就不能写流氓成性了。
1: 那就怎么写？
5: 那就得写潇洒风流，风流倜傥。
1: 哦，风流倜傥、
5: 啊、
1: 潇洒风流就是流氓成性的代名词。好接着写。
5: 比如说 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1: 这怎么写？
5: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1: 哦，性情豪爽。
5: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1: 我傻了吧唧
5: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1: 哦，老实巴交。
5: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1: 我六指，
5: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1: 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5: 对不对？
1: 嗯，身手不凡。
5: 哎，等于咱们这么
1: 写不行。
5: 怎么
1: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5: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1: 啊，
5: 你呀、
1: 啊、
5: 打光棍去吧。
1: 没那事，
5: 嗯，
1: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5: 不服气。
1: 哎，
5: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1: 好，
5: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1: 你全写缺点。
5: 嗯，
1: 说吧。
5: 征婚启事，
1: 嗯，
5: 李增瑞
1: 是我，
5: 男，
1: 嗯，
5: 括弧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1: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5: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1: 哈哈，没错，
5: 一张普通的脸，
1: 嗯，
5: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1: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
5: 单眼皮儿，
1: 嗯，
5: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1: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5: 鼻子稍有左倾
1: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5: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1: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5: 面部曾患痤疮，
1: 痤疮
5: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嘎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5: 本人性格暴躁，
1: 嗯，
5: 脾气暴烈，
1: 是啊，
5: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1: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5: 本人收入颇丰，
1: 哎，
5: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1: 是啊，
5: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5: 神经病医院。
1: 哎，我神经病。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征婚启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 两款口味任您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8: 是的
7: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在他们舞台的高峰时段啊，巅峰时刻，他们一方面重视新作品的创作加工上演，另一方面呢也传承了很多优秀的传统节目和他的老师马季先生的一些好的段子，特别是很多传统节目体现了他们深厚的传统功底。下面我们请您听我台录制的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的实况录音，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
2: 您是干哪一行的？
3: 我啊，我是唱河北梆子的。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3: 对呀、啊。
2: 您唱了多少年了？
3: 我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2: 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3: 啊！
2: 哎呦，那您是老梆子了呀？
3: 哎，叫老梆子呀？
2: 不是，梆子的老艺术家。
3: 那也不能叫老梆子呀。
2: 不是那个前言不搭后语，看您太高兴了，跟您握握手。
3: 怎么回事？
2: 通口。
3: 哦，你也是唱梆子的？
2: 我也唱梆子的。
3: 那你唱了多少年了？
2: 我唱了40多年河北梆子了。
3: 哦，你唱了40多年的梆子，
2: 对，
3: 那你比我老梆多了，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
3: 那你是唱哪行呢？
2: 这往这一站，还看不出来吗？啊，身材
3: 啊
2: 这么苗条，这么漂亮，唱花旦的，
3: 花旦
2: 啊，青衣花旦。
3: 哦，这么说您是男旦？
2: 对，也有这么叫的
3: 啊，
2: 就是。花旦，花旦，
3: 花旦，
2: 嗯，旦角，
3: 旦角，
2: 对，您是唱哪一行呢？
3: 我是唱老生的，
2: 老生，
3: 唱老生，
2: 梆子叫胡生，
3: 哎，对，
2: 好，
3: 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2: 过过戏瘾
3: 啊？
2: 行，您挑戏吧。
3: 不，你挑戏吧。
2: 不，您挑，
3: 你挑，
2: 您挑，
3: 干嘛我挑啊？
2: 您想，我唱了40多年了，
3: 哦，
2: 我会多少戏啊？
3: 是啊，
2: 您才唱30年。
3: 啊，
2: 万一我挑出戏您不会怎么办？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您脸皮又薄，出门到桥上您再自杀了，大小也是条性命啊。
3: 嗯，
2: 您挑吧。
3: 挺照顾我。我挑戏啊。
2: 挑吧，
3: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2: 好啊。
3: 好吧，
2: 咱们就唱分什么湾？
3: 汾河湾呢？
2: 汾河湾。好。哎呦，不是，全唱时间太长了。
3: 没关系，咱们就唱闹窑一折
2: 啊、哎，
3: 人不多呀，戏还挺热闹，
2: 是吗？
3: 哎，
2: 里边都有谁？
3: 这里边就有两个角色，
2: 谁？
3: 一个薛仁贵呀、啊，一个柳银环。
2: 薛仁贵、柳银环，
3: 哎，
2: 他们俩怎么回事？
3: 对了，啊，怎么回事？
2: 他们俩人关系什么关系？
3: 叫什么关系呀、啊？薛仁贵、柳银环是夫妻关系。
2: 对，老没唱，两口子，两口子。行，我演薛仁贵，你演柳银环。
3: 啊，不，您别抢，您别抢，您别抢。你呀、啊，是唱花旦的。
2: 对、
3: 啊。我是唱胡生的。
2: 是。
3: 我演薛仁贵
2: 啊，
3: 你演柳银环呐。
2: 哦，薛仁贵是男的
3: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这不起哄吗？
2: 行行行，你演薛仁贵，我演柳银环，我明白了，咱们俩是扮演两口子。
3: 对，
2: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夫妻了。
3: 是，
2: 咱们俩结婚，我对你可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2: 结婚以后你对我可是温柔一点，你要虐待我，我上妇联那告你去。
3: 哎呦，还不一定要你不要你呢，说这干什么呀？咱们就是逢场作戏。
2: 现在就开始。
3: 哎，
2: 那个什么。我得
3: 找什么呢？这是
2: 不是我那个
3: 找什么呀？
2: 我那龙头呢？啊，
3: 您要什么
2: 龙头？
3: 龙头
2: 啊！
3: 哎呦，对不起，龙头不在家呀。
2: 干嘛去了？
3: 那驴带着他拉煤去了。
2: 30多年梆子演员，连术语都不懂。
3: 什么叫龙头？
2: 演员到台上以后穿的那个。带着那个乱七八糟的，说术语统称那叫龙头，
3: 那叫龙头，
2: 哎，
3: 那叫行头，龙头呢？
2: 是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3: 对了，咱俩谁不懂啊？
2: 是我那个行头。
3: 行了行了，咱们呀不用行头了，就素身唱。
2: 宿舍上，
3: 哎，
2: 您得多少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呀、
3: 啊？不，你得打扮打扮。
2: 我化化妆，
3: 你 化妆
2: 稍微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就行。
3: 行，我们这化妆呢简单，跟那个戏剧啊化妆它不一样，戏剧化妆的太麻烦，抹油色、梳头、贴片子，少说俩小时，我们这用不了，顶多一分钟。您别看时间短，画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您要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
2: 哎，
3: 啊，
2: 尊重。
3: 好，行了行了，我还给你啊，搬个凳子。
2: 还搬凳子干什么？
3: 哎，这个呢，就是你啊，一会儿坐的那小座。
2: 哦，还有，我还坐着。
3: 哎、你得坐着。
2: 哦，是台上需要。
3: 出这个前后台来。
2: 哦哦哦，还有前台有后台。
3: 这儿呢就为前台
2: 啊，
3: 这儿呢就为后台。
2: 对对对对。
3: 哎，唱的时候呢，哎。你唱我给你伴奏、
2: 啊、
3: 我唱你给我伴奏，
2: 互相伴奏。
3: 对，
2: 行，
3: 那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3: 啊、你叫板吧，啊，叫板。
2: 我干嘛
3: 叫板呢？
2: 跟谁叫板？
3: 跟谁叫板？你一个人叫板
2: 啊？对，跟一个人
3: 叫板啊。
2: 叫板
3: 啊，
2: 叫板，叫板！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跑这儿打架来？
2: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3: 叫板这还有一句词儿呢，
2: 词儿
3: 啊？
2: 什么词儿？
3: 你不会啊？
2: 四十多年老演员，那不会这词儿吗？
3: 会，
2: 会不就唱了吗？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2: 你说呢？
3: 什么叫我说呀？我忘了，
2: 没吗？
3: 那你倒唱啊？
2: 就是想不起来了。
3: 嗨。这不一样
2: 吗？老没唱鬼打墙，提吧提吧，回去得
3: 就这么一词儿。
2: 没错，
3: 丁山儿该来了，
2: 还是那老词儿。
3: 告诉你有老词儿，
2: 你一听我就想起来了。
3: 叫板吧，
2: 就这样。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3: 干嘛呀？你跑保利这儿喊冤来了你？
2: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3: 你这么叫板哪成啊？
2: 不应当怎么叫？
3: 你得有韵。
2: 哎。
3: 明白吗？
2: 我有什么？
3: 有韵呢。
2: 我
3: 啊，
2: 有韵。
3: 我，哪个韵呢？韵调之韵
2: 啊！
3: 你得把河北梆子那个韵味给唱出来。
2: 什么味儿？
3: 不会啊！
2: 四十年老梆子演员能不会这味儿吗？
3: 会，
2: 会不就唱了吗？
3: 你到底会不会啊？
2: 可说呢？
3: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2: 没忘。
3: 那你再唱啊！
2: 就是想不起来了。
3: 你这不一样吗？你就快这唱。
2: 你提的，你提的呀！你提的老没唱。
3: 行了，我教你吧。
2: 说一句
3: 怎么唱？怎么唱啊？

0: 这什么意思？
1: 这段应当谁唱？
0: 你唱啊。
1: 我唱
0: 啊。
1: 你这干嘛呢？
0: 哎，我不教你的吗？
1: 我四十多年老演员，用你教？我听听你有没有梆子味儿？你这种人，
0: 瞧这人倒打一耙，你看看。行了行了，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
1: 顶上，顶上，顶上！
0: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戏得，没戏得。刚才你唱的时候没挡着你，我这刚一唱，赶紧拿扇子把我们脸挡上，不让观众看见我丰富的表情，没戏得。
0: 你呀，什么都不懂。
1: 你才不懂呢，我就不愿意听这句话。
0: 怪听不成，他你这句呀是闷帘倒板，唱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的，懂吗？
1: 啊，我明白了。我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幕后呢。
0: 哎，
1: 您那扇子是门帘。
0: 门帘啊，
1: 你没说清楚啊。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行了，行了，再来，再来，再来吧。
1: 顶上儿啊，顶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你
0: 好好唱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呀？
1: 那不，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我问问你，你这扇子是什么？
0: 门帘啊？
1: 还是个扶点门框？
0: 没有。戏台哪找门框？
1: 戏台有门帘吗？你瞧瞧，有门帘吗？
0: 老戏台，老戏台，出将入相。
1: 我明白了，后头挂一个那个大幕，那叫守旧，画的乱七八糟，完了挖俩洞，出将入相，
0: 就明白了。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您听我又一说，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铃，抬铃叮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

0: 山，
1: 绕金山呢你。
0: 哎，你不让我金山吗？
1: 你不会干别的去啊？
0: 干点什么？
1: 砸石头子儿。什么砸石头子儿啊？不是让你那儿美完了就回来了
0: 啊？
1: 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
0: 是我知道有四句唱。
1: 你唱啊？
0: 什么词儿？
1: 这不会啊？
0: 四十多年老演员都不会这词儿吗？
1: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到底会不会啊？
0: 那你说呢？
1: 要我说呢，忘了？
0: 没忘
1: 啊。那你倒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再说这词儿，我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了，怎么了？这是你
0: 不不，你咱们得对对词儿啊！
1: 你唱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0: 那当然，我是四十多年前学的这戏，万一跟你这新戏的词儿不一样，怎么办呢？
1: 不能两个样，
0: 全是不一样。你说你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1: 头一句啊？
0: 头一句，你说头一句是？
1: 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呢。
0: 哦，这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0: 头一句，第二句肯定跟第一句不一样吧？
1: 你这不废话吗？
0: 第二句是这个。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0: 对对对，这老词儿。这个第三句是不是跟第二句有？
1: 你哪句不会呢？
0: 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跟你对对词儿吗？你说你第三句，
1: 蒋申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0: 还是对对好吧？
1: 啊，
0: 错了。
1: 没错，
0: 错了，你这是第四句的。
1: 三句。
0: 四句的。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三句吗？
1: 对。
0: 四句什么词来着？
1: 哎，他一句都不会唱的。
0: 不是想起来。
1: 行了行了，你想不起来了啊。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0: 餐。
1: 餐。
0: 餐是什么意思？
1: 餐就是吃啊。
0: 吃。
1: 啊。
0: 餐。有区别吗？
1: 吃餐一样。
0: 吃餐一样。
1: 吃餐不分。
0: 没区别。
1: 没问题。
0: 请好吧。
1: 行啊。
0: 来
1: 来吧。来吧。

0: 里边老的灯，
1: 要我们一里。
0: 哎，错了，错了，外边，
1: 外边
0: 啊，
1: 外边太热，
0: 热呀，热死你得外边，以外。
1: 要了门以外，
0: 灯里根灯，
1: 灯落的二一个俩三，
0: 哪数数来了？你那要害，
1: 灯里根灯，
0: 你唱，
1: 俺那要害，
0: 灯里根灯，你灯，
1: 他到我来，
0: 灯灯
1: 好把饭吃啊！
0: 又错了，又错了，
1: 哎。
0: 臭美什么呀，你得唱餐，
1: 你不说吃餐都一样吗？
0: 这就得唱餐，
1: 非得依着你，
0: 这不够辙，
1: 这种人死心眼儿。
0: 好，
1: 依着你吃西餐呐、
0: 啊哎、
1: 吃西餐啊，抬抬抬龙抬龙龙抬大西大抬，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快唱，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当你个老，
0: 我张不开嘴了，我收板的你，
1: 哎呦，你可把我累死了，
0: 把我给急死了，你怎么不收板呢？
1: 收不住板了，
0: 那我怎么张嘴啊？
1: 当一个啷，当一个啷个啷，当一个啷个啷。
0: 哎呦，这什么弦儿啊？
1: 好轴，
0: 他全让我赶上了。薛仁贵做事太短了筋，
1: 当
0: 一
1: 个
0: 啷，
1: 当一个啷，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
1: 当一个啷，当一个啷，
0: 这死了万桶。不断，
1: 当
0: 个
1: 啷当
0: 一
1: 个啷，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呀、啊、我？
1: 当个啷当一个啷，
0: 他的父乡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

0: 他们还真齐去。
1: 打扫亲来见礼。
2: 讨厌，
1: 我干这儿啊。打扫起来尽力，
2: 流氓！
1: 打扫起来尽力，找什么呢？找什么呢？找什么呢？这是啊？
3: 刚什么掉下来了？
1: 什么也没掉下来，我打你呢。
2: 还你凭什么打人呢？
1: 废话，我给你见礼，你没看见
2: 呢？你这干嘛呢？
1: 给你见礼呢。
3: 这哪是见礼呢？
1: 我这是
3: 向求婚呢。
1: 哎呦呦呦！我跟他求婚，我也太不开窍了。又该你了。
2: 啊，又该我了。
1: 哎，
2: 丁山，
1: 丁山的礼，丁山的。
2: 你这打打手了？
1: 我是人贵，
2: 人贵、
1: 哎、什么人？哎。
2: 有话说，别净动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词儿，
2: 什么词儿？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了。
2: 换
1: 了，闭嘴！还没给你见礼呢，
2: 就冲你这态度，我就跟你打离婚、
1: 我早就不想要你。打扫亲来见礼
2: 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呢？
1: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请问打扫此处神魔所在？
2: 此处乃是。保利剧院，
1: 什么保利剧院？
2: 是保利剧院。
1: 你得说戏词儿。
2: 我这词儿不粗
1: 啊，粗戏的戏呀
2: 啊，
1: 戏词儿应该是龙门郡，
2: 这改龙门郡了，
1: 这改龙门郡了
2: 啊，龙门郡。
1: 自装的，
2: 这是舞台上。
1: 哎，什么舞台上、啊？
2: 这就是舞台上啊，没错，
1: 应该是大王庄。
2: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大厅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我甭问了，他全不认识啊。应该是有名的便知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嗯，这么会儿他又全认识了，你看看，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晓，不是那个无名。哎呦，差一个字没关系啊！我跟
1: 人那也太笨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行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2: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1: 了行了行了行了嗯，咱俩换歌了，你要给我坐下吧，你啊！
2: 是你真追我呀？你这坏了！
1: 打扫起来见礼，
2: 换礼换礼，
1: 这边这边这边啊！
2: 你都给我治糊涂了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呢？
1: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龙门郡。
1: 自装呢？
2: 是宝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世印的货。改猫打架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这是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闭幕式的演出实况录音。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场。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十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天气概况。纽约今天呢是天气很好，大太阳是88度到73度。明天呢是星期四了，88到71度，有点阴天带云。在星期五晴朗，是88到70度，星期六85度到71度，星期天可能会有雷雨，在82度到74度。所以这两天天气都不错，所以没关系，不没有下雨，但是礼拜天会有下雨，礼拜天到下周一都会下雨，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今天呢有一则很重要的新闻，我先为听众朋友介绍啊。为什么我看到了？因为这一则新闻对我们很多想要投资移民在美国的人呢，希望你在投资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你的移民身份申请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不要因此而浪费了时间，也可能被骗了钱。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一条新闻是怎么回事。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最近裁定，一位想要通过投资纽约在斯登顿岛的纽约之轮 New York Wheel 这个计划而申请了 EB-5 的投资移民签证的一个中国籍的女子因此而败诉。原因是什么呢？现在报纸上刊登的是说，诉讼原因没有依照规定完成上诉程序而遭到驳回。而同案中的母亲则是因为已完成了正式上诉的程序，她所提的诉讼是不受影响。所以在这呢，这条新闻就很奇怪啊，这个她的妈妈是 OK 的，但是为什么女儿不可以呢？原告母亲叫莉莉刘，跟女儿叫露露，两个人呢一起申请，但是两个人分开，用分开方式做投资斯登顿岛北滩纽约之轮的摩天轮开发计划，花了50万元，而随后以投资计划符合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向美国公民跟移民服务局递交了签证的申请。不过该局以双方都未能证明投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而在2024年底驳回了申请。在申请遭拒之后，母女两个人分别采取不同途径而提出异议。刘丽向行政上诉办公室 AAO 提出上诉，而这个上诉在2025年5月被驳回。刘露露则向当地办事处提出了动议，要求重新开启并且复审案件。这个请求在2024年12月遭到拒绝，他后续就没有进一步向 AAO 提出上诉。两个人虽然没有再循行政程序而争取，可是他们在2025年向联邦法院提出告诉，被告包括了国土安全部，也包括了部长穆林，同时也包括了 USCIS 跟该局的多名官员，要求法院认定签证遭拒的决定是违法，并且命令机构要重新审查。而政府律师依据国会在2022年通过的 EB-5 的改革跟诚信法案，请求法院驳回刘露露的诉讼部分。而该法规定，申请人需要先用尽机构内的有关的相关上诉的部分，所有的上诉程序呢，要先走一遍，法院才会受理相关的案件。刘露露也提出，上诉并非强制程序，而新法不应该适用在2016年的所提出的旧案，而且机构过去很少推翻资金来源的认定，而上诉恐怕也没有任何的实意。法官则逐一驳回以上的主张，也指出国会立法效力高于机构的规定，而机构是在新法生效后2024年
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法官也指出，法律既已明定上诉为必经程序，法院不得因为原告预期上诉会败诉而会破例的相关受理。所以今天的这一则新闻花了比较大的时间跟听众朋友介绍，也就是大家在申请绿卡的时候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在今天欧洲呢在迎热浪，超过9000万人要面临的是差不多破35度的高温，这也是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如果纽约会不会这样现在不敢说，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几年呢气候的这种改变呢也是让人非常非常吃惊的。所以我们有老人家身体不好，或者是你的身体对于某些气象有问题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了。另外今天最后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是希望大家注意，这是今天华盛顿11号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上个月访问土耳其之后，他应特勤局跟军方的要求离开了原本他的空军一号，也就是 Air Force One， 而他现在改的是另外一架飞机。而原因呢是他面临了某种的威胁，不过他强调他自己不会因此而感到害怕。美联社报道说，川普淡化这一次搭机采取的特殊的一个欺敌手段。川普当时在土耳其在媒体镜头前登上了旧空军一号之后，他居然呢藏身在机场的餐饮卡车里面，这个送餐饮的一个卡车，然后呢被秘密送到另外一架飞机，原本的空军一号照常升空充当诱饵，不过他也淡化被留在空军一号。

0: 另外一架飞机，原本的空军一号照常升空充当诱饵，不过他也淡化被留在空军一号上的白宫官员、维安人员、后勤人员以及随行记者所可能面临的风险。川普今天从俄亥俄州活动返回了白宫后对记者说，他们要求我搭乘不同的航班、不同的飞机，他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几乎是别无选择。他说，我不是要骗别人呢，是他们叫我要改班机的。川普并且再度强调，他对媒体说，我想当时可能有某种威胁存在，我没有多问。他还说，我收到过很多的威胁。川普这番说法证实了《华盛顿邮报》在先前的报道，华邮披露了川普上个月出席土耳其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 NATO 在峰会之后，因为接获来自伊朗的可信的威胁，所以他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后，然后呢，不知道他怎么样被秘密的送到另外一架飞机，而这一项秘密换机的行动，直到《华盛顿邮报》披露了这个消息之后，大家才知道了。川普也表示，事实上我认为我搭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更大，不过他也透露没有太多的细节，他也不讲了，强调这个事件呢并没有把他吓到。他也说了，老实说我什么都不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我的态度，随便啦，好 ，Let it be， 这是他的说法。川普上个月搭乘卡达致赠而且经过改装的新专机到土耳其出席北约会议，但离境之时意外换了旧空军一号，这引发了外界对这一架土耳其送给他的新的专机的安全性的质疑。川普离开土耳其前曾经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他为了怀旧将搭乘旧空军一号到英国麦登豪皇家空军基地，新的专机会在同一个基地停留，让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参观。华盛顿邮报引述了一位熟悉这项行动的美国官员，并检视了相关资料之后进行披露。川普在土耳其在媒体镜头之前登上了旧空军一号之后，实际上是被机场餐饮卡车秘密的送到更小型的一个 C-32A 的军机，而这项行动也引发了媒体的不满，因为部分随行记者跟白宫官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留在了充当诱饵的空军一号上。当然哦，别人都会想，你把我当作这个替死鬼，你换了新的班机。好，今天这条新闻值得听众朋友好好到报纸上再去好好的咀嚼一下啊，看一下。我就把这条新闻提供到这儿，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

0: 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Ooh.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7度，最低72度，现在的气温是78度，空气品质52，还算可以的咯。那么风力9级，体感气温8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7.12点，指数是在53784.73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64.48点，指数是在26613.60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啊，首先让我们分享的，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哦。要欺敌啊，兵不厌诈嘛，对不对哦？那是一个我们《孙子兵法》里面的。那么我们川普总统现在也用到了，欺敌要欺骗敌人，那怎么欺骗呢？川普搭了一个旧的空军一号。也是一个幌子啊，上机以后呢，他就从另外一个侧门走了，去换搭另外一个了。那么华盛顿邮报说，川普总统呢，上个月其实是搭另外一架波音离开的土耳其国家。啊，这是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川普其实上次我们就听到了这种资讯，现在可能又来了。川普总统呢7月8号搭乘卡达赠送的新空军一号飞抵了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的峰会的时候呢，由于啊他担心伊朗暗杀威胁，8号呢离开时候却突然更换的专机，他改乘旧型的空军一号。他先赴了英国，然后再换乘新空军一号返回华府。然而华盛顿邮报指出，其实川普根本不是搭乘这个旧的专机离开土耳其的，而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登上了另一架波音 C-32A， 连一些记者白宫人员都被蒙在鼓里了，以为自己跟川普搭同样的飞机。那你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宣布我是搭这个总统一号的飞机，然后呢我就走了，我就换搭别的，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记者啦还有白宫的人员呢，这也是随行人员重要的人员等等的哦，那就是变成饵咯。我们可以说他被蒙在鼓里，但是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诱饵咯。如果你要暗杀因为总统神不知鬼不觉的换了这个飞机呢，那大家都不知道。那如果真的啊，我们当然绝对不希望发生啊，如果真的发生了问题，那这些人就是诱饵了，是不是呢？这么多人的生命就要牺牲掉吗？所以这个是大家说民主国家呀，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人对生命都是一样的重要的，对不对啊？当然他是总统，但是我就特别讲一个这个。川普证实呢，要主要是防御伊朗的威胁。他11号自己也证实了，当时是特勤局和军方要求他搭另外一架飞机以防止伊朗的威胁。有一名美国官员呢就说，过去30年也曾经有过其他几次空军一号被当作诱饵机的情况，包括面临严重的威胁或总统即将前往危险地区。这个官员也表示，旧的空军一号虽然安全性极高，但也很引人注目，因此改让总统搭乘另架飞机有时会更安全。那我就觉得，如果这些记者现在都知道了以后呢，会不会出了一身冷汗呢？餐饮的货仓车呢停另一舱门，
所以呢，另一架飞机或成空军二号，干脆就编成空军二号了。卡达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呢，7月8号傍晚首先离开土耳其，随后呢，川普在黄昏的时候呢，登上旧空军一号，并在镜头前挥手道别。为了避免让外人看到川普离开旧空军一号，川普和几名幕僚登上一辆机场餐饮货舱车。啊，总统哎，这辆车利用液压装置升高至飞机旁边，并停在空军一号登机门入口另一侧的另一扇舱门旁。土耳其的新闻媒体呢，拍摄画面显示，旧空军一号的一侧架设着楼梯，另一侧则停着那辆餐饮车，车上的货柜升高至与飞机舱门同样的高度。影片显示呢，川普呢乘坐轿车抵达后，爬上楼梯登机，并向停机坪挥手。另一架飞机或者我们可以干脆就称它是空军二号。哎，想想看，这个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啊，这个也可以想象出啊，除了我们觉得这些记者、这些官员是不是就真的会吓出一身冷汗呢？啊，以后呢，这些记者呢，自己要想想看，谁总统出行的时候呢？可能要特别的小心了，是不是呢？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说深一度的来思考呢，可能真的因为他们这个安全人员说了嘛，可能有的时候在以前也有这种不多啊，但是有的时候会在比较危险的地区啦，或者受到威胁的时候，那现在伊朗战争呢还在持续中，所以说可能是真的受到了威胁，所以才会有这些举动。好的，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那么有关这件事情呢，我们讲起来轻松，其实也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比如他们说有四点呢是让人家争议的，那么有哪四点呢？川普和白宫持续的撒谎。第一点，国会没有被告知国安的威胁，媒体和工作人员在不知情况之下被当成了诱饵。第四点是白宫试图压制相关报道，还向记者发出传票等等的。你已经把记者当作诱饵了，结果你还怕给他发传票哦？真是的，这事呢是让大家感觉到比较争议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刚也讲到了，其实也有潜力啊，潜力是哪些呢？克林顿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假装登了军机，但是悄悄地绕过前方，登上附近没有标志的一个喷射机。过去呢，也有三位总统基于安全风险考量而隐瞒飞航的行程，但川普总统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离开的时候，这个使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啊，的不寻常在于，原本安排跟川普搭乘同一班飞机的白宫人员和媒体记者，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诱饵，暴露于危险，潜在的危险当中。报道指出，相较于过去总统秘密出访前，潜力呢极少有像川普此行做到如此彻底的隐瞒。这就是大家要争议的，而且在事情发生后无意澄清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川普在镜头前登上空军一号，后来却躲在机场餐饮车里，被带到另一架军用的飞机。那么前总统呢，克林顿在2000年密访巴基斯坦，克林顿为缓和克什米亚地区紧张的局势而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声称对克什米尔握有主权。克林顿离开印度的时候，走向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舱门，并且和政要握手，仿佛即将登机。事实上，克林顿绕过飞机前方，转而登上了停在附近一架没有标示的白色喷客机。当时总共有三架飞机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包括载有克林顿的无标式飞机。原本克林顿要搭乘的军机涂有空军一号粉蓝色的诱饵飞机。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前总统布希，他在2003年时候突然现身在伊拉克慰问美军。伊拉克战争爆发大概8个月后，布希2003年11月27号搭乘空军一号前往巴格达，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伊拉克。那么据报道呢，布希这趟行程是在高度保密之下完成的惊人的任务，连第一夫人和布希父母都没有获得事先的告知。布希随行人员只包括几名顾问和极少数被要求必须严格保密的记者。当时呢，布希正在德州的一个农场过感恩节，官员表示布希整个周末都会留在当地。事实上，布希乘坐没有标示的汽车离开农场，飞往华埠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呢，飞往巴格达国际机场，布希在伊拉克仅停留2个半小时左右。那你看到了他，应该是记者跟他都事先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要求他保密的啊。我觉得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位就是前总统奥巴马，2010年呢，他秘密访问阿富汗，你看好像都是到中东去啊。当时白宫的记者就被告知说奥巴马将在大卫营过周末，结果奥巴马呢却秘密访问阿富汗，和阿富汗领导人会谈，并和驻扎在当地的美军见面。 据报道呢，奥巴马此行包括多重安全保障措施，除了声称要在大卫营过周末，还选择夜间出访，短暂停留。临行之前呢，极短时间才通知阿富汗政府。不过奥巴马的秘密访问并未暗示总统位于不同地点或使用不同交通工具的障眼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好像川普总统用的最彻底哦，隐瞒的也最彻底。在伊朗威胁这个期间呢，川普选战期间呢就曾经换过机，所以呢这是这个报道所显示的全部的一些影响啊，大家的感想啊，或者是有什么意见的都在这边显示出来了。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一个总统他在战争期间或者是去一个比较感觉到比较不是那么安定或安全的地方，你说有用一点障眼法，或者是这种金蝉脱壳的这个方式，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跟这些官员以及记者之间应该怎么样子告知，或怎么样保密啊？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把这些人真的当成一个饵了这是让人家感觉到非常在争论的一件事情。好的，接着呢，我们昨天也提过，就是说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问题，你来这边留学呢就已经签证就很难了。然后我昨天也讲，其实美国现在的就业市场也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你在这边辛辛苦苦的来读，或者是来这个做有个美国梦恐怕会比较辛苦的，比较要达成这个目标比较难的。你看今天就有一则报道了，他说呀，签证也难，就业也难，中国留学生，同时你在那读书的时候因为川普总统对留学生的一个不是那么样欢迎我相信也会感觉到不是那么样子的有保障那么中国留学生返国的几率呢是 94%， 创下了新高。统计显示呢，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逐年的降低出国的人数也逐年降低，学成归国的比例则大幅的升高。英国媒体分析说，数据背后有三个大原因，包括了海外教育不再保证高薪的工作，这我也讲了，你回去不一定会得到高薪呐。昨天讲说，为什么还会有人来这边读书，是因为回去找工作比较找到好的工作或者比较高薪。地缘政治风险，那现在跟你讲说不一定不再保证能够找到高薪了。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中国本土大学竞争力提高了。那么英国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国青年出国留学人数已经从2019年的70万人高峰降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57万人。哇，比率蛮高的，创下2016年以来最低。2025年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回国的比率则升至 94%。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报道是应该比较正确的，包括了去年的经济学人指出，上述数据背后有三个大原因，包括了海外教育不再保证高薪工作，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中国本土大学竞争力提高。报道说，随着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数越来越多，海外文凭原有的稀缺性逐渐消失，也就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那多了那就没那么稀奇了。海归和中国本土毕业生的起薪差距十分的有限了，部分海归甚至面临学历和薪资严重的不成比例。根据中国教育企业新东方的冬季的统计， 以今年为基准，中国学生呢年均呢海外留学成本呢为人民币605000元，大概是9万美元。海外留学的成本啊，大概是9万美元，那较2023年上涨约20%，蛮多的。但海归在中国的平均起薪为每月人民币12800元，大约是1897元美元，仅比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生17000元，哦，这个略高20%。所以你要算了看划不划算啊。而且报道也说，部分中国企业也开始质疑海外硕士课程时间较短，入学的门槛较低，是否真的代表毕业生能力就超强了呢？他们开始怀疑了。一些人力资源部门呢，甚至认为中国本土毕业生更能适应企业文化，这也是我昨天在谈到的，就是说他们本土毕业的，他们的同学啊，干嘛人脉也比较广，同时他们在一直在中国读的大学读的书，他们或者是亲戚朋友哥哥姐姐等等在公司上班，同时他们平常生活也接触，他们对他们的企业的一个流程啊做法呀都比较能够接受跟适应，甚至发挥得更好，这是我昨天谈到的，今天这边也说了，他们更能适应啊。那么中国的大学近年在全球排名快速的攀升，你看我昨天也谈到说中国大学有很多也是很好的大学啊，不少家庭认为中国的重点大学胜过一般的海外学院，因为在中国国内竞争就很厉害很严重，所以他们的大学的程度应该也是蛮高的。只有牛津啊剑桥啊美国常春藤盟校等顶尖学府仍具有明显的品牌，它是一个品牌优势，尤其在科学工程等领域。而中国本身已经拥有庞大的科研体系，公立大学每年学费通常仅人民币数千元，相较动辄数十万元的海外教育成本，差距就更加突出了。你看看在中国这个本土本国内呢，它的我相信我以前也谈过，就是说为什么那时候这么多人到美国来做科技的这种研究啊来读书，那因为毕业以后也希望留在这，因为他们的一个环境对研究的环境更好，他们有毕业以后或者是你导师带着在一个什么什么学校的研究院啊干嘛等等的啊，就可以发挥你的专长。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科研的体系了，所以你有这个环境，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土壤来发挥你的才能了。那么你的大学的这个学费呢又相较要减低很多，要省很多，那么所以呢在国内读研究院也好大学也好甚至博士班也好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但我不说这些牛津啊剑桥就不好，但是相对你现在的选择性就更高了。除此之外呢，川普政府2025年曾经宣布将大力撤销在部分关键领域就读的中国学生签证，美国同时调整 F1B 工作签证制度，导致刚毕业薪资较低的外籍工作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你越来签证越难，那么你的学费又高，然后呢你出来找工作又不容易了，那是不是真的就会导致这些94%的这些人再回到自己的本国去呢？谈到这，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种报道呢，数字啊干嘛整理的更加完善，也更加正确一点。我觉得，因为他有时间有这些记录有比较等等的，也提出了原因比较深入一点，也是 这也是我一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你有了更多的选择，有的时候不需要离乡背井，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我真的觉得挺担心的。如果你对这个学费一直这个持高不下，然后呢又对签证有这么样的严格的一个规定，不管是来留学的签证还是留学留在这边工作的签证都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是不是会真的流失了很多的科技人才或者专业的人才？我一直讲说，美国之所以在二次大战以后，除了他那个时候二次大战时候他的制造业真的是全世界第一，占了比例就应该整个欧洲都比不上哦，等等的，那现在你的制造业也没那么强了，当初呢也真的是你的制造业强，然后世界各国的人才都跑到这边，以来到美国留学为荣，这个也愿意留在这边贡献他们才能为荣，那时候也美国也非常接受这些人才，所以呢缔造了一个当然我不是说美国本土就没人才，但是这些人的贡献绝对不可小觑啊，缔造了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如果现在这样的缩紧，真的会让我们大家居住在美国的人挺担心的，因为选择居住在美国，我们希望的就是美国还是很好。我一直讲说我们希望我们来自的地方很好，也希望我们居住的这个美国还是很好的这一点我觉得在上位的人不得不三思一定要眼光放远一点，即使我们知道民主制度四年选一次，有的两年选一次，比如说市议员就两年选一次等等的这个这个约束呢，让你不得不为了要竞选连任而把这个重点放在你要怎么样竞选连任上面，但是真正的你有机会当一个国家的领导的时候，似乎要具备一点这种比较长远的眼光跟前瞻性要做出对国家真的有贡献的事情这才不枉为一个能够当，尤其是美国的领导人，他还应该兼具了世界的领导人，他能够影响到全世界这么样重要的一个位置呢，能够发挥一点以这么样子的一个机会把握机会，真的发挥一下你的政治远见跟才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健保是我们大家都头痛的问题。纽约州的健保公司呢想要再调账，大家都知道的联合健保第一保健都是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健保公司，保护喊呢太离谱了。纽约州的一些居民近日陆续的收到了通知他们呢的健康保险公司又要提高保费，这让他们备受震惊。在纽约营运的12家公司已经向州金融服务厅提出申请，要求向自行购买健康保险的客户收取更高的费用。听到这边呢我们也觉得蛮遗憾的，因为你生活在，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健保，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健保的话，那么将来生病的这种费用真的很惊人的，可以让你倾家荡产，除非你是那 top 10% 的富翁，你不在乎这真的是很有钱的人，那么不然的话你真的是需要健保。每个人呢，我认识很多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们也很担心因为他们拿不到白卡，那他们住院的费用自己要负担， 一部分，或者是某一些药品呢，他负担的更重，所以呢，他们也很担心啊，他们也很担心自己生病了，一下子从这个这个比较是前面的上端的，起码是前30%-40%的这种生活水平，要降到中等，或者是他们等于是中上等的生活水平，要降到中等以下，甚至贫穷线这边，他们也很担心呐。所以说，健保对每一个人生活在每个地方的人都很重要的。哎，健保公司，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怎么算，你们都不会赔钱的。所以能不能手头漏一点，让这些平民老百姓真正需要健保的、真正需要医疗补助的、真正需要去做健康检查啊，或者是医疗治疗的人呢，能够保存一下他们的生命，能够不要这么忧心忡忡的，一天到晚都为这个没有保险不敢去看病啦，或者等等的，真的是，我相信保险公司一定赚钱，而且赚的不少吧。你们可不可以露出一点来，让平民老百姓真正的发挥到了健康保险的意义呢？接着呢，你看看，我们看到了，为了要照顾99岁的母亲，她一个月要花10000元，七旬的夫妻不敢退休，老妈长照险呢，额度将用罄了，承受不起退休的代价，也没有为自己未来存钱，存不了啊，每个月啊要花10000元呐。这商业内幕他的一个报道，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66岁妇人啊，叫我们就称他金吧啊，和72岁丈夫都不敢退休，因为住在德州达拉斯的99岁婆婆每个月长照开销大约11000元啊。婆婆意识到自己来自长寿家族，70多岁时便购买了长期照护保险，迄今每个月仍需支付405元保费。90岁的时候，婆婆开车误踩刹车而撞上了一棵树，虽然没有受伤，但从此被小儿子禁止开车。博尔林说，小叔呢希望把婆婆送进养老院，但她与丈夫并不愿意，因此主动地承担了照顾老人的责任。后来因为小叔前妻需要工作，刚好接手照顾的一个任务，那婆婆92岁的时候从梯子上面摔下，导致骨折，手术后回家休养，换过一个又一个看护，长照险呢生效给给付之前呢有100天等待期，这段期间花费必须自己行承担，100天有三个月左右，3个多月的。波尔林有时间开车到德州照顾婆婆，确保婆婆得到妥善的照顾。波尔林指出，很幸运找到一个看护的网站，收费合理，看护有同情心，而且技术纯熟。过去6年一直透过网络聘请看护，婆婆每月居家照护费大概是6600元，加上其他支出则要11000元。那么长护照的一个这个保险费呢，仅付大约4200元，保险额度只剩41000元，也就是未来一年额度便将用完，届时他说我跟老公将承担所有的花费。唉，听起来也蛮伤感的哦。你说长寿啊，长寿，如果长寿要拖累自己60-70岁的儿子啊、媳妇儿啊等等的，可能我相信他心里也不好受。我一直在讲说，现在的医学一直让人长寿，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长寿你的生活品质呢，你的这个你的医疗保险呢，你的花费呢怎么算呢？ 我觉得真的年轻时候上班可能一分的一个税钱都跑不掉，那么年纪大了如果又真的长寿了，长寿是在这个时候是幸也是不幸，幸就是真的嘛，活着总是好的，那不幸是我活着品质好不好，我要负担这个谁帮我负担呢，是不是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大家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深思又是要推到我们政府的这些有关的官员政府的领导们大家都对你寄予众望，选举出来的也好，或是被委托的委任的也好，那都表示大家都看好你，信任你觉得你可以做出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决定，那么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听到这些呢，真的好像都是摆了一堆都是应该要解决的问题那也没办法我记得以前认识一位公司的负责人，创办人也是负责人，他就讲，他说，我说跟我们的公司很多的比较，我就问他一些问题，他说哎呀，做老板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没有一个公司会没有问题，那你做老板干嘛呢，就是解决问题的，有问题你要想办法解决，这是老板的责任所以我们也讲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有问题就是领导人，当然我们的老百姓应该要配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慧也可以贡献，对不对但是主要的决策权在这些领导人的这个掌握之中，所以你更有义务也更有权利来做一些决策。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选举又要到了，纽约州也不例外州长的选举呢，有一位候选人布莱克曼，他来访问法拉盛。法拉盛说呢，选举人呢总是要批评对手的，他批评霍楚治安政策不对而且他会晤的商家以及社区的人士，将治安税负电费以及教育列入了竞选州长主要的议题。现任纳苏郡长的共和党籍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布莱克曼11号走访皇后区法拉盛商业区，和商家以及社区人士交流，并举行记者会，他将治安税负电费以及教育列为主要的议题，频频地将矛头指向民主党籍的州长霍楚，批评他对治安、能源以及经济政策，并表态支持特殊高中及资优的教育。哇塞，他是很了解华人社区的，华人的社区很重视教育，所以呢，对特殊教育、特殊高中呢，以前争议很大的。现在呢，他在竞选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个他的一个他的一个政见可以这么讲。那我不晓得华裔的朋友听到了他的一些政见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至于我自己呢，我是觉得在竞选的时候当然批评对手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啦。如果在位的人呢，他有很多权利可以运用，比如说快到投票的时候给你一点补助啦，给你一些好处换取这些市民人的共鸣。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容易被人家来批评你这些执政，因为执政呢会有很多，我们一直讲说会有很多问题出现，那么你就会被人家抓到你这些问题来批评。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多听听，然后再做一个选择。那霍曼州长呢，他已经做了这几年的州长，大家不妨看看他的说法 做法怎么样，然后再来对照我们的这位的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他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正确，或者你觉得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啊？我们还有时间来做判断，啊，这也是今天呢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每次到这边都要想，因为我在 YouTube 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啊，每次都怕两个讲错了，所以要稍微等一会儿啊，再来想想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乃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
2: 在一个复健床上，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又是夜深时刻，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活得精彩，活得自在，让自己生活不虞匮乏，还有闲情逸致来追求自己的兴趣。其实所谓这种听似看似美好的人生，在现实的世界中是不太容易存在的。但人的想象力也总是给自己更多的养分，这个养分能够让我们去面对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这个多变的人生。没有想象力，没有这种好的想象力，那么人生在很多时候是很乏味的。夜深了，献上我的祝福，希望听众朋友待会儿呢都有甜美的梦。在节目的一开头，我们来回味钟巴雅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 Best of Friends。

在一个空间有你认同的好朋友，但一个空间不可能永远久待。就像今年的六月跟往年的六月一样，毕业生要离开原有的学习的空间了。你跟班上绝大多数的同学接下来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好朋友，好朋友，时空条件有它的必要性。那个时间点在那样的空间创造了美好的缘分，所以在毕业典礼当天，有些同学离情依依，流眼泪了，或者是很激动的跟好友相互的拥抱，互道珍重。但未来日子还是要过，当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来到

互道珍重。但未来日子还是要过，当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来到之后，你会看到生命中的一些改变，这改变是必然的。思念越来越淡了，牵挂也越来越少，因为随着生命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新陈代谢这四个字也就让你能够体会得更为的真切。现在还拥有就好好把握，美好的情谊在朋友的世界中能够讲真心话，相互的扶持，加油打气，这不是最好的朋友，那什么才是最好的朋友呢？接着我们来欣赏男歌星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生活的历练，尤其出了社会之后，现实的拷打，让我们离天真、离单纯越来越远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一点，我们也不得不带一点狡猾，但这个狡猾呢，是防卫性的狡猾，不能带每个人都那么真切，掏心掏肺，结果呢，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在刚出社会那几年呢，我自己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天人交战，关于这个言辞之间的交汇，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个天人交战，这该说真的还是应付一下。那么以前的教育，或者是师长对你的耳提面命，当然他们有他们当年的出发点，毕竟在讲台上必须要教健康一点的，教正向一点的，怎么能够教一些所谓的厚黑学的东西呢？但是在初入社会的那段期间，我们就发现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呢被人捉弄，这老被捉弄啊，那内心真的是气不过，这好的轮不到自己啊，都是拍糠哎。所以慢慢我们就在调整了，调整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份最初的那份真挚的心不能忘记，你不能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自己。台北电台寻梦园，寻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到六月中了，关于过去六月的记忆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就伴随着伊登配置的这首回忆的歌声，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Memory

不要说夜里无所事事，单回忆这件事呢，也就让你忙不完了。回忆过去，回忆某一段，当然绝对是有事啊。但我常说，关于回忆，我们要有非常鲜明的选择权。好的回忆跟坏的回忆该怎么选？甜美的回忆，悲伤的回忆，自己该如何做这个最好的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Lobo 带来的歌曲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这社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立场，当然他们的说法跟做法呢，彼此之间也就有非常大的差异了。如果你想给自己制造更多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就尽量的你去接近跟你意见不合、做法不一的这些人，就一起在一起碰撞，铁定有火花的，而且不太愉快。那么各执己见，或者捍卫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观念，那当然呢，这个精彩度呢，那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因为人都有情绪了，过于高举自己所信奉的、自己所坚持的，那会不会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当然是会的。所以人还是要理性一点，这个理性呢，也在于保护自己。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做法，当然也不同。所以时间跟空间有时就像润滑剂一样，它能够做一个区隔。谁说我们不能讲心里的话？但是你不能在跟你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的面前去讲所谓真心话。那当然反过来说，我们说同温层了啊，同温层，在同温层里面取暖啊，当然也有若干的后遗症，不过总比这种刻意的这种言辞的挑衅会来得好。所以在网络的世界中，这些年也真的是相当的普遍啊，所以大家也应当要慎重自己的发言，自己的po文还是要考虑到跟你想法观念不同的人他们的感受。来欣赏卡列拉斯带来的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

说到变化，似乎是人生最稳定的节奏了。我们人与其害怕改变，不如拥抱它。每一次环境的动荡都在考验你的弹性，每一次计划外的转折都在逼你长出新的能力。不变让人安逸，变化催人成长。不要老是抱怨世事无常，我们要练习随遇而安。有时顺势而为不是妥协，而是智慧的表现。灵活调整不是放弃，是升级。当你学会在变化中站稳脚步，任何风浪都无法将你打倒。我们试着把变化当作教练，每一次震荡都在锻炼你的韧性。变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又比从前更强了一点。但愿我们都在变化中求进步，在不安中找笃定。路越变越宽，人越变越强。

人生没有永远的直线，弯路与岔路也算常态吧。与其抗拒变化，不如顺势而为。每次突如其来的转向，都是生命在提醒你该调整脚步了。不变让人原地踏步，变化才能逼出人的潜力。我们要把未知当作老师，把动荡视为锻炼，学会在风雨中站稳，在混乱中找出节奏。当您不再害怕改变，反而主动适应，灵活调整，那么进步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让我们以不变的初心应万变的世事，在变化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更

这是由喷射机小德合唱团 The Jets 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是的，我们要从容啊，从从容容，经过每一次的变化之后，本来人生就是充满变化，我们也希望变化它是一个激励，也让我们脑袋，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有我们的一些作为都能够 update， 能够升级。今年从1月1号来到6月中旬，五个半月的时间，您自己细思量一下，在您自己的生命中哈，我们不要讲这个大世界，在您自己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有哪些变化是让你很惊讶的，就是刚出现的时候，你刚遇上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惊讶，惊讶带有害怕，然后向后退几步，有没有？有啊，一定有的。但很快的，我们就站稳脚步，我们也把心尽量的定下来，我们开始 thinking， 就开始思考这一关要如何过，而且我们脑袋很快的在 searching 啊，我们在搜寻我们过去走人生路的一些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我们的分析整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面对现阶段人生变化所产生的一些困境能够用到的一些正面的能量。也许就几天的时间自己就过关了，像这些都值得自己喝彩，为自己鼓掌。我们小小的进步能够累积成我们重要的生命的跃进，不是吗？好，夜深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带着非常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待会儿进入梦乡。 Sandra 带来这个曲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那边整了，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们首先关注在今天的相关重要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在最近这两天呢，再度赢得了热浪，所以我们在这特别把新闻放在前面，告诉听众朋友，如果这最近一段时间你打算要到欧洲去度假，希望你特别注意目前欧洲的特殊情况，超过9000万人可能面临35度的高温，这是欧洲方面的天气呢，有特别的状况，迎来热浪，9000万人面临35度的高温。在今天我们首先注意在民主党方面的一个选举方面的消息，媒体报道今天预测民主党左翼候选人击败了温和派的对手，赢得在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党内的初选。法新社报道，民主党选民昨天在多个州的党内初选当中进行投票，选出11月在其中选举的党内提名人，而其中选举将决定国会会由哪一个政党进行掌控。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提名战中，左翼候选人弗兰纳根在 59% 的得票率，他击败了温和派的对手，也就是克莱格。而在威斯康星州长提名战中，中间派的克里格以可以说是微幅的优势击败左翼对手弗兰塞斯卡，而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华人啊，他姓红 H-O-N-G Francisca 红，不晓得是不是一个华人。而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预测，在目前克劳里德得票率 39.8%，弗兰塞斯卡跟红则是在 39.4%， 两个人都是 39.4%。 新一代左翼候选人希望能重塑民主党，而民主党人试图利用总统川普支持率的低迷之际争取夺回在国会的主导权，但是党内对于左倾的步伐应该有多积极的意见也显示了他的分歧，主要是左右派的这两方面的不同。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在美国方面的选举的有关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另外一则新闻呢，是来自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在2022年世界杯夺冠的功臣，也就是足球巨星梅西，在今天发文表示他的爸爸最近去世了，他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够继续的踢球，因为爸爸不在了。39岁的梅西在社群媒体说，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走下去，我一直就是在踢球，现在我还怀疑我是否还能够继续的踢多久。荷西侯黑梅西是梅西的父亲兼经纪人，他在上个星期享受68岁而过世了。梅西在发表这个贴文的时候回顾了他的父亲人生最后的这几个月， 当时适逢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我们踢进了决赛，但你无法到场。我想夺下冠军，把它献给你，但我没能做到，我的腿使不上劲儿。侯佩梅西的死因目前呢还没有公开，阿根廷当地的媒体则指出呢，他生前是患有癌症的。所以对这个足球明星来说呢，在目前是他最伤心的时刻，因为爸爸再也看不到他踢球了。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华尔街的情况，美国最新数据显示了通膨压力有所缓和，消除了联邦准备理事会可能即将升息的疑虑，也带动华尔街股市在今天早盘有所反弹。法新社报道，根据美国公布的数据，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3.4%， 涨幅比前一个月的 3.5% 有所减缓。而开盘的10分钟之后，道琼工业指数上涨 0.2%， 在53,872.05。以大型企业为主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扬 0.4%， 在7,756.2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7%， 来到26,641.91。而市场也普遍的认为9月可能升息对股市会形成压力。纽约的投资公司50 Park Investment 的执行长沙汉在今天对媒体说了，这一份 CPI 的报告让市场和联准会都能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因为目前的通膨数据并没有逼得联准会要立即采取相关的行动。另外我们看一下霍姆兹海峡最新的消息，来自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投资人对于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协议能否达成的信心现在开始减弱，使得美国股市在今天收盘也可能会面临错跌的局面。另外在今天我们再看一下在两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国府的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台湾受邀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中国再谈出一中原则的老调。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这也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目前的现状。台湾参与 PIF 及其他国际组织是基于台湾主权的正当及合法权利，中国没有任何可以制援跟阻挠。而台湾会出席8月底在帛琉进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年度领袖会议，中国外交部11号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中原则，妥善处理涉台的议题。萧光伟在回复中央社提问的时候也表示，台湾从1993年起就以台湾中华民国名义参与了太平洋岛国的论坛，并长期以发展伙伴身份而持续稳定参与相关的会议跟合作机制，而这个参与的地位在历年多次获得领袖公报而确认。对于报载 PIF 秘书长瓦卡在这一次的外长会议再次表示了台湾是 PIF 的重要伙伴，也再度重申台湾仍将循例出席这一届相关会议。台湾方面

会长会议再次表示了台湾是 PIF 的重要伙伴，也再度重申台湾仍将循例出席这一届相关会议，台湾方面表示了肯定。外交部在今天重申，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提及台湾，也没有认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更没有授权他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因此不能够用在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应该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干预，而这也反映在理念相近的国家或者是友邦在各种场合坚定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萧光伟也再度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也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现状。台湾参与 PIF 跟其他国的国际组织是基于台湾主权的正当跟合法权利，而目前中国是无权制酌及阻挠，也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能够在国际社会跟多边场域代表台湾人民。台湾将持续跟 PIF 的会员国跟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合作，而积极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跟繁荣贡献力量。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台积电在今天有一则来自奥斯陆挪威方面发的外电报道，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投资报酬创下了1850亿的美元，这是一个新高的记录，而从今年头三个月的重大亏损当中已经反弹回来。法新社报道说，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上半年投资报酬率在 9.4%， 主要包括了来自亚洲的科技股，以及在人工智慧 AI 设备强劲需求的推动下，这些科技公司的股价都大幅的翻转。上半年的成绩跟首季亏损580亿美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美国科技的股下挫也拖累了基金的表现。截至到6月底，这一支由挪威国家石油而挹注并投资全球资产的主权财富基金，现在的规模达到 22.6 兆挪威克朗。而管理主权财富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执行长坦根在今天的对外记者会上把获利归功在晶片，他强调晶片晶片还是晶片。今年上半年光是科技类股他们的基金贡献已经高达 1.065 兆的挪威克朗，相当于1120亿美元的收益。另外在今天呢，也让我们看到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撑起了挪威 25% 的国家预算，截至上半年底，这个基金大约 72.1% 资产配置在股票， 25.8% 在债券， 1.6% 在不动产，另外0.5% 投资在没有上市的再生能源。这是一则来自在挪威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继续我们关注在目前来自于中国央行在今天也有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中国央行今天公布最新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海外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的立场转趋转向，而预计在本轮可能调整，而且将会相对的比较温和，而中国也延续适动做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也

0: 布了第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报告，详解下一个阶段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而综合目前在中国的澎湃新闻和中新社的主题报道，在最新的报告当中，中国央行以专栏形式关注了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的具体动态。而截至到七月底，主要以开发国家包括中欧日央行目前都已经加息，这也是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释放了鹰派方面的讯号。而这份报告中也研判，本轮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将相对的温和，冲击也可能小于以往。这是在本轮在能源冲击烈度趋向的缓和，而加息的幅度也不需要过大。而第二是这一次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并非宏观政策的大幅反转。而在中国方面，货币政策的调整前，海外主要在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还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中国央行也在这份报告中特别指出了，会继续实施适度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根据在目前中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的情况，把握好在政策实施的力度而节奏和有关的时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在货币政策上的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的相对宽松。这是一则来自在中国方面的相关重要财经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6首作曲，2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Kwa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石一鸣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她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她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她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0: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每天习惯性的要刷一下朋友圈，从朋友圈里能看到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包括有很多人呢去到日本旅行了，尤其呢是到日本的关西地区，包括京都、奈良、神户。春节的时候呢，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呢去到了关西地区，京都、奈良、神户一网打尽。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奈良有很多的古寺庙，这种古寺庙的建筑呢还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啊，当你站在这样的建筑面前，你遐想那些崇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历经长途跋涉又借以工匠之手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的时候，你才知道伟大是由渺小堆积而成的。在树木与建筑之间有一种东西就叫手艺。好，今天我们分开的是一本名叫《树之生命，木之心》的书。可以说这本书是凝聚了1000多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
1: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0: 世界五大建筑体系，远东的木质建构是以独特存世。木质建构的好处是取材容易，搭建速度快，容易修复，缺点是保存不易，尤其是怕火，一旦灾难形成，一切必须重新建造。因此呢，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建筑我们都没有能够见得到，见到的都是文献上或许语言不详的文字记载。相对而言，宗教建筑的寿命最长，中国境内现存的唐宋建筑几乎全是寺庙及佛塔，保持千年以上原汁原味的屈指可数。体量最大的是山西省应县境内的辽代木塔，塔高 67.31 米，八方五层，内设暗层，实为外五内九。除首层是重檐，以上各层都是单檐。整个塔用料3000立方米，纯木质建构，支撑千年不倒，可以说是奇迹。而这种大木作本是国人看家本领，可惜啊，近百年来在水泥钢架建筑当中已悄然远去。我也有幸啊，曾经去到山西的应县，看到了应县木塔。当然它是那种非常陈旧的古迹的感觉，也是让人看完为之震撼。那么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它就是从多角度详尽地记录了西冈长一及小川三夫的手艺与精神。手艺啊，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这其中不能偷懒，也没有捷径能走，还必须耐住性子，不被利诱，这需要有理想，并且是几乎达不到的理想。换言之，理想越远或者不可实现，那么现实就越接近理想。用传统手艺建造宗教建筑还需要一颗虔诚的心，面对完整的建筑和面对一片空地都是同样的感觉，在有与无之间，那个看不见又能感受到的就是精神，可大部分人看见的是苦海泛舟，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彼岸。所以西冈长一和小川三夫以及他们的门徒们必须净化心灵，把建造庙宇当作人生的修行，与这个日益世俗的社会抗争，在有无之间做出心甘情愿的选择。木质建构的核心在于榫卯，榫卯结构呢，巧妙的是将散木汇集成完整不可分割的建筑。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以今天我们可见的历史遗存，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宫殿群，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东大寺，都将历史范本置于世人面前，让后人体会木质建构那迷人的美丽。 这种美丽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包含了人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包含了东方民族充满哲学意味的美学追求。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手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独特技能，工业化革命无意中抹杀了人类至少5000年积攒下来的手艺。工业化一度让手艺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它以量产抹杀个性，取得懵懂式人类的功利好感。手艺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的消亡。当人类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传统的手艺都已经进入濒危阶段，亟待抢救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树之生命，木之心》，为此呢也做了一番努力。它是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眼光，充满热情地介绍着发生过的一切，让一个远离现代人视线的历史悄悄地往回走了几步。我们似乎在早晨的层层雾霭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影子，尽管看得不甚清晰，但已明显看见他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闻见了他的气息。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祖先的灵光。

0: 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影子，尽管看得不甚清晰，但已明显看见他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闻见了他的气息。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祖先的灵光。马未都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建筑遗存。这一切呢，我们首先都要感谢手艺，更要感谢那些在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不论是中国或者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是一脉相承。日本建筑的唐风延续千年以上没有改变，为我们保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却历经了辽宋金元明清，反而离唐风远去，但木质建构的理念一直伴随着我们，让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那些建筑遗存。这一切呢，真的是要感谢手艺人，感谢那些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马未都推荐此书，他说的话也是非常中肯。那看看北野武推荐此书，他说小川三夫是日本的宝。如果你觉得手工艺很重要，又对匠人精神的讨论有兴趣，那树之生命木之心就是重要的书，你必须要读。在今天快速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传统文化大量的失传，木工艺也是其中之一。李师求诸也，感谢东瀛那边还有传承，传承着这个珍贵的木文化中的道与术。来自日本栋梁西冈长一数百年的大木作传承，与他的徒弟小川三夫在实现着古工艺新青年的教习，在当今现代社会十分难得。台湾著名的文化传承者黄永松先生，他这样说道，留住手艺的作者岩野米松，以他善于和工匠沟通访谈的采访，成为口述生动的文本。翻译的英科作为小川三夫和岩野米松的好朋友，这本书经过他格物致知的翻译，更成为你要读的好书。好，我们先来领略一下这本书当中的这么几段精彩的语句。
1: 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的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活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如今的社会，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笨，不会读书，成绩不好，不如让他去学一门手艺好了，当个木匠什么的。这是什么话？这些人完全不理解手艺人的世界。手艺人的世界是需要有很强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哪有那么简单？在我们看来，脑子笨的人反而应该去学校学点东西，然后进入社会找个普通工作，置身于某一个机构当中，即便没有韧劲儿，只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到头来还是可以混口饭吃的。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械来解决，就连一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

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啊！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的东西了。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周薇陪伴大家一起读《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呢分为3卷啊，天卷、地卷、人卷。天卷说的是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法隆寺是世界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时至今日仍以优美之姿岿然屹立，支撑其体魄的不仅是木头，还有世世代代奉公于法隆寺的工匠们。日本最后的法隆寺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在日本的采写第一人岩野米松的挖掘下，回忆叙述自己投入古建筑的一生，从树木的辟形谈到如何构建匠心，从修复古建筑的经验到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他朴素而有力的讲述不仅让人看到日本匠人忘我执着的一生，也可一窥经岁月淬炼的古代日本建筑技术和智慧。第一卷呢说的是千百年来宫殿木匠的技艺是如何一代代传承的，靠的不是数据也不是文献，而是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中的技艺，在这手的技艺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西冈长一唯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回溯了自己成为宫殿木匠的修炼之路，宫殿木匠这一块要消失的业种自此重新开枝散叶，而在这一传承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传统古老而又费力费时的师徒制度，像对待木材一般看透徒弟的脾性，因材施教的培养，或许10年，或许更长的时间，直至让手艺长进你的身体。第三卷就是人卷。人卷说的是这里呢聚集了形形色色想要当宫殿木匠的人，来此学徒的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身体、人格、记忆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岩野米松对这些学徒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写，20个不同的人生故事，透露出年轻匠人们的梦想与生活、坚持与退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匠人世界，也由此看到一门承继了千百年的古老技艺如何在新时代传承。时隔22年中文版出版之际，翻译者回访当年的学徒，个人不同的境况令人感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几个关键人物。西冈长一出生在奈良县法隆寺西里，与祖父父亲三代同为法隆寺的栋梁，16岁的时候正式开始跟随祖父进行木匠学徒，27岁因法隆寺解体工程中对土质的鉴别得到了肯定，荣任法隆寺栋梁。1993年的时候获得了文化功劳奖，被世人称为是将飞鸟时代延续下来的寺院建筑技能传承给后世的最后的宫殿木匠。1995年因癌症去世。小川三夫，1947年出生在利木县石坂市，日本宫殿大木匠。2003年被日本政府授予现代名工称号，有名的工匠。岩野米松是1947年出生在秋田县，用了30年时间走访全日本，对各地的手艺人进行采写，用手艺人的语言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记忆，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认为采写第一人。这本书的翻译英科生于60年代，在日本生活工作近10年，曾经担任过电视导演20多年，也供职于日本的 NHK 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是自由写作者、翻译者。英科2005年创立了民艺品牌留住手艺，他推崇崇尚宫殿精神、创造时尚匠气的理念，致力于和手艺人合作制作符合现代生活美学的民间手工产品。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有很多读者说呢，从这本书当中再次感受到匠人精神的可贵。匠人精神算得上是近几年很时髦的词汇之一了。从出版到媒体，从音乐到电影，从饮食到时装，每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将匠人精神挂在嘴边。但在日常生活中，属于每一个人的匠人精神却仍然罕见。到底匠人精神是什么？缓慢、专注、心甘情愿、不卑不亢，每一个形容都似乎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反义词。我们害怕缓慢，我们无法专注，我们心不甘，我们情不愿，我们既自卑，我们又自负。但是在《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属于日本的匠人精神。这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书中记录了奈良的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传承下来的宫殿木匠的日常技艺与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所以我想再翻开这本书，再致敬这本书，其实是致敬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勇气与专注，缓慢与智慧。宫殿木匠建造宫殿的时候要使用木材，没有木材连我们住的房屋也无法保障。建造寺庙的伽蓝也是一样，从技术上来说呢，如果不了解树的性质是不可能用好它们的。所以呢，我们总是强调宫殿木匠一定要先学会如何对待树，这是作为工匠必须要掌握的常识。但是现在的工匠中真正了解这个的有几个呢？古代工匠们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诀有：营造伽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山，要按照树的生长方位使用；唐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要按树的辟形构建。这些口诀啊，都是古代天天和木材为伍的工匠们切实的心得，是在告诉我们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他们这些对待大自然的心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古代工匠们的技术和这些对待材料的态度。如果离开了这些心得，怎么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木匠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大自然中的生命，首先要学会感谢。现在的人觉得水、空气、木材，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如果没有水，就不可能有生命。我们怎么能只想着就我们自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呢？天地之间还有草木，还有树，还有动物，它们也是生命。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没有仔细的去考虑过。当然如果光想着自己的话，就不会顾及自然界其他的存在了。这个道理无论是干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自己切身的体会。现在人看的书越多，被填鸭式的教育塞满了各种知识，哪还有时间去认真的考虑人的生命、自然的生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佛教的道理中说， 让世界的万象留存于心中，而人心要回归自然。我们经常呢，有跟大家讲道理的这种可能啊，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每一个人自己觉悟。或许我们了解了关于古建的事情，只知道关于古建的事情，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做有损于先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对得起先代、对得起自然的事情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工匠的口诀，似乎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啊，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种参考。
2: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3: 即使是一棵普通的树，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撒种发芽，时候到了，它又是怎样与同伴竞争着成长？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风是否很强？阳光是从哪边照射进来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考虑。然后我们要尊重它生长的环境和已经养成的气质，有效地活用它。否则，即使是再名贵的树，用在建筑上也不可能持久。对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照，那他们这么悠久的生命岂不是毁在我们的手中？对待大自然，既没有近路，也不能着急。春天播下的稻种，只有在秋天才能收获。人类再着急，大自然都不会去回应你，因为在大自然的流程中做不到，再怎么急，也不可能一下子米就饱满了，树就粗壮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编辑的推荐理由。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将师傅的技艺发扬光大，创办了让匠人吃饱饭的木匠公社，40年来完成各种寺庙工程近200个，被北野武称为日本的宝。本书通过西冈长一、小川三夫及其徒弟们的讲述，记录了三代宫殿木匠在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故事。这不但是一本记录传统智慧的著作，更是一本表现匠人工作方式和处世哲学的生活美学经典。经营管理必读之书，小川三夫的木匠公社及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培养了近100名优秀的宫殿木匠，修建了遍布日本各地的寺庙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经营管理之道，也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他认为树之生命，木之心，是所有经营管理者的必读之书。好，我们现在请同事一成呢，来为大家摘读这本书的第21页西冈长一的话。
4: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奉公于奈良法隆寺的木匠，人们通常管我们这样的人叫做法隆寺木匠或斑鸠寺工。我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是法隆寺的栋梁，一直到我这辈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我从一生下来，周围看到的都是木匠。我的祖父西冈长吉，他的弟弟叟内菊藏，我的父亲西冈由光，我还有我的弟弟西冈由二郎，都是宫殿木匠。除此之外，在我生活的奈良西里地区还居住着众多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看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长大的。身为木匠，我有幸参与了法隆寺的解体大修复，法伦寺三重塔的重建，药师寺的西塔、中门、回廊以及整体伽蓝的重建，跟众多手艺人一起经历了这些难得的修建过程。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器来解决，就连1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当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术和智慧，
2: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东西了。现代社会什么都是科学第一，一切都被数学和学问所置换了，教育的内容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都说这是一个注重个性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些手艺人看来，现代人的生活是被框在一个规格统一的模子里的，用的东西、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教育孩子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械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一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伙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取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我是从事修建古代建筑的木匠，法隆寺建造于1300年前，到现在还保持着跟初建时一样的优美形态。我在这当中领教了各业种的先人们的智慧和技能，那些技能和思考无一不是伟大的，是应该世世代代继续传承下去的。因为那里边凝聚了日本的文化，以及作为日本人继承下来的技能和智慧，这些技能和智慧不是靠机械和电脑来继承的。尽管数据能被输入机器，机器也会告诉我们结果，即便中途有不懂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人特别是作为我们手艺人是不行的。对于面前每一块不同的材料，在找出它们彼此不同的同时，更要找出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的方法，这是靠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来判断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人们开始认为这种传统的方法太陈旧太封建，于是开始用机器和自动化的设备来取代先人们坚持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做法。机器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在我们宫殿木匠的工作当中，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扁柏树。这种树就跟人是一样的，每一根都不同，建造宫殿的时候需要我们对每一棵树的体性了如指掌，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它们用在适合它们的地方，那样的话千年的扁柏就能成就千年的建筑。这一点法隆寺给了我们最好的见证。在建造法隆寺的整个过程当中，坚守的正是这种活用树木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不是靠数据来计算的，更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因为这个智慧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它是靠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的手的记忆。在这手的记忆当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叫做师徒制度的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传一的修炼方法，这是一种既不省时更不省力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认为陈旧，正在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手艺人的技能和直觉是学校里教不了的，是靠人与人师傅跟徒弟一起生活一起做活才能体会得到的。我85岁离开自己的工作现场，回想自己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
4: 我要在这本书里讲述我的技能和直觉，还有培养徒弟的经历。我这一辈子都在跟扁柏和古剑打交道，我要说的话一定离不开树木，我希望我说的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西冈长一，平成五年十一月吉祥日。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树之生命，木之心》。那么这本书呢，讲到了弟子的养成，传授技艺不仅是教授知识，还伴随着身体的记忆。书里面谈到的经验与体验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书中呢，记录的那些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不仅讲清楚了技艺的秘密，也是领袖人物的说话之道呢。因此一些公司经营管理者也会阅读取经。这本书不追求新奇，回过头去记录世间仅存的匠人们的思考，这种记录不会变老，也不会褪色，而是被当作宝贵的人生指针。这可能是这本书长期以来畅销的原因。而岩野米松被采访到说他畅销多年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感觉到了高度经济增长带来的违和感，不管是家中还是世间，明明生活变得比自己小时候要便利多了，却总感觉心匆忙起来。经济上变得富裕，每家每户用上了家电汽车，高速路新干线建起来，各地飞机场建起来，地球变小了，一切变得很便利，明明是什么都有了，却感觉不到生活富足的一种实实在在，一直在匆忙的前行。为什么？所以总有一种如果停止前行可能就会倒下来的不安。人们获得便利的同时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想到这些，他就会想起他的上一辈，也就是父母祖父母生活的年代。他小的时候正是父亲那一辈人余波未断的时代，家里面曾经在附近住了很多靠手艺活吃饭的匠人，一不留神却发现这些手艺人的店呢，工作室关了，人也不在了，这样好吗？于是呢，就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岩野米松和守护着法隆寺的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的对话就成了这本书的契机。当接下来他又采访了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还有其他的年轻人等等等等，于是呢就收录成了天地人三卷。最终这本书呢确实传达了技艺的传承和传统为何物，用手制作物是怎样一个过程，制物的心理状态和大自然的共生，传承智慧的重要性。岩野米松呢是生于战后，对战争无所知，而父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战争，战败立国，受了不少苦。作为岩野米松这一代人接受的是新的和平宪法教育，认为民主主义家庭和睦是理所当然。日本人口最多的这一代就是岩野米松这一代，如今这代人大多也退休开始安享晚年了。年轻的世代就是《树之生命，木之心》中人这一卷描述的那一代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比起岩野米松他们过着更加安定平和的生活，他们可能从小是热衷于动漫、小钢珠和游戏的孩子们。虽然随着世代更迭，人们的想法会发生改变，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东京和大阪那样的生活，比如在农村还一直保留着祭典活动，一座屋子三世同堂也很常见。因此一个新的时代并不是永远都是更新变化，而是一边前进时而回头，在试错当中前行。岩野米松也被采访到啊，这是匠心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精神，他的回答说，不想做丢脸的工作，就是匠人们的基本心态。不管是木匠、瓦匠、织布匠、纸匠，做点心的人、种菜的人，大家都应该是这种心态。而判断工作做得好与坏，是批发商和最后的使用者。付钱的人会从很多方面去判断哦，这个东西好用吗？美吗？能用多久？如果他们喜欢，就会支持制作东西的人。 匠人们则需要回应这种判断，更加努力，为了比前一天做出更好的东西而努力。这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名字做出的东西不会让他丢脸。人死了，他们做的物品会留下。他们不希望使用物品的人说，这个东西做得很差劲。为此，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无视商品的成本，推翻重做，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匠人气质。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努力中，他们磨练着自己的人格，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十分严谨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匠。匠在日本是一种尊敬的称呼，所以许多人给儿子孙子取带匠的名字。日本的国民多数也会尊敬匠，职人们为了不让这个称呼蒙羞会更加的努力，这或许也是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每个行业有那个行业独特的语言、技能以及生存方式，也有无限的乐趣。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独到之处越在其中。今天的轻阅读就到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能够充满思考和感动的书，也是一种幸福。好，合上这本《树之生命，木之心》，我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午间新闻。首先让我们先关注一下目前天气以及在股市方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在目前的股市呢，已经是到中午时间了，我们现在看到 SP500 指数是在上涨了，在 7751.16, 这是目前 SP500 指数，道琼现在是 5382.23 上涨 5382.23， 纳斯达克目前也是上涨 0.58% 在 26599.19， 罗素2000今天也上涨 0.47%3041.34，石油在今天涨 0.32%， 82.93， 黄金在今天涨 0.51%， 在4463。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在金融方面的一些相关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日本的一则新闻是在靖国神社而发生，因为有人呢学着别人，就是 cosplay 啊 ，cosplay 就是喜欢穿着别人的衣服，穿着军装，那么有人模仿纳粹的那种敬礼的一种行动，而引发了很大的疑虑。我们看一下这一条新闻。东京在今天的日本东京靖国神社在官方的网站上宣布，禁止在社内穿着 cosplay 的服装，包括军服。神社对外界声明表示了，这是为了在奉祀英灵的神圣境内而维持的肃静，以及我们对已逝的军人的尊严。日本共同社跟产经新闻同步报道，日本8月15号迎来中战纪念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过去每年的中战纪念日都会有不少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穿上军装到神社参拜，悼念他们的战友。可是随着经历二战的老兵相继离世，没有经历战争的民众开始穿着军装组队参拜，或者穿着浴室的割蓬围裙，系上写有国防 妇人会或者等相关不同的字样，反正呢就是一个十字背带这样的 cosplay， 而引发外界批评这些人呢对靖国神社呢已经不适合去做慰灵跟追悼的一个场所。而其中甚至有人还穿着模仿纳粹德国军服或者是一种标志的服装，也引发了海内外对他的关切跟疑虑。因此靖国神社特别指出，随着中战80周年的过去，实际上现在的老兵们穿着当时的军装来参拜的情况呢似乎并不是多见了，反而开始出现的并非是实际身份的一些人，也就是有人特别穿着现在啊时髦穿这样的军装来做参拜的现象。此外靖国神社也强调，这一项规定不仅仅限于中战的纪念日，而且是要求所有日本民众都要配合，禁止在日本神社之内穿着 cosplay 的服装，以及禁止穿着日本的军装军服或佩戴军事装备等相关的规定。不过自卫官或各国的军人等基于自己本身所属的身份或资格而穿着正式的军服不在此限。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着250万名在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的这些亡灵，就是说那一次在二次世界大战呢，包括我们的中日战争啊，在那个战争当中呢死了250万名，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但是也供奉了多名二战的甲级战犯。也就是说当时有这个需要军人而军人不够的时候呢，他们用二级战犯或者是一些犯罪的人呢来充当当时的军人。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一则来自日本东京的非常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则新闻也很有意思，这一则新闻是棒球。在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报道，中职富邦悍将今天以3-2击败了中信兄弟队，而信阳投马蒂斯啊，这新上网的刚刚参加的这个球队的初登板，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外啊，参加了在台湾的棒球队，他初登板5.2局失了2分而夺胜。左帝这个马蒂斯本身呢，他的特殊性就是他是用左手投球，他以86球投了5.2局，被敲了三支安打，失了2分，另外有5次三振，2次四坏保送。赛后他在接受台湾媒体的采访的时候，马蒂斯表示了让自己投起来更有信心，尤其是队友一局下就得分了，而听到主场上的欢呼鼓励的声音他觉得很振奋，每制造一个出局的球迷都有反应，外野的客队球迷也很狂热，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舒服，打球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马蒂斯首局投出了153公里球速的这个球之后呢，他的球速的这个逐局是下滑，中间曾经请过场务人员整理一下投手丘，不过马蒂斯认为跟此举无关，自己的形态就是一局会投得比较快。他说当然我没有办法每一局都保持同样的速度，但是呢我的目标是平均145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投球的一个神速手啊，他实在是很特别。好，我们看一下来自目前伊朗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彭博指出了，在美伊战争未平之际，伊朗正在致力重组他的军队，让部队在海外行动中更灵活，也更能够具有攻击性。 而此举显示，即使当前冲突结束，伊朗仍然在为一个长期的对抗做好准备。在今天 Bloomberg 的新闻也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他们的将领包括了新任的指挥官顾问纳克迪，在昨天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了本周宣布的一连串军方高层人士的任命标志了伊朗转向进攻性的军事准则。纳克迪也指出，只要条件有利，下达命令，我们就必须有能力把行动推进到敌方的领土。他也表示，这一个跟战前主要奠基在防御跟保卫国家的准则形成了对比。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巴达·哈米尼在最近任命了很多重要的军职人员，而纳克迪的言论是伊朗官员到目前对此事背后战略意义所提出的最详细的一番说法。而这次获得晋升的多名 IRGC 的军官在美以战争跟霍姆兹海峡问题上都是采取比较对美国强硬的立场。例如 IRGC 的前司令伊朗政坛老将雷扎伊晋升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而伊朗还将在有关的军方作战指挥包括了哈姆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并入了负责协调整体军事战略的参谋总部。他也表示，这个举措是

0: 破了哈姆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并入了负责协调整体军事战略的参谋总部。他也表示，这个举措势必能够提高大家的工作速度，并且有助于落实同一套进攻的准则。他也提到，整合在中东战场及时数据的必要性也正在增加。而目前伊朗的弹道飞弹生产持续的快速进行，而产量也远超过了实际的使用。他暗示说，伊朗拥有的飞弹数量已足以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在今天，瓦西迪也正式的任命 IRGC 的司令，他一直以来都强烈批评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而主张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尼复仇。哈梅尼在二月底死于在美以战争首波的空袭当中。瓦西迪在本月则誓言，只要美国持续采取敌对的行动，就会让霍姆兹海峡维持关闭的状态。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则相关的消息。两点整的台积电等相关的科技股助攻，挪威今天的主权基金上半年的投报创下了新高。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投资报酬创下了1850亿美元的纪录新高，也成功的从今年头三个月的重大亏损当中有所反弹。法新社报道，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上半年投资报酬率在 9.4%， 主因持有亚洲科技股在人工智慧 AI 设备强劲需求的推动下，这些科技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涨。上半年的成绩跟首季亏损580亿美元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美国科技股下挫也拖累了基金的表现。而到目前，这一支由挪威国家石油收入挹注并投资全球资产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高达 22.6 兆挪威克朗，相当于在新台币是 76.95 兆。而管理主权财富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执行长坦根对媒体记者表示说，这要归功于晶片。他连续说晶片晶片晶片，连说三次。而特别最大贡献者包括了韩国的 Samsung 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台湾的台积电，美国的美光科技公司等晶片制造商，也包括了荷兰的埃斯摩尔控股公司，这家全球重要的晶片生产设备商。不过坦根也指出了，绩效由特定产业来推动，也使得基金价值仰赖的公司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对潜在科技泡沫的曝显性也随之会传高。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撑起了挪威 25%，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截至上半年底，该基金 72.1% 的资产配置就在股票， 25.8% 在债券， 1.6% 是不动产，另外 0.5% 投资在没有上市的再生能源。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两点整的新闻时间，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

0: 收音机 FM 95.9频道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呢，它是全新修订版，原来的英文版最早是在1999年就已经出版，不过这个话题一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呢，这个话题它内在有些科学跟一般的社会生活的连结，更是值得我们重视思考。这本书它的英文书名是 The Meme Machine， 中文翻译叫做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所以这是关于演化的一本科学普及的书。不过它要讲的不是单纯生物上面的演化，而是人类非常独特的一种演化情境，除了有生物的因素之外，由基因来控制，人类后来又发展出文化的演化，而文化的演化类似像基因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单位，这样的一种力量，就被称之为叫迷因。迷因 mean 这个名词是原来由英国演化科学家 Richard Dawkins 他所创造出来的，在相当的程度上它就普及变成了现在许多我们在看待社会文化的时候动用的重要观念。而这本书是作者苏珊·布莱克摩，他在英国的 Bristol 英格兰大学意识心理学课堂上所使用的读本。那作者苏珊·布莱克摩他的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们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以及迷因理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书里面也就特别提到了，例如说宗教，我们要如何理解宗教现象。这本书就提出了很特殊的切入点，那是 Religion as Meme Plexus， 也就是宗教迷因体。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被宗教包围着，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已经持续了数千年，我们的立法、节日、教育、教养、信念、道德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全世界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用来敬拜神明，兴建金碧辉煌的教堂庙宇。我们无法摆脱宗教，不过借由迷因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宗教如何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原因何在。世界各大宗教都是从小教派开始的，通常有个充满号召力的领导者，经过多年的经营，一小群追随者扩散成世界上各地数十亿的信众。想想人类历史当中曾经孕育出多少的小教派，问题是为何只有少数存留下来成为伟大的信仰遗产，而其他大多随着领导者的死亡或者是追随者四散就此消失了呢？又是提到了 Richard Dawkins， Dawkins 他率先以迷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宗教的想法，即使他对宗教的想法经常招致批评。 Dawkins 他以罗马天主教为例，提到了天主教的迷因纳入了全能全知的上帝，还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由童女处女玛利亚所生，被钉了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从今而后直到永远都能够聆听我们的祈祷等信念。除此之外，天主教相信信徒只要告诫，神父就能免除他们的罪，相信教宗嘴里说出的是真正的上帝话语，以及当神父主持弥撒，面包和葡萄酒就真正能够转变成为基督的肉和血。对那些不曾沾染过任何基督教迷因的人来说，这些想法看起来已经怪异到难以置信，无形的上帝如何能够又全知又全能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2000年前处女生死的故事？葡萄酒真正变成基督的血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有人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就为我们而死？他如何从死复活？现在他又在哪里呢？你自己的默祷祈祷要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对祈祷能治病的功效有很多主张，即便实验上的证据很少，但很少有实验能够控制安慰剂的作用、预期和治疗。某些实验更显示了拥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比较不会从急症当中康复。相对于这个主张，数百年来人们为皇室成员或者是国家领袖的健康祈祷，
没有发挥显著的成效，而现今宗教医治者所展现出来的医治效果并没有比医院来的突出。接着还有恳求上帝帮助己方，并且杀死敌方，这种两造之间的巫术战争。然而全世界数百万人仍然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他们向耶稣、向圣母玛利亚还有天上的圣父祈祷，他们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跟金钱拥护这一份信仰，并且传递给他人。而天主教会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机构，即便宗教名音不是真的，却如何达到如此高的成就？ Dawkins 就提出了他的解释，天主教的上帝全天候看顾所有人，他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惩罚违背他命令的人，例如地狱火焰的永刑。这种威胁很难验证，因为上帝和地狱都是不可见的，而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恐惧。 Blackmore 就说，我的朋友让我看了他小时候珍藏的一本书，上面有乖巧小男孩和坏坏小男孩的图片，你可以翻看书页上的小翻页，好男孩里面是一颗白色发亮的心，坏男孩里面是黑点点，承载了他犯过的所有罪。想象一下这种图像的威力，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里面，所以只能够想着里面有越对越高的黑点，想到自己在上课的时候说话，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作弊，或者是抢了妹妹的玩具偷吃了一块巧克力饼干，还有曾经出现过的坏念头，甚至这坏念头包括了怀疑上帝的真理跟良善等等，每一项都变成了一个黑点。教会增加了信徒的恐惧，但也缩减了恐惧。如果你转向耶稣基督，你会获得赦免。如果你真正悔罪，把孩子教养成为天主教徒，并且定期望弥撒，那么即使你是如此渺小而且又有罪，天主还是会饶恕你，天主的爱永远为你敞开。不过这有代价，代价就是我们经常完全忽略，因为我们如此乐于支付这个代价，为这个宗教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换句话说，要你为这个迷因而付出。例如 Dawkins 所提的，天主教很努力传递自己的迷因，新世纪运动迷因体也运用这几种迷因的做法，这在宗教迷因当中同样可以发现。首先，例如外星人绑架还有濒死经验的迷因，宗教也具备真正的功能，他们为所有的年老者的问题提供答案。例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死后要去哪里？为什么世界充满了痛苦？宗教的答案或许是错的，但至少是个答案。加入宗教团体仍让人产生归属感，并且正是能够增进年长者的社会融合。宗教也可能与对生活有用的规则融合在一起，像是犹太教的饮食律、清洁律、卫生律，这在过去都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疾病的侵害。这些有用的功能也有助于同时携带其他的民因。宗教也很自在地运用了真理的伎俩，在许多的宗教当中，上帝跟真理是同义词，拒绝信仰就是离开真理，使他人皈依就是赏赐他真的信仰。这听起来很怪，因为许多宗教的主张显然是错的，但却基于许多理由而得以传递出去。例如，拥有深刻宗教经验的人会倾向于接受这个宗教当中的迷因，喜欢或崇拜某一个人的人应该会毫不迟疑地相信他所宣称的真理。在极端的状况下，人们甚至会为了上帝而说谎，并想方设法说服自己跟他人，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真理。一如创造论科学家宣称的唯一真理，他们说地球只有6000年之久，因此拒绝承认化学记录，反倒宣称在创造的时候光速慢了下来，因而给予我们一个广大的宇宙还有古老星球的幻觉。美激发的信仰让信徒更靠近上帝。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有些是为了佛陀、耶稣基督或者是穆罕默德而建造的。印度教当中有美丽的雕像和诱人的故事，
彩绘玻璃激励信心的绘画，还有带着插画的手稿，令人赞动的男童合唱团，还有大合唱，唱出或者是以大型管风琴弹奏出振奋人心的音乐，内在深层的情感被激发到宗教狂喜出神的境地，这全都要求并且接受一个解释。狂喜非常的真切，不过从民意的观点来看，美是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制造狂喜的方法。利他主义的方法渗透了整个宗教领导，许多信众都是真正的好人，他们以信仰之名帮助他们的邻居，拿钱帮助穷困者，并且努力过着诚实道德的生活。如果他们成功了，一般人就会喜欢并且欣赏他们，而且想要模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止良善诚实的行为会传播，这些行为相连的宗教民因也就会散播开来，随之而来是表面上良好的行为。此时良善就不只是某一种利他行为，还跟信仰的规则义务紧密的相连，虚伪就可能应运而生。教会、寺庙、犹太会堂收到许多金钱捐献，并没有真正使用在贫穷困苦的人身上，而是用来建造美丽的建筑物，或者是支付神职人员，长期滋养了宗教民营，传递民营的活动也就被定义为是良善的，即使有时候是否有益其实并不确定，但用这种方式创造了宗教民营，而宗教民营就一直不断地散播出去，宗教民营在人类的集体生活当中不断地散布，就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这么独特这么醒目的宗教现象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会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珊·布莱克莫他所写的《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要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人类。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明白人类和所有的其他地球上的物种最大最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书里面 Blackmore 直接就称我们是 strange creatures， 奇怪的生物。我们人类是奇怪的生物，我们的身体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经由天择演化而来，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们却和其他动物不一样。首先，我们相信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分布非常的广阔，赖以为生的方式也非常的多样。我们会发动战争，信仰宗教，埋葬逝者，并且对性感觉到难为情。我们看电视，我们开车，我们吃冰淇淋，我们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冲击，似乎危及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身为人类的问题之一，就是难以公平不义的眼光来注视人类。一方面，我们显然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有活细胞构成的肺、心、脑，我们吃，我们也呼吸，我们也繁殖。达尔文的天择演化论可以成功解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现状，以及彼此为何共享这么多的特征。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人类行为举止又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现在生物学已经能够成功的解释我们和其他生物大多的相似性，以至于我们要反过来问，是什么让人类如此不同？是我们卓越的智力吗？还是我们的意识？还是语言？还是其他？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我们比其他的物种智力要来得高。但智力这个答案有它的危险，因为你可以不断的追问，智力 intelligence 要如何定义，要如何测量，还有它的应用范围有多大呢？对那些自认知道人类智力之所以特殊的人，例如说 AI 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成果。在 AI 研究的早期，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可以教导电脑下棋，就等于重制出人类智慧的最高等形式。在当时，认为电脑能够把棋下好，甚至击败特级大师，是难以想象的事。然而，现在的家用电脑大多都内建了合用的下棋软体。1997年 Deep Blue 甚至击败了当时世界冠军 Kasparov， 也就终结了人类在西洋棋棋局上必胜的看法。早期人工智慧曾经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打扫房子、园艺或者泡茶等不太需要高深智慧的事。而 AI 研究人员再次尝试发明出能够进行这类任务的机器人，结果失败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工作需要有视觉。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关于人工智慧教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insky， 就连他也一度把机器人的视觉问题交给研究生作为暑假执行计划。几十年之后，机器人的视觉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就是让人类与众不同，那是什么呢？是模仿的能力，或者说是学习的能力。事实上，这也就是现在今天的 AI 之所以能够从早期的那种模式脱离开来，而有着这么样的突破性进展最关键的地方。今天的 AI 跟我们人类最类似的地方，也是让 AI 快速的进步，就是模仿，就是学习。人类很自然就会模仿。你曾经在小婴儿面前坐下眨眼挥手，或发出咕咕的声音，甚至只是对他微笑吗？结果如何？通常他也会对你眨眼挥手，或者是报以微笑。这些事情即使是婴孩都很容易做得到。我们总是在互相模仿，像是看这件事情做起来毫不费力，简单到甚至让人难以去思考，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聪明厉害的事。但这其实聪明到无以复加，这些动作其他动物未必天生都会，
对你的狗或者是猫眨眨眼、挥挥手或者是微笑，结果会如何？他们可能会报以咕噜咕噜声、摇摇尾巴、抖个两下，或者就是走开。但你可以确定的是，它不会模仿你。你可以藉由循序渐进的奖赏方式，教导猫甚至是老鼠以简洁的动作来乞讨食物，但你无法经由亲自示范来传授，由另外一只猫或者是老鼠来示范，结果也是如此。多年来对于动物模仿的精心研究得知，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们也许认为母猫会教导小猫如何猎食、梳洗或者是使用猫门，但它们并不是经由示范或者是模仿学习的。成鸟也会把幼鸟推出鸟巢，以此教导幼鸟多多飞翔，并且给幼鸟尝试的机会，但并不是在它们面前示范飞行所需要的技巧让它们来模仿。动物复制人类行为的故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也是宠物主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在网络上读到有猫学会冲马桶，并且教导第二只猫同样的技巧，现在这两只猫会一起坐在马桶水箱上冲马桶。美国 Rutgers University 的心理学家 Diana Rice， 她讲过更可靠的趣闻。她研究的宽吻海豚能够复制声响、人工哨音，还有能够做简单的动作。她以鱼作为奖赏，并且以面壁思过作为惩罚来训练海豚。如果他们做错了动作，他会直接离开池边，一分钟之后再回来。有一天，他扔了一尾鱼给其中的一只海豚，却不小心留下一些刺刺的鱼鳍。这只海豚立刻转身游开，到池子的另一头待了一分钟。这故事触动了 Blackmore， 因为我觉得这头海豚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意义，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意识和意象。但我们既然无从定义这些东西，也就无从确知海豚是否在这个显著的相互行为当中运用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只海豚以适当的方式模仿了 Dr. Rice 的行为。我们忽略了模仿行为本身需要的聪明智慧，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在其他的动物之间是有多么样的罕见，而在人类之间又是多么样的常见。也许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我们并未使用不同的字词来指称差异极大的学习方式，我们一直以学习这个词来简称简单的连结。这是古典制约，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我们也用学习来指称经过模仿而得到的结果，这是在人类以外的动物都不会的。要论证的是，由于人类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模仿，也就蒙蔽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模仿让人类变得与众不同，当你模仿他人，你就传递了一样东西，这东西可以继续传递再传递，所以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称这个东西是一个想法、一道指令、一种行为、一段讯息等等，但如果要进行研究，就得要给它一个名称。还好它就有了这个名称，叫做 mean。 名音最早出现在1976年 Richard Dawkins 他所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当中。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 Dawkins 他在书中推广了这个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演化是理解基因竞争最好的观点。20世纪初，生物学家畅谈演化的发生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没有烦恼演化的确切机制为何。在1960年代，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观点所蕴含的严重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一群生物都依照自己群体的利益来行动，那群体当中只要单一的个体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就很容易利用其他的成员，它会产下许多不为群体利益着想的后代。如此一来，群体的利益就会丧失。以更现代的基因眼光来看，演化或许看似是以个体利益或物种利益为目标在运作，但其实一切是基因之间的竞争在驱动。新的观点对于演化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解，
成为所谓的自私基因理论。而在这本书结尾的地方， Dawkins 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甚至有点挑衅的问题，在地球上除了基因之外还有什么副次次，他的答案认为是有，我们眼前就是另外一个副次次，也就是模仿的单位，其实这个副次次仍然笨拙地漂流在文化的原汤当中。他说我们应该为这个副次次命名，它能够传达文化传递单位，也就是模仿的单位这个概念，而模仿音衍生意义上十分贴切的希腊词根，但最好是单音节，让发音更接近基因。所以呢，他就把人身上特别具备的这种模仿的因子称之为叫做迷音。迷音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最重要的动机跟我们学习最重要的能力。自从会学习之后，人类就离开单纯的基因的控制，我们有另外一种复制的方式，那是通过行为的模仿。行为的模仿也就构成了文化传递的最重要影响，所以迷因是如此形成。也因此迷因在了解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尤其是我们自己切身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活，组成这样的社会，极为重要。特别邀请大家透过这本书来认识什么是迷因。书名很简单，直接就叫做迷因。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介绍的是，如果你坐得太久，你可能会破坏了你的血管弹性，而且你会容易中风。大家都知道，中风之后最糟糕的，首先被破坏的就是你的脑啊，所以会增加老年人的失智风险。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不要久坐。你在家里头呢，就算你不想出门，在家里头呢多走走，绕着客厅走，还有呢就是站起来伸伸腿，做做运动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在也让你身体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呢会比较好。所以久坐容易中风，而且容易伤脑，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久坐。如果老人家实在是年纪大了腿不好啊，不好走路，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你会帮老人家准备一个高背的椅子，让他没事的时候站起来扶着这个椅背呢动动腿儿啊，包括慢慢的这个伸伸腿啦，摇摇腿啦啊，然后呢在这个扶着椅子呢，让自己半蹲一下站起来，半蹲一下站起来啊，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就是不要久坐，因为它会破坏你的血管的弹性，而且容易中风，也会伤到脑，会增加我们失智的风险。在这里呢告诉大家呢，尽可能在家里头呢要多走走，多动一动，而且哪怕你伸伸腿儿啊，做做柔软体操都是很好的。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在家里头，千万不要做这个马铃薯，驮在这个沙发上不动。久坐是被大家低估的一个健康的杀手之一，而且很严重。它不仅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很粘稠，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甚至会导致了中风，而且还会悄悄地伤害了你的大脑。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久坐中风，因为中风结果你的大脑就会受到了重大的伤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觉得现代人呢都懒得走，为什么呢？因为看电视看多了，你说是不是呢？因为你看电视你不太想要多动，结果呢你反而呢越不动越伤害到了你的大脑。所以在家里头，就算你想要看电视啊或怎么样，我会建议大家站起来啊，扶着椅子伸伸腿伸伸手啊，然后呢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客厅里面散步，对不对？这样子很多人因为你血栓导致中风，就是因为你不动，因为中风血栓伤害了你的大脑，也造成了老年人的阿兹海默症，让你有失智的风险。久坐现在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状况，包括你白天上班八个小时，你都坐在桌子前面打着电脑都不动，所以最好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站起来上上厕所，喝杯水，动动腿啊，动动手。久坐成为现代人的一个日常，这是好像很平静，其实是在我们的体内埋下了一个很严重的东西，什么呢？定时炸弹。听听看啊，是不是很危险呢？它在我们的体内埋下了定时炸弹。心脏外科的医生呢杨志娟，他就在他的脸书粉丝啊去跟大家分享，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呢是生活规律，没有三高，而且每一年健检呢也都很正常， 可是有一次他从欧洲回台湾的时候，因为长途飞行，他突然觉得他的左小腿有点肿胀，会刺痛。他以为只是因为坐得太久了，是不是血管有点阻塞呢？没有想到他下机之后就突然头晕了，结果说话不清，右手无力，结果送到医院呢，紧急经过诊断呢，他是中风。原来是他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导致了下肢深层静脉血栓。他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导致了这个下肢深层静脉血栓，也就是血块脱落，应该进入到肺部，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血块呢，却走迷了路。它由心脏当中的一个先天性的小洞，这是一个卵圆孔未闭，结果这个小的这个血栓呢，意外的冲进了他的脑部，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悖论性的栓塞。这个情况的确很罕见，可是呢，因为他久坐造成了静脉血栓，而这个小血块冲进了他的大脑。杨志军医生呢，就特别的说，每五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有卵圆孔未闭，但只有当血栓形成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状态。腿部的肿胀、发热、疼痛，或者你觉得你的脚有紧绷的现象，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个警讯。如果在正常生活当中，你有腿部的肿胀、会发热、会疼痛，或者你有单脚紧绷的现象，告诉你这是一个警兆，这表示说你可能会有中风的一个危险性，要马上去看医生。那么怎么样可以预防血栓呢？怎么样来预防呢？第一个，每天呢不要老坐在椅子上面，每一个小时记得站起来，要动一动啊，记住哦，一个小时50分钟，你站起来让你的脚动一动，身体转一转啊，甚至做一做弯腰的动作。第二个，多喝水，保持血液的畅通，记得啊，多喝水。第三，就是规律的作息，要控制你的体重，不要太重了。如果你曾经有过不明原因的中风，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心脏的超音波的检查。在这里再说一次，每坐一小时起身要活动，要多动。第二个，多喝水，保持血液的流通，不要让血液太浓稠。第三，规律作息，不要让自己太重。第四，如果你发现你有中风的现象，赶快去做心脏超音波。久坐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限于血液的循环，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说，长时间的不活动本身就会让你的脑部呢会提早老化，导致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就是老年人的痴呆或者失智，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再其次，根据这个 eating well， 就是怎么样吃得好，这个专家也说，长期久坐会破坏我们血管的弹性，会让我们的血压、血糖、胆固醇会降低啊，血糖也会降低，胆固醇、血压都会在调节的能力上会降低，而进而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呢会有增加。而心脏跟大脑的健康是有关联的，血管受到损害，血流减少，我们大脑得到的氧气跟营养就不够了，所以我们的大脑都要靠血管来输送营养， 而我们的血量减少，血管受到损害，循环不畅，那么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不动也会增加身体的发炎。当你说在家里头老是坐在电视机前面不动不运动，你就会有长期慢性发炎，会得到阿兹海默症，会有心脏病，会有糖尿病。你有没有发现你坐得太久常常会觉得不舒服，好像心情发闷？的确，因为你不动，你所有的东西呢都在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呢长时间下来你就容易感觉到身体变差，睡得不安定，会有忧郁，会有压力的存在。而这就会阻止到你的海马回海马回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管我们的智力，管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而这些呢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也就会造成我们脑部的一些损失，包括记忆，包括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感觉等等。睡眠不够，你有没有觉得常常你睡得不够，你就会觉得哎呀脑袋昏昏沉沉？的确，因为睡眠不足，它妨碍了大脑清除废物，这也跟老年人的失智有密切的关联。包括还有贝塔的淀粉蛋白质的堆积，所以我们要多运动，多运动，打打太极拳呐，在家里慢跑啊，弄个跑步机啊，在机器上面走路啊，听音乐啊，让自己要多动啊。所以老年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6: 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用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润杰玲。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玲。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玲。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个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玲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玲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蒡的？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对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玲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的。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对对。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哎，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然后就慢慢的一
0: 开始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得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找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中美女等级的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就是胖
2: 胖
0: 的，
2: 就是、胖
0: 胖
2: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

0: 种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
1: 嗯，
0: 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嗯，对不对，嗯，但是一出去对面就没时间，你能怎么样的。
1: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嗯，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1: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
1: 嗯，
0: 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啊，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嗯，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哦，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啊，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啊，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1: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1: 金刚芭比，
0: 啊。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嗯，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是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是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脂肪肝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在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齁、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也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嗯、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欸、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嗯欸，我觉得我没办法、欸、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啊、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
1: 到，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嗯、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对
0: 不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 500cc 的水，
0: 哇，诶，这个嗯，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欸、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嗯、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嗯、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 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嗯，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嗯、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蛋，
1: 豆类，
0: 嗯，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哈、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欸。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嗯、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嗯、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欸、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
1: 对，
0: 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健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洁琳。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洁琳。
0: 没错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就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洁琳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洁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哦。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真的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
1: 饭
0: 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你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嗯，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嗯，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0: 哦，
1: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
0: 嗯，
1: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狼吞虎咽式。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欸，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欸就是哦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
1: 嗯，
0: 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嗯，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1: 每次
0: 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哈，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嗯，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它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很，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嗯，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嗯，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嗯、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哦，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哎、欸嗯，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欸
1: 啊，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嗯，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是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要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淀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二一餐买个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嗯、在家里面哦、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对，嗯，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欸，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yeah. 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一百餐嘛，对不对、嗯、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二一，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欸，我今天听杰林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欸嗯，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嗯、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欸，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嗯、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0: 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呢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 Linda 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一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叔叔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航运数据显示，科莫兹海峡在8月11号追踪到的船舶数量降到了8艘，这是8月以来的新低。鉴于中东战事持续燃烧，船东们纷纷地避开这条重要的水道。根据航运追踪机构克普勒的资料显示，在11号8艘船只的通行量低于10天平均值，约为12艘，是本月5号以来的单日最低。当中仅有一艘运煤的船在离开科莫兹海峡，其余的船舶仍然在通行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舶全部行驶伊朗航道。伦敦证券交易集团的数据也显示，在11号共有11次通行，低于前一日的14次，相较于暂前每日约130到140艘的通行量，目前海峡航运已经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军事行动同步升级，美军司令部在当天表示，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正驶往伊朗的货船。美军中央司令部指称，这个船只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美军一架海军直升机向这艘船发射了2枚飞弹，使得它转向系统失灵。司令部又说，这个船只停止驶向伊朗，并重申美军会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同一天接连发布了2份警报，其中之一指出，一艘货柜船在阿曼湾遇袭，船员发出了紧急求救的信号，并准备弃船。透过公共海事无线电频道的广播讯息显示，船上共有17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的边缘。其二则指出，一艘货船在红海南部遭到不明投射物的集中，造成了伤亡。也门青年运动同日宣称，在曼德海峡袭击了一艘运载沙地阿拉伯军事装备的船只。不过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到袭击的目标实际是一艘埃及所属的商船提哈马号，袭击造成了6人死亡，10人受伤。另据韩联社今天的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大化信息为由，起诉了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室的室长申元师。尹锡悦先后所涉及的刑事诉讼案件增加到了9件。特检组表示，尹锡悦涉嫌在宣布123戒严后立刻通过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方面传达有关紧急戒严是正当的信息，涉嫌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及滥用职权令公务员从事非义务的工作。特检组还表示，申元氏被查明于戒严次日与前国家安保室第一长金泰孝一起向国家情报院提出了向有关国家说明紧急戒严背景的要求，并且传达了尹锡悦的信息。特检组认为，申元氏上述行为让国家安保室和外交部等部门所属的公务员从事 从事了他们没有义务承担的工作。截止到此次案件，尹锡悦已经先后申陷九起刑事诉讼，其中一起已经完成终审判决，但系列案件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投目的案件目前仍然在首尔的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另据报道，伊利若州与印第安纳州在昨天遭到了强烈的雷雨和罕见的强对流直线风暴的侵袭，造成了严重灾情。芝加哥地区以及印州西北部灾情严重，印州和印州合计超过60万户停电，芝加哥两座主要机场一度全面暂停航运。国家气象局表示，芝加哥南部至少确认出现了两起龙卷风。芝加哥南郊以及印州灾情的图片显示，多处的道路淹水，树木压倒了电线，住宅屋顶遭遇了强风的吹掀。印州盖瑞更是测得每小时99里的阵风，其他地区也陆续的测得时速80里以上的强风。气象局的风暴预报中心初步判定，这一场从爱荷华州一路横扫到印州的强烈天气系统符合直线风暴特征。直线风暴是持续时间较长，以强烈直线风为主的雷雨系统，可能造成与龙卷风甚至飓风相当的破坏力。国家气象局承认，一州芝加哥南郊部分地区测得的时速超过了100里的强风。另据报道，曾一手打造白色巨塔、密会、经常请饭的漂亮姐姐等多部现象级神剧的南韩名导安盼熙，因对抗病魔多时，在8月时间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离世，享年64岁。消息一出，随即震惊了南韩影视圈和广大影迷。而根据韩媒《体育朝鲜》报道以及剧组的证实，安盼熙去年不幸确诊肺癌，之后便积极地接受抗癌治疗，不料病情尚未好转，在上个月又突发脑出血倒下送医，尽管医疗团队全力救治，在上月底病情一度趋于稳定，可惜最终仍然不敌病魔的侵袭，病况直转直下，在当地时间8月12号画下了人生句点。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0.30， 涨幅是 0.26%， 收盘在 7748.5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21.58， 跌幅是 0.04%， 收盘在53,770.27。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43.04， 涨幅是 0.54%， 收盘在 26,588.4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7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另外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64% 的可能有雷暴雨。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 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今天啊，所有的媒体都登载了一个非常显眼的消息，这就是10年内住上千的中国人假结婚移民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团伙，这样的一个纽约华人团伙已经被起诉了。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今天公开了一份起诉书，指控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商业婚姻团伙在10年内帮助超过1000名外国人透过虚假婚姻关系取得美国合法身份，受益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起诉书说，名为艾米成、小梅张、Christina 卢、小燕陈以及郑光等5名华人为团伙核心，充当中介，为外国人寻找有资格为配偶提供移民担保的美国公民配对，并与不法律师报税和婚庆业者合作，为他们的客户

故操办整套的跨国婚姻和婚姻绿卡的流程，并向每一名客户收取最高10万美元的酬金。其中艾米城是从2016年8月就开始从事这一个违法的行为，是团伙中从业经历最久的嫌疑人。起诉书说，以艾米城为首的团伙分工十分精细，有专人寻觅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在取得对方同意后向他们支付最高3万美元，并分3期支付。通常配对者的首次见面即是在婚姻登记机构，拿到结婚登记后团伙立刻安排婚礼，然后迅速地使用准备好的虚假文件前往移民局办理移民手续。在外国公民取得绿卡前，这个团伙的成员还会负责确保参与虚假婚姻的美国公民继续配合行动，以便应付移民审查。而在绿卡面谈前，他们还会为假夫妻提供一定的培训服务。而在外国人的绿卡办理成功或是失败后，他们还会协助双方离婚。根据起诉书说，艾米城这个团伙安排虚假结婚的地点除了纽约外，还包括康州、麻州、宾州、佛州、肯塔基、田纳西、乔治亚州以及中国和万纳度。招募到的美国公民中至少有14人是驻扎在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现役军人。艾米城等11人被控告，被控的一项是共谋实施婚姻欺诈以及移民文件的欺诈罪，和一项共谋鼓励外国人在美国非法拘留罪。起诉并针对经过这个团伙之手获得美国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但是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故意参与虚假婚姻并以虚假材料取得移民身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包括申请被拒、绿卡被撤销以及刑事指控。即使已经规划入籍，也存在着被撤销公民身份的可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长岛鹿园镇夏威夷美甲水疗店四人死亡九人受伤的车祸案在今天宣判了。66岁的被告施瓦利因为酒后驾车高速的冲入店内，造成了包括三名华裔店员和员工以及一名休班的纽约市警员共四人死亡，他被判25年至终身监禁。法官并建议施瓦利未来不得获得假释。这个案件呢，在华人社区非常的受人关注。施瓦利被控是在2024年的6月28号酒后驾车冲入了鹿园镇夏威夷美甲水疗店，造成了四人死亡九人受伤。这个案件在今年进入了审判阶段，控辩双方在6月2号完成了结案陈词，陪审团随后开始了审议。施瓦利最终被裁定包括四项二级谋杀罪在内的全部30项的罪名都成立。检方说，施瓦利事发时血液酒精浓度为 0.17%， 超过了纽约州法定酒驾上限 0.08% 的两倍。他驾驶着雪佛莱车，是一架休旅车，高速的行驶，在撞入美甲店前闯过了四个停车标志以及红灯，最终冲入了店内，酿成重大伤亡。四名死者中包括三名华裔美甲店的店主和员工，以及休班的纽约市警、一位女警察哈克，另有九人在这一场车祸中受伤。警方在审判期间表示说，施瓦利事发前在鹿园一带驾车好几个小时，并与高速穿越繁忙道路以及停车场。车辆的事件资料记录仪显示，他冲撞前仍然有加速以及减速的行为。检方车辆犯罪局的主管伯雷利此前向陪审团表示，这起事件并非是单纯的意外，而是施瓦利酒后仍然选择高速驾车所造成的。

辩方的律师卡萨尔则曾经主张，施瓦利驾车时腿部突然锁住，使得他无法控制车辆，并质疑检方是否足以证明醉酒是造成车祸的原因。不过陪审团最终没有接受辩方的说法，他裁定施瓦利全部30项罪名都成立。在今天量刑庭上，多名死者的家属和事故的幸存者都出庭，他们陈述这一场车祸所造成的长期伤害。伦哈克的丈夫卡伦·伦哈克要求法官判处他最高刑期。事故发生时正在店内的顾客沙林特也在庭上表示，他在事故之后经历了手术、复健以及物理治疗，并因此缺课超过200天。他表示，这起事故夺走了他童年的一部分，而失去的时间已无法挽回。施瓦利在庭上透过律师宣读声明，对死者以及家属表示歉意，并要求法官考量他的健康问题给予较轻的刑期。不过法官最终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的最高刑期，并建议他不得获得假释。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的韦斯特伯里一栋民宅在8月10号晚间遭遇了暴风雨的袭击，一棵大树倒塌压毁了房屋的后方，导致多达37只猫被困在瓦砾内。据报道说，事发在晚间9点左右，地点呢位于奥克戴尔路，屋主叫金宝，以及他的家人们都安全地逃出。屋主金宝表示，大树倒下时险些砸中了他。他患有中风以及癌症的兄弟当时正在床上睡午觉，也遭到了树枝的擦伤。动物救援组织昨天展开了救援，维警救出了不足1/3的猫只。救援人员奥利弗说，由于现场极不安全，搜救一度被逼中断，随后整个屋顶和墙壁随即倒塌。现场清理人员指出，在当晚该街区有多棵大树连根拔起。组织我们关心树木服务的代表朱莉亚若他表示，今年夏天早前的恶劣天气导致土壤湿透了，致使树木容易倒塌。金宝强调说，猫只如同它的骨肉，比树木更为重要，而目前呢，他们正在全力地配合拯救剩余的猫只。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曼哈顿的最高法院法官卡罗在昨天宣布，涉及联合健康保险公司行政总裁汤普森命案的28岁的被告曼杰奥内，他的预备审讯陪审员将保持匿名，以防范被告支持者进行恐吓和骚扰。纽约邮报报道说，检方早前已经致函法院提出了警告，指出被告极端支持者试图恐吓证人并干扰陪审团的运作，为审讯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这里附检察官西德曼要求，若是法院设立一流室，以供媒体和公众透过直播旁听，应该仅提供音讯的转播，以降低证人遭到骚扰的风险。为卡罗法官当庭驳回检方的要求，并对检方的暗示表达了不满，最终裁定一流室同时提供视讯和音讯的直播。被告曼杰奥内被控是2024年的12月在中城街头针对性的处决了汤普森，他早前已经否认控罪。在昨天预备审讯吸引了超过80家新闻机构代表出席，两名自称是曼加奥内的粉丝的女子也持市政府发出的媒体证入场旁听。辩方律师曾经指控曼哈顿的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办公室和法院管理层操纵了采访媒体的名单，卡罗法官对此做出了澄清，他并强调检方并没有参与媒体协调和安排。被告辩护律师阿格尼菲洛在庭外表示对法官裁决感到满意，并指出团队已经为9月8号展开的陪审团遴选做好了准备。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位于麻州中部，距离波士顿以西大约39里的苏兹伯利市，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溺水悲剧。经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日夜大搜救，警方最终在昆西加盟湖寻获了一名失踪男子的遗体。根据警方发布的官方声明说，这起事件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周日8月9号的下午，在当天阳光明媚，气温攀升，昆西加盟湖畔的日落海滩吸引了大量前来避暑消夏的游客和附近的居民。就在下午3点30分左右，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湖畔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接获民众的报案，他们称在水域中发现一名男子好像是溺水并且失去了踪影，事态十分紧急。苏兹伯利市的急救人员在几分钟内便呼啸而至，抵达到事发地点展开初步的救援。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救援行动迅速升级，随后几个小时内，大批的增援力量涌入了日落海滩的区域。警方不仅派出了专业的潜水打捞队进入幽暗的湖水中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还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试图通过高空视角和热成像技术在广阔的水面上寻找任何的蛛丝马迹。越来越多的急救车辆、消防车和警车聚集在湖边，红蓝相间的警示灯在旁边的湖面上闪烁。当地居民克鲁兹是这一场惊魂搜救的目击者之一，事发时他正在湖面上驾驶着水上摩托车。他自己说呢，当时水面上有一辆水上摩托车一直围绕着一件漂浮的救生衣打转。克鲁兹回忆当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说，就在我刚刚把我的水上摩托车靠岸停好时，所有的消防部门和警察就开始涌到这里，看到所有的邻居都往外面跑，每个人脸上写满了担忧和焦虑，那种场面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揪心。而那件在水面上孤零零漂浮的救生衣成为搜救人员最初聚焦的关键线索，但是也预示着情况可能是凶多吉少。随着夜幕降临，湖面的能见度降为零，水下作业的危险系数急剧增加。出于安全考量，警方在周日晚间8点45分左右不得不暂停搜救行动。而经过了一个令人焦灼的夜晚，搜救行动在周一早上8点刚过就开始重新启动。潜水员们再一次潜入冰冷的湖水中，继续前一晚未尽的任务，终于在周一的上午11点找到了失踪者的遗体。在周二下午，当局正式公布了死者的身份，罹难者是31岁的查波罗，居住在紧邻湖泊西侧的伍斯特市。目前这一起悲剧的许多细节依然被迷雾笼罩着，当局尚未对外说明查波罗最初是如何落入水中的，他当时是否在游泳、乘坐船只，又或是发生了其他的意外情况。警方表示，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而在现阶段无法提供更多的详细资讯。发生悲剧的昆西加盟湖是大波士顿地区以及麻州中部最著名的休闲胜地之一。这座
窄长的湖泊就像是一条蓝色的丝带，镶嵌在伍斯特市和舒兹伯利市之间。它不仅是众多划船俱乐部赛艇比赛的举办地点，每到盛夏，湖面上的游艇、水上的摩托车、皮划艇更是络绎不绝。但是啊，正是这样一个深受大众喜爱的自然水域，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危险。与人工游泳池不同的就是，天然湖泊的地形极其复杂，水下可能布满水草、淤泥、暗礁以及急剧下降的陡坡。更危险的就是，湖泊水温存在着明显的分层现象。表层水温可能高达华氏70多度，但是只要下潜几英尺，水温可能会降得非常低，非常容易引起游泳者肌肉痉挛，就是抽筋。而另外呢，昆西加盟湖是一条非常繁忙的水上交通要道，游泳者在开放水域中不仅要对抗大自然的不可预测性，还要警惕穿梭往来的高速机动船只。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目击者提到水面上漂浮着一件救生衣，这提醒我们仅仅携带救生衣啊是不够的，必须正确的穿戴好并扣紧所有的搭扣。无论你的游泳技术多么高超，在乘坐游艇、皮划艇、划桨板以及水上摩托车时，都必须全程穿着经过美国海岸警卫队认证的合格的救生衣。在突发翻船或是意外落水，甚至头部遭到撞击失去意识时，救生衣是你唯一的保命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5:15，我是美金。来自纽约州萨拉托加郡的拉波因特是一名60多岁、个性自由奔放的单身女性，她也是当地一群纽腰摆臀居民中的一员。最近啊，她透露说，在半月镇的一个加油站，他们参加了跳舞换折扣的挑战，用舞蹈来换取加油的优惠。他兴奋地说，哎，我省了15块钱。他是这家卡车休息站爆红影片中唯一的一名跳舞的女性，而这支影片呢，目前在社群媒体上已经累计了近1000万次的观看。拉波因特表示，他日前在纽约州的半月镇参加了一个油站即兴跳了一段舞，结果就直接省下了15美元，让当地的这场跳舞换折扣的活动一夕之间呢，在网络上突然爆红。拉波因特说，我就是随着自己的节奏跳，一边唱着我跳舞是为了折扣，我跳舞就是为了折扣，我只是做了那个傻傻的又搞笑的自己。这些搞怪又充满节奏感的舞步让这家公车司机，也是一名孩子的母亲，以及其他响应这一项网络挑战的参与者们都获得了加油总金额20%的折扣。这家加油站呢，位于NY146 公路的旁边，距离纽约市大约3个小时的车程。对于这个在纽约州北部社区中精打细算的居民而言，这笔折扣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着生活成本持续攀升，从汽油到日常用品，各项开支都让人感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所以呢，任何一点节省都显得格外珍贵。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车主们都在承受着汽油价格的上涨带来的一定的压力。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的持续，油价也在进一步的攀升。纽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驾驶人同样都是深受高油价的影响，而加州居民受到的冲击啊，可以说是更为明显，因为目前每加仑汽油价格已经约达到了6美元。与此同时呢，租金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部分地区每月甚至超过了6600美元。全美的食品杂货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对于拉波因特而言，这一类的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来说，为了省钱扭一扭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他自己说呀，现在很多人都在经济上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大家庭和老年人，你能省一点就是一点。所以他非常感谢半月镇，让他有机会一边跳舞一边省钱一边加油。因为呢，其实给这个加油站呢，也就是打了一个无形的广告，大家都去这个地方，因为只有这个加油站有这个活动。拉布因特说，他们的员工真的很棒，非常亲切，脚踏实地，总是让客人感受到欢迎。他说，我们就像是一家人。而23岁的希尔托里是这家加油站的社群媒体的经理。你看吧，就是因为年轻，所以他点子特别多。他也是这一场爆红活动背后的创意者吧。他告诉纽约邮报说，自己和店经理玛丽以及其他的员工都希望为熟客和新客户提供一点急需的这个喘息的空间，所以就帮助大家在物价高涨之际减轻一些负担。他说，我们的目标呢是尽可能的善待每一位客人。希尔托里最近呢才刚刚从雪城大学毕业，而这一份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让这名年轻人迅速的展现了自己的创意。他说，我们到处都听到人们抱怨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汽油实在是太贵了，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做点什么，稍微帮大家减轻一点点的负担。这名一世代的年轻人受到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经典歌曲的影响，在7月30号他就推出了这个活动。还记得那首歌吗？就是我想跳舞，和谁和有些人一起跳舞，要求顾客呀至少要跳15秒钟，跳了这个舞你就能够获得加油折扣。有人跳的呀真的是非常起劲，也有人甚至是直接蹲低大跳，现场笑声不断。另外一个希尔托里回忆说，他说第一个跳舞的人是比尔，是我们这里第一个跳舞的人，他开始跳甩臀舞，这个是很难跳的，然后一直往下蹲，能多低就多低。接着呢就是 Dan， 他把臀部往外甩，还甩着这个头，称那是他的 Michael Jackson 的招牌动作。那这些节奏十足搞笑又疯狂的舞蹈影片迅速的在网络上爆红，当然也吸引了大批希望获得折扣的民众专程前往这家加油站。许多人甚至愿意大跳一场，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加油的这个账单便宜一点再便宜一点。不过
希尔托利表示，这家店很快就会结束目前的这个跳舞换折扣的活动，那接下来呢，将会推出另外一种同样有趣，同时也能帮助顾客省钱的新方式。至于新的活动的细节，他目前呢，神神秘秘的说是保密阶段，暂时是保密的阶段。他说呢，大多数的时候人们来这里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真的想花很多钱。加油站嘛，你走过去呢，大概率就是想加个油或者上个厕所。那所以只要有人走进店里，他说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露出笑容，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只是希望能在这一段艰难的时候给大家带一点点快乐。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和市长曼达尼以及州检察长詹乐霞今天联合宣布反对川普政府积极推动的联邦移民执法活动，提醒纽约客了解自身享有的权利和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州政府将投入725万美元的新资金，为纽约州1400名正面临着遣返程序的未成年无证移民提供法律援助。此前他们已经因联邦合约终止而失去了法律代理的服务。川普政府是在7月31号结束了为无成人陪伴的移民儿童提供法律代理服务的合约，全美约有2万名正面临移民法庭或是遣返程序的未成年人，顿时他们就失去了法律依靠。在纽约州共有1400名无成人陪伴的移民面临相关的问题，而此刻被拘留的则有250多名儿童。霍楚指出，纽约州不应该有任何儿童在面临移民程序时必须独自的承受这种恐惧和不确定性，而且身边呢又欠缺倡导者和法律支援。他同时还指出，在过去20年来，联邦政府依法保护移民儿童，历届民主、共和党政府都遵守相关的法律，但是川普政府对于替代合约安排没有提供明确的说明，导致纽约州和全美数以万计的儿童失去了服务。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纽约州的新美国人办公室将与西语裔联合会领导的法律服务机构这一联盟签订总额720万元的合约，帮助此前获得联邦计划服务的无证移民。该办公室目前通过社区网络提供移民热线、快捷的法律援助以及了解你的权利培训等等的服务。随着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移民执法行动的升级，州政府也呼吁纽约客要多多的了解自身的移民权利。詹乐霞表示，将和州政府持续的保护纽约移民，并反对可能让家庭和社区面临风险的联邦政府越权行动。他说呢，每一个纽约人都应该享有公平接受司法审理的机会，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市长曼达尼则是表示说，纽约市今年已经投入了创纪录的 1.53 亿美元用于移民法律代理服务，并以数十种语言扩大了了解你的权利的宣导，同时进一步的强化市政府机构与联邦移民执法部门之间的防火墙。他说，我们不会停止努力，直到这座城市建立的价值真正的体现在五大区的每一个角落。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2: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3: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4: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3: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5: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3: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6: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1: 在百花奖颁奖典礼之前呢，特意还举行了百花奖提名者的一个表彰仪式。表彰仪式是在北京798艺术空间举行的，这也是百花奖时隔64年之后回归北京的第一场为提名者们举行的表彰活动。演员朱一龙、易烊千玺、宋佳、张子枫都亮相红毯。在媒体采访环节，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李云霄、王俊辉和王真儿3位提名者，如今他们都是最受观众喜爱的青年演员。
7: 青年戏曲演员李云霄此次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成功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从越剧舞台首次跨界大银幕，他坦言自己与角色燕子娘相互成就。
8: 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有那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去挑战自己。我是一名越剧演员，但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名电影演员。我觉得这两个身份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把它分开过。大家对艺术、对表演、对作品的这种付出的这种诚意、热爱，还 还有这种执着是一模一样。我也是通过演了燕子娘，我也发现燕子娘身上也有了一点点我的影子，所以这种跟角色之间能够形成真正的这种联系的这种感受，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真的好幸福。
7: 青年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中胡枫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2岁开始拍广告，12岁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16岁从零开始成为偶像练习生。这份提名对他而言是回归，亦是坚守。
9: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提名对我来说是拿到了答题的一次机会。比起说跨界，因为其实我是在做歌手之前，一直以来我从小就是有在接触演艺的行业，这一次在可以说是从小的经历，没有让我遗忘演员这一份职业，一直以来也让我更加坚信我一直以来的坚持。然后这次题目希望是一次答题过后的答卷，也希望是未来兑现于大家更多作品前的一次小预习吧。
7: 去年暑期档热门影片《南京照相馆》在本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9项提名，演员王珍儿凭借《照相馆》老板娘赵怡芳一角入围最佳女配角。她坦言，历史题材让她对当下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10: 其实拍完《南京照相馆》，赵怡芳这个角色在我身上发酵挺久，希望大家通过赵怡芳，通过我们《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学会更加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而且更加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7: 从戏曲舞台到偶像出身，从历史纵深到当下现实，三位提名者以各自的答卷诠释着新时代电影人的多元面貌。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北京，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未来的启程。
1: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2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12: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11: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需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1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12: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13: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12: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13: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12: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1: 如何让机器人的手更加灵巧，一直是机器人行业的突破重点。最近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星际动员， 具身智能物流场景实验室，看到了一名人形机器人正站在传送带上准确的分拣快递。快递分拣行业工作量大，环境艰苦，一直受长期缺工的困扰。而星动纪元这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智能智身企业，刚刚成立三年就已经让机器人在顺丰、中国邮政十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它的工作效率怎么样？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这个就是我们在快递物流行业我们真正已经交付进去的一个场景。
15: 在星动纪元的具身智能物流场景实验室，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站在传送带旁分拣快递，它的动作一气呵成，从分拣隔口取出包裹，轻巧翻转让面单朝上，再稳稳放上黑色传送带。星动纪元品牌营销部部长赵佳琪介绍，企业推出国内首个具身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机器人可以实现24小时分拣作业。
14: 包裹它形态各异嘛，有大有小，然后有轻有重。人形机器人它靠人形的这个形态，再加上它有一个零销售，它可以很好的满足需求。从今年我们的机器人已经跟中国邮政和顺丰合作，在全国5省市的十多个这个物流中心进行分拣，可能人长期来干的话会达到900件一小时这么的一个分拣的情况。现在机器人其实是已经可以达到的，我们在一些场景里面甚至可以达到1200件每小时，基本上能做到95%的一个准确率。
15: 物流场景的突破离不开技术上的全栈自研，星动纪元自研硬件占比超过95%，构建了从大脑、运控、数据到五指灵巧手、人形本体的完整链条。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说，
16: 人形机器人从硬件的结构上是模块化的，既有上半身的机器人，也有轮式的机器人，也有双足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硬件的底层部分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包括我们的核心的关节模组和核心的灵巧手。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自己的机器人大模型 EVER42，就这个具身的模型，它能够搭载在我们的硬件平台上去得到一个很好的应用，在各个场景里边。
15: 灵巧手是星动纪元的一大亮点，公司在业内首创研制的全直驱灵巧手系列，能完成捏取快递面单、使用移液枪、打螺丝等上百种精细操作。凭借这套技术，星动纪元的客户名单已经覆盖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中的9家。齐悦表示，
16: 目前我们在物流场景里边已经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在其他领域我们也是在陆续的加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产线的进展过程中。我们会在工业场景里边持续去做验证，这里边有汽车的场景，有 3C 的场景，包括搬运、分拣、装配这些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的推动机器人成为人类可靠的伙伴，服务千行百业。
1: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15: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讯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1:1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5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17: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15: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18: 特意过了，也想让孩子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19: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15: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域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17: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机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15: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20: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15: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21: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这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15: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17: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环境提升、氛围打造，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个园区，然后过来打卡。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截止到2024年底，北京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到了514万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常住人口有68.7万人，城市的老龄化与高龄化叠加态势凸显，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的养老配餐服务开启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在哪里？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北京几个社区，感到了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体验了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2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10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24: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意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2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25: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23: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2: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3: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2: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23: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4: 还热乎了，你坐这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5: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23: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6: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23: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4: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2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8: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2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26: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23: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27: 配送的企业对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出餐量较大的出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23: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28: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23: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7: 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23: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9: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3: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生老病死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哈。那么人到了这个老龄以后，那么俗话讲就是身上的每个零件都不好用了。那么老年养生呢，其实关乎到一个人生命最后这个阶段的是否圆满。其实祖国传统中医对这个老年养生还是积累了很多丰富的这些经验和知识哈。那么老年养生都有一些哪些特点，那么它都有哪些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对老年养生的认识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呢都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十分感兴趣的，那么尤其是老年朋友。为此呢，我们今天就特意请来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养生的话题。
6: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睡好觉胜吃老母鸡，睡眠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夜里一点到三点是人体提高抗病能力的最好时段，这个时候应该让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睡不着怎么办？睡不香怎么办？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隐寻医生和您说说长寿的智慧，睡个好觉。欢迎各位收听。
5: 耿大夫您好。
7: 主持人好。
5: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养生哈，那么老年人他是处在人生的这个一个特殊的阶段上哈，
7: 对，
5: 那么这种养生一定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呀他的当时的这种生理特点是很有关系的哈，
7: 对，
5: 那么您能不能再简要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的这个人的这个生理特点和他养生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
7: 所谓老年呢，我们现在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啊，从60岁以上就开始算老年了，60岁就进入老年。那么现在世卫组织呢把这个老年呢它是分成三段，从60岁到74岁呢是年轻的老年人，从75岁到89岁呢是老年人，90岁以上呢为长寿的老年人。
5: 长寿老年人。
7: 所以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范畴呢是一个很宽泛的。很宽泛的。那么我们在60岁的左右的时候呢，可能呢很多毛病还没有显出来。
5: 对。
7: 但是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呢，然后比如说是各个器官的老化呀，动脉硬化呀，神经系统的这个各方面都会有所比原来都会有所下降，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5: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他可能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针对这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他的这种养生的原则可能也会不同，
7: 对，
5: 也会很多样化。
7: 对对对。
6: 民间有句话，人老了叫少了，真的是这样吗？老年朋友是真的睡不着，还是想睡睡不了呢？要想拥有安心的睡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上，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出配合呢？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睡眠呢？中医专家耿隐寻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其实我们说到老年人的有一些普遍的一些这个症状哈、啊，或者说一些反应。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早上在看报的时候啊，哎，看着看着突然这个报纸从他手中就脱落了，眼镜也歪了也斜了，
7: 嗯，
5: 那你一看他就已经打起盹来了，
7: 嗯，
5: 啊，就睡着了，
7: 嗯，
5: 啊，这是不是就是也是老年人他就那个这个特定阶段的一种生理反应？
7: 对，
5: 嗯，
7: 很常见，
5: 嗯
7: 啊，尤其是到了相当年龄的老年人，
5: 嗯、
7: 这种情况很常见，
5: 嗯、
7: 坐着呢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5: 对，
7: 哎，
5: 所以说这个睡眠啊，跟这个老年人可能就是，尤其是老迈的一些老年人，或者说长寿这些老年人，可能跟他们这个关系就会更密切一些哈。
7: 对，是这样。
5: 因为你像比如说年轻人或者说儿童，那么他们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可能不大会去睡觉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第一期节目呢，主要还是谈一谈老年人的睡。
7: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讲讲老年人的睡眠问题。
5: 哎，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睡哈，我想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老年人的睡眠呢，跟中青年人比呢，跟儿童比呢，可能比较少。哎，这是您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7: 民间有句话叫人老了觉少了，是吧？一般都这么说。
5: 嗯。
7: 那么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因素呢？不外乎两个方面，
5: 嗯、
7: 一种呢属于疾病因素，
5: 嗯、
7: 还一种呢属于非疾病因素、
5: 嗯。
7: 那么疾病因素当然很多了，你比如说，你有各种各样的病，那么身上疼痛啊、不舒服啊，这肯定要影响睡眠，是吧？你再比如说，老年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增生，
5: 嗯、
7: 前列腺增生以后呢，夜里老要起夜，是不是影响睡眠？
5: 对，
7: 是吧？老年人有的就是呼吸道不太好，咳嗽啊。夜里经常被咳醒啊，这肯定影响睡眠，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就是由于疾病引起的。那么还有很大一类呢，它并不是因为疾病，叫非疾病因素。这就是咱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老人进入老龄以后，它就是它的老化。那么这里呢，我想就是详细的呢给大家说一下。
5: 好的。
7: 睡眠啊，咱们具体到睡眠这个问题上，睡眠时间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来变化的。年龄越大，这个睡眠呢越少。反过来讲呢，年龄越小，睡眠越长。你看，我们看小孩、
5: 嗯、
7: 小孩刚，尤其是越小的小孩睡的时间越长。
5: 对，尤其刚生下来的。
7: 对，刚生下来孩子一天，你看睡那么长时间的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生长发育啊，这是他的需要。所以呢，这个人的睡眠呢，是根据人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规律来决定的。年龄越大，他发育完善了，那么这个人体的这个神经细胞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的数量会减少。一般呢，从30岁开始，每年神经细胞它大概减少在 0.7% 左右。我们有一个统计啊，从30岁到80岁，人的这个脑子的重量大概要下降100克左右。就是说他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呢，神经细胞啊，然后这个脑重量它逐渐的就是减少了，下降了。而睡眠呢，就是脑部的一种神经活动，由于神经细胞减少了以后呢，它自然会影响到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年啊，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褪黑素的问题。
5: 嗯，
7: 我看报纸上也经常在介绍这个褪黑素，但是呢，作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还不是特别了解。
5: 对，
7: 那么我在这里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褪黑素跟睡眠的关系啊。
5: 好。
7: 褪黑素呢，它是一种决定睡眠因素的主要因素。这个一般我们认为啊，褪黑素是这个控制人体生物钟的重要激素。那么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呢，褪黑素下降了。那么褪黑素下降了以后呢，所以呢，这个老年人要比年轻人睡得少，这是一个正常情况，这个不属于病态。这是一个，咱们前面不是主持人也讲了吗？一个人生长壮老已，也就是最后由生到死是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生理过程。所以呢，我们老年人叫稍微少一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过程，它不一定都是个疾病。
5: 对，
7: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现在。原来我能睡8个小时，我现在才睡6个小时。
5: 对，
7: 那你说是不是我这个睡眠质量明显降低了呢？
5: 嗯，
7: 我可以这么跟您讲一下，我们的睡眠呢是这样的：从开始入睡是一个浅睡眠，然后呢大概到2个小时左右进入一个深睡眠，然后深睡眠以后呢又是一个浅睡眠，慢慢就醒了，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呢，我们一个人 只要每天能保证，尤其是到了老年啊，保证3个小时的深睡眠，就完全能够保证你的健康。
5: 实际上这个就是不局限于老年人，任何人只要你保证了3个小时的充足
7: 深睡眠。所谓深睡眠是什么呢？有些人啊，还有在这个，当然可能这个咱们话题又稍微宽泛了一点啊，你比如有些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很忙，我的一个病人就跟我讲，他说大夫，他说你看我现在吧亚健康，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跟我说了一堆，后来我就问了他，我说你睡觉怎么样啊？他说我睡觉还行，我天天夜里4点钟左右睡觉，然后呢到快中午才起来，反正足够8个小时，同样是8个小时，和您晚上10点以前睡觉或者11点以前睡觉，睡了8个小时，那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
7: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身体的恢复，尤其是抗病能力，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夜里的1-2点钟，
5: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子午相交的时候。
7: 对，人呢一定记住，人是生长在天地之间，人应该与天地相应。所以民间有句很通俗的话叫人应该跟着太阳走，这是对的。太阳下山了，咱就该睡觉了。
5: 是是是，
7: 是这样的。
5: 所以说，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些经验啊，很朴素，但确实是他说出了真理的这个内核。
7: 对，
5: 就现代人可能往往就是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因为工作啊、环境的压力，他可能渐渐就忽视了。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睡哈，刚才耿大夫也谈到了，就是说他很多是因为他生理特点造成的。
7: 对。
5: 那么就是我们对一般的这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他也许不太会分辨哈。
7: 嗯。
5: 比如说哪种睡，我可能这两天睡眠少了，那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一些可能一些老年的疾病也引起的呢？就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睡眠和这个因为这个身体疾病因素导致的这种。睡眠减少，
7: 因为我们现在吧，这个医疗条件都比较好。多数老年人呢，他有什么病他自己是知道的。比如我心脏不好，比如我高血压，是吧？比如我有呼吸系统的疾病，或者我有肝啊、肾呐 啊，还包括前面我讲的最常见引起这个睡觉不好的就是老年前列腺增生症。所以它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疾病因素。那么除了这些我们知道的啊疾病以外，剩下的比如说我的睡眠没有像年轻的时候8个小时、9个小时，我可能6个小时，但是你只要能够保证3个小时深睡眠，您的睡眠就基本上是正常的。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咱们就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长，你不要紧张。
5: 对，
7: 实际有时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5: 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睡眠哈，睡眠是少了，相对而言他是不是他次数可能反而比这个年轻一些的人要多了呢？
7: 咱们国家的退休制度啊，现在一般是女同志55岁退休，男同志60岁退休啊。那么我们说老年人的概念呢，是从60岁开始算老年人。所以说呢，到了这个阶段呢，绝大多数的人已经就是进入退休状态了。当然咱们不排除个别的还在继续工作了啊，但是多数呢到了60以后就开始进入一个退休状态。所以呢这一部分老年朋友呢，说实在他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中午能够稍微的睡会儿，就是一个小小的午睡。
5: 对对对。
7: 如果年龄更大一点的70-80的或者80-90的人，他有时候呢会坐着坐着能打个盹儿，实际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5: 对。
7: 哎。
5: 对，那就是说咱们老年人

0: 不在，他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中午能够稍微的睡会儿，
1: 睡一会儿
0: 就是一个小小的午睡。
1: 对对对。
0: 如果年龄更大一点的，七八十的或者八九十的人，他有时候呢会坐着坐那坐着坐着能打个盹儿，实际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1: 对。
0: 哎。
1: 嗯，对，那就是说咱们老年人为何就是午后要小睡一下？他这个对人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啊是讲阴和阳、
1: 嗯、
0: 那么一般说呢白天为阳晚上为阴就黑夜为阴是吧这是一个常识、
1: 嗯、
0: 那么从白天来讲呢有分上午和下午、
1: 嗯、
0: 那么上午呢是阳中之阳、
1: 嗯、
0: 下午呢是阳中之阴
1: 阳中之阴
0: 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过了中午的十二点以后这个虽然还是在阳的过程中但是呢阴气已经开始往上涨了
1: 对
0: 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哪怕睡二十分钟不用多眯一会儿打个盹儿实际上是在补充我们的阳气为了我们下午能够有更充沛的精力。
1: 它实际上就是打一个盹儿有可能是五分钟也有可能是一刻钟。
0: 对。
1: 这个它时间是并不限制的。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
0: 你稍微打个盹儿、嗯、哎我就觉得眯着了一醒来马上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可能咱们都有体会。
1: 嗯、对。而且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更容易把握他可能不会像胡思乱想说啊我刻意的要睡一会儿什么那样可能反而睡不着了。
0: 对。
1: 嗯。
0: 对。
1: 对，那么您看，就是说，老人在午睡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什么讲究没有？就随便坐在一个地方，就是盖一个毯子，就闭上眼睛，闭目养神。还是嗯，
0: 老人午睡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冬天的午睡吧，咱们说。
1: 对。
0: 冬天的午睡啊，咱们一定啊盖一个小薄被。
1: 嗯。要注意保暖。
0: 对，一定盖个小薄被。虽然咱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室内温度相对都还比较均衡，但是你睡了以后阴气，那是个阴啊，睡眠是个阴的状态啊，所以还是盖一个小薄被儿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是夏天，尤其是长夏，所以长夏呢就是夏至以后，这个。秋分之前这一段就是湿气很重的这一段季节啊、嗯、那么我们午睡了以后呢醒了一定啊让喝点热的东西
1: 喝点热
0: 稍微喝点热的你喝点什么都行只要是热乎的、
1: 哦、
0: 稍微喝点热乎的、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帮助你这个恢复体内的阳气
1: 嗯
0: 让如果喝一点吧让身体微微出点汗、
1: 嗯、
0: 人就会觉得非常舒服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1: 嗯
2: 俗话说每天睡得好八十不见老这是因为睡眠时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的各种神经反射活动比白天睡觉时均有明显改变怎样才能高枕无忧地睡个好觉呢西苑医院康复理疗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做客 CRI 健康中国节目和您说说长寿与睡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睡眠哈那么很多老年人都比较这个苦恼于就是说他在睡眠的时候很难入睡那么睡眠之前可能有些老年人反而可能会有些心理负担那么我老睡不着啊我睡眠不好他会可能会有这些顾虑哈、啊、那么在这儿我们特别想请这个耿大夫啊跟这个老年朋友们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或者说给他们支一些招哈、啊、就是说在这入睡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小办法来帮自己来调试来调节让自己能够渐渐的入睡
0: 咱们古代啊一直介绍了两种方法一个叫操法操就是操纵的操、
1: 嗯、操练的操
0: 操练的操、
1: 嗯、
0: 纵呢就是纵操纵的纵、
1: 嗯、操纵的纵、
0: 啊、这纵容的纵
1: 纵容的 纵,、
0: 啊、纵, 容的纵
1: 对对对
0: 所谓操是什么呢、
1: 嗯、
0: 操就是你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意念、嗯、怎么讲呢就是你把精力集中在什么地方啊、
1: 嗯、
0: 你就虽然你闭上眼睛了但是这时候你脑子里就想我眼睛是对着鼻子我鼻子是对着肚脐就想这一件事儿、
1: 嗯、眼观鼻鼻观口
0: 眼观对眼观鼻啊然后鼻呢对着肚脐你就想这一件事啊就集中精力想这一件事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想这一件事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就不会再想到我白天呢、啊、或者我身边有什么烦人的事了是不是、啊、我就想这一件事想着想着你就慢慢就睡着了这是一种操的办法、
1: 嗯、操的办法就是让尽量控制
0: 控制自己的意念操纵自己的意念、
1: 嗯、这是不是可能对有些老年人来说会比较难

0: 因为可能有些体脉多病的一些老人，可能他的心神会比较散乱，
1: 对，
0: 尤其是他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恐怕就更难于去集中意念在比如说印堂或者说哪儿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没有？
1: 是这样啊，这个方法呢，
0: 嗯，
1: 你可以让老年人试一试。
0: 嗯，
1: 试一试呢，他慢慢他就会习惯，这是一个方法。
0: 哦，
1: 当然还有一种重的方法，
0: 哦，
1: 我来解释，先讲一下啊。
0: 嗯，
1: 重呢，它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任由你的思绪啊，
0: 嗯，
1: 随便走。
0: 哦，
1: 就是好像我漫游在宇宙空间一样。
0: 嗯，这不是很容易吗？
1: 对，就漫游，不，你别想一个具体的事儿。
0: 嗯，
1: 不是让你想具体这个事儿。
0: 嗯，
1: 哎呀，我那个孙子，
0: 嗯，
1: 想上这个重点学校，
0: 嗯，
1: 我怎么办呢？
0: 嗯，
1: 我得通过什么关系？我得找什么人？是不是？
0: 嗯，
1: 你别想具体的事儿，
0: 嗯，
1: 你就是一种漫无边际的一个，好像我人在这个宇宙空间里，
0: 嗯，
1: 是这么一种情况，
0: 就一种幻想，
1: 就是对这么一种纵，
0: 嗯，
1: 啊。然后这样呢，让人慢慢进入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
0: 嗯，
1: 哎，也可以入睡，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嗯，
1: 这是古人一直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操纵，
0: 哦，
1: 二法。
0: 嗯，
1: 特别有意思的是呢，我今年春节，
0: 嗯，
1: 大家同学聚会，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呢，嗯，比我们高级界的一个老大姐，
0: 嗯，
1: 我们就也是就是他们见了我，我是大夫嘛，就自然聊的一些养生的话题，健康的话题，
0: 嗯，
1: 就聊到这个失眠的问题。其中这个老大姐她说，哎，我睡觉可好了，哎，我一听我马上就问，我说你有什么妙招啊？她就跟我讲，她说咱们现在电视啊不都能够自动关吗？就能够比如说我留几就是设定几分钟的时间，到时候它自动关。他说我每天晚上啊，把我晚上这摊该做的睡觉前的这一系列准备做好以后，我就躺到床上了，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把电视设置了十分钟以后关机，我就打开电视，挑那个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的，我最不想听最不想看的。就有时候电视就跟一个催眠曲一样，你听着听着就听着了。他说我每天从来都不要到十分钟，肯定找。
0: 嗯，
1: 哎，我说你这倒也是一招啊，因为有些因为电视，咱们不能说电视好与不好，就是有些人你对这个感兴趣，或者对那个不感兴趣。
0: 就是他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特点。
1: 就是说，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的，人家讲的东西，说是我可能根本都听不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是不是啊？有这样的，比如很专业的东西，哎，你就让他放着，听着听着你就迷糊了，你可能就着了。后来他这个方法说了以后呢。我曾经介绍给几个我的病人，我说我最近新听了这么一招，我说你们可以试试，给我反馈回的消息还真都不错，
0: 还真都挺灵，
1: 真都还不错。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平时有这种体会，
0: 嗯，
1: 比如我睡觉了，可是呢，我把这个卧室的门没关，厅里电视还在开着呢，
0: 嗯，
1: 开着呢，听着听着就哎就迷糊了，
0: 就迷糊了。
1: 这里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别想具体的事儿。不要看具体的，就是尤其是这个电视连续剧，
0: 嗯，
1: 千万别到时候
0: 看完以后兴奋了，
1: 看着兴奋，恨不得你还帮他那个设想他的结局，这故事要我编，我得怎么编呢？
0: 对对，
1: 是不是？就怕这个，
0: 对 对, 对, 对
1: 啊，
0: 就不能有那种大悲大喜的，
1: 对，
0: 他对老年人的那种情感可能会给他一种刺激，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对，反而不好，
1: 对，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0: 嗯，
1: 就是我们睡觉前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小方法啊，你比如老年人啊。你睡觉之前，你先泡泡脚，
0: 泡泡脚，
1: 哎，
0: 舒筋活血，
1: 哎，对，泡泡脚，你会觉得这个脚底一暖和呀，
0: 嗯，
1: 尤其是到冬天，
0: 嗯，
1: 有时候我们进了被窝半天的脚都热不过来，
0: 凉
1: 的，那你肯定睡不着觉，是不是？你脚热乎乎的，
0: 嗯，
1: 然后呢，你放点轻音乐，或者呢，睡前呢，喝小半杯牛奶，温的牛奶，
0: 嗯，
1: 是吧？或者呢，喝一点这个。
0: 嗯，
1: 小米莲子粥，就稍微喝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去睡觉，
0: 嗯，
1: 这个都是一些就是促进睡眠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0: 嗯，
1: 这个方法不是我讲的啊，
0: 嗯，
1: 是咱们这个咱们国家有本最有名的就是老年生活用书，
0: 嗯，
1: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本书，叫做老老恒言
0: 啊，老老恒言。
1: 这个作者他呀小时候体弱多病，但是他自己特别注重养生，结果活了90多岁。
0: 嗯，
1: 你想清朝那个时候的人才活多大岁数？
0: 对，
1: 所以他是极为长寿的老人了。他讲的，我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跟他学了一些小的妙招。
0: 嗯，
1: 他什么妙招呢？他说老年人，你晚上呢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你就在你的房间里边缓缓的散步，就是慢慢你就围着你屋，咱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了，说实在的，
0: 哦，
1: 家里都有稍微有点空间，
0: 嗯，
1: 也不必多大，
0: 嗯，
1: 你就慢慢的在屋里慢慢的，
0: 这乍听起来是有点反常了哈。
1: 对，
0: 嗯，您说，嗯，
1: 缓缓的在屋里散步，
0: 嗯，
1: 缓缓的散步。你比如这围着屋子慢慢慢慢的转，有一搭无一搭的，你就慢慢慢慢转。走着走着，你一会儿往床上一躺就着。
0: 嗯，
1: 他介绍了这么个方法，我自己体验过，我觉得挺好，
0: 很管用。
1: 哎，
0: 那大概是在什么时间？
1: 就是说我准备睡觉前半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在屋里缓缓散步，
0: 啊，
1: 你别跟人聊天，或者你那开着个电视，你就慢慢在屋里转转转转转，一会儿你就自然就那个困劲儿就上来了，
0: 对，
1: 也是一个办法。
0: 对，
1: 咱不是急走啊，
0: 嗯，
1: 不是快步走，也不是那种健身，哎，就是缓缓在屋里缓缓漫步。
0: 对，这招看来挺管用，但是就是说像这种缓缓的走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洗漱完毕以后。
1: 对呀，
0: 啊，是吧？
1: 然后
0: 等会儿
1: 一困了我就睡去了。对
0: 啊，就事先要设计。
1: 是，哎，事先把你的准备工作都做好。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咱们说实在的，进入老年的人呢，他没有那么多的事儿，
0: 嗯，
1: 是吧？我晚上我吃完晚饭，稍微的该做些什么做点什么哈，然后呢我就开始准备睡前的一些事情了。
0: 对对。
1: 哎，你都准备完了，你在屋里转一转，或者刚才我说的，看看这种没有情节的电视，怎么都可以，反正方法很多。或者主持人您刚才说的，我随便拿本书看，是吧？这个也很多啊，我听了很多，就是像您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床头一定搁本书，
0: 对，
1: 然后在那翻吧翻吧就翻着了。
0: 翻一本哲学书。
1: 对，看着看着看不进去了也就着了。挺有意思啊。
2: 听众朋友，耿尹寻大夫呢今天做客健康中国，和大家讲一讲长寿与睡眠。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时间段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俗话说，每天睡得好，八十不见老。这是因为睡眠时，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的各种神经反射活动，比白天睡觉时均有明显改变。怎样才能高枕无忧地睡个好觉呢？西苑医院康复理疗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和您说说长寿与睡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我们今天请来了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耿隐寻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养生的话题。咱们说到这个睡眠哈，就是很多就是你像老年朋友，他们比如说都是老伴儿，实际上就是说像老年人睡在一张床上是分开睡好呢，还是睡在一张床上比较好？这个我们一般现在这种常识、科学常识告诉我们，都是分开对彼此身体都是有益处的。您是怎么认为的？
2: 说实在的啊，
1: 嗯，
2: 如果有条件，还是就是一个屋子分两张床。
1: 一个屋子分两张
2: 床，分两张床，
1: 哎，这个比较好。这既考虑到这夫妻之间的
2: 互相之间，哎，互相之间，万一有点什么事，互相有个关照啊，
1: 对对对，互相关照帮助。
2: 对呀，啊，
1: 嗯，
2: 互相有个关照。
1: 对，
2: 实际上比较这个讲究一点的啊，
1: 嗯，
2: 屋子里啊都是放两张，
1: 嗯，
2: 比单人床稍微宽一点，但是又不是双人床的那种，是稍微宽点单人床，
1: 嗯，
2: 放两张，中间有点距离。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老年嘛，打呼噜。
1: 对，
2: 咱不光是男性，女性很多都打呼噜，
1: 哎，对，
2: 这个影响睡觉。
1: 对，
2: 你看我在电视上也经常看到，
1: 嗯，
2: 咱们那个有些养生节目，
1: 嗯，
2: 也提到睡眠问题，
1: 嗯，
2: 然后主持人就问，
1: 嗯，
2: 你老伴儿打呼噜吗？打，
1: 嗯，
2: 那怎么办？我掉到那头睡。
1: 嗯，
2: 然后经常看来这种问题是个很普遍的问题。
1: 对对对 对， 对，
2: 哎，
1: 嗯，所以说还是耿大夫说的好，就是有条件的，
2: 嗯，
1: 尽量能在一个屋子里放两张床。
2: 对，放两张，
1: 这样既两个人能互相帮助提携，那么增进感情，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就根据各自的这个特点都不影响对方，
2: 互相不影响，
1: 能让自己这个比较早的入眠。
2: 对， 对，
1: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睡眠质量。
2: 对对，
1: 嗯，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老年人的睡眠哈，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那么就是老年人睡眠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姿势啊、朝向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什么这种讲究。
2: 老年人睡眠呢，首先啊，绝对不能趴着睡，
1: 不能趴着睡。
2: 哎，咱们绝大多数老年人，对对对对，
1: 嗯，
2: 绝大多数老年人也不会这样的，
1: 也
2: 孩子容易趴着睡，甚至有些年轻人容易趴着睡啊。
1: 对对对，
2: 但是咱们作为老年呢，一般是不太会趴着睡的啊，
1: 嗯，
2: 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嗯，
2: 那么仰卧，
1: 嗯，
2: 就是仰卧啊，平着躺着，
1: 嗯，
2: 这个方法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这个可能更适于中青年，
1: 嗯，
2: 为什么呢？他这个对脊柱有好处。
1: 嗯，
2: 老年人呢，他可能你让他完全那么平躺啊，他的那个心肺功能啊，
1: 嗯，
2: 因为毕竟下降了，
1: 嗯，
2: 老化了，
1: 嗯，
2: 所以有时候呢会觉得憋气啊，是吧？
1: 有点憋，
2: 哎，有点憋，是吧？
1: 嗯，
2: 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左侧卧位我们不太主张，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心脏在左边。你等于实际上是在压着心脏，
1: 压迫心脏。
2: 对，
1: 对，
2: 老年人的心脏，他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1: 嗯，
2: 啊。所以最好的呢位置呢，应该是一个右侧卧位。但是老年人在睡觉当中啊，
1: 嗯，
2: 实际上来回翻腾翻腾。
1: 对，
2: 哎，
1: 嗯，就是他睡的时候也可能是右侧卧，
2: 对，
1: 第二天醒了他不知道什么姿势呢。
2: 对，
1: 啊，
2: 实际上在睡眠当中来回翻翻身不是个坏事。
1: 嗯，
2: 哎，没有那么机械的，
1: 嗯，
2: 没有那么机械，哎，
1: 对，
2: 哎，
1: 就不要把自己就是
2: 哎，我只能这个样子，哎，
1: 那
2: 你就越睡不着了，是不是？哎，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嗯，那您看，除了这个姿势以外，哈，就是是不是朝向也很重要？对老年人，
2: 对，
1: 嗯，
2: 这个睡眠的朝向啊，那个这个说到就多了，
1: 嗯，
2: 从我们最早的这个《礼记》这个大概2000多年前的这个书里的就讲到了哈。说人呢，睡觉的时候头应该朝哪？应该朝东。原因是什么呢？东方是日出的地方，所以头朝东呢是顺应天气。
1: 嗯，
2: 这是《礼记》的时候就有这个讲法。
1: 嗯，古人的说法。
2: 对，
1: 嗯。
2: 那么还有些古书上呢，就讲说这个睡眠的姿势，说呀应该是春夏头朝东，秋冬头朝西， 这就叫顺时养生。
1: 顺时养生。
2: 顺时养生。
1: 古人还是很讲
2: 究。哎呦，这个说到很多是吧，那么现代人呢懂得了物理学了，他知道这个地球的有个磁场啊。
1: 对。
2: 这个磁场呢是南北向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应该是南北。
1: 嗯。
2: 这个。
1: 头朝北脚朝南。
2: 这个这个南北都可以了，就是说头朝南或者朝北，反正整而言之你是和这个地球磁场的磁力线是一致的。
1: 嗯。
2: 您别来个东西向，
1: 嗯，
2: 因为东西呢等于是变成一个交叉的了嘛，
1: 嗯，
2: 是吧，有这么一个，
1: 嗯，
2: 这种说法都很多。
1: 那您看就是咱们相信谁呢？
2: 去年呢，我看了看北京电视台曾经做过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1: 嗯，
2: 就是关于这个，
1: 嗯，
2: 这个床怎么摆好。
1: 嗯，
2: 后来他们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测，
1: 嗯，
2: 最后发现啊北京地区的地磁场只有 0.5 高斯，这是非常的微弱。也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这一点的地磁场，说实在的，对于您睡觉的这个
1: 影响，
2: 人影响真不是很大，
1: 嗯，
2: 真不是很大。
1: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东西朝向还是南北朝向，作用都不是
2: 很明显，不是，对，不是说非常大的影响的，
1: 嗯，
2: 这个是一个，
1: 嗯，
2: 这是一个观点。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古书上有讲，春夏朝冬啊，这个秋冬朝西啊，反正我自己的观点啊，尤其是老年人。您的床搁在那儿习惯了，搁在哪儿了，您别来回调。
1: 嗯。
2: 您的随着季节这一调，您且睡不着的。
1: 嗯。
2: 您说是不是，咱别说老年人，就是说主持人像您这么年轻。
1: 啊，对。
2: 就是说
1: 换一个环境。
2: 换一个，哎，换一个朝向您也睡不着了。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嗯，
2: 咱们床呢就是相对固定，从科学角度来讲没对我们人体没有什么 影响。
1: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朝向问题上不必太有所顾虑。
2: 对，就是相对固，就是固定。
1: 对对对。
2: 不要来回折腾。
1: 对。对，
2: 哎。
1: 对。反而不好，
2: 对，来回折腾反而不好。
0: 老年人的睡眠是门大学问，是和老伴儿一个屋还是分开，睡觉的床选用软的还是硬的，枕头用多高的合适，床的朝向是西北还是东南，左侧卧睡觉更好还是右侧卧更好呢？耿隐寻医生做客演播室，和您说说老年人睡觉的讲究。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像那个有些常识大家都明白啊，比如说餐后不眠，那可能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吧。
2: 对，我们确实那个吃完饭以后啊，
1: 嗯，
2: 不适宜马上睡觉。
1: 嗯，
2: 原因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啊，我记得原来我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个就是那个小屁科吧，
1: 嗯，
2: 他说吃饱了喝足了耗子大爷要睡觉了，
1: 啊，
2: 那时候我觉得小孩特可爱啊，是吃饱了喝足了耗子大爷要睡觉。为什么呢？你吃完饭了以后吧，这个血呢都到了，血液都集中到消化系统了，来帮助消化来了，
1: 对，
2: 这个脑子呢血量就是不是少了，
1: 嗯，
2: 是吧，
1: 是这样。
2: 然后呢再加上呢餐后呢体内的血糖也升高了，
1: 嗯，
2: 那么这个升高的血糖呢它就会抑制大脑相关的神经元，
1: 嗯，
2: 所以呢吃饱了喝足了困意就来了，
1: 嗯，
2: 人这话是有道理的，
1: 嗯，
2: 这个完全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2: 但是这时候呢我们最好强制自己啊别去睡，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呢我们的血液呢主要集中在这个胃肠系统，
1: 胃肠系统
2: 和这个来消化吸收，
1: 嗯，
2: 是吧？大脑的这个血液量啊，血流量相对就少，
1: 嗯，
2: 血压呢相对也下来了，
1: 下来了，
2: 也就要降低一些，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如果在这时候睡觉，
1: 嗯，
2: 咱们的老年人他本身到了老年以后，脑部的供血就差一些了，
1: 嗯，
2: 如果你这时候睡觉，特别容易得血栓，
1: 对，
2: 这时候血就堵上了。
1: 嗯，
2: 因为他血压也下来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呢，为什么不主张餐后马上睡觉？道理就在这里。
1: 嗯，那有些老人会说，比如像有些年老体迈的这些老人，他们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那我坐一坐吧，看看报吧，可能吃完饭没多久，他坐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么像这种睡眠是要控制他呢，不让尽量不让他睡呢，还是？不去留意它，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顺其自然。嗯，
2: 咱们这样啊，
1: 嗯，
2: 实际我觉得呀，啊，这个老年人吃完饭以后，
1: 嗯，
2: 你稍微活动一下，
1: 活动一下，
2: 比如说帮着收拾桌子，嗯，
1: 对对对，
2: 是吧？
1: 不要马上，
2: 哎，您别吃完就往那一坐，
1: 嗯，
2: 您活动活动，对您来讲， 就是说，当然咱们不说非常高龄的老人了啊。那么咱们60就开始算进入老龄了嘛，是吧？你完全有这个能力嘛？就是说我活动活动，帮着收拾桌子，收拾收拾屋子，哎，这大概有个10分钟、20分钟以后，然后呢，您再慢慢的，你就可以睡了。
1: 对，
2: 哎，稍微的活动，
1: 稍微活动一下。
2: 对
1: 对 对, 对，
2: 这个不是个很机械的东西、
1: 嗯、
2: 啊。
1: 嗯。那还有一些老人哈、啊，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俗话说，就爱絮叨，就是哎絮絮叨叨，可能睡前可能跟老伴儿或者说跟家里人，哎老是爱说，就是唠嗑说话，不停的说、
2: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太有助于他这个很快的进入睡眠？嗯，
2: 睡前呢、啊、最好别聊天儿、
1: 嗯，别聊天哈、啊，
2: 别聊天、嗯，因为咱甭管聊什么，聊着聊着容易兴奋，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
2: 咱们别说老年人，年轻人也是。
1: 对，
2: 咱们晚上比如说，碰个好朋友啊，或者今天家里来了个客人了、
1: 嗯，
2: 跟人聊完了，你肯定就影响睡眠。
1: 彻夜长谈了，那就
2: 对，
1: 那别睡了，
2: 是吧？
1: 对。
2: 所以呢，晚上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因为他已经到了，我前面不是讲了阴阳了吗？啊，慢慢他既然进入阴了，啊，那么我们慢慢让他安静下来，对，尽量的，别。尤其是当然一般的对话可以了，但是不要谈一些具体问题了，尽量的少说话了。
1: 对，其实、
2: 那么躺了床上以后就更别说了。
1: 对对对。
2: 哎、你好容易躺了床上准备睡觉了，您这一说，好，精神头又来了，且睡不着的。
1: 有些人老年人还爱这个自说自话啊。对，他还可能白天有些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他晚上他可能絮絮叨叨都要说出来。其实这对老年人的身体并不好。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嗯，但是像这种情况，毕竟在老年朋友当中还是不太多见的。一般到了晚上很安静了哈，就是也就进入这种睡眠状态了。
2: 对，
1: 我们只是说在节目当中提到这儿，是尽量提醒大家，就是说尽量不多说话啊。
2: 所以呢，我刚才就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老恒言的这个作者呀、
1: 啊
2: 曾经就跟我们讲过，
1: 嗯，
2: 他说睡觉的时候、
1: 嗯、
2: 一定要把灯关了，
1: 把灯关了，
2: 为什么让你进入一种暗的状态，
1: 嗯，
2: 就容易让你促使你睡眠。
1: 嗯，
2: 再有一个呢，躺下睡觉不要说话，
1: 不要说话。
2: 这个所以这都是古人养生的经验。
1: 对对对对，
2: 这都是经验之谈。
1: 嗯、对，像有些老人可能他比如起夜啊，他为了方便，
2: 嗯，
1: 他说那就开一点灯，就是说把灯光调到最暗，但还让它亮着。像这种情况行不行？
2: 哎，
1: 嗯，
2: 您这里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
1: 嗯，
2: 就是说。这里就涉及这个就是老人卧室的灯的问题
1: 啊, 啊对对，
2: 老人卧室的灯啊，我们主张啊、
1: 嗯、
2: 就是一个就是肯定要有一个顶灯了，
1: 嗯，
2: 要有一个顶灯啊、
1: 嗯、
2: 但是这个顶灯
1: 嗯
2: 别太复杂，别弄个大吊灯，
1: 那大吊灯正对着自己的身子，
2: 别哎不要吊灯，
1: 压迫感。
2: 而且甚至啊、
1: 嗯、
2: 有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1: 嗯、
2: 就是我当年买房子装修的时候、
1: 嗯、
2: 有一个装修队就没有人要，不没有人用它，为什么呢？
1: 嗯、
2: 就是他给人装那大吊灯，那大吊灯半夜掉下来了，
1: 那太可怕了，
2: 太可怕了。
1: 对，
2: 所以呢，老年人的房间用一个比较简约的灯，
1: 嗯、
2: 就是一个顶灯，
1: 嗯、
2: 很简单的、
1: 嗯。
2: 然后另外呢，最好呢，老年人有个床头灯，
1: 嗯，床头灯，
2: 有个床头灯，
1: 对，
2: 这样他很方便。
1: 嗯，
2: 如果有条件呢，比如说你用这种可调节的灯，
1: 嗯，
2: 有些老年人没点亮光他睡不着觉。
1: 啊，有这样的
2: 是吧？
1: 对对对，
2: 太黑了不敢睡觉。
1: 对，
2: 实际这是一种什么？
1: 嗯，
2: 灯光给他的是一种安全感。
1: 嗯 嗯，
2: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
1: 嗯、
2: 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1: 嗯，
2: 可能受过某种的这个暗示或者刺激。
1: 对，心理上的一些
2: 是不是啊？心理上的一些不良的刺激，
1: 嗯、
2: 所以他没有光，他睡没有一点，就全部黑了以后，他会。他就好像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个确实有个别的老人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呢就是让他呢屋里呢，你可以用一个现在有可调节的，
1: 可调节，
2: 你可以调节的最低。
1: 对。
2: 另外还有一种啊，北京我也见过，但是南方更多，就叫小的熏香灯，您见过吧？
1: 熏香灯，听说过。
2: 哎，就很小，然后做的那个造型都非常可爱。
1: 嗯，
2: 然后那个一些小花啊、
1: 嗯、
2: 或者一个小姑娘啊、
1: 嗯、
2: 一个小动物啊，
1: 对，
2: 很小的一个，上面呢就是一个咱们手电筒的灯泡。
1: 对，手电筒。
2: 然后那个灯呢你就直接插在插销上。
1: 插座上。
2: 直接插在插座上。
1: 对。
2: 直接插在插座上，晚上呢你可以离得你的床稍微远一点。
1: 嗯。
2: 插在插座上、
1: 嗯。
2: 它晚上呢一夜都是一种很微弱的灯光。 所以你起来以后，你不至于说我看不着什么，万一磕了碰了，哎，
1: 就是也有助于这个照明。
2: 对，
1: 嗯，
2: 就是你也给你一种安全感，
1: 也给一种安全感。
2: 对
1: 对，所以说并不是说什么灯都不能开啊，
2: 对，
1: 也可以开一点灯，但是也有技巧，也有所讲究。
2: 对对，
1: 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灯啊，那么就是像比如说冬天睡眠哈，很多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怕自己着凉。尽管这个在北方冬天现在暖气都很足，但是多多少少可能后半夜的时候暖气量没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周围的空气就会比较冷。那么老年人呢，往往就是愿把自己紧缩在这个被窝里哈，就露出一个头，甚至有的把那个被窝盖在头上，
2: 把头都盖上了。
1: 对，把头都盖上，就露一个鼻。他说我这鼻子不是在这被窝里呢吗？能可以呼吸啊？啊，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看起来可能还是挺危险的哈。嗯，那么在这还是请这个耿大夫。跟这个广大老年朋友说一说，这样到底行不行？
2: 我们知道啊，
1: 嗯，
2: 这个头，中医讲头乃诸阳之会，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体一共，咱们不是说这个14条经脉吗？
1: 嗯、
2: 是吧？其中手有3条阳经，足有3条阳经、
1: 嗯，
2: 手的3条阳经，足的3条阳经全都到头。另外大家还有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前正中线有一条叫任脉，后正中线一条叫督脉、
1: 嗯、
2: 好，督脉是阳脉吧、
1: 嗯、
2: 也是在头顶上、
1: 嗯、
2: 是不是都是在头的、
1: 嗯、
2: 所以说呢7条阳经都到头、
1: 嗯、
2: 所以头为诸阳之会、
1: 嗯、
2: 都会在这儿了、
1: 嗯、
2: 什么意思呢？人体的经脉里的阳经都会在头上，所以头是最不怕冷的地方，阳气最足的地方，
1: 阳气最足的地儿，
2: 对，
1: 对，
2: 阳气最足的地方，
1: 嗯、
2: 最不怕冷的地方、
1: 嗯嗯。
2: 你即使在冬季，你睡觉的时候也没必要把头蒙上。你把头蒙上，毫无疑问，你鼻子、嘴都蒙上了。
1: 嗯，
2: 那对老年人这是很危险的。
1: 对对对对，
2: 因为咱们老年人心脏、呼吸、是吧？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你都蒙上以后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了。尤其现在条件比较好了，屋里不是说那种真是天寒地冻或者怎么样哈、啊，根本没有必要蒙头，一定要把头露在外边，这是一种健康的睡眠方式，这一点要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吐故纳新对人的重要性嘛，
1: 是
2: 是不是？
1: 嗯，其实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室内的空气在跟室外的空气比，那可能是要差一些。那么跟你这个被窝里的这个空气相比，那还是要清新的多。
2: 对呀、
1: 啊，啊、
2: 嗯，对，
1: 所以绝对不能把自己这个。
2: 你蒙了头以后，
1: 哎、
2: 你想吧、
1: 嗯，
2: 那个二氧化碳，
1: 嗯，
2: 肯定的就明显的增高吧，
1: 嗯、对，
2: 是不是啊？氧气减少、
1: 嗯，
2: 那么对人体的新陈代谢，
1: 嗯、
2: 那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
1: 嗯。对，
2: 所以呢，我们一定不可以蒙头睡觉。
1: 嗯，对。那您看，相反，是不是您刚才谈到这个阳气都集中在人的这个头部哈？
2: 嗯，
1: 那么这个脚是不是正好相反呢？在冬天睡觉是绝对不能露在外头。
2: 咱们脚啊，
1: 嗯，
2: 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啊。
1: 嗯，
2: 你想我们的人的这股热气是哪儿了？全是靠心脏这个泵啊，在这儿，咣咣咣给你这个是吧、
1: 嗯？
2: 这个把这个血液输送到全身、
1: 嗯，
2: 你这个人才都是热乎的，
1: 嗯、
2: 是吧、
1: 嗯？
2: 那么脚呢是最远的地方，所以最容易凉的是脚。为什么咱们前面提到说让老人睡前一定要泡泡脚，拿热水泡泡脚，
1: 对，
2: 是吧？那么民间呢叫汤婆子，
1: 嗯，汤婆子，
2: 汤婆子，这都知道吧？
1: 对，
2: 就里边灌上热水，
1: 对，
2: 是吧？先用热水袋，
1: 嗯
2: 啊，这些都是挺好的办法，
1: 嗯、
2: 一定要把脚暖了、
1: 嗯，
2: 脚暖了，你才能舒舒服服的睡一夜觉。
1: 对，
2: 如果您说，咱别说老年人，
1: 嗯、
2: 就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
1: 嗯嗯、
2: 你比如我睡了一觉起来，
1: 嗯、
2: 从躺下到起的，我的脚还是冰凉的，
1: 嗯、
2: 您是不是觉得这觉睡的质量就不够？
1: 嗯嗯嗯是，就不舒服，
2: 不舒服，是吧？
1: 嗯，
2: 对。
1: 所以说这脚这正好跟头呢是相反的，
2: 对，
1: 是吧？
2: 脚一暖，
1: 嗯、
2: 头一动，
1: 对，
2: 嗯
1: 嗯。像还有一种，比如说一种生活习惯，可能是受这种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啊。反正咱们古代是不多见，比如说睡觉的时候裸睡，或者说穿的就是再少不过了，就是他觉得这样的话，就肌肤跟这个被褥相接触，可能会觉得更舒服。哎，但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不是可行呢？嗯，
2: 裸睡啊，是这些年、嗯、以前我说实在还真不是特别懂这个裸睡，
1: 啊、
2: 因为咱从来也没裸睡、啊，除了看着孩子嘛
1: 啊，
2: 那
1: 小
2: 男孩是裸睡哈、啊，到夏天裸睡，咱们真的从来好像原来没有这个概念啊，
1: 嗯、
2: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1: 嗯嗯，
2: 但是这些年呢，我就接触我们医院有些护士说是都是裸睡，
1: 嗯、
2: 他们说裸睡现在可时尚了， 但是啊，咱不管它时尚不时尚，在老年朋友我不建议你裸睡。原因在哪？就是说我们老年有几个地方你一定得护住。
1: 嗯，
2: 一个是脖子，脖子护脖子是啊，颈椎啊，
1: 颈椎，
2: 一个是俩肩膀，
1: 对，肩膀，
2: 因为咱们都知道肩周炎叫五十肩，从五十岁以后就爱得了。再有就是后背，后背是人体的这个督脉阳气的地方。最后一个呢是心口，
1: 心口
2: 是吧，所谓心口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胃啊，这个消化系统啊。你看啊，一件睡衣把脖子护住了，把肩膀护住了，把后背护住了，把心口护住了。您如果裸睡的话，您盖被子，您甭管您盖什么高级的被子，它不可能把脖子肩膀都护得那么好，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建议老年朋友，我们不必去追这个时尚，我们一定要穿一件睡衣睡觉。
0: 耿允群医生提示，老年朋友在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被子蒙着头睡，这样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好遵循脚热头凉的原则，露出头护好脚底。耿允群医生同时也不建议老年朋友裸睡，睡眠时穿着舒适合体的睡衣，这样才能够充分地保护好肩颈心口后背等部位。看来呀，要想睡个好觉还真是讲究很多。
2: 那么这个睡衣呢最好是什么呢？也不要太大，太大了来回的这个
1: 也没什么用，
2: 不方便，你知道吧，翻身什么都不太方便。穿一个合适的睡衣，但是睡衣呢我们要求的这个质量啊，最好是一个纯天然的，
1: 纯棉啊，
2: 纯棉呐、或者讲究一点的丝绸啊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2: 因为为什么呢，它这个透气性好，吸湿就吸汗的这个性能都比较好，穿得比较舒服，有的人呢就是说这天冷我是不是穿厚睡衣，真没必要。您那个衣是里边的睡衣还是薄的，你被子可以稍微厚一点，底下褥子可以厚一点，你这样能睡得很舒服。您如果穿一件挺厚的睡衣，您试试看，它肯定不舒服，
1: 反而容易着凉。
2: 对，
1: 那么就是说，说到这个睡衣，它是不是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它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哈？比如说你穿一件薄的睡衣，就比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蹬被了，如果你是裸睡的话，那可能彻底的就着凉了。
2: 对，
1: 那如果有一件睡衣的话，它能帮你挡一挡。
2: 对呀、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寒，主要是风寒之气也给挡住了。
1: 对对对。
2: 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啊、别说老年人了，就是二三十岁的人。得颈椎病的都很多，
1: 也很多，对，我们这都有，
2: 是吧？
1: 这都，
2: 因为为什么咱们现在的工作环境都是空调、密闭的，那么非常容易出现颈椎的问题。所以我老跟我的这些病号讲，我说你们呀，不管走到哪儿，其实也挺时尚。我们夏天呢，一个哪怕一个丝绸的围巾，然后呢，天冷呢，一个羊绒的围巾也很时尚的。
1: 对对，
2: 您披在您的这个肩膀上，披在脖子上，你这样的护住了我们的颈。你就能够避免很多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的睡哈、就是老年人怎么睡啊才对身体有益啊，这个话题呢就今天暂时聊到这儿。
2: 好。
1: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老年养生啊，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哈，那么我们都陆续跟大家接着聊。好，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下次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CRI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7月初一。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7度左右，最低72度。明天后天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最高明天88到71度，星期六84到71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81到74度左右。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三国叫做麦加联合防御协议，将要建立政治跟军事协调机制。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度的登上了具有主权争议的泽桌岛，而被誉为是北方四岛一直跟日本领土有争议。他声称俄罗斯控制是二战以后现实，而日本表达了强烈的抗议。苏伊士运河重新开启有希望吗？航运巨破马士基集团表示条件已经具备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遭到打压，俄罗斯新报的前总编辑表示普京战争没有胜利。另外，来自南韩的警讯，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发出警告，房屋市场成为韩国的定时炸弹，恐怕会失落30年。另外，李在明也推出征兵制度，基础上部分实行募兵制，因为低出生率冲击了南韩的在募兵的市场。外电在今天爆料，伊朗的稀土潜力惊人，中国科学家前进探勘暴露了敏感的合作重点。川普围堵生育旅游，设立工作小组，要撤销超过600名的外国人的签证。由于霉菌漏水，美军太平洋基地越来越破败，270亿元的弹药库也有破洞。中情局评估川普刺杀威胁可信度低，不敢冒险，仍然让川普换飞机。而这项的情报资料是来自以色列，美国情报单位人士认为可信度低，但是不得不防万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给乌克兰 10% 的美国爱国者的库存，就能够拦截俄罗斯所有的弹道飞弹。

0: 表示，给乌克兰10%的美国爱国者的库存，就能够拦截俄罗斯所有的弹道飞弹。美国国会期盼川普向习近平明确地表达华府对台湾的立场。身为美国国务卿被当成总统川普的刺杀替身，可能还不是最离奇的事。现年55岁的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节目中爆料，自己曾在搭乘空军1号从中国返回华府的行程，花了整整90分钟，盯着一名生死未卜的尸体。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这起离奇的事件。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23岁的小女儿菲比盖茨被指控，在她估值达几十亿美元的新创公司 FIA 进行 cookie 的填充，而这项非法行为在美国联邦法院可能被视为电信诈欺，最高会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华尔街日报爆料，美军装甲旅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团灭军事演习呈现的后果，而揭露了现代战争惊人的转变。趁着美国其中选举以前，伊朗恐怕狠打川普的罩门，升高了双方紧张形势的攻势。美军9月底要撤光终结入侵伊拉克23年的驻军，亲伊朗民兵却拒绝缴械。日前发生在哥伦比亚的7.4级的强烈地震，到昨天为止已经有250多人罹难，还有许多人受困失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今天报道，靠近震央的重灾区全国第三大城卡利市竟然传出了废墟里传出微弱的声音，身边有婴儿，结果救出了，瞬间感动了无数人。美军撤出伊拉克倒数计时，9月30号最终期限，巴格达说不可再议。从201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案例，美国有3个州预计在今天8月13号同步进行执行死刑。伊朗消耗战到底有什么能耐？根据了解，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罕见的专访，揭开了对峙美国的思维。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一项追踪时间长达20年，纳入26万名受测试者大规模的医学研究指出，测量腹部的脂肪相较于传统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更能准确地预测心脏病的风险。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预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腹部脂肪比 BMI 更为准确。这是一项追踪时间长达20年，总共有26万人受测试。大规模的医学研究报告指出，测量腹部的脂肪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身体质量的指数 BMI， 更能准确地预测心脏病的风险。研究报告显示，即使是 BMI 正常，但是腰围比较宽的人，他患心血管疾病跟死亡的风险依然显著增加。专家呼吁，临床诊断不应当再单一的关注 BMI， 而应当将腰围跟腰臀的比例纳入常规心脏病血管评估的风险。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这项发表于美国心脏病学 JACC 的杂志研究报告分析了26万人在平均20年之间罹患心脏病、中风、心脏衰竭跟新冠在相关的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报告。研究团队指出，传统我们用于评估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的 BMI， 由于仅以身高跟体重来计算，无法具体测量腹部的脂肪，因此无法精准地反映出人体的实际脂肪分布跟身体的构造。而数据分析显示，在体重正常或超重但是腹部脂肪较多，也就是腹部肥胖的族群里，罹患各类心脏病的几率会增加 15% 到甚至于到 50%。 相反的，被分类为肥胖但是腰围比较小的人，他心脏病发病率跟体重正常而且腰围小的人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这就证实了脂肪分布的位置比单纯体重总量更具有健康指标的意义。研究主要的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达达里教授表示，这项发现强调了识别腹部肥胖的关键角色。即使是体重在正常值或者是超重范围之内的人群，仅靠 BMI 都可能导致风险的误判。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也指出，他支持这项论点，并且强调，现在的确是时候要放弃单一关注身体质量指数。他指出，这项大型的研究权威证明了腰围跟腰臀的比能够提供关键心血管疾病风险资讯，而这类简单的测量必须成为日常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的固定的一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风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屯垦区的居民封锁了巴勒斯坦的住家，美国大使批评这是一项恶劣的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访问泽桌岛，而这个岛屿是北方四岛跟日本引发的争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抗议，他说绝不允许俄罗斯军队袭击了乌克兰的平民。联合国表示，七月的死亡人数创下了4年多以来两国开战的最新纪录。日本收紧的永久居留规划的条件，新政策恐怕造成外国人人才的却步。虽然乌俄战争已经进入第5年，而邻国的波兰餐饮业的家数突破了10万家，餐车与外送带动了新的趋势，没有受到邻国战争的影响。加拿大的皮什省的野火迅速的蔓延，造成了1个人死亡，省长表示恐怕成为新的常态。而在北美地区，最近几天的空气品质持续的下降。东南亚国协打算要推出技能的跨国护照，泰国期盼跨国认证要提升彼此人才的交流。另外是河水的水位创下了新低，这是在欧洲的多瑙河，而罗马尼亚唯一的核子发电厂开始全面的停机了。 美国撤出伊拉克，全面的结束20多年的驻军，土耳其恐怕会趁势卡位。东南亚环境权力研讨会在泰国曼谷登场，而倡议纳入了跨性别、酷儿等等的议题。根据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所谓多做足要动起来，每天快爬楼梯3分钟降13种的癌症风险，究竟是不是有实质的效果跟科学的印证呢？这是根据华盛顿邮报所做的报道，研究显示美国成年人平均每一天坐着将近有10个小时，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显示，长时间久坐恐怕增加心脏病、第二类型糖尿病、肥胖症等等的疾病风险，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而所谓久坐族，别再拿没时间当借口，最近研究发现，久坐族即便是站起来，无论时间长短，都有助于降低13种的癌症风险。而每天剧烈活动3分钟，例如快速爬楼梯，还有奔跑赶公车，效果更好。不过过去关于久坐跟健康的研究往往只聚焦在单一的改变，例如增加站立的频率，却没有比较多种活动类型如何改变久坐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根据今年7月登上国际医学刊物的研究，研究人员从英国人的人体生物资料库里分析大约59000多名曾经参加过大型健康研究计划的成年男性跟女性的资料，这些受到测试的人都会佩戴精密活动的追踪器长达1个星期。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演算法分析每一个人的活动数据，来判断他们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每一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例如悠闲的散步，还有中度活动，例如快走或剧烈活动、跑步等等，来分析受试者此后大约8年的医疗记录，来了解是否罹患13种跟缺乏活动相关的癌症，例如乳癌、大肠癌跟肺癌。研究主要作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运动训练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员指出，令人欣慰的发现是，每一种身体的活动都有所贡献，但是有一些活动已经证实比其他活动更有效。研究人员首先观察站着这件事情，结果发现无论站的时间长短，对于降低久坐相关罹患风险都有帮助，但是也发现站着的效果只有活动的一半，任何形式的活动，即使是短短的15分钟的轻松散步，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效果也相当于站着半小时。同时他们接着研究不同强度的活动，发现高强度剧烈活动效果最好，每天只要3分钟剧烈活动，像快速的上下楼梯、奔向地铁站、搭公车，而降低癌症风险的效果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这些结果显示不同方式都能够达到同样的目标。报道指出，如果实在抽不出一天90分钟在街区附近或办公室之间的来回散步，也可以改去最近楼梯间快速上下慢跑几分钟都行。尽管这项研究并没有解释以活动取代久坐如何改变癌症的罹患率，但是专家指出，肌肉收缩会释放大量的生物化学物质，其中某一些物质可能会启动特定的生理机制，进而抑制癌症发生或者是恶化。而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即使是站着也比坐着好。而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而在英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放缓到只剩下 0.4， 因为受到政局动荡跟中东战争的波及。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传出生活条件恶劣，国会参议员要求要进行调查。中国天文台打算要设立卫星追踪的设施，纽西兰情报局表示恐怕会搜金群的情报。南韩首都首尔进行一项调查，贴近市民的数位生活，结果在人工智慧 AI 的订阅费，还有孤独的老人，还有一般人的孤独感都列入了这些的问卷调查的话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现在我们来关心重点的详细新闻内容。由于在海外超长的部署压垮了身心的压力，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有多名的水手士兵企图跳海，家属强烈的谴责。这是根据媒体在日前所披露的，美国海军的超级航空母舰亚伯拉罕林肯号部署已经超过了8个月，而在舰上的水兵家属透露，已经有多名船员企图跳海，反映长时间延长部署在船上海外执勤，官兵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时报在今天所做的报道，林肯号大约有5000名的水兵和陆战队员从去年11月21号出发，长期的支援美军在中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原定今年5月返航，但是遭到无限期的延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开返航的日期。圣地亚哥的居民在今天表示，她的丈夫在企图跳海以后，目前处于医疗留置状态，夫妻之间联系极为困难。她说，丈夫在出事以前已经长期的过度疲劳，她很害怕，担心会被不名誉退伍，就是因为耗尽了力气，13年的军旅生涯就毁了。她说，这不公平，不应该让她现在还要担心这些。事发以后，她接到船舰联络官的电话，以后几个星期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军方的消息。而这名妇女目前独自照顾3名幼年的子女，她说小孩都很小，很想念爸爸，想知道父母亲平安，所以我不能只顾着担心和崩溃，哪怕我每天都这么想，生活实在是提心吊胆。另外一名水兵的妻子也碰上了类似的事件，她的丈夫值班的时候发现一名同袍准备跳海，立刻冲上前大声呼喊，抓住对方的双臂将他拉回甲板，随后又有3名水兵闻风来赶来协助。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感受到最强烈的肾上腺激素，她非常庆幸能够及时赶到阻止他们跳下去。她不了解那名水兵事后的状况， 根据媒体报道，同天也有一则报道，值班人员曾经阻止另外一名船员跳海，而这个事件透过了全舰的广播通报了全体的船员，因此所有的水在舰上的官兵都知道这则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而这个事件引发了在官兵眷属家属的强烈的抗议，在舰上的高级长官目前回应，他是这个副舰队司令说，我们听到了，在海军的水面部队司令卡希尔中将在线上会议坦诚官兵跟家属承受的压力，他说，我们很清楚听到了这对家庭军人以及我们长期维持部队战力所带来的影响。海军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备有辅导员、随舰神职人员、医疗人员，但是拒绝说明这次部署时间、企图掉海或自伤的确切人数。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海军表示，另外一艘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准备要接替林肯号，但是官员以作战安全为理由，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表，也没有提供林肯号究竟什么时候返航。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身为美国国务卿被当成川普总统的刺杀替身，可能还不是最离奇的是，现年55岁的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接受访问的节目中爆料， 他自己曾经搭乘空军一号从中国大陆返回华府期间，花了整整90分钟盯着一名生死未卜的乘客，甚至于他心里暗自担心，如果对方真的暴毙死亡，自己恐怕会卷入调查。这起超现实的插曲发生在今年5月，从中国返回美国的空军一号上的航班上，卢比奥受邀参加由白宫副幕僚长米勒的妻子凯蒂·米勒主持的播客节目。在被问到你现在在空军一号上有什么鲜为人知的趣事时，他分享了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卢比奥回忆，当时他在飞机上，结果正好遇到了一个人躺在会议室的沙发上，但是他婉拒透露这名人士的身份。他说在这趟飞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人到底是睡着了还是已经离世了，完全是未知数。卢比奥的描述引来主持人的阵阵的笑声。卢比奥笑称，他说我看不出他胸口有起伏，也无法确认他是否有稳定的呼吸的节律，自己当时陷入两难，一方面我不想冒昧的叫醒对方，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想成为发现尸体的人。但是他坦言，如果把对方叫醒却发现只是在熟睡，会非常尴尬，而如果对方真的是猝死，空军一号上多了一具尸体，到底要该怎么处置这个流程。而更令卢比奥感到困惑的是，当时周遭环境相当的嘈杂，而且灯光通明，但是这名乘客对外部的刺激毫无反应。他说虽然偶尔能看到似乎吸了一口气，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呼吸的频率要如何维持生命。而卢比奥的妻子随即的就问他是否紧紧的盯着对方。他说的确90分钟的飞行航程上面，我紧紧的紧盯着他，生怕出了意外我要接受调查。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美军的装甲旅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团灭军事演习，揭露了现代战争惊人的转变。这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所做的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操作员今年春季在德国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军事演习当中，展现了凌驾美国陆军部队的优势，这也凸显了乌俄战争如何改变现代战场，迫使美国国防部重新思考军队在重新的编征的计划方案。另外，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最新的消息，美国其中选举逼近，伊朗狠打川普的罩门而升高了攻势。根据报道，伊朗打算在美国其中选举即将来临以及备忘录期限逼近的时候加大攻势。由伊朗幕后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在曼德海峡对击中一艘商船，结果导致了6个人死亡。而美国海军周二则对一艘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的伊朗港口的巴拿马籍船只开火。美国跟伊朗在昨天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德克兰当局提出严格的要求，而川普则强硬回应。美军前副参谋长基恩在昨天发出警告，随着新阶段的逼近，德黑兰未来几天很可能变得更加强硬。因此他认为在伊朗或许会认定川普在其中选举以前不愿意采取大型的军事行动，而他们眼看这个阶段其中选举即将到来。他说我的直觉就是由于他们认为总统在其中选举以前不会采取太多的军事行动，而他们会变得更加的挑衅。这位前将军在接受特别报道访问的时候他说，伊朗一次又一次的错估了他，而他完全有能力彻底了解他们，并且用他垂手可得的力量来击溃他们。另外他也发出警告，如今美国在当地的战力比2月28号的时候更强，一切都已经就绪，因此筹码就在那儿，决定权无疑的就在川普的手上。 基恩警告正值川普周二表明美国对霍姆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的时候，而华府跟德黑兰在重新开启这条重要水道仍然陷入僵局的谈判。伊朗人士告诉路透社，他说并没有跟华府进行延长六个月临时协议的谈判，德黑兰当局认为没什么可以延长的，而且谅解备忘录中规定60天的谈判期快速的逼近了8月17号的期限。另外一方面，全球网络监测机构表示，美国对于霍姆兹海峡伊朗航运管理当局实施制裁，导致了相关的网站失去了标准加密的保护，这可能使船东跟营运商提交的敏感商业资料面临泄露的风险。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纽约市今天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最高87度，明天88度，最低在71度上下。星期六晴有云，84到71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81到74度。现在的时间7点50分，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员工支持率高达 99%， 惠达执行长黄仁勋获得美国求职网站评选2026年最佳执行长、最佳职场第三名。美国跟日本要联手救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政府传出支持日本中央银行近期要升息，最快9月启动。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航运受阻，推升了航运的运价，航运的季货马士基集团调高了全年获利预测，最高125亿美元。在海面下6公里之深，美国跟日本评估要开采全世界最深的海底稀土矿产，而南鸟岛成为挑战中国的一个项目。另外，台湾的鸿海集团入主日本的夏普公司10年，前会长评价是负面，他说独家创新的产品越来越少。美国素食业大打价格战，最新财务报表显示并不管用。同时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加 3.4%，美国的通货膨胀继续降温缓和，在联邦准备理会升息的压力也逐渐的趋缓。纳斯达克每个星期5天每天交易23个小时，在12月6号要正式上线作业了。 被誉为是投资人爆发了暴风雨前的宁静，非常的不寻常，有点怪异。他们恐慌指数不升反而会降。哥伦比亚的强烈地震重创了这个以咖啡出口闻名的国家的出口量。网络购物平台虾皮全年获利上看10亿美元。由于内需疲软，中国的汽车市场7月份销售量一年减少21%，燃油车更大幅减少41%。中国国产的算力基础建设加速落地，阿里云、宁骏真武、M890 超节点上线。为了因应纳斯达克23小时的交易，日本将开放白天交易美国股市。台湾证券商面临系统人力的挑战。台湾台塑集团结盟日本商，而进军半导体化学品的业务。新台币对美元预期升高，投资人扩大押注选择权，上看31.5新台币兑换一美元。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为了抢救新低的结婚率，在中国有一处的银行可以办理结婚登记业务。中国前总理朱镕基98岁病逝，由于生前的铁腕反贪腐治丧，他的治丧的活动高规格，被评为寡言，很少在公开场合露出笑容，而喜欢读书。朱镕基为根据了解，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夫妻非常恩爱。到底是谁吓谁？41个国家暗批试射飞弹不通报，中国表示暴露了这些国家虚伪的面目。是否不再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解除了 TikTok 抖音海外版的禁令，开放政府设备可以使用。中国禁止脸书母公司 Meta 的收购 Manus， 将恢复独立营运，删除部分的数据。欢迎来龙餐馆带火取缔，这是2026年暑期档口碑票房双爆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强势的掀起观影跟旅游的热潮，而第一天首映票房就突破了2亿元人民币，因此也带动了青岛旅游热度而暴涨了30%。读起来特别契合台湾版的竖排书，上海书展十分抢手，也就是文字的编排印刷是从上而下的所谓的竖排书，很受欢迎。另外来自香港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四度的访问香港，他说高呼我爱香港，不相信香港搞不好。朱镕基12号病故，享受98岁，他以铁面无私闻名，但是他讲话内容却充满了智慧，展现领导的魅力。全球首款的机器人手机上市，微型机器人加随身电影机，一个小时就卖出了40万只。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在台湾今年11月要进行九合一的选举，在 高雄市的选举是否告急，赖清德狂打两岸牌来浮选，脱稿声称中共介入选举。台北今天的新闻短评，赖清德提出北戴河典型的先射箭再画靶。每年大约八月上旬，中共高层会陆续前往河北的秦皇岛北戴河休假，外界也习惯观察北京的政治动向。赖清德昨天在高雄把北戴河连接台湾的选情，把年底选举胜败视为对台湾工作指标，而外界熟悉的啊抗中牌又出现了。从蜀修及专家的交流北戴河来谈中共介入选举，台北短评今天评论是真符合现在中共决策运作吗？赖清德跟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高层官员对于中共的政情掌握度恐怕有待商榷。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今天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日前爆料传出了离婚的消息，但是她的女儿反映说怕媒体太无聊了。而另外台北的新闻评论也表示，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女士如何让赵建明攀权附势变成驸马爷。网络也痛骂他的女婿赵建明，全台湾都知道陈信瑜不会说谎，而赵建明在过去涉及到在 股票的内线交易案。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白宫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新闻发言人李斯特将辞去职位，川普说他是我最信任的助理，继续的会在政界服务。开票比民调低 5%， 在红伦廷领先变成落马，这是在民主党党内初选韩裔的候选人在威斯康辛州意外的吞下了败仗。访问菲律宾没有提到中国南海，在美国战争部次长科伯吉表示，川普政府不用言辞来虚张声势。美国退役将领表示，俄罗斯打算提供解放军一个关键的技术，恐怕削弱了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优势。好，继续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八点整，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来自纽约消息，纽约骗绿卡一条龙的产业链，结婚到离婚全包了。而另外根据媒体报道，只是交易，他不是你的丈夫，假结婚的华人主谋警告客户要摆正身份，而且文件做到以假乱真。律师表示，从业30年第一次见到上千件的规模。佛罗里达州的代孕生子三胞胎，中国的生父迟迟没有接回，双方因为签约金而对簿公堂。美国代孕业者缺乏监管，很难保护孕母、家长跟小孩。纽约破获了华人假结婚集团，11个人被起诉，10年有超过上千人取得绿卡。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方面的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国土安全部的人员目前出没了布鲁克林八大道，没收了一个商业办公室几箱的文件。纽约州政府拨款725万元来援助纽约州1400名未成年的移民。在皇后区的 Astoria 的4套可负担公寓房屋开始开放抽签，月租2300元起。 另外，殴打在羁押者纽约前华裔警探遭到起诉。同时，酒驾撞华裔的美甲店造成四个人死亡，这名男子判囚刑25年，一直到终身。ICE 联邦执法局打算要配备电击的打击手套的执法，纽约州长霍楚表示，恐怕违背了纽约的州法。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红海的船只遭到致命的袭击，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萨对于川普政府关于疫苗的行政命令表示十分的担忧。在阿富汗的神学士政权接管了5年以后，阿富汗对妇女跟女童的排斥已经成为常态了。以上就是来自联合国总部最新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8月13号，历史上的今天，8月13号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西元1937年，日本军队在中国上海市以上海租界和军舰为基地，向中国的守军发起攻击，著名的淞沪会战大爆发。西元1961年，当时的东德政府开始围绕西柏林建造柏林围墙，借由隔离围墙来封锁东柏林和西柏林的交通往来。在8月13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13号所发生重大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登上了引发俄日两国争议的泽桌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抗议绝不允许。在纽约市，警方破获了假结婚集团，而且案件超过了1000件。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消息，乌俄战争，俄军袭击乌克兰平民，7月份的死亡人数创下了4年来的最新高纪录。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7度，最低72度。星期五、星期六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明天88到71度，星期六84到71度，星期天多云有阵雨，81到74度。以上就是新闻气象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呢是跟男性方面的健康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这个关联呢是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呢是关乎于他们在生命上以及在生理方面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男性听众朋友呢可千万不要轻忽了。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的病患，他是金融业的上班族，在日常他最近的发现呢有反复无痛的血尿，持续了大约是3个月，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小便里面带血，可是呢并没有什么痛的感觉，而这个现象呢持续了3个多月。他怀疑是不是属于这种射护腺肥大而导致了他的排尿的不顺，于是他到泌尿科去看了医生，结果发现呢他的射护腺的开口的地方呢已经长出了一团外观好像珊瑚礁一样的这个肿瘤，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确诊之后呢他居然是晚期的泌尿的上皮癌，这个皮就是皮肤的皮。在目前这样子的情况呢的确可能是很多男性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一种的射护腺的癌症呢在外观上跟他的这个被诊断出呢都往往是到了有感觉的时候呢才发现。而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开始呢，这种像珊瑚礁一样的肿瘤呢已经被确诊呢是泌尿的上皮癌，而且肿瘤在这样的状况下是扩散到这个男性的输精管跟他的骨盆腔的淋巴结都已经有发现有问题，所以泌尿科的医生呢就提醒男性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尿尿有无痛的血状的状态，就是你小便但是也没有什么疼痛可是带血，就表示呢你的泌尿道已经出现了问题，而且呢还是蛮严重的，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这里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因为呢男性的这个生殖器它的排尿的这个泌尿道呢是比较隐藏性的比较长，所以呢有这个泌尿道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是到了他血尿你才会注意到有这个肿瘤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告诉大家这种血尿不能够轻忽，因为它关系到你的射护腺，而且这个射护腺的肿瘤会扩散到男性的腹部的输精管。收治在这个个案的在台湾的这个泌尿科诊所的院长顾方瑜医生呢就特别介绍，他说当一个病患有反复性的血尿，而且曾经就诊呢确定他有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可是他在用了抗生素之后呢血尿是有了改善，可是不久呢他又复发，又出现了这个困难，而且呢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排尿，结果病人呢以为呢他是射护腺肥大，就到他的诊所来做检查，结果发现呢这个病人的尿液的流速呢是比较偏低的，而且很慢，跟正常的状况呢是有问题的，结果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病人呢这个尿尿的变慢以及有这种感觉的压力， 经过超音波的检查呢，他的射护腺的体积呢是正常人的两倍。结果再经过进一步的接受内视镜的膀胱镜的检查，发现他的射护腺的开口出现了珊瑚礁的一个肿块，明显的这个珊瑚礁型的肿块呢塞了他的尿道，而且可能就是肿瘤。结果在切除之后呢，发现呢它是恶性的泌尿上皮癌，变成呢这个尿道癌，而且这个癌细胞呢扩散到它周边的组织，包括了淋巴结。现在这个病人呢是要接受这个癌症的放射治疗，并且还要做切除治疗。像这样的因为射护腺的肿瘤扩散到了输精管，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男性在这一方面发现有血尿的问题呢，绝对不要轻忽，因为很有可能随着你的尿道会进入到你的膀胱，进入到你的膀胱，接着你整个的泌尿系统呢都会有癌症的细胞存在。这一种泌尿上皮癌细胞的恶劣程度呢，在初期是没有症状的，等到要仰赖检查才能够抽血看得出来，或者进行切片。

程度呢，在初期是没有症状的，等到要仰赖检查才能够抽血看得出来，或者进行切片。而且这个过程呢，往往是五年之内才会被发现，而一旦发现呢，你治愈的效果呢只有 30%。 因为呢它的这个泌尿系统很长，所以它感染这种上皮癌的细胞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很多的人呢表示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为什么男性的泌尿道的癌症会很普遍呢？主要是包括了，第一个是上皮癌的问题，第二个是因为吸烟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们感染了化学的染剂或者是重金属。有些人呢喜欢吃中药，而中药里面呢又有含有马兜铃酸的这些中草药，这些东西都对癌细胞的刺激呢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民众呢就要特别注意，如果男性的民众，你必须要定时的去接受做泌尿道的检查。就像我们女性有子宫癌有卵巢癌，那么你要定期的接受子宫跟卵巢的安全检查。医生们特别提醒，我们华人比较保守，对于下半身的这个检查常常很疏忽，反正也认为说不像我们这个眼睛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所以觉得容易被感染。其实我们的内脏器官的感染到这个疾病呢是不能小看，正因为它是我们的内脏器官，包括我们的肝脏、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这些东西甚至包括我们的肾脏，都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内脏里面，包括我们的生殖器也是。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情况呢，我们有任何的异状的时候，包括比方说有血尿的现象啊，或有隐约的疼痛啊，甚至包括男性的这个射护腺的肿胀等等呢，都必须要赶快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在节目中做这个单元的介绍，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病症还没有发生的严重时候呢能够及早做手术上的治疗。另外呢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射护腺癌或者是输精管啊，那么这都是跟我们的生殖器有关，尤其是男性。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会牵涉到这个男性的这个比方说睾丸的癌症，这也是有的。而且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不会去注意，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呢却已经有点晚了。所以很多的男性在有这方面的怀疑或者是你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呢，最好赶快去做治疗。那么还有人呢就是说，如果不想生孩子，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方式呢，早一点啊，就是说你可以取精把它存起来，那么将来呢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用人工受精卵的来作为你生孩子的一个安排。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很多相关的精致的手术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呢，利用人工方面受精卵啊，或者是人工的接触啊等等，来协助我们在生育这一方面呢，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好的未来的展望，这是很值得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但是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身体的健康呢在必要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每一年做重要的检查，尤其是在你要做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比方说二十几岁三十岁到四十岁，那么这一方面的检查越早做，对于你对自己生命的保障，对孩子的要求等等，都可以让你不会因为太晚的发现而导致你想要有一个孩子的这个期望。

量呢变少了。我曾经也听说有人怕没有小孩，还曾经还去把卵子或精啊，把精虫都把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借此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定期检查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包括我们的心肝肺这三种啊，包括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啊是呼吸的，还有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胰脏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内脏器官。而内脏器官因为是在我们的身体内，当你觉得有些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就应该赶快去做检查，因为它在我们的内脏我们很难去看到，不像说你在外面摔倒啦或怎么样，你会看到它受伤的状况。很多的内脏有的时候呢是你不感觉到的，所以定期的身体检查，包括你的血液，包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有你的这个甚至年纪到了以后，包括你的脑部的检查啊，因为有人脑细胞会因为喝酒啊或者是摔跤啊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呢，越早把身体的健康做好规划，该做检查的时候检查，该做照 X 光啊，照这个有关的一个微线检查啦或者是所谓 X-ray 的检查啊等等，都对我们的健康能够提早做好防护。那么再其次，我就是要提醒大家，该打针的时候不要不去打。很多人说哎呀无所谓啊，我有一次问一个朋友说你多久没有去检查你的肝脏，他说不知道，好像很多年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他说哎呀没感觉。我说很多的癌细胞的生长都是在你没感觉的时候它就开始慢慢的潜伏在里面，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癌细胞会扩散，会转移，会影响到你严重的内脏器官的这个消化啊、呼吸啊或等等，那么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就为时已晚。所以固定的健康检查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固定检查什么呢？很简单，验血。验血可以知道你的肝肾的功能到底好不好。那肾脏的功能最重要就是你的尿液的检查，肝的检查就是你的抽血的检查。那么再其次就是我们的肺部，肺部就是要照 X 光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么还有一个检查呢，就是你的脑部的检查。如果你经常会有头痛啊、健忘啊或等等，不要忘了赶快去找脑科医生检查你的脑部，是肿瘤的问题呢，还是说你年纪大了有这个退化性的这个脑部的这个问题呢？希望你都能够去看到医生，给你一个详细的检查，也让你活得健康快乐。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单元节目。在早上的时候，大家呢都是匆匆忙忙要赶着上班，所以很多朋友你问他你早上起来吃什么，他都会说哎呀随便对付对付就好了。其实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不但你要好好计划这一天你要忙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哪些计划要完成，同样的你这一天营养也要重视它，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解决这一顿最重要的早餐。那么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早餐谷片啊，再加上 yogurt， 也就是酸奶啊，我们一般来把它叫做酸奶。那么这样子来吃的话呢，是很有营养的。可是最近呢，有人注意到了，早餐谷片加 yogurt 固然很好，可是呢，如果你稍微疏忽了，有的时候呢，有的 yogurt 过甜，因为它有过量的果酱，所以呢，吃的不适当，不是不能吃，而是说在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搭配，而让它呢不会损害了你的健康。换句话说呢，我们吃任何东西，它标榜的是有营养的，标榜是好的，看起来一般尝试告诉我们也都不错，可是呢，因为各个商家在这些谷片啊 yogurt 啊这里面是不是放了太多的不适当的，对食物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换句话说可能它过甜啦，糖放的太多啊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早上呢是可以吃谷片，可以加 yogurt， 可是呢你要注意你所加的 yogurt 里面有没有过多的过量的糖，有的谷片呢也有过多的糖，所以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你所买的这些素食早上谷片啊 yogurt 啊等等里面是不是所含的糖过多。过多的糖对我们的日常饮食呢是的确会让我们长期吃了以后会产生重要的疾病。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吃早餐而不会吃过多的糖到你的肚子里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如果选择不小心选择错误，那么就可能呢会导致我们有了疾病的根源。生活习惯病，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往往就是因为长期错误的饮食习惯所导致的。有些人迷信吃什么东西吃得健康，但观念往往是错误的，而且反而会成为疾病的元凶。很多时候呢，我们吃错是因为看多了一些广告，或者呢，因为别人告诉你，哎，我这样吃不错，你也可以，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你所吃的东西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时时来检查我们所吃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有些人迷信吃了东西吃一些什么健康的，反而呢不一定啊，你太迷信了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不好。在日本有一个心血管外科医生叫坂本昌也，他是内分泌内科医生高桥成跟他的好朋友是负责内分泌的，他是管心血管的，两个人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心脏血管外科医啊，这是一本日文书，我不知道有没有翻成中文啊。那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心血管的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所以写出来的一定对我们呢是身体有健康的。他在市面上谈到了，他说市面上呢有很多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东西，这些被认为有益健康的有 yogurt、 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等， 这两位医生认为呢，的确这些东西呢是有丰富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很好。他说，如果单纯认为只吃这些东西就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那么你的认知呢就是太简单了。因为身体的健康呢要有很多的东西来维持，而不是单纯的什么优格啦、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就可以的。他所持的这个反对的理由，意思是说，太简化的东西呢，听起来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呢，是不好的。他说，只单纯认为这些东西就能维持健康，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说，曾经有过一个50多岁的女性病例，每天早上呢就固定的吃 yogurt 加蜂蜜加水果加谷片，看上去就是健康的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她的血液检查呢居然出现了三酸甘油脂跟糖化血红素太高了。而深入了解后发现呢，她习惯吃的这个 yogurt 呢是甜味的，有的时候他还加上果酱，这样的饮食方式反而造成了糖分摄取过多，而对健康不利。而且大家也要记得啊，很多就是这个成品的东西，像 yogurt 啊，像有一些这个果酱啊，这些东西里面的甜分的组合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最喜欢大家吃营养的东西呢，不要避免啊，避免掉糖分的过高，不要吃的糖分过高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吃生的东西，水果是新鲜的，喝的牛奶最好呢是不加糖的，那么吃 yogurt 呢，最好要看看，有的 yogurt 是特别加工，不有糖味的。那么即便有些呢，能够产生所谓的好的酸菌，对肠道有健康，可是如果有些 yogurt 强调对肠道好，可是它这个 yogurt 加了很多的糖，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是高糖的。现在每一个做的这些成就是马上可以吃的啊，像 yogurt 啦、冰淇淋啦等等，它上面呢都会告诉你它的糖分有多少。这也是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看看上面的简介，上面的说明，这样子一方面呢你不会狼吞虎咽吃的都完全不节制，二方面呢也等于给自己培养一个警觉心，而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能够知道有所节制，不是不吃，而是说呢可以少吃，浅尝即止是非常好的。长期保持健康的人往往不只是靠吃 yogurt， 最重要是在 yogurt 里面呢它加上足够的水果，甚至包括不加糖的麦片作为它一天食物的开始。很多人以为呢 yogurt 加上谷片啊，结果没有想到吃的过量什么呢，因为这些成品啊，都是做好的成品呢，比方说燕麦片它里面就过糖太多，而你吃的 yogurt 呢甜味太高，都表示呢你很可能吃的东西呢变成对你的血糖会增加。所以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啊满足了口腹之欲，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呢很可能它的里面的成分，比方说糖分呢、还有它的脂肪量啊等等，可能都是过量，所以要注意。当然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呢，我们吃东西呢尽量的以新鲜为主。什么是叫新鲜呢？那就是不要吃成品的东西，因为是成品所以他们都要加工，经过加工的东西呢多半都是会糖量很高，或者是里面有脂肪的东西太高啊。那么另外呢还要预防的就是防腐剂在里头。可是呢如果你吃的是新鲜的东西，你就知道它的糖分大概是怎么样啊。太甜那一定是表示它的甜度很高，糖分很高，所以在吃的时候呢你一定吃新鲜的， 那么新鲜的东西呢，里面除了糖分，你会注意到很明显，还有就是脂肪。另外呢，我们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看一看什么呢？看看它上面的说明书。一方面训练你的英文啊，看看什么是 protein 蛋白质，什么是 fat 就是脂肪啊，什么东西是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告诉你，你所吃的肚子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已经过量或者是不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呢，会告诉大家成品的东西，比方说谷片啊 yogurt 啊是很好的，可是呢，如果太过分的甜味 yogurt 或者是过量的果酱长时间作为早餐，很可能呢就会损害你的健康。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为大家讲几个原则啊，就是想要维持吃得干净纯净，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是流畅的，那么有几样重要的饮食原则要大家时时刻刻把它记住。第一个就是每天吃的主食主菜副菜要均衡，避免单一食材长期的过量，不要重复。也就是你每天吃的主食米呀、麦呀这些东西，主菜比方有猪肉啊、牛肉啊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菜类，白菜呀、包心菜呀啊，这些东西都要是均衡的，不要单一食材吃得太多。第二个，记住不要吃加工食品，你要吃的东西最好是自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有什么呢？巧克力糖啊、饼干啊、麦花糖啊、我们还喜欢吃爆米花呀，这些东西加工食品尽量要少吃，多吃自然的食材。去吃新鲜的猪肉比你去吃腊肉要来得好。吃一个红烧鸡或者是吃一个清炖鸡比你去吃卤鸡要来得更好。所以加工食品呢要少吃啊，它多少有的很多加工食品啊，那个糖太高或者盐分太高都是很不好的。第二个呢，吃早餐要有营养。早餐吃什么呢？不要有太高的糖分，用燕麦加上自然的水果，再加上不加糖的牛奶啊，纯牛奶。记住早餐的糖分不要吃得太高。有人呢会去抹什么东西呢？抹这个水果酱，哇，水果酱这个糖分是高的啊，有的什么番茄酱啊啊，或者是凤梨酱啊，或者是梅子酱啊等等。所以早餐呢劲儿，而不要呢煎的燕麦水果 yogurt， 而不要呢去用这个糖分太高的酱去涂面包，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yogurt 呢是鼓励大家多吃啊，肚子饿的时候先吃一小罐的 yogurt， 慢慢吃，一勺一勺的慢慢吃，不要吃的太多。 yogurt 对于长期有便秘的人来说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在吃菜的时候呢要有顺序，怎么讲呢？吃菜啊，先吃菜，这样子的话呢会可以避免血糖剧烈的波动。不要一开始就吃牛排啊，吃肉啊，比方说家里妈妈炖的肉了，你一看哇好棒哦，筷子就下去了饭吃。而菜呢，很少人喜欢吃菜的，我会赞成听众朋友呢多吃蔬菜，因为多吃菜对你的身体呢可以保证你每天都能够上厕所，而排泄对于我们累积的坏的食物呢会有很好的影响。所以多吃蔬菜，多吃高纤维的菜，让自己每天呢都能够固定的上厕所，然后固定的吸收营养。在深夜吃饭的时候呢是最不好。我记得以前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宵夜，这些宵夜呢包括呢台湾有很多像这个什么西餐厅啊，还有一些台菜餐厅啊，到了晚上啊生意都很好。台湾，我记得台湾很多人喜欢吃宵夜的， 过了八九点啊，出来吃宵夜，还有什么青州小菜啊，这些呢，听起来很浪漫，好像很舒服。其实呢，晚上六点钟一定要吃饭。过了七点以后，千万不要再多吃东西啊，吃点水果可以。过了七点之后，不要再进食有热量的东西，这样子呢，就能够保证呢，你晚上睡得好，然后呢，早上吃才饿嘛，肚子空了，然后你才会加食物。我记得当年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是上晚上的《今夜之歌》节目，那么很多人很多朋友啊，我们都往往会下了班嘛，十点十一点，哇，正好去这个青叶吃粥啊，吃小菜。那个时候我们几个晚班的同事，包括这个凌晨的平安夜啊，他做平安夜，我们下了节目呢，大家相约一起去吃宵夜的，而且变成了生活上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利用礼拜五下了班，礼拜六不用上班嘛，大家就约约，哎，走，我们今天去吃青州小菜啊，或者是到这个桥边上去吃那个豆浆油条啊，坐在边上，而且很舒服那种感觉啊。可是呢，其实呢，吃饱了回家一躺睡觉，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绝对不好的。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单元里面呢，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啊，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那就是要注意我们在任何时候晚上最好呢能够十点十一点就要睡觉了，那么在八点之前把饭都吃好了，而且不要吃得多，要吃得有营养，不要塞得肚子饱饱的再去睡觉。所以一个人要不胖，最好就是不要吃宵夜，第二个呢，晚上吃饭的时候要尽量吃得清淡，吃得有营养而清淡，不要多吃，因为你去睡觉你就不会消耗卡路里，然后这个卡路里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累积成你的脂肪。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我们待会儿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今天一来就看到《世界日报》登出了我最敬仰的一位教授高希均先生过世了。那么今天是刚刚在《世界日报》的副刊版上看到高希均先生这一篇文章啊，写他这个已经离开了我们，而作者呢是非常著名的在新闻界的一位同仁，他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新闻界的工作者张作景先生。世界日报今天在副刊版上刊出了这篇文章，待会儿我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这篇文章。上午时间在9:12，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

0: 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刚才一进来看到《世界日报》在副刊版上第3这个版位刊出了高希君再见了，而高希君教授他的这一生呢都是跟新闻方面有密切的关联，而我也知道他曾经呢在中国文化学院担任过新闻系的教授，我不记得是不是很清楚啊，他也做过系主任。总而言之，我相信在华文界当中，在新闻界工作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在广播界、电视界，有不少都是当年在高希君老师教授他所领导的这个新闻系，或者是大众传播系之下呢毕业的。世界日报在今天的副刊版上刊出了这篇文章，是由著名的也是新闻界的一位工作者，非常非常资深的，非常佩服的张作景老师，他写了这一篇文章，所以我今天呢就把他为听众朋友介绍。世界日报在今天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刊出了这一篇文章。高希君教授在日昨离开了，他享受90岁。我认识他的时候，我45岁，他41岁，还来不及伤感，而一晃眼就是半个世纪50年了。1977年4月间，我在当时的台湾的大华晚报上看到两篇署名高希君的文章，字数不多，但观点很新颖，说理动人。大华虽是一份好品质的报纸，但是呢晚报，所以在能见度上有其限制。这样的好文章看在大华未免有点大材小用。经过打听，原来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受到当时行政院经建会的邀请，他在暑期回来到台湾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做一些专题方面的研究。于是张作景教授呢就请他吃饭聊天，而意在呢是希望能够约到一些他的稿件、他的大作。而当时台湾虽不富裕，联合报请作者下个小馆还是不成问题的，但高希君先生却随意走进了一家快餐店，我们俩人一人一杯咖啡一个汉堡，我们吃的简单却谈得深入。没有两天稿子就来了，是评述当前经济观念的系列文章，篇篇都有与众不同的观点。到了第5篇，也就是我们大家对这篇文章很熟悉，它的标题下的也很亮眼，这篇文章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作者说这篇文章一出来，更叫每个人眼睛为之一亮，脑袋好像猛然的被凿开了。是的，那个时代的台湾还没有国际化，对新知识、新观念了解不够，

0: 而当时的蒋经国政府处处以人民生计为念，不仅税负要低，公用事业、水电瓦斯等等费用都不准涨价，以此安定百姓的生活。但高希均教授警告当时台湾的每一位国人，不要靠政府开支票而来过日子，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他呼吁政府跟社会大众在观念和行动上要懂得付出，而且更要懂得创新，这样才能过渡到一个真正有尊严的富裕社会。高教授的文章就好像暮鼓晨钟，社会大众都听进去了，人人也都朗朗上口他的那句话。他因为感冒到诊所求诊，医生一看是高教授的大命，坚不收诊查费，感谢他为国家所做的诊查。高希均先生坐计程车，司机在报上看过他的照片，认出了他来，一定要免费的送他一程，表示了升斗小民对他的尊敬。白吃午餐这句话不仅仅激励了广大的读者，也激励了作者自己。高教授在以后短短的几个月内接连写了很多漂亮而精辟的文章，提出的都是言人之所未言的主张。譬如他谈到低物价政策是有害的，公立大学的学费应该调整，在政府机构里公事不可私办。当然不会忘记他另外的一篇鸿文，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这等于再给政府一记重拳。当时的政府虽然被人形容为专权，倒是有容颜的雅量，也有改进的勇气。中华民国能逐渐走向现代化，发展经济，增强国力，靠各方面的努力，舆论界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媒体上发挥了导引作用的学者高希均教授，在当时无疑是先锋队中的一个主力。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引起社会极大的回响。我虽然没有跟他详细的谈过，但我当时想他那时一定有两个重要的感受。第一，台湾需要输入更多的新的观念，促进国家社会的整体进步。第二，媒体的影响力很大，但报纸是一种大众读物，而杂志才能够深入而细致的讨论问题。在台湾办理一本杂志，那时候大概在心理上呢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1979年中美断交，一时人心惶惶，大家都认为台湾应该发展经济，充实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度过眼前的难关。如果一般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在美国大学教经济学的高希均教授自然更了解到这一点。于是他从美国请了一年的年假回到了台湾，他邀请殷允鹏、王立行两位女士，接着又拉上了我，这个我就是指这位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张作锦先生。在1981年共同创办了以讨论经济问题为核心的 一本杂志，这就是《天下杂志》。我也记得啊，当年是殷允鹏女士呢，在这里主持了这个《天下杂志》，而重要的在旁边协助的就是高希君教授。在那个要害一个人就劝他办杂志的年代，我也记得那时候说，你要让这人过得不快乐，就是让他去办杂志啊，花钱又早罪受。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高希君教授承担了最大的股份。而当时台湾还有出版法，依照规定，出版刊物要有一位本国籍的人来担任发行人，要负法律的责任。高教授在美国任教，还没有回到当时的台湾常住，也没有恢复他的户籍，所以呢，就由张作锦先生当时担任了这本杂志的发行人。高教授自任社长，殷允鹏小姐负责编辑部门，另外就是王立行负责业务部门。但因为人手少，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是共管，因为在当时呢，高希君又是联合报的总编辑，报馆负责人觉得我兼任杂志的发行人很多不便，没有多久我就辞掉了做联合报的发行人，由殷允鹏小姐来担任发行人兼总编辑。而王立行担任的是副总编辑，他们几位坚持要我保留共同创办人的头衔。虽然《天下》杂志一创刊就轰动，发行、广告、读者、声誉都是直线上升，但高教授在美国大学有专任的教职，他只能够利用短期回到台湾，杂志的领导中心呢，不免会有些干戈。1982年，高希君教授到美国休假一年，随即留在联合报系，就在现在美国的世界日报担任他的公职。而期间曾经回来也跟高希君教授、殷允鹏女士还有王立行两位共商杂志的分合大计，以求有更长远的发展。最后的协议，天下杂志由殷允鹏小姐负责主持，高希君教授跟王立行负责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并且他们创办了《远见》杂志。高教授也许觉得台湾经济已经站稳了脚步，《远见》杂志就比较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目标在传播新的观念，开拓新的视野，也就是希望在台湾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国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所以这本杂志呢就叫远见。是的，没有知识的人怎么会有远见？除了两本杂志再加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高教授以丰富的阅读世界来服务社会，推广大家读书，这更是他长期而努力的目标。他也提出了新读书主义，这四点倡议是：自己再忙也要读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小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天下文化选书严谨，高教授姐坚信好书正如好人一样，有时寂寞，但是不会孤独。 为了使远见成为台湾前进的动力，高教授在他的出版集团里增加了好几本给青少年和家庭，这是这一方面比较更接近大众化的阅读刊物。他也经常会举办大型的文化和社会性的活动，也带动了台湾超越而前进。外人常常感觉奇怪，天下文化出版了这么多好书，都是从哪儿找来的？而秘密就是藏在天下文化所设的人文空间。这是台北有名的文化沙龙，而精力充沛的高希君教授，他几乎是早午晚三餐都在这里和文化界、学术界、政经界等各界的人士喝咖啡、吃简餐，相互聊天，互通有无。而很多有内容、有分量的好书都是从聊天里面而出产的。这是我在今天看到高希君50年的这位作者跟朋友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我也记得当世界日报在这里开始代理远见出版社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天下杂志。所以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刊登了张作锦教授，我也记得张作锦教授也是文化学院的著名的在新闻方面的一位著名的系主任。今天我看到这篇文章，世界日报在第三版上刊出了，也借此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也借此为天下杂志好好的宣传一下，因为这本杂志从它发行开始在台湾，一直到我从80年代到美国来之后，世界日报开始在这里代理天下的发行，我那时候呢就订了天下杂志。如果听众朋友您觉得没有什么杂志好看，当然我们的英文也不是好到说可以去看 Times 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英文方面的杂志，但是呢我真的要好好推荐就是世界日报现在所代理的天下杂志这本书呢，是很值得向听众朋友特别推荐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上午时间在9:32，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8。在今天《世界日报》第三版，也就是他们的副刊版上，看到了张作锦先生写下的这篇文章，高希君50年的作者跟朋友再见了。而我们对高教授的认识，其实是远在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在警察广播电台工作，那么也接触到艺文界很多的相关的专家，也包括了很多的学者。而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呢，那就是他在台湾创办了远见杂志。那时候身为在新闻界重要的一位工作者，张作锦先生也因为跟他办了天下杂志。我们都知道台湾在那个非常时期呢，要办一本杂志不容易。如果你是纯粹的艺术性文学性还好，但是天下杂志的内容更多的是有许多的创意的内容在里面。所以想想看，他当时有这样的勇气跟毅力而办下了这么一本已经数十年的远见杂志。我记得当年呢，我是在台北，还在警广电台工作，警察广播电台工作。那时候天下杂志有我的一位好朋友在那里呢，他那时候刚刚从政大毕业了，大概没有太久时间吧，就是远见杂志的创办。而温曼英，我的好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就在那个时候呢投入了远见杂志，担任那边的编辑工作。其实他们的编辑也就是等于是记者，都要写要编。当然我也觉得张作锦先生非常非常的能够这个识人而重用。在当时的远见杂志，几位重要的担任重大工作的，像王立行女士，就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编辑家，也是一位作者。所以高希君这篇文章由张作锦写来，因为当时呢，我记得张作锦先生呢，那时候作为一个重要的主席侍者，而在高希君的领导之下，为台湾的文坛，不是作家，不是写文章，而是包括了评论，包括了知识方面的广泛性的一个杂志，有那么丰富的内容。我觉得如果不是他们两位共同的努力，可能也不会走到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当世界日报在这里代理台湾的杂志，我们很多人大概都分别一定订了读者文摘，一定订了这个天下杂志、远见杂志啊，这几本杂志，这三本，我记得读者文摘、天下还有远见。所以想想看，很多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大家聊天说，哦，我们的看一个杂志的兴趣习惯居然从我们在大学时候，然后直到我们今天大家都分别迈入了6-70岁的年纪，还能够每天看世界日报、 看天下，看远见。我相信我在我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借此今天呢，也为大家把这几本杂志呢，都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可以看的，尤其是在美国，如果我们的英文不好，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看英文的刊物，更不要说看小说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杂志是为我们提供报纸之外，能够让我们看到更深度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远见、天下、读者文摘，都是我经常每天呢，我是有长期订阅。那当然要谢谢世界日报，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不太习惯，因为英文不是那么好。想想看，当年自己英文不及格，我还跟我爸爸吵架呢。我说我们中国人啊，中文还没有学好，干嘛学英文？结果哪里想到有一天自己跑到美国来了，哎，不学英文还不行了。所以人有的时候啊，话不要说得太满，不要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人生就是如此，所以当你觉得眼前的事情非常辛苦的时候呢，我会劝劝大家，没事的时候多看看杂志，啊，多订订，看看好的文章，看看杂志，看看报纸，把自己的知识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你看不懂英文没关系，但是呢，世界日报、读者文摘、天下杂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中文的杂志，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花了钱而不值得，一点都不会。读者文摘多少年的历史了，天下杂志对不对？我相信听众朋友呢，当你看了以后，看了读者文摘，看了天下杂志，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多么丰富的一个中文的刊物，而值得你放在手边好好的欣赏。我们今天节目也就不再多谈咯，听听凤飞飞的好听的歌曲。

好怀念凤飞飞的歌声哦，她的这是相思好像小蚂蚁爬上心头，多么令人感动的一首歌曲。台湾有好几位很好的歌手，可是呢都在真的都在他们好年轻的时候就走了，不但是凤飞飞，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邓丽君，您说是不是呢？待会儿在明天我再来找邓丽君的歌，我们来再听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很快的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在第三这一版上，也就是他们的副刊版，刊登了张作锦先生写下的这篇文章。50年的作者跟朋友再见了。他说的这位主人就是高希均教授。而我在台湾的时候呢，知道高希均教授，那时候我印象如果还没有记错，应该呢他是在文化学院好像曾经也担任过教授还是系主任。因为我的妹妹那时候是在文化学院新闻系念书。后来我的好朋友温曼英女士，她在政大毕业之后呢，她投入了杂志界工作，天下杂志。而天下杂志那时候就是高希均教授所创办的。我相信天下远见这两本杂志呢，到现在在世界书局还代理在美国地区发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当年这两本杂志创办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读者，一路走来10多年的光景。今天《世界日报》刊登了副刊版上这篇文章，50年的作者跟朋友再见了。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多做介绍，听众朋友可以不要忽略咯，《世界日报》在今天第三版副刊版有这篇文章。这是张作锦先生所写的，高希均50年的作者和朋友再见了。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的推荐，也希望听众朋友不要错失去阅览去读这一篇文章。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世界日报的副刊版上第三版刊出了张作锦先生所写下的高希均50年的作者跟朋友再见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

听众，我们节目时间在这结束，欢迎稍后收听整点新闻。陈慧在这祝福大家平安快乐。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AM 1240 and W240 GF FM 95.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今天天气。纽约在今天呢是晴而多云，平均温度呢在72到87度之间，72到87度之间。周五14号是70到82度，跟今天天气一样。而星期六也是差不多晴朗，有一点云，平均温度呢在70到85度。星期天阴天下雨，是 76% 会下雨，74到81度。下周一是晴朗，71到89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重要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 Bloomberg 在今天一则新闻报道指出，美国和日本计划在日本鸟岛外海，鸟岛啊，在鸟岛外海大约6公里的地方呢，在深度的海底开采了所谓的稀土矿产，稀就是稀少的稀。有学者认为这将有助两国建立更完整的供应链，而削弱中国在稀土领域上的主导地位。这是在今天 Bloomberg News 报道了美国日本计划是在日本南鸟岛的外海6公里处的深海开采稀土矿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年3月到访美国，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川普，讨论经济安全合作方面的重要事宜。这包括了南鸟岛，这在南鸟岛外海的海底有关稀土的开采。美日峰会后发表有关合作开采的重要声明，也指出了这一些深海的矿藏足以满足好几个世纪的工业上的需求，而外界也对此普遍抱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全球数十年来持续进行了在海底探勘和测绘，但这一类的开采计划到现在都没有达到所谓商业的规模，相关国际指引也在商议当中。南鸟岛是目前考虑开采的海底最深的一个矿藏之一。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阶研究员威廉周显然是一个中国人，好像这个周啊就是 CHOU， 他表示南鸟岛是极具雄心壮志的计划，一旦成功，有助日本和美国建立从矿产到稀土磁铁完整的一个供应链，而有助削弱在中国这方面的影响力。而推进在南鸟岛海底的矿产开采的计划似乎也正在逐步的成型。日本内阁府在最近也公布，今年稍早在南鸟岛外海海底深处采集到的测试样本显示，包括了乙以及铍等相关稀土的含量都很高，而中国也正是所谓这些重稀土的生产大国。日本拟定了进一步的试验，也试图去转碳，目标2028年底前制定商业化的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包括了休斯顿海洋工程顾问公司在内的若干北美业者对南鸟岛开采计划表示了高度兴趣，不过相关的接洽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目前这项计划所有工作都由具备先进海底探勘能力的日本在执行，但油气转碳经验丰富的美国业者也有望成为解决方案的重要的一环。 随着中国也对海底稀土的矿产表现出兴趣，派出中国海洋调查船多次造访南鸟岛附近的海域，美国支持也显得日益的重要。对北京和东京来说，这都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到目前为止的离岸石油钻探的深度只有南鸟岛海床的深度大约一半，而后者的水压则是海平面的600倍的左右，而且外界对商业开采可能对环境、生产、生态在这一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所知呢，也并不是很多。继续，我们关注在政治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包括了因为局部豪雨恐怕会淹水，也导致目前在台湾呢，保险业者对于很多降雨形态的一些特殊性呢，要及时让台湾的所有的人对台风没有登陆之前，包括它的环流降雨呢，都要有所深度的了解。国泰产险也指出了，如果住宅淹水达到相关需要救助的标准，保险公司要依照保单约定给付，未达标准但已经有实际的损失者，也可以依照勘探的结果来申请理赔。这也是目前在台湾这个地处台风界的在台风线上的这个台湾呢，对于他们所需要的这个建包括的这个保险啊，住宅保险、灾害保险呢，都是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达到更完善。那么今天有一个来自东京的新闻也值得大家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第一次造访日俄存在的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涿州岛，除了视察当地水产加工的设施，也再次宣称北方四岛是属于俄罗斯。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认为普丁此行将使日俄中长期关系的恢复会更加困难。札幌电视台也报道，普丁12号魁伟13年之后造访萨哈林州，并视察了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军事演习，而隔天他就跑到了涿州岛，这也是普丁执政之后首次踏上了北方四岛。普丁在涿州岛视察了水产加工，也品尝当地的水产。他前一天谈及北方四岛的问题时也说，日本虽然向俄罗斯提出了领土主张，但因俄方拥有北方四岛是二次大战的结果，并称相关内容明载国际文件。而普丁并没有具体说明为何此项的国际文件，但此番言论被视为再次强调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立场。日本政府则立即表达反对。高市早苗表示说，北方领土无论从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属于日本的领土，俄罗斯总统造访了涿州岛跟日本一贯的立场无法相容，并批评此举不得不说使得日俄中长期的关系恢复变得会更加的困难。所谓在日本的北方四岛包括了池武群岛、色丹岛、国后岛，也包括了涿州岛。日本主张四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但二战结束后由苏联占领，目前持续由俄罗斯在实际上的控制。日俄过去曾就领土问题展开过谈判，2018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跟普丁同意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作为基础加速和平谈判条约，该宣告也载明了日苏缔结和平条约后将池武群岛跟色丹群岛交付给日本。不过两国领袖从2019年之后没有再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跟欧美对俄国进行了制裁，俄方随后宣布停止跟日本进行和平条约的谈判，北方四岛的问题陷入了僵局。对于普丁此时造访涿州岛，长期跟俄方保持交流的自民党参议员铃木宗男认为，此举除了展现俄方的立场，也可能包含了向高市政府释出讯息的意味。铃木也说，普丁近来强调安倍执政时期日俄关系的良好，而换个角度来看，也可能是在向高市喊话，希望两国的关系重新回到在安倍时代。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提供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截至现在的气象呢，最高今天的气象最高87度，最低72度，现在的气温是79，空气品质59，今天的风力11级，体感气温83，所以今天现在的天气呢，你说到中午下午的时候真的也会蛮热的，但是在早上呢就会稍微舒服一点，比较凉，我相信晚上应该也是如此。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186.72点，指数是在53957.4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53.73点，指数是在26842.22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破获了华人假结婚的集团，超过了1000，取得绿卡，超过有1000人取得绿卡。纽约联邦检察官说，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11人被逮捕以及被起诉。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2号公开一份起诉书，指控一个以纽约华人为主的婚姻诈骗集团，在10年内帮助超过1000名外国人透过虚假婚姻取得美国合法身份，受益者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公民。向假结婚客户呢收10万元，哇哦，也就是说我今天跟你结婚，但是不是真的结婚，就为了等一直等到你取得了公民权，或者是你取得了身份，那么这等于说是一种交易啊，这个交易就结束了，然后呢再找下一个对象，大概他说是一个有一个集团的。根据起诉书说呢，一位名为 Amy， 我们就叫她 Amy 以及一些人一共是5名华人为集团的一个核心，他们充当中介，为外国人寻找有资格为配偶提供移民担保的美国公民配对，并和不法的律师、报税及婚庆者合作，为其客户操办整套的跨国婚姻及婚姻绿卡的一个流程，并向每名客户收取最高10万元的这个酬金。这有一位呢，他说则充当，另外一位呢则充当助理，利用其在布鲁伦日落公园一间驾校内的办公室，长期为诈骗活动提供文书办理场所。其中呢，来自布鲁伦的72岁嫌疑人，哇塞，都72岁了Amy 是集团中从业经历最久的人。他们用3万元来找美国公民配对，他收10万块钱，然后收给这个配对的人3万块钱，好像他们太贪心了一点吧，收10万才给人家3万。他们这个起诉中指出，以 Amy 为首的诈骗集团呢，分工非常的精密，有专人为寻觅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在取得对方同意以后，向其支付最高3万元，并分3期来支付。通常配对者的首次见面

你是在婚姻登记机构拿到结婚证以后呢，集团呢立即安排婚礼，然后迅速使用准备好的虚假文件前往移民局办理移民手续。在外国公民取得绿卡前呢，这个该集团成员还会负责确保参与虚假婚姻的美国公民继续配合行为，以便应付移民审查。在绿卡面谈前呢，他们还会为假夫妻提供培训服务，还培训呢。而在外国人的绿卡办理成功或失败以后，他们甚至会协助双方离婚。啊，这就好像挺有保障的啊，一定失败也会离婚，成功也会离婚，免得留下了后遗症。他们招募公民呢，至少14位军人，还他们包括了这个康州、麻州、宾州、佛州、肯塔基、田纳西、乔治亚州以及中国和万纳社招募到的美国公民中，至少有14人是驻扎在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现役军人。哎，这个起诉并未针对经过该诈骗集团之手呢获得美国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但这些人恐怕面临包括申请被拒啊、绿卡被撤销啊以及刑事的指控，即使已经规划入籍也存在被撤销公民身份的可能。这个就很重要了，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说你即使是取得了美国公民或者拿到了绿卡，但是如果被查到了，这些人找到这个案件中这些呢，他可能会撤销你的身份。所以说啊，这也很令人感到惋惜。其实我相信不管你看到别人这么做，还是你周遭有很多朋友也传说过有这样子，就说啊、哦、某某人啊，他去跟就做这个生意啊、哦。我以前听到有人讲，我不认识这个人，是间接的哦。这有一个朋友就告诉说啊，他有一个朋友，一个年纪还不小了，结了婚、离婚、结婚都办了好几次了，就是假结婚收钱。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集团，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间接听人家这么提了一下啊、哦，所以。可能我们的朋友们多多少少可能也听说这样的方式啊，好像都存在。我相信存在的不只是华人的社区，可能别的社区啊，别的族裔也有这样子的现象。因为我不是说这样你就是做得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种事情呢，真的你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你可能心里会比较不安心吧，就怕哪一天被查到了，你看也有可能会被撤销、哦、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你不是白忙了一场吗？我记得这个你要去做这个假结婚，其实也不过就收几万块钱嘛，对不对、啊、如果你直接有朋友不透过这种集团，直接有朋友介绍哦，一个这个朋友可能也是好心，觉得有人真的需要需要身份，那另外他的朋友呢单身等等的哦，那就撮合一下也有可能啦，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几率有可能，那这样直接对接啊，那谈的条件可能会拿的钱比较多吧。OK， 但是无论如何啊，都是比较冒险的一个做法。我曾经呢也看过一个年轻人哦，他也是在这边读书毕业以后，也是为了身份的问题也蛮困扰他的。他就跟我讲说，很多人都劝他干脆花一点钱，你反正如果要在这边延长工作啊等等的，也是要请律师，也是要办手续等等，也是要花钱的，所以你干脆就办一个这个假结婚啊，拿到身份。结果呢他挺有骨气的，他坚持到现在，我知道他说这个他如果结婚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谈恋爱干嘛的，所以他一直不接受这个方式啊。我也蛮佩服他的，因为很多人在种种的压力之下呢，也不得不。据我所知呢，你不是说光答应了去婚姻这个去办一个结婚证哦，婚姻这个已经被认定的这种法律责任的这个结婚证就好了，因为他还要面谈呢、啊，还会问你很多问题，所以他们说才会来培训，来培训一下。我那时候听人家讲说啊，他会问你说对方的这个比较私密的东西，比如说他用牙膏喜欢从前面挤后面挤，或你家的灯卧室灯是在你右手边还是左手边，或者他的内衣内裤的颜色是什么等等的啊，会问这些比较私人的隐私性的东西来测试你到底真结婚假结婚。所以移民局啊等等他们也都知道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只是现在他们破获了这个集团，那就更让人家感到唏嘘了啊、哦！也是啊，真的就说我们呢一直讲说华人在那边碰到了问题，我们当都帮助他，在社区真的很多的社区的团体啊、集团啊公司行号，他们很多也真的帮助了很多的移民，比如说移民这位移民呢。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啊，这个一时呢就生活陷于很糟糕的阶段啊。那么可能这些机构也会花，就是你的同胞的机构呢也会帮助你，或者是在这边跟家人的联络。你在这边出事了，那家人在中国大陆怎么办呢？要办在这边帮助你啊，照顾你啊，等等。我知道在做记者期间呢也层出不穷，那时候我真的有个感慨，我就觉得出于同胞爱哦，这样帮助一下我觉得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太频繁的也蛮辛苦的，真的也蛮辛苦的。人嘛，在一生之中呢总会碰到一些问题总会有犯难的时候，所以说真正在真的很困难的时候，别人帮你呢，坦白的讲是可以真的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哦。我们也希望这些帮助的人呢能够好好的考核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人，被帮助的人呢也希望你能够回馈啊，不要说我的难关度过了我甩甩袖子就走了，将来你有能力的时候也应该回馈一下，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总而言之，有这种记录的人呢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接着呢是看到这个呢也感觉到，就是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先生他在98岁病逝了。我就想到有一年他的破冰之旅来访问美国，我在节目中也谈到了，今天就不再赘述那么多啊，只讲到他在美国访问是负重前行啊，那时候中美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叫破冰之旅。结果他就在沃豆腐饭店这个地方有一个演讲，大家都一直在重点就放在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对中国这么紧张的气氛呢会放松呢，结果呢我们正在等待室新闻的记者等待室里面呢，他的随行的发言人马上就跑到我们记者室说已经破冰了，已经谈好了等等的。那时候真的让大家都挺开心挺兴奋的，不管你是新闻从业人员也好，我们在这边的百姓也好，真的都希望中美的关系是好的，一个是你居住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有友好友善，在这种环境中，那一个是你来自的国家也希望都是好的，所以那时候挺开心的。那时候报道这个新闻虽然花了一天的时间呢，就录了他的演讲，那时候的都不发达嘛，那时候不像现在你手机就可以录音了，那时候还是用cassette，那真的是，那时候我赶快录了，马上用新闻快报，
报道报回来，把这位新闻发言人的话呢直接报出去，做了很简短的介绍等等的。那时候我对看到他的演讲，听到他的演讲真的觉得他其实是我蛮佩服的一位政治人物，因为他比较不是那么，我的感觉了，我不晓得对不对我的感觉他不是一个那么长袖善舞到处都可以给你堆满笑脸的人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民间风评最好，你看跟我的看法好像很相近最好的前总理朱镕基12号上午病故，中共很快以最高规格的四大机构来正式宣布。这个内容呢超长，大概有2600多字，给予朱镕基高度的政治评价。朱镕基呢，他是中共反贪腐及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人物，所以这也是我非常佩服他的原因，他非常的雷厉风行了。所以他不是那么样子好像堆满笑脸看着你就是很圆融那种人，他不是所以我很蛮佩服他的他上任总理的时候曾经说，我准备了100口棺材，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记忆犹新他说99口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也就是说我舍了这条命，我也要把贪官都给我抓起来。他也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的一个著名的这个讲法朱镕基唯一的憾事是还有2年就满100岁了。朱镕基他是湖南长沙人，很像你要都是湖南人很倔嘛，对不对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在1998年至2003年出任国务院总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民银行的行长、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上海市长等等的职务。他生于1928年，在任中国总理的最后日子，已受限他眼睛的一个疾病的困扰，退休后常年是住在上海，年事渐高后再染了多种的慢性病，久卧病榻，不再出席各类的活动。传呢，在病情加重后，过去1年间都住在北京301医院，相信他最后是病逝北京。按照官方公布的时间，朱镕基在12号上午11点6分过世，约在中午1时半呢北京几个政圈中呢已经传来朱镕基逝世的消息，并且准确的报知他在上午11点的时候走的。中共处理领导人的讣文向来谨慎，中共四大机构12日发布时间比预期的早，北京时间呢12号下午就发布了授权公布，而且是呢四大机构联名的一个这个宣告四大机构即中国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四大机构联名的讣文呢已是讣告的最高政治规格，里面的内容呢陈述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时候的主要贡献。更特别的是，他专门另起一段讲朱镕基主持的财税体制改革，他推进的金融体系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在中国民间呢也普遍认同这三大改革是朱镕基政治生涯最精彩的一个华章。我觉得一个位政治人物在他去世之后呢，并不是被人家敷衍的，就说这个人贡献很多，这个
真的很优秀等等等的，而是真正的讲出了他的一个政绩。所以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虽然是说他年纪大了，有了除了一开始的眼疾之外呢，他也有这个别的慢性病啊，但是我觉得能够活到98岁，虽然差100岁差两年啊，但是已经是很高寿了这也可以看到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结局，就是说好人有贡献的人长寿，而不是说这个祸害千年而是说长好人能够长寿这是我一向比较喜欢的结局。邓江呢是贵人，朱镕基呢给中国留下的123改革开放总工程师，突破一个地位，实现两化翻身，推动三项改革来定江山真的是很了不起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呢朱镕基最大的贡献是助推中国由计划走进市场经济，帮助中国由穷国变成经济强国。我觉得你有这个 idea， 你有想法，你有计划很重要，但是要怎么去实行也更重要啊，你光讲光用嘴皮子是没用的。所以知易行难也好讲的是知你知道，但是他讲这句话知易行难，我想应该是很多人都是光用嘴巴讲而没有去做，所以才会有这个成语来鼓励大家去实行。那如果中国呢不是被迫改革开放，朱镕基不可能摘掉右派的帽子，得以发挥所长，去社科院呢公经所，然后进到国家的经委。如果没有89的六四，中国受到政治挫折，决议更大规模改革开放，朱镕基在上海市长任上的改革实验不可能受到青睐。这是天时所谓地利，大概是指朱镕基工业经济这个领域之所长，以及在上海那个开放前沿的镁光灯下能闪放光彩。所以我们现在旅游很喜欢去上海，上海的哇那个进步现代化这个令人这个称赞不已而且不敢想象。但是你在看到这些光彩夺目的一些建设一些人文等等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朱镕基的贡献。他曾经当过上海市长，更重要是人和。朱镕基主要有两个贵人，一个是邓小平。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没什么怀疑，而且这绝对肯定的。那么朱镕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一个是总设计师，一个是总工程师，一个放手力挺，一个大刀阔斧，敢作敢为。这也就是我一直讲为什么会非常佩服他的原因。朱镕基的另外一个贵人其实是江泽民。那年人大会后，朱镕基访美，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回来差点被打成卖国贼。江泽民呢召集政治局开会，却在怀仁堂抱着一把金壶，拿朱镕基上台唱了个堂会，就此江朱政治合体。但真正令朱镕基有稳如泰山的地位，以及在民间有极好的口碑，还是朱镕基自己有能力敢办事。他就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呢，主要办了四件事我知道那时候朱镕基在美国那趟来首演讲也非常的大胆，他讲了很多当时很多政治人物不敢讲的话所以才会回去的时候被人家骂但是我觉得江泽民他真的做一件好事把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化解了这个疑虑
那么他的一个就是一个地位啊，那他有四件事确定他一个地位啊，实现两化，推动三项改革。一个地位就是放下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很重要，透过市场化、全球化，令中国综合实力大增。今天中国能够号称第二经济强国，主要靠朱镕基的这一招。三项改革在朱镕基身后的一个高规格附文中大段提及，其实那改革应说民间大白话，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明确分权的分税制改革，整治金融，大增外汇储备的外汇体制改革，以及改变中国和中国人的住房制度改革。朱镕基给今天的中国留下的也是这一二三啊，即一个地位是突破，实现两化是翻身，三大改革是定江山。啊，看到这边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啊。那当然不管他年岁多长，其实在中国来讲，你这么大的年岁在走在往生的话，都是属于喜丧啊。但是我们还是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怀念他之外呢，感谢他对中国的贡献。第二个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感觉到不管人走了，总是让人家缅怀感谢之外呢，也有那么一些的悲伤啊，这也是真的。我们只能说一路好走，希望他带着他的这些建设性非常有魄力的一个建设性的东西呢，能够走得非常的安详。好的，我们再来听首歌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要小心哦。国安人员呢，出没在布鲁伦八大道，有多名干员从一处商业办公室没收数箱的文件，居民都非常的关注。12号上午呢，多名国土安全部调查局调查人员和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就是 ICE 人员，出没在布鲁伦八大道，引发了居民关注。不过除了多名干员在现场走动，并在一处商业办公室没收数箱文件之外呢，截至这个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听到有人被拘捕调查。社区人士呢推测，当局疑似是为了调查，将地址登记在这个大楼的犯罪分子。一般民众虽然不需要恐慌，但仍然建议在 ICE 扩大执法活动范围期间，备妥所有身份文件，以备不时之需。我们之前呢很早就一直呼吁大家哦，你带一个你的证件在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哦，更安全一点。不要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呢，弄得真的自己变得非常的狼狈哦。同时呢 ，ICE 想要配电击手套，霍楚说，这恐怕是违反州法的。若有人因电击受伤，州府呢将采法律行动。我觉得这是不是真的？这个很多的移民呢，并不是什么杀人犯呐、诈骗犯呐、等等的。那你用这样子的方法，是不是太过激烈？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当然他们只是想要留在美国。只是想要成为美国人，你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镇压，我觉得是太过了哦。美国移民及海关，也就是ICE了哦，计划他们要花最高2000万元为探员配备新型装备电击手套。对此呢，纽约州长霍楚和州检察长詹乐霞表示，这个做法恐不合纽约州法律规定，若在纽约州实行，将会面临法律的一个追究。况且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有心脏病啊，那些人可能受不了这样子的电击哦。消息同时也指出，这些电击手套由位于肯塔基州一个地方生产的这个公司曾经发布多段的展示电击手段使用情况的影片。这个影片中呢，测试对象在示范者仅以戴着手套的手抓住他的手腕后，立即因疼痛和不适倒地。面对这个有美联社的提问，创办人他曾经回应道，很遗憾我们无法就此事发表评论。霍楚和詹乐霞1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纽约州预算中新增的法律保障措施可能禁止使用这类手套，意味着 ICE 执法人员如果在纽约州使用相关装备，可能面临州府的法律追究。针对电击手套使用的相关问题，霍楚表示，你不能践踏任何人的宪法权利，也不能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艾斯将被追究责任。同时州长还表示，他的办公室正在审查由国土安全执法人员佩戴电击手套的计划。他认为按照目前的内容，这个计划似乎我特别要强调，似乎违反多项法律。他表示呢，若有纽约人在遭到电击手套使用后受伤，州府将对国土安全部采取法律行动，这一点我们千真万确。但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似乎？我觉得应该明确的表达，要不然就是 因为以前没有用过嘛，可能没有这项法律，那么是不是可以赶快建立这条法律、在州法里面，当然可能这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如果真的要等到他们使用了，然后他讲的你因此受到伤害，那也就是要造成的事实的伤害，那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伤害然后再去追究，那就是要牺牲前面的一些人。我觉得很多事情啊不应该拖到这种地步啊，当然我不说州长做得不好，他可能真的以前没有用过说明这条法律，所以他用似乎，但他也提出了警告。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一方面提出警告，一方面是不是可以真的就立法呢规定啊，因为我觉得当你抓到一个嫌疑犯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法律都规定他是嫌疑犯，他只是嫌疑犯，所以你不能把他当犯人来处理。那么如果你对这些移民，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移民，就采取这种方式的话，那是不是甚至可能你都还没确定吧，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更是一个很不人道的一个举动？所以用这个不人道的一个举动呢，即将已经提出来，被提出来恐怕会实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除了人道之外，更是赶快建立法律，希望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不必要的一个伤害，跟一定要牺牲老百姓的一个身体健康来做代价呢？这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大家都应该要特别小心注意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在这边就是呼吁，能够把事情这个不必要的纠纷跟伤害降到最低是最好的。那么现在都是选举的热潮掀起了，现在是八月了，八月中旬了，十一月就要投票，八月九月十月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个现在的选举呢竞争呢已经到了非常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州长也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这媒体中，同时他也推出了一些政策，来帮助一些老百姓。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广告啊或者是新闻里面总会有这样，最近会频繁看到这个，甚至在一些讨论政治的节目中呢也会在讨论，哎呀这个州民主党怎么样，那个州共和党怎么样，都非常的热。我看到了呢，我真的是对纽约州我是比较关注，那其他州当然我们最后会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哪一个多哪个赢，那将来在席位上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觉得真正的去听他们专家专门一天到晚分析这个也会觉得挺烦的，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州长呢特别发布了他要拨款725万帮助1400名未成年的移民。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ICE 要订那些手套要花多少钱，你不如把那个钱拨来帮助教育啊，帮助老弱残兵啊，或者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机构或是人员，对不对呢？提供法律代理服务或处他说纽约州不应该有儿童面临遣返的时候独自承受恐惧。这个我相信你在新闻里面应该也看到了。纽约州长霍楚呢还有州检察长詹乐霞12号联合宣布，州府呢将投入725万元新的资金，为纽约州1400名正面临遭遣返程序的未成年 因为无证移民提供法律援助。此前呢，他们也已经因为联邦合约终止而失去法律代理服务。我觉得这对未成年人来说呢，越年幼的越是一个打击，他该怎么办呢？他如果他的父母亲被遣返了或是被抓捕了，他们呢也失去了一个法律的帮助，那对他们来讲真的不但是生活在自己身份方面也是挺无助的我觉得帮助一些人总是好的，尤其一些弱势的人总是一件好事，所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 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打呼噜的经历啊，但是很少有人呢会把它和疾病联系起来。那么打呼噜它究竟会给人带来哪些危害啊？我们对打呼噜的认识又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针对这个打呼噜的治疗包括一些护理的原则又是什么？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呼吸内科睡眠监测室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1: 林俊岭，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例如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上气道阻力综合症、重叠综合症、肥胖低通气综合症、中枢性肺泡通气综合症、不宁腿综合症、发作性疾病、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原发性打鼾等、慢阻肺、慢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疾病等的诊断与治疗，在核心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参编专著两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一项，参与省厅级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一项，获得地局级科研成果奖一项。林俊岭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打呼噜与疾病。
10: 欢迎您大夫。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我们都说这个打呼噜哈，那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打呼噜不是一件这个可以忽略的事儿哈。过去比如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打呼噜的经历哈，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件小事儿，甚至觉得可能睡得香才会打呼噜哈。那究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对这个打呼噜在这个认识上是不是存在一些需要加以澄清的地方？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请这个林大夫谈一谈这个究竟打呼噜它这个病理性的打呼噜和正常的这个打呼噜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是不是一打呼噜它肯定就表明你这个生理上就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是不是？
12: 人一生中这个三分之一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而这个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或多或少的都或者或大或小的都打过呼噜。但是呢有的人声音打得比较小或者偶尔才出现，声音呢又比较均匀，这是咱们这个一做睡眠监测呢它那个呼吸暂停指数小于5，这是叫生理性打鼾，又叫单纯性打鼾。这种打鼾呢对身体影响相对小一些，但是对身体也是有害的。
10: 也是有害的。
12: 也是有害的。然后还有一种呢更常见的是一种，它跟这个咱们第一次说那个生理性打鼾呢相对应的时候呢就叫病理性打鼾，它的发生率呢大概是3:1，就三个人里边
10: 就会有一个，
12: 这就有一个是病理性打鼾。
10: 这
12: 个病理性打鼾呢它就是声音比较大，打呼噜声音啊鼾声如雷，况且呢打呼噜这个频率啊不均匀了，不规则，就会导致老百姓说打得比较邪乎，
10: 对，
12: 打到了停了，停到这个十几秒、几十秒，甚至一分钟、两分钟，然后突然声音猛一大，又开始打了，一夜之间反复出现这种现象，这就叫病理性打鼾了。在医学的专业术语呢，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它之所以叫综合征，是因为这种病啊，出现了最主要的呼吸事件，一个是呼吸的暂时给停了。停止就是停止呼吸了，另外一种情况呢，通着出现低通气了，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缺氧，或者是更严重的出现二氧化碳储留。不呼吸了，那就是缺氧，缺氧大家都对身体是有害的，所以会影响到全身的各个系统，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心脏啊、心血管、脑血管啊、呼吸系统、肺脏啊、肾脏等等。全身各大系统都会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生理改变，所以它是叫做临床综合征。也就是说，打呼噜缺氧是危害到咱人体的全身的。况且还有个情况呢，这个病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夜间潜在的呼吸暂停反复发生的 缺氧、二氧化碳储留，所以它是一种量变到质变，到一定时候就出现大的一些脏器损害，比如说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危害，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脑淤血、脑出血、脑血栓等等，严重的出现癫痫猝死。它这个现象呢，就是一个在老百姓理解的就是个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10: 温水煮青蛙，
12: 温水煮青蛙，
10: 很形象啊。
12: 这个那个青蛙，你在温水里面逐渐给它加热，
10: 刚开始没什么感觉，
12: 它没有什么感
10: 觉，
12: 感觉不到危险，它感觉很舒适，它不会一下这个跳走的，反过来说，这个到最后，这个到直至到最后啊，煮死它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没有这个反应，没有反应，
10: 对，
12: 但反过来说，如果说在这个比较凉的水里面突然加热，一刺激到他的皮肤感受器了，他感受到危险了，他可能一下跳走，反而不会是被煮死。这一种现象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所以这个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10: 对，
12: 目前全世界这个发生率啊，各个国家它统计的不一样。像国外的统计的是美国2%到4%，有的国家高达9%。我们国家由于这个地域广阔，人口多，这个地域大，地域辽阔，没有全国的流调，因为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目前在一些城市呢做的一些流调的显示呢，发生率啊也是比较高的，这个大概是5%到9%，这个数字呢，类似于糖尿病的发生率。
10: 是，
12: 但是大家知道，糖尿病甚至糖尿病专科医院。这个就诊率糖尿病比较多，比较重视，但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重力综合征呢，这个病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0: 没错，我觉得这林大夫这点说的真是非常重要啊！确实，现在很多患者，包括对这个打呼噜没有太多认识的朋友呢，可能不太会重视这件事儿，总觉得比如说打个呼噜这算什么呢？好像现在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但其实就是说，无论是打呼噜的轻重，只要有打呼噜，这都是说明你这身体的一种疾病的一种表现啊，是不容忽视的啊。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打呼噜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个男性啊，打呼噜这男性当中13.5%会出现这个性功能障碍，女性16.7%会出现月经不调。
12: 对。
10: 儿童61%会出现这个生长发育迟缓，也就是说会影响他发育，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啊。另外7.9%的患者在夜间睡眠会发生这个脑血管意外，这刚才这个林大夫已经着重强调了哈，会使这个脑细胞组织持续缺氧4到6分钟，2.1%的患者呢会不可逆性的死亡，
12: 脑细胞死亡。
10: 脑细胞死亡，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另外还有这个病史在5年左右的这个死亡率，为1%至1.5%，病史在8年以上的患者呢，死亡率是2%到2.5%，有72.5%的影响妻子、父母、儿女，使亲人每晚睡眠会少1到2小时。或者有30.6%的会从这个鼾声当中惊醒，导致15%的这个亲人神经衰弱。也就是说，这个打呼噜就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危害，也会给周围的亲朋好友带来很多这个不适啊，或者说严重的这种影响，负面的影响。这听起来非常不容乐观。
12: 对，是。你这个统计收集这个数据还是相当多的，也是以前这个他们研究的资料。我们这个专业的呢，这个国内的、国外的研究资料呢，也可以进一步来证实这个疾病，
10: 对，
12: 它的危害。因为像这个疾病发生率呢，像咱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被忽视呢？一种是咱老百姓认为啊，咱们这个传统认为，这个打呼噜啊睡得香。那鼾声入雷就一定睡得香，就说明睡眠好。
10: 对，
12: 其实不然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像有的鼾声入雷，像以前那个小说啊、电视剧啊、小说，比如说《猛张飞》啊，
10: 对，
12: 这个《岳飞传》那个
10: 刘稿
12: 是吧？
10: 对，
12: 啊，等等，像这些啊，它这实际上就是都存在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重力综合征的。这个病呢，现在这个发生率，像咱们国家这个。13-14亿人口，按最少的发生率2%的说，也有2600万，4%那就是5200万， 你要是可能更高啊，还可能就更高。所以这个人认为这个一种错误观念，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认为没有什么好办法，这都是一种错误观念，所以而没有去就诊去治疗。这个具体危害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呼吸暂停，咱们正常情况下，人在呼吸转换的时候，有个呼气吸气切换。
13: 嗯，
12: 它和呼吸暂停呢，它不能超过10秒钟。如果超过10秒，那就不正常了。
13: 嗯嗯嗯。
12: 啊，就不正常了。我们在医学术语，在睡眠监测时监测的这个低通气和呼吸暂停这个指数，如果大于5，那就可以确认这个疾病了。就可以诊断了。出现这个疾病以后，就会不同程度的缺氧，缺氧对身体就危害很大。大概具体说呢，有这些危害。咱们先说这个从头到脚吧。
13: 嗯嗯。
12: 比如说对大脑的损害，它是轻的可以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白天嗜睡，啊，老是犯困，睡的晚上睡的时间还不短，但是数量够了，睡眠质量降低了。
13: 嗯。
12: 这些会出现第二天老是这个犯困。打哈欠，无精打采，学习工作效率下降，再严重的可出现头痛，久而久之出现记忆力降低，啊，甚至出现这个定向障碍，就出现精神神经系统的这个表现。当然，也有研究认为与早恋痴呆、脑血管这个硬化、脑血栓、脑淤血有关，这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等等这些危害。对心脏方面呢，现在这个他是认为啊。与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心律失常等等都有关系。
13: 对
12: 啊，现在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是恶性打呼噜，啊，又叫病理性打鼾，这有一半的病人就50%的合并高血压，50%合并高血压。而这个高血压呢，其中又有30%到50%有睡眠呼吸暂停低动脉综合征这个病，它由此可见，它两个是。恶性循环是互相影响的，
13: 对对对对，
12: 啊，互相影响的。现在认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OSAS， 简称 OSAS 哈，
13: 嗯，
12: 它是引起高血压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13: 哦，
12: 哎，咱们大家知道，高血压引起高血压有可能与，比如说吃盐食多了，比如说有吸烟啊、酗酒啊，这个精神紧张啊、家族遗传呀、年龄啊、肥胖啊等等。这些很多因素都可以引起高血压。
13: 嗯嗯，
12: 就是去掉这些因素，没有这些因素，就单独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打呼噜缺氧就可以引起高血压，所以它是引起高血压的这个独立的这一个
13: 致病因素，
12: 哎，危险因素
13: 啊，
12: 哦，啊，这是给高血压的这个影响。
13: 嗯，
12: 现在呢，还研究认为呢，冠心病里有10%，就是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可以引起冠心病也可以加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其中这个发生率，相互发生率呢，也是大概是50%。还有呢，就是60%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可以引起实行夜间的实行早搏。
13: 哦，
12: 啊，当然也可以，还包括这个别的啊，像房型早搏。
13: 嗯。
12: 实行早搏和房型早搏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
13: 嗯，
12: 也包括失常速，啊，
13: 嗯，
12: 这个心跳缓慢，
13: 嗯，
12: 啊，还有这个等等其他的少见的一些这个心律失常，
13: 嗯，
12: 啊，其中有80%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80%的病人都有夜间心怒过缓，
13: 嗯，
12: 心跳慢了，
13: 嗯，
12: 心跳慢和心跳快对身体都是有害的，
13: 对
12: 啊，因为咱们正常人心率是60%到100%，如果是太慢太快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引起夜间猝死。另外呢，这个打呼噜与高脂血症高血脂有关系，就是到时候可以引起血脂增高的，就是血脂，就是叫做血脂三联征。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呼噜缺氧以后啊，它可以导致甘油三酯增高，低密度脂蛋白增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大家知道，低密度脂蛋白就咱们这个经常说的是坏蛋白，是坏蛋白增高了，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蛋白，好蛋白降低了。这样对心脑血管、对全身的血管，那危害就是很大的。久而久之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发生这个甚至出血啊，甚至这个血栓等等。你比如说发生的心脏，那出现心梗，轻的出现心绞痛，严重出现心梗，心梗的话可以夜间猝死，脑血管呢也可以出现脑血栓、脑淤血啊。研究认为呢，现在夜间85%的心绞痛都是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低通气综合征缺氧引起的。
11: 打呼噜。医学术语为鼾症，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睡眠。

0: 如果是缺氧引起的。
1: 打呼噜，医学术语为鼾症，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睡眠现象。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而不以为然。还有人把打呼噜看成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打呼噜是健康的大敌。由于打呼噜使睡眠呼吸反复暂停，造成大脑血液严重缺氧，形成低血氧症，而诱发高血压、脑心病、心律失常等。那么什么是打呼噜呢？有哪些表现？诱发哪些疾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林俊岭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继续收听。
2: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也就是说严重的这个打呼噜啊，跟这个三高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一种必然的联系吗？比如说像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们身体就是非常健硕，也非常热爱于这个体育运动，就是但是呢平时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尤其是晚上睡觉。那么过去我们一块玩的时候，那晚上睡觉他经常就是打呼噜，打的这就像您刚才说的声嘶力竭，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突然停在那了，然后又重新开始，就是让这旁边人听起来是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啊。像这种人，他你白天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他还甚至就是那种是运动，就是那种健将型的那种给人是这么一种感觉的人，那就是他会很危险吗？
0: 这些疾病很多，它是一种都是综合性的。
2: 综合性的。
0: 致病因子越多，那累加起来的这个危害就越大。那你有的人他比如说打呼噜缺氧，他同时又吸烟又喝酒又非常肥胖，又其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他这个
2: 都综合到一块儿。
0: 对，相对来说比单纯的打呼噜的那人呢，那危害就更大。它是综合因素。
2: 对对对。
0: 况且呢，你今天晚上打了，这最近一阵子打了，它不是说很快的显示出来这个症状的，它是个量变到质变。
2: 对 对, 对。
0: 有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它是逐渐发生的。
2: 对。
0: 量变到质变，达到临界点以后，那就出现不可逆的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损害，甚至出现这个猝死。永远失去了这个治疗的机会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这个就是心血管方面的危害。另外你看比如说这给咱们呼吸系统也有关系。
2: 对。
0: 它可以这个引起夜间这个哮喘发作。
2: 哮喘。
0: 引起呼吸衰竭，引起肺动脉高压。引起肺动脉高压。因为打呼噜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打呼噜以后引起长期打呼噜，它引起的肺动脉高压是多少呢？是17%到42%。如果它合并，同时又合并就是慢阻肺
2: 那危险。
0: 慢阻肺，
2: 对，
0: 咱们老百姓现在也经过一些科普宣传，也知道慢阻肺就是那些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这种病人他这时间缺氧和二氧化碳储留就更严重，这时间引起的肺动脉高压发生率更高，可以达到60%到70%。
2: 我说一般人。
0: 对，他
2: 这谁会把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和这些病都能联系起来呢？
0: 对，
2: 你
0: 肺动脉增肺动脉压肺动脉高压以后啊，他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他做 B 超做超声心动图，他一看到这个肺动脉是增宽的，肺动脉增宽以后，这个压力增高了，他到时久而久之会出现右心衰竭，右心衰竭以后出现就是肺心病，肺心病夜间可以猝死，导致这个呼吸这个呼吸衰竭可以夜间猝死。可以猝死，就是甚至到了要哮喘的这个发作。所以说这个对呼吸方面呼吸系统啊，它还是危害非常大的。
2: 对，这听起来而且是非常严重，它是直接导致，就是因为它这个呼吸
0: 长期缺氧。
2: 对对对，直接导致它，并不是说像您说那些有些三高病它发作起来是因为一个缓慢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肥胖啊，它是渐渐的一个影响的过程。但实际上如果你这个人具有这种体质以后，再加上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他就等于是给了一个外力，让他突然之间发作。
0: 对，
2: 是这样啊。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有个长期的这个缺氧，他本身都有这个病理基础，肺动脉高压，呼吸不好。但有的个别人呢，尤其年轻人又非常肥胖，又晚上由于太劳累，比如说有其他事情又喝了酒了，尤其是白酒，喝了以后，这时间那打呼噜就这个回到阻力啊，就成。

0: 成这个十几倍、几十倍的增加，
1: 嗯，
0: 这实际上就有可能突然引起急性的呼吸衰竭，
1: 对，
0: 急性呼吸衰竭导致氧气这个氧严重的低氧血症，实际上达到呼衰的标准，二氧化碳增高导致二型呼衰的标准，这现在可以导致猝死。因为这个越急啊，它没有个适应过程，越还这个危害越麻烦。而但是长期慢阻肺的，它一般呢还不至于马上一下死掉。
1: 对对对对。那就是说，是不是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比如说这个男女性别的这两个特征，好像是不是我的经验给我感觉好像是不是男性更多一些？
0: 对，这个社会角色来说，目前这个生活习惯呀，各个方面的，影响到，比如说男的。这个外面的可能事情多一些，这个吸烟啊、酗酒啊等等，又是肥胖的也多，像这个大吃大喝的也多，好，这实际上就可能出现这个肥胖以后导致就加重这个疾病，这个发生率呢高，但是呢，女同志到了更年期以后，由于她雌激素、孕激素下降减少，她对这个胆固醇这种保护作用消除了、减弱了，也会引起胆固醇，
1: 也会有。
0: 也会打，只不过它的程度呢，相对来说比那些吸烟喝酒的男同志的程度轻一些。
1: 对，
0: 发生率也是到更年期以后，女同志到更年期以后发生率跟男性是几乎是一样的。
1: 但就是您在您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女病人当中也有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有那么严重的吗？就是咳就停在那儿了，就是那种感觉也有，
0: 多的是，
1: 是吧？
0: 多的是，这里面我碰到很多这个点
1: 这也是不让须眉，
0: 这不让须眉，经过不让须眉。你看有的50岁左右的一个女性女同志，她因为什么去看这个病呢？就是因为她给他们这个女性朋友们一块出去旅游，住在一个屋，打的呼吸非常打呼噜，声音非常邪乎。一是吓到同伴不能睡觉，同时呢声音吵得他不能睡觉，结果他说同伴就跟他说，你必须要去上医院去看这个打呼噜，不看打呼噜我们以后出来玩就不带你了。呵
1: 呵，
0: 对，这是这个就是这个疾病。当然一会儿我还讲还有典型的女的一个女性的，我一会儿讲了这个综合征的讲了危害以后吧，一会儿把这个病例给大家就介绍两个典型的病例，可能印象更深刻一些。
1: 好，那么咱们那个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先就这个打呼噜的这个症状的特点，包括它的这个危害性呢，先说到这儿哈。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正确认识这个打呼噜，就是它的危害性，在如何来认识啊？比如包括它的治疗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跟大家探讨。好，一会儿见。
2: 最亲切的专业讲解，最贴身的医学咨询，最精要的养生之道，最温暖的爱心之声，健康中国，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3: 你还记得最近的这几年，你都曾经在哪些地方和谁一起迎接过新年的钟声？刚刚过去的2015年，你有认真读完一本书，听完过一整张唱片吗？你是否都羞于回答上一次读诗是几岁？不如这一次就加入我们吧。
4: 12月26日至30日，
3: 南海之声轻阅读音乐人生栏目，
4: 相约深圳第一朗读者、广州图书馆两大文化现场，
3: 和广东诗人学者共同举办迎新阅读会。
4: 迎新阅读会，
3: 更多参与请关注知道 Facebook、南海之声新浪微博、南海之声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你在2015年读过的一本好书，听过的一首好歌。最浪漫的跨年是在音乐声中读书，难道不是吗？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打呼噜与疾病。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呼吸内科睡眠监测室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
3: 在医学上，打呼噜称为睡眠呼吸终止症候群。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打呼噜问题以男性较为严重，男与女的比例是6:1。另一方面，男性打呼噜开始的比较早，大约在20岁以后就有可能发生，女性较男性维持，多发生在40岁以后。打呼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治疗呢？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1: 林大夫，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打呼噜的一些危害性啊，跟大家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啊。那么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几点，您再补充一下。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女性的那个打呼噜，
0: 说到女性打呼噜以后，刚才说到这个危害的情况呢，
1: 对，
0: 就牵涉的时间，就是说像主持人说的，他这个可以引起这个月经不调，同时呢，男性呢。现在这研究资料显示，有研究资料显示，就是说，有1/3的发现了这个阳痿和性功能障碍，就是还是一种器质性的异地。同时，另外呢，对肾脏也有影响。先是夜尿增多，就是多尿，然后呢可以出现蛋白尿。这个蛋白尿发生率多少呢？大概33%到64%。久而久之出现肾功能不全，就这个肾脏这些实质性脏器损害也非常大的。
1: 所以说很多这种危害性都是一般的患者所不能意识到的，
0: 对，
1: 它牵扯到很多方面，可以
0: 对，另外还有还可以引起比如说慢性咽炎，引起这个跟消化系统有关的食管反流
1: 啊，胃食管反流也跟这个
0: 跟这也有关系啊，胃食管反流啊，烧心啊，嗳气呀，消化不良另外呢还可以引起血液系统的，就是一验血一抽血化验，红细胞增多，血红蛋白增高，这是长期慢性缺氧引起。
1: 这听起来，我觉得可能很多听友听到这儿，这心都紧了。你说这怎么办？这看起来是一件比较小的一件事儿，打个呼噜嘛。但实际上它这危机四伏，可以说是它可能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这疾病。如果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没控制好，它可能就会直接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是不是？
0: 是的。这个危机四伏，您用的词是非常对的。这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就他这个打呼噜的病人要是不打呼噜的病人的3到7倍，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1: 交通事故对。
0: 发生率。
1: 对，这个听说过。
0: 另外呢，最危害的这些是一个长期的慢性并发症。其实最会危害的还有一个夜间猝死。发生率要远远的高于这个普通人。现在已经有资料这个显示证实中度以上的睡眠呼吸暂停中低度综合征。如果是5年不治疗，他的死亡率是增加了11%到13%。8年不治疗，死亡率增加37%，所以非常高的。
1: 非常高。
0: 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也经常碰到，由于他的自己的哥哥或弟弟，或者家里人，或者朋友，或者亲戚，或者是听说他社区的，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人，某一个人因为夜间打呼噜猝死了。才来看这个病，我见过最小的就是这个猝死的这种病人呢，是24岁，还是29岁，30多岁的。
1: 像这种非常小的这些年龄比较小的这些患者，他得的这种病一般都是因为肥胖嘛，或者是遗传，只有这两种因素是。
0: 对，肥胖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由于肥胖引起，当然也有一些部分是有遗传因素的，有家族性的，你比如说有些这个。特殊人群有3个特殊人群也要重视，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孕妇，一个是儿童，这3个特殊人群呢，打呼噜危害也非常大。老年人的打呼噜呢，他由于这个气管功能衰退呀，这个打呼噜声音不一定响，但是他这个打呼噜这种疾病啊，存在这个发生率还非常高啊。夜间猝，因为他多系统疾病，由于其功能衰退，夜间容易出现猝死。小孩呢，儿童呢，他正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所以他不能有一点的这个缺氧，缺氧以后对身体身心发育都是有影响的。同龄人一般与同龄人长期缺氧以后，与同龄的儿童相比，他的身高就会降低，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就会下降，智力上受影响的。
1: 嗯，好的。那么有关这个打呼噜这危害性，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暂时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希望大家听到这儿应该引起这个足够的重视哈。那么接下来我想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说既然它危害性这么大，那可能大家都想了解这个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其实我们在说它这些危害性的时候已经间接的说到了哈，那可能很多原因都会导致这个打呼噜哈。那么究竟都有哪些，另外它的这个症状表现有哪些特点可以被大家所捕捉到，或者说我们去做这个医院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什么办法能够就是检查出来你是什么程度的什么样的这种打呼噜。
0: 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呢，它的概念定义大概就是怎么说呢，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夜间反复出现的呼吸暂停、低通气引起的缺氧、二氧化碳增高所引起的一系列的病理身体改变。所以从这看出来，任何原因引起的上呼吸道狭窄，比如说像鼻炎呐、鼻息肉啊、鼻甲肥大啊、鼻肿瘤、鼻中隔偏曲，这个有些儿童有腺样体增生、扁样体肥大、咽腔狭窄、泉水这个过长，就是咱老百姓小舌头过长，各种原因引起的导致上气道狭窄，这都可以引起这个疾病。当然了，还有别的，像肥胖，肥胖的病人，长期吸烟的、喝酒的，或者别的一些全身疾病，你比如说像脂肪肥大综合征、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都有关系。因为咱们讲了危害的时间，实际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合并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啊，也是非常高的，发生率是10%到18.6%，
1: 对，是
0: 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疾病啊，都可以引起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是这是阻塞性的。如果大脑有问题，你比如说他本身有了这个脑子有缺血，或者是有外伤，或者其他疾病。导致可以出现中枢性的或者混合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1: 是，那就是说到这儿，我想如果针对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治疗，那就非常复杂了，因为它可能涉及到很多因素，而且它还并发有其他的病症。有时候那可能一个没经验的大夫他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是先治这个三高这病呢，还是先治这个打呼噜的问题。那么究竟孰先孰重哈，就是他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次序，我们怎么来进行治疗，他有没有一个可供依循的一个原则。
0: 所以依然这个怀疑啊有这种疾病，一定要到有睡眠监测设备的这个医院去首先做确诊。
1: 是，
0: 哎，他是哪一种类型的，是阻塞型的，这个中枢性的还是混合性的，有没有缺氧，缺氧是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确诊了以后，然后要进行找原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疾病。所以根据这个疾病呢，然后呢进行这个综合的分析，主要地位、主要原因、次要原因，这个进行一下排序，然后综合考虑，根据个人这个情况治疗一个合理的、相对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需要手术的时候手术，需要这个戴牙托的是用牙托口腔胶质器进行治疗，需要用呼吸机的用呼吸机治疗，要进行个体化，治疗有个个体化。当然同时要配合着，要肥胖的你要少吃多运动，是吧，管住嘴迈开腿，戒烟酒啊，侧身睡等等，要综合治疗，一定不能这个只治某一个方面。
1: 对，那我想可能在很多朋友啊，就是他这个打呼噜，首先就是直观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有一个由轻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就是说分型，比如说他的轻度的大概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这个打呼噜，那么中度的又是什么样，重度的什么样啊？您能不能把这个从这个轻重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打呼噜是怎么回事？
0: 你比如说一做这个睡眠监测，睡眠呼吸暂停指数或者是呼吸紊乱指数，这个在5到15之间，那就是轻度的。轻度的呢，这个情况呢，要进行也是要进行原因分析。
1: 对，
0: 比如说是肥胖引起的，那重点要减体重。
1: 那
0: 一定要重点减体重。有烟酒的戒烟酒。侧身睡，
1: 侧身睡非常重要。
0: 对，有鼻炎的治疗鼻炎，同时可以用着压托，就口腔胶质器来进行治疗。如果是中度数以上的，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治疗以外，可以考虑，要是比如说鼻中隔弯曲、鼻子有息肉、扁样体肥大、腺样体增生，可以手术。 手术以后还这个一再做监测，还有缺氧，这时间呢可以考虑配的家庭用的无创呼吸机。如果是重度的，一般治疗原则就是一个用无创呼吸机治疗。重度的一个治疗原则是首先选择无创呼吸机治疗，这是最好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嗯，也就是说你要长期睡眠的时候都要辅助性的佩戴这个无创呼吸机，
0: 要没有创伤的那种呼吸机。
1: 对对，
0: 给咱们老百姓平时见的这个非典时期的抢救，这个在重症监护室那个 ICU 那个大的呼吸机，有创伤的呼吸机是不一样的，这是家庭用的小便携式的，出差旅游都可以这个背着的。
1: 嗯，对，其实就是你究竟怎么来治疗，我觉得这个最主要还是要去医院去看，那么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分析，然后最后得出一个这个方案啊，根据这个方案再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治疗。
3: 打呼噜，医学术语为鼾症，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睡眠现象。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而不以为然。还有人把打呼噜看成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打呼噜是健康的大敌。由于打呼噜使睡眠呼吸反复暂停，造成大脑血液严重缺氧，形成低血氧症，而诱发高血压、脑心病、心律失常等。那么什么是打呼噜呢？有哪些表现？诱发哪些疾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林进岭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节目还是这个重点还是要突出在这个，比如说家庭怎么来护理啊，给这些患者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包括就是说这个患者的家属之间相互之间怎么来配合，另外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是不是非常重要。
0: 打呼噜之所以这个对吧，既然有那么多危害，所以咱们要进行干预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啊它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
1: 是，
0: 尤其它引起的猝死是可以预防掉的，它不像一些恶性肿瘤是相对这个办法少一些的，这种如果因为这个病引起猝死了，那是非常后悔的，
1: 是，
0: 甚至后悔还来不及的，对不
1: 对？
0: 这个老百姓的话说是非常有点冤的。咱们这个平时呢，那就是要看了，你家里人要看了打呼噜，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不规律不规则，这些一定要重点，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因为这个咱要知道这个鼾声啊，它可以刚开始一点一点非常小，就像那个小家里养的小宠物，像猫小狗的睡的声音非常小，非常轻，它可以逐渐增高。它到高到一定时候呢，声音这个屋子的同时人可以听到，再高甚至是一个房间都能，整个的一个一家人都能听到，
1: 隔壁都能听到。
0: 因为比如说现在一个证明，这个打呼噜声音超过50分贝，它的脑电图可以是变化的。脑电图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对人体的睡眠是有影响的，它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质量的。超过这个70分贝可以显露这个憋醒，你自己都可以把自己吵醒，就是。
1: 对。
0: 那这些肯定就影响到生活这个睡眠质量了。有人说我睡得非常，睡的时间也非常够，一倒那都睡，说着话都几秒钟就睡了。
1: 对。
0: 睡眠数量，睡眠时间够了，这个数量够了，但是这个数量够了，但是质量不够。
1: 对。
0: 质量差了。
1: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就是说你打呼噜，就是说你打的勤，就是说跟你这个睡眠质量高是有关系的，这绝对是一个错误啊。
0: 对，就是我说鼾声如雷未必睡得香，反而可能是一种疾病。
1: 对，
0: 这是一个一定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呢，最好啊叫他侧着身睡，有的是仰着睡是憋醒了，一定要侧着身睡。侧着身睡他自己有的人这个没个这个可以习惯，但是有个办法哈，简单的办法，可以在这个脊背中间贴一个这个像网球，或者像袋子缝一个网球，就是放到脊背中间，然后他是要的一个就侧过来了，这简单使用的一个办法。
1: 对，这个挺实用的啊。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低重症综合征的病人，尤其喝了酒以后，在家里也有个别病人喝酒以后兴奋啊，甚至是这个耍酒疯啊，这时间家里人啊，尤其这个爱人啊和这个老母亲啊，这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为了怕他吵，给他吃安眠药。
1: 哦，
0: 千万不要吃安眠药的，这吃安眠药其实真的就是
1: 变本加厉了，这个
0: 抑制呼吸可能导致死亡的。
1: 哦，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过这种病例，碰到过这种病例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喝了酒以后，他有本身有这个毛病，又叫他说他有点发酒疯，就吵，他说给吃了安眠药，叫他睡着就好了。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发现就死了。第四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出院，你看憋得慌了，那你家的人你不睡觉，也要反复拍的，反复拍打叫他醒过来的，叫他侧着身睡的。你不这样的话，你身体有的人错误观念，这个爱人先吵，给他分局，分局了以后，结果
1: 就不管他了，
0: 那个病人就死了。
1: 这样的例子多吗？
0: 有这种病人，就这个例子。是我的，还并且是我一个病人，他自己的亲弟弟，他弟弟就打呼噜非常厉害，他弟妹就先吵给他分开了，结果就第二天发现死了。
1: 真是太可惜了。
0: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定家里不要不管他。
1: 对。
0: 但是他第二天一定赶快就到医院去看病。
1: 嗯
0: 不能你天天因为这个情况呢，说实话，
1: 对，
0: 吵到这个爱人时间长了睡不着觉，影响他的这个休息了，他第二天没法工作，所以他就自己就说快给他吵成神经病了，精神病了。所以这现在也有因为这种问题闹家庭矛盾了，甚至对吧，甚至这个离异的都有。
1: 对
0: 啊，所以这种危害对家庭社会危害还非常大的，因为在有一些这个它的危害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工作中，尤其是工作中哈，还有出现一些意外的。全世界每天夜里70亿人口，死亡率是每天夜里哈，打呼噜引起相关的死亡是4000，
1: 是
0: 我们是13-14亿人口，你粗略的算一下，也得每天夜里有500-600。
1: 对，
0: 但很多人认为是什么呢？认为心梗了，脑淤血了。为什么别人不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打呼噜这个病人，它原因就是可能缺氧引起的这个心梗或脑淤血。
1: 对，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对，
1: 是吧？您刚才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除了刚才您介绍那几个窍门以外，最主要的就是你发现了这个打呼噜症状以后，马上要去第一时间要去医院去看，就你别拖着，别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事儿，更不要想当然的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的办法，这个可能往往会导致一些意外发生啊。这听起来这个后果是非常惨重的，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打呼噜有一些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哈，在这儿想请这个林大夫给大家做一个澄清哈。
0: 那打呼噜是什么病，对吧？几千年了，现在不是什么病，这是一个误区。有些病人怕这个，为什么呢？他因为这个病治疗不好，治疗不好。第二种情况认为什么呢？尤其是做有些人是因为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做死了。这就是一定要掌握严格的掌握手术适应症的问题，需要做手术的做手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不能做手术
1: 啊。对，我觉得这个林大夫这点说的是也是说到点上了，就很多朋友就是他对这个确实有误解，他认为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一是认为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就是说你治不好，这个就是他好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这么一种观念，他觉得这种病治不好，但实际上是可以治好的，是吗？
0: 对，它这个治好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长期的过程。但是你比如说你要想治好，那就要
1: 得听话是吧？
0: 对，得听话，得找出这个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肥胖，你也要减下来体重，你吸烟，你喝酒，那你这点一定要戒，是不是？你这个扁桃体大了，鼻子又吸入了，那一定要做手术。总体来说，你只要治疗，只要干预，要比不治疗要好处要大得多。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相反的哈，他认为就是说这个，绝对我相信可以治好，但是就是说我是不是吃药就可以了？我只要吃着药就可以治好啊？是不是？
0: 这样
1: 我也不用去医院检查呀、什么的，只要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去吃一吃，哎，就好了。
0: 对，关于目前这个吃药治疗的话呢，目前这些药呢，都在研究过程中，没有一种药效果非常好的。
1: 所以我觉得好像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用一些这辅助性的设备哈。
0: 对，
1: 来代替它。
0: 对，
1: 这个功能。
0: 对，全世界这个知道这个最好最好的办法，首先选择的办法，就是家庭无创呼吸机。
1: 对，
0: 是最好的办法。
1: 对，这个无创这个呼吸机它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那是有的，因为跟他那个，他要是根据您这个类型啊，程度啊，选用的佩戴的不一样的，还有根据，当然还有一个合适的面罩，根据您的脸型啊，选择这个是面小的、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还是这个口鼻面罩啊，这都要综合来进行考虑的。这是到医院，大夫会给你那个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进行 这个给你一个合理的、最合理的、相对合理的最治疗方案。
1: 对，总之这也不能是太想当然哈，
0: 不能
1: 也得去医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症状特点，由这个大夫来做具体的这个安排哈。
0: 对，无力拿一块这个呼吸机、
1: 嗯。对，
0: 这个无创无创嘛，就是顾名思义是没有创伤的这种呼吸机。
1: 对对对对，
0: 它对人体没有什么，
1: 嗯、
0: 没也不需要。嗯把气管切开，不需要需要气管插管插管的，
1: 对对对
0: 没创伤的、
1: 嗯。
0: 但是呢，一定要根据您的情况，
1: 嗯、
0: 监测的结果来进行调试，
1: 嗯、
0: 来进行调试的。
1: 嗯嗯，好，嗯，还有一个观点也是代表广大的这些打呼噜的患者，尤其是因为很多患者刚开始打呼噜的时候并不是很严重，那么就针对这群人来说，比如说鼾声比较轻，这要不要紧？我们怎么来就是是不是有点打草惊蛇了还是我们怎么去注意是比较恰当的这个我们怎么来做
0: 只要打呼噜都要重视起来因为你虽然说
1: 无论轻重
0: 比较轻的时间、
1: 啊、
0: 它可能是一个单纯性打鼾叫生理性打鼾
1: 嗯嗯
0: 但是呢这种打鼾对身体长期对你对人体是有影响的因为它是一种、
1: 嗯、
0: 是有一种声音
1: 嗯嗯
0: 经过这个声音产生声音以后它可以影响你大脑的这个、
1: 嗯
0: 影响到大脑，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影响你的休息的，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
1: 嗯嗯。
0: 另外呢，如果你不够重视，不重视起来这个引起打呼噜这个原因，它可能逐渐发展，也是量变到质变，到一定时候达到那个标准了，就是病理性打鼾了。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鼾声四起啊，就不能让这个鼾声起来是吧、嗯？
0: 所以咱们就说，这个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叫重在预防。
1: 重在预防，对对对。
0: 重在预防、嗯、是吧？
1: 所以说，就即使是这个轻鼾也。不容这个忽视哈，
0: 对，一定要重视，
1: 也一定要重视，
0: 查原因，
1: 查原因，然后即使是轻鼾，也要让它消失。就最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您安生一点，就别那么多动静，是吧？
0: 对对，
1: 嗯，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当然还有可能有些朋友呢，就是我们俗话说，就是这人就是睡没睡相，就是你看他，比如说这人早上起来以后，你看那个床上这枕头也掉地下了，这。乱七八糟的，就是像这种人，是不是也跟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他这种呼吸状态不对劲儿有关系呢？我们能不能从一些这个简单的迹象上能分析出来？
0: 是应有可能，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这种疾病啊，他、
1: 嗯、
0: 这个出现呼吸暂停以后，就会出现憋得慌，
1: 他会蒸吧？
0: 对，他会蒸吧？啊、
1: 哦，
0: 就是这个手动胶动。
1: 哦、
0: 啊，手动胶动，当然也还有一种叫别的一些睡眠障碍疾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可以作为的专题再讨论，啊，那是一个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睡眠行为异常症啊，还有别的，还有什么不安睡综合征等等啊，但是这个病呢，它容易合并这些疾病，另外呢，它憋醒了以后啊，它憋的有人就半坐着，他自己都也不知道，
1: 哦，坐起来他自己还不知道，
0: 啊、还有的人就是到了个头。
1: 哦、
0: 啊，还有人这个在窗中间了，有到头了、
1: 嗯，
0: 还是趴下去，趴着睡，
1: 趴着睡了，嗯，
0: 啊，那就都是各种原因引起的那个呼吸道啊，就憋气，
1: 嗯，
0: 憋气以后，它是一种相对保护性的这种反射，
1: 嗯，
0: 啊，这种这个睡姿好相对好一点，它采用这个办法，被动的。
1: 对，
0: 被动提示。
1: 对，所以说，当这个患者的这个家属发现，就是有这种迹象的时候，也要引起这个足够的注意哈。
0: 有重视，现在你也调整好，可以给他录音、录像。
1: 录音，对对对对。
0: 啊，
1: 您说录音这个，就是很多年以前了，就是说我们曾经一块出差嘛，就有一位朋友，他绝对就是说这种或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我们就给他录下来了。
0: 对。
1: 但是就可见，就是说人对他自己这种睡眠状态，就是包括他这个打呼噜这个声音是没有清晰的认识的。就我们把这录音放给他以后，他听完以后，他很不高兴。
0: 对，
1: 他不认为觉得是自己，这不是我，这绝对不是你们自己胡噜的。
0: 很多人认为你说了打呼噜，我不打呼噜。
1: 是
0: 啊，别人
1: 很不高兴啊。
0: 这个出差同事或者家人，这个证明他打呼噜。
1: 对对对。
0: 甚至监测了，就是录音拿出来，他不得不承认。其实他这个所以这个危险就危险在什么呢？他是夜里这个发生的缺氧，说实话把他憋醒了，甚至憋过去的他还没有感觉到的。
1: 对的，
0: 所以这危险就危险在他是一种夜潜在的隐形的杀手。
1: 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打呼噜啊与这个各种各样疾病的这种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我希望呢这期节目能给大家啊带来一些这个帮助，我希望听了这期节目以后，能让您的这内心呢有所触动啊，能够马上行动起来，赶快去就医去诊断啊。那么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0: 再会。
3: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听几首好听的歌，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1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俄罗斯方面的一则重要的交通事故。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基辅的一项外电报道，乌克兰当局在今天表示，俄罗斯今天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了在乌克兰南部一列载有数百名乘客的列车，造成两人死亡。法新社报道，在持续将近4年半的俄乌战争当中，俄罗斯军队已经多次攻击在乌克兰的列车，而基辅当局也声称这是俄军意图切断乌国的后勤，并且打击在当地平民的生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指出，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在乌国奥德萨地区一列客运列车的车头，当时车上就有340人。他也说，无论是谁操控了无人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目标完全只有平民。这是来自基辅方面的最新消息。另外，在今天，来自日本千叶破纪录的豪雨而瘫痪了在当地的交通。日本千叶县今天遭遇破纪录的豪雨成灾，气象厅对千叶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而暴雨重创了在千叶县的交通网，包括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也包括了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受困在航空大厦，紧急的必须由机场为他们准备食物、饮用水，甚至要帮他们准备睡袋。读卖新闻、朝日新闻都报道了豪雨从今天的当天下午时间迅速而影响了整个千叶县的交通，连接包括成田机场跟东京都心的铁路也都被迫陆续停驶，而机场车站验票的闸门也聚集了大批无法搭车的旅客。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混乱，机场持续通过广播要求旅客暂时不要到第1、第2航厦的地下1楼车站，同时也为了考量交通中断可能持续，机场方面准备了向受困的旅客提供了食物、饮用水，以及还有他们需要休息的睡袋。这是在东京地区的日本千叶县遭遇到破纪录的豪雨，导致整个机场都被迫停止。这是来自于在东京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好，这个东京的下雨之外，我们来看看欧洲是怎么回事。巴黎在今天随着欧洲新一波的热浪加剧，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至少1亿3500万人所处的地区气温飙破了摄氏35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跟英国地区都是最明显而糟糕的热带的太阳而炙热。法新社也报道，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一个州，而且一些地方仍缺乏应对在高温上的设备，包括了热浪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了加剧干旱跟野火的重大灾情，也造成数以千计人的不幸死亡。科学家也认为，这日益严重的热浪主要源于人为导致的气候上的变迁。法新社以德国气象单位的预报跟欧盟旗下科学专家机构，包括联合研究中心，他们所提出的2025年的人口预估作为基础进行而分析，预料欧洲今天约有3亿4000万人所处的地区在高温超过摄氏35度的状况之下，相当于是1/5的欧洲人口，这是不含土耳其的。而最酷热的区域预计会出现在西欧跟南欧。 而法国方面今天报道，5000万人口所在的地区包括了首都巴黎，气温预计会升高到摄氏35度以上。意大利靠近地中海这里预期也会2900万人面临相同的高温，而在西班牙则有2500万人。另外在英国方面也有2300万人所在的地区飙破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英格兰的中部跟伦敦地区。英国气象局在11号也表示了，英国今年可能创下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季的记录。这是在欧洲方面所带来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另外我们看看在多瑙河，在今天来自于布加勒斯特的外电报道，罗马尼亚国营核电在今天宣布，由于用于冷却的核电厂的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历史上最低的水位，现在罗马尼亚开始让国内唯一的核电厂全面停机。法新社报道说，核电公司上个月已经关闭了切纳福达核电厂两座反应炉当中的一座，而这个核电厂通常占了罗马尼亚总发电量的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核电公司通过声明也指出，因为多瑙河水位显著的持续下降，第二座反应炉可能也必须要关闭。罗马尼亚数日以来一直设法避免核电厂两座700 MW 反应炉全面的停机，包括炸毁河岸的岩石，试图把河水改引到当时唯一仍然在运转的反应炉，以供它可以冷却。这是在切纳福达核电厂从2003年干旱以来第一次的停机，而当时核电厂曾经关闭了数个星期。罗马尼亚的能源部昨天也特别表示了，预计他们会通过包括风力发电在内的替代能源跟进口电力来维持对一般的供电。而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CSS 在日前他们公布的分析，将近三分之二的多瑙河流域七月份的流量创下了34年来同期的最低纪录。所以这个消息呢的确是让人感觉到非常可怕的。这是在最近欧洲方面的气象的一个巨变，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下面我们看一下来自在两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金门方面的一则新闻，四艘中国海警船今天侵扰了在金门的水域，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表示，汉光演习之际，中国海警借灰色地带手段而进行侵扰，试图散布其据管辖权错假的相关讯息，也带着挑衅的意味。而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鹏分署通过新闻稿也表示，在今天第12巡防区侦获了中国海警船等四艘接近了金门限制的水域，而随即迅速调度巡防艇部署戒备。而金马鹏分署也指出了，在下午2:50，海警船是从烈屿南方航入限制水域，并侵扰了禁止水域的边界。海巡艇采取了一对一的并航监控，并且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海警船在下午5:08在全数航离了金门的水域。这是来自在金门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川习会的成果卡关，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会晤之后，宣布成立美中投资委员会，但美中商业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双方到现在都没有真正启动磋商的程序，而预料难以成为川习下个月华府会晤的主要成果。香港南华早报在今天报道，美中商业委员会会长谭森在今天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投资委员会将会成为下一次川协会的一项重大成果。他说，美中双方都还没有真正启动有关磋商的程序，而目前来看，双方也都还没有准备好跟民间部门展开相关的讨论。中国驻美大使馆则回应，两国经贸团队正就相关机制保持密切沟通，并且声称贸易跟投资委员会将提供平台，让双方务实讨论彼此关切的经贸跟投资议题，有助推动经贸磋商从危机应对而转向机制化的管理。美中五月宣布成立了投资委员会以及新的贸易委员会，作为管理两国经贸关系的一项机制。而根据白宫当时发布的资料，投资委员会主要在提供政府之间讨论投资相关议题的平台，而贸易委员会则聚焦非敏感领域的双边贸易。尽管贸易委员会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双方对于投资委员会目前的状况却是保持沉默。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科特勒也在今天表示，美国对中国投资的立场仍然在形成，而川普也欢迎中国投资者到美国寻找更多投资机会，但他的内阁部分成员及国会的态度是比较审慎的。川普曾多次提出中国汽车制造商到美国设厂的构想，但美国政府同时也采取措施阻止中国车厂进入美国的市场，理由包括有间谍活动的疑虑，也包括了中国政府补贴以及不公平的竞争。来自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已经从2016年的550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25年的40亿美元。谭森也表示，目前双方的投资委员会的关注程度不及贸易委员会，他们更着重确保贸易委员会能够迅速为两国带来相关的成果。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

0: 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信和康姆士乐团合作翻唱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里信褪去了标志性的高音呐喊，哦，我乍一听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 Run Wild 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家中用一管双筒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前不久，他给出版社的编辑写过一封信，他说自己和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搏斗了一个多月，这本书就是《流动的盛宴》，也有翻译作《流动的响宴》。这本讲述海明威22岁到27岁在巴黎生活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窥视一个文学大师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物质和精神状态，是了解海明威早年写作和生活的重要途径。书中那句著名的引言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今后一生去过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本书也早已成为巴黎的明信片，每年有大量的游客根据书中的地点按图索骥去追寻海明威的足迹，去他常去的酒吧喝上一杯，坐在他写作的座位上思考片刻。今天我们虽不能去，但我们会以一种虚拟访谈的形式跟海明威聊一聊关于他在巴黎如何写作，迷惘的一代是如何诞生的，与庞德、菲兹杰拉德等人相遇相识的情景。 无论对海明威、巴黎文学哪个感兴趣，都希望这篇虚拟的访谈能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
7: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6: 提问：在巴黎的那段日子，给你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怎样的？海明威说：那时常有坏天气，秋天一过，坏天气总会在一夜之间来临。夜里，我们不得不关上窗户，免得雨水溅进来。护墙广场上的树叶被冷风吹得七零八落，树叶浸泡在雨里，而风驱赶着雨水，打在停靠在终点站的绿色巴士上。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满为患，窗玻璃被热气和烟雾弄得一片迷离。提问：刚开始写作那几年，你和妻子生活拮据，时常挨饿，作品发表也不顺利，面对当时的这种状况，你是怎么挺过来的？海明威的回答：当你已经不再当记者，也还没有写出一篇在美国有人愿意付钱的作品，你跟家里人谎称要和别人在外面吃午饭，那么最好的去处就是卢森堡公园，因为从天文台广场到沃日拉尔大街的一路上，你不会看到也不会闻到任何吃的东西。在卢森堡公园，你总能走进卢森堡博物馆，当你腹内空空饥肠辘辘时，所有的话都会变得更加清晰，更为赏心悦目。我知道我的小说很好，并且终会在国内出版。放弃新闻工作时，我就确信这些小说会发表出来，可是我寄出的每一篇都被退了回来。让我有如此自信的是，爱德华·奥布莱恩将《我的老人》这篇小说收入到了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里，还把这本书题献给了我。那篇小说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例将它收入书中。有趣之处在于，尽管他做了这些，最后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提问三：你经常在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有一位很有魅力的姑娘走进来，你会怎么反应？海明威回答：我会注视着她，她打断了我的思路，让我心潮起伏。我希望把它放进这篇正在写的小说里，或者任何地方都行。可他坐在那个能看见大街和咖啡馆门口的位置上，显然是在等人。于是，我只好继续写作。我看见了你，美丽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以后还能否见到你，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提问四：写小说有时进展顺利，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当一篇小说你不知道如何推进的时候，会怎么做？海明威回答：我总会写到完成当天的定量，并且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推进时才停笔，这样就能保证第二天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有时候，当我刚开始写一篇小说，却不知道该如何推进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前，挤着柑橘皮，看橘皮的汁液滴在炉火旁边， 窜起一股蓝色的小火苗，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我会站在窗前，一边望着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边想，别着急，你之前一直在写，现在也照样能写，只要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写出一个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然后从那里写下去。这时写作就变容易了，因为总有一句我知道的、读过的或者听人说过的真实的句子。我发现一旦我开始写得深思熟虑，像人们介绍或展示东西那样，我就能砍掉那些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而从第一句真实的、简洁的陈述句写起。在那个顶楼房间里，我决定把我了解的每一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一直想这样做。对于写作，这正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提问五：在巴黎那段时间，你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书？对那些书怎样评价？海明威的回答：从我发现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那天起，我就读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读了已出版的郭格里的英译本，还有康斯坦兹翻译的托尔斯泰以及契诃夫作品的英译本。我们来巴黎之前，在多伦多，有人告诉我，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甚至可以说伟大。但是我读过契诃夫之后再去读他的小说，就像听完一位善于表达、洞察人生的医生，同时又是朴实无华的优秀作家讲完故事后，再去听一位年纪不大的老处女精心编造的故事一样。多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些东西很不可信，也并非为了让人相信，但是有些作品却写得格外真实，你读着读着就会深受触动。他的作品里有你要了解的脆弱和疯狂、邪恶与圣洁，还有豪赌的癫狂。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比，斯蒂芬·克兰的内战小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从未亲眼见过战争、体弱多病的男孩，只是在祖父母的屋里读了一些战争记录和编年史，以及布雷迪拍摄的照片，继而产生出的美丽的幻想。开始时我只读俄国作家，后来也读其他作家，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读的都是俄国作家。

0: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1: 这里是轻阅读，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我是周薇。我们说到了，一提到海明威就会提到迷惘的一代。当时呢，在巴黎聚集了一批年轻作家艺术家们，包括菲茨杰拉德、毕加索等，他们经常会在斯泰因小姐的花园街27号沙龙聚会。可以说斯泰因小姐对他们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而这位斯泰因也被冠名为海明威的导师。

0: 将会在斯泰因小姐的花园街27号沙龙聚会。可以说，斯泰因小姐对他们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而这位斯泰因也被冠名为海明威的导师，迷惘的一代的发言人。海明威在书中提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斯泰因小姐呢正在做刺绣活，她一边做着刺绣，关照着餐饮，一边和海明威的妻子闲聊。他和这边说着话，也同样听着那边，还时不时打断他没有参与的与另外一边的谈话。来到海明威他们的公寓之后，似乎更加喜欢海明威一家了。斯泰因是美国的小说家、评论家、收藏家，花园街27号的沙龙主人，在当时巴黎艺术圈有非凡的影响力。他也是最早扶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收藏家之一，艺术青年作家对他的沙龙是趋之若鹜。斯泰因小姐提出迷惘的一代的说法，是在海明威他们从加拿大回来，住在圣母院庭园大街的时候。当时他和海明威还是很好的朋友。斯泰因当时开的那辆福特老式 T 系列汽车的点火器出了问题，修车行的那位年轻人在一战的最后一年当过兵，修车手艺不太娴熟，要么就是死守先来后到的原则，没有给斯泰因小姐先修。总之他的态度不是十分认真，在斯泰因小姐的抗议下，修车行的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他一番。老板对他说，你们全都是迷惘的一代，你们全都是迷惘的一代，所有这些在战争中当过兵的年轻人。斯泰因小姐坚持说，你们对任何事情都缺乏敬畏之心，你们活得醉生梦死，于是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斯泰因小姐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评价。可是后来斯泰因小姐和海明威的友谊莫名其妙就结束了，为什么呢？据海明威回忆呢，他说与斯泰因的友谊结束的颇为诡异。那是一个明媚的春天，他从天文台广场穿过小卢森堡公园，他没有按门铃，女仆就把门打开了，让他进去，倒了一杯水果白兰地，正喝着，听见了斯泰因小姐和另外一个人对话。或许那番对话让海明威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像一个罗马皇帝。当然，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看上去像罗马皇帝，那自然无妨。但是对于海明威，他真不喜欢斯泰因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最后，每个人或许并不是每个人，为了不显得自以为是或者正义凛然，又和他言归于好。于是海明威觉得无法再和他成为真正的朋友，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
1: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近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这可能对人跟对别的不断生长的事物一样是必要的。可是在我写的小说里，那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使我感到口渴起来，就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在这冷天上喝上一口真的美极了，我就继续写下去，感到非常惬意，感到这上好的马提尼克为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一个海外行政区，首府为法兰西堡。朗姆酒是我的身心，

暖和起来。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的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软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的头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修剪的线条分明，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我注视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非常激动。我但愿能把它写进那个短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当中，可是他已经把自己安置好了，这样他就能注意到街上，又注意到门口。我看出他原来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这短片在自动发展，要赶上他的步伐，有一段时间我写得很苦。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看，或者用卷笔刀削铅笔，让掉下的螺旋形碎片掉进我酒杯下的小碟子中时，我总要注意看那位姑娘。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而且我不再抬头观看，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去想我此时身在何处，也不会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我喝腻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接着这短篇完成了，我感到很累。我读了最后一段，接着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着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但是我感到了悲伤。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3: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继续来看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当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盛宴。这段海明威的话已经成了赞美巴黎的一段最广为人知的名言。关于巴黎，人们谈论的够多了，那是雨果的不朽之城，是巴尔扎克的冷酷之城，是波德莱尔的忧郁之城，更是20世纪初那一代风流才子的狂欢之城。这是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作者海明威一遍遍地告诉我们。将近60岁的海明威，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的作者，什么都已得到，又什么都无法再得到。他被荣誉的光环所笼罩，却是如此的绝望。很多年前，他写过一篇叫做《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小说。那个在雪山脚下草原深处濒临死亡的男人，不停地回忆起许多还未及写出的故事。他有那么多故事还可以写，可是他要死了。关于巴黎，这个留给海明威太多记忆的城市，我们却很少在他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里看到。是因为太阳照常升起把一切都写完了吗？肯定不是。于是那些还未及写成小说的萦绕在回忆里，如同萦绕在那个濒死男人的头脑里，成就了这部薄薄的回忆录式的小书。那些个不停写作的日子，在丁香园一杯奶油咖啡就可以写作一上午，在勒穆瓦纳主教街的公寓静静写作的春天的早晨，有牧羊人的风笛在楼下响起，在席隆心情舒畅的写作，和疯狂滑雪的冬天，那些在卢森堡艺术馆欣赏塞尚的午后，那些在斯泰因小姐工作室度过的下午3-4点钟，那些与天才与蠢货们共度的酒吧之夜等等，那些个贫穷却能静静相爱的日子。在书的最后呢，海明威最后一次提到他在巴黎的第一个妻子哈德林时说，我爱他，我不爱其他任何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结过4次婚。巴黎是一个永远古老的城市。
4: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3: 20岁的时候，海明威很帅哦，有照片为证。过了30，他似乎就变得不那么好看了。岁月、烟酒、写作和家庭，都是让这位美男子迅速苍老的原因。也因此，将一个每日习作的青年锻造成一代大师。流动的盛宴这本书汇集了50张黑白老照片，把书做得仿佛如同纪录片。海明威最初投身写作的时候，是以驻欧洲记者身份旅居巴黎，和第一个妻子过着纯洁而清贫的日子，每天在丁香咖啡馆写作， 时常去莎士比亚书店赊账借阅图书，曾经是读马的常客。隔了40年，功成名就的他要自己去追忆那一段日子，连同在巴黎的斯泰因、庞德、菲茨杰拉德等等的文艺界名人，却不尽然是缅怀。在半虚构半纪实的文本当中，仿佛有重塑青春的期待，因为文字是重现岁月的魔法。

0: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1: 那是20年代的巴黎，画家和作家在左岸的咖啡馆里过着上世纪最富浪漫情怀的艺术人生，允许荒唐和放纵，鼓励新流派的创作。海明威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需要扶持，也获得了鼓励。你会看到他在巨傲的斯坦因面前巧妙地避重就轻，维系着既不过火也不冷僻的关系，又得在比奇的书店里鼓起胆量承认自己的贫穷，但在菲斯杰拉德身边他有得表现出理智和成熟男人的判断力。海明威在这本书当中说到了菲斯杰拉德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很大，他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说菲斯杰拉德的才华就像蝴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与生俱来，他曾经和蝴蝶一样对此毫无所知，不知道图案何时会损坏或抹掉，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了解了它的构造，并学会了思考，然而却再也飞不起来，因为对飞翔的热爱也已失去，他只能回忆往昔那段轻盈飞翔的岁月。海明威认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呢，是在德朗布尔大街的丁哥酒吧。那个时候菲茨杰拉德呢走进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还给海明威介绍了和他一起来的一位著名的棒球投手，叫邓克查普林。这一切活生生的记录将名人们的交往回复到人与人的本质，你不会看到被教科书夸大功绩抹杀缺点的高大全形象，得益于海明威千锤百炼追求真实的极简笔触，那些本质性的历史存在被保留下来，甚至就像是用文字的保鲜膜去呵护某种记忆的鲜活。贫穷和饥饿也是这段回忆里的主角。海明威说，饥饿能让人双眼明亮，既然行走在飘着香气的餐馆外是难以忍受的，不妨走一走安静的小巷，通往书店或者画廊，便更能看到高饱和度的美，还有文字。它不需要更多，甚至在你心目中的巴黎盛景也只是背景掠过，如他所写。几本蓝色书籍的笔记本，两支铅笔和一把卷笔刀，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清晨的气息，加上地板打扫擦洗干净，再就是运气，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回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功成名就的时候回想自己的过往，总会爆出旁人无法预料的亮点，甚至是盲点。回忆的立足点很重要，需要主观的强大，还要有对盛宴般背景的取舍，但回忆永不可能代表历史。巴黎是盛宴，但对海明威，盛宴的意义并不是夜夜笙歌。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海明威认为，对于一个你热爱的地方，只有离开以后，你才能真实地描写它，使它在文字中获得感人的活力。我想这样的论断适用于人热爱的一切事物，距离是必须的，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在年老之后，海明威再次想起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一段青春岁月， 阅读、漫步、写作、交友，与妻子相亲相爱。那一代美国人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岁月，存有珍贵的记录和发人深省的分析。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充满着对欧洲的向往，而又是什么使得伟大的寻根之旅注定要沦为再一次的迷失？这是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留下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人的问题。所以翻看这本《流动的盛宴》，翻看海明威对自己青葱岁月的追溯，竟然无意中发现自己也曾穿行在他走过的大街小巷上。我们一起翻开《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好，那么接下来呢，一程会为大家摘选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片段。
0: 我继续冒雨向前走，经过亨利四世中学，过了的圣埃蒂安蒙特教堂和寒风凛冽的万神殿广场。为了避雨，我紧靠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歇尔大街背风的一侧走出广场，一直向下经过克朗涅和圣日耳曼大街，来到圣米歇尔广场上我熟悉的一家雅静的咖啡馆。假如午后我另去一条路线到卢森堡公园的话，我可以穿过几个公园，先到卢森堡艺术馆去，那里有不少的名画，如今大部分已经迁到卢浮宫和热德波姆陈列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欣赏塞尚、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那个时候我没钱买书，只好从莎士比亚之友租借图书馆借阅，那是西尔维亚·比奇设在奥维翁路12号的图书馆兼书店。在那条寒风凛冽的街道中，这可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去处。冬天升起一只大火炉，屋里摆着桌子、书架，架上堆满了书，橱窗里陈列着新书，墙上挂了许多已故和在世的著名作家的相片。这些相片看上去都像是随手拍下的生活照，就连已故的作家也像仍然健在似的。西尔维亚的脸线条分明，表情十分活泼，褐色的两眼像小动物的眼珠似的咕噜噜打转，像小姑娘一样充满笑意。她那波浪似的棕发从白皙的额头向后梳去，在浓密处齐耳根剪平，正好盖在她穿的一件咖啡色的条绒外衣的领线上。她的两条腿也很好看，她对人和蔼可亲，性格十分开朗，爱关心别人的事，也爱开玩笑闲聊天。我认识的人中要算他对我最好了。塞纳河支流的对岸是圣路易岛，岛上街道狭窄，古老的大厦非常美观，你不从那边走也可以向左转，沿堤岸走过相当于圣路易岛长度的路程，再往下走，对面就是巴黎圣母院和西岱岛了。塞纳河上渔人垂钓，声趣盎然，漂亮的驳船上忙忙碌碌，放倒烟筒驶过桥下的拖船，转了一串小货船，石砌的岸上有高大的榆树，法国梧桐，有几处是白杨树。有了这一切，我在河边就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巴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我们又很年轻，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甚至我们所碰到的贫困，突然挣到的一笔钱，头上的月光，事情的证物，还有躺在你身边在月光下熟睡的人的呼吸声，都不那么简单。你在卢森堡公园随时都可以到卢森堡艺术馆去，而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反而会使你觉得那里所有的油画都变得格外醒目，格外清晰，也更加美丽了。我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塞尚的作品和真正弄懂他描绘自然风景的方法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是饿着肚子画的，但我又想，也许他只不过是忘了吃饭罢了。人在失眠或者饥饿的时候，常常产生这一类的想法， 虽然不切实际，但很发人深省。后来我想，塞尚大概是在别的方面感到饥饿吧。出了卢森堡艺术馆，沿狭窄的费罗路走过去就是圣叙尔比斯广场。这里还是没有饭店，静静的广场上只有长凳和树木，广场上有一处狮象喷泉，鸽子在人行道上踱步，有几只停在主教们的塑像上。那里有座教堂，广场的北边有家专卖宗教用品和法衣的商店。从这个广场向河边走，就不能不经过出售水果、蔬菜、酒类的商店和面包店、点心店了。不过仔细挑选一下路线，还是可以躲开大多数食品点而到达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的。向右绕过灰砖白石的教堂，来到奥德翁路，再向右转弯就到了。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走哪条路能尽快回到你写作的地方去。我从波拿巴路走到乌内麦街，再到阿萨斯路，沿香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丁香园咖啡馆是最近的一家高等咖啡馆，也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冬天坐在里面暖融融的，春秋两季却是在外面更加的舒服。把桌子放在内衣元帅塑像一边的树荫下，还可以坐在林荫大道旁宽大的遮棚下的固定方桌旁边。丁香园曾经是许多诗人常常聚会的一家咖啡馆，有这些人在，这个咖啡馆变成了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很爱攀谈，也爱喝酒、喝茶、喝咖啡，爱看摆在报架上的报纸杂志，没有人故意会显示自己。

韩明威说，当他们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寒冷和坏天气最终使他们在冬天离开了巴黎。冬天带着婴儿去咖啡馆是不行的，即便婴儿可以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而不厌烦不苦恼。但是巴黎永远没有终结，每个在此生活过的人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记忆。我们总是会回到曾经的巴黎，不管我们是谁，不管巴黎怎么改变，也不管回去有多困难或者多么容易。节目的最后呢，周薇跟各位分享《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当中海明威的经典语录：绝不要同你并不爱的人一起出门旅行，不要搞任何花招去迎接任何一种俗套。那是在欧洲，我们认为葡萄酒是一种像食物一样有益于健康的正常饮料，也是能使人愉快舒畅和喜悦的伟大的赐予者。喝葡萄酒不是一种讲究派头的行为，不是一种娇柔造作的标志，也不是一种时尚，它和吃饭一样自然，而且在我看来和吃饭一样不可缺少。因此我无法想象吃一顿饭而不喝葡萄酒，或者连一杯苹果汁或啤酒都不喝。

黎永远没个完。每一个在巴黎住过的人的回忆和其他人都不相同，我们总会回到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他怎么变，也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有多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给他什么，你总会有回报。不过这乃是我们还十分贫穷也十分幸福的早年时代巴黎的情况。但是这就是巴黎早期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很穷却很幸福。好，今天的轻阅读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海明威的作品《流动的盛宴》，希望你能喜欢。好，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约，拜拜。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我们在下午时间的1:58.4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0: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如果听众朋友希望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建议，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跟我们联络。在这里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根据美国政府今天公布的资料，美国七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在 4.7%， 比六月所有都有些降温的倾向。而主要的原因在于能源价格先前因为中东战争有在飙升之后，七月份的价格呢要比六月份有所下跌。法新社在报道中也指出了，美国劳工部说美国七月 PPI 年增率 4.7%， 低于六月年增率 5.5%， 而月增率是保持在持平的状态。 PPI 的增幅趋缓主要反映了能源价格比前一个月下跌了 3.1%， 而尽管能源价格跌幅小于六月份，仍然显示了中东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目前已经在逐步的缓解。这是来自在财经方面的重要消息。今天来自中央社东京方面的专电报道。在日本千叶县今天的晚上遭遇到破纪录的大雨豪灾，气象厅对千叶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等级的第五级的大雨特别警报。暴雨重创了在日本的交通网，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跟 bus 全面必须要停摆，大批的旅客受困在航厦之内，而机场紧急准备了食物、饮用水，也包括了睡袋给当时被困的人所使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今天紧急报道，豪雨从日本的今天下午开始迅速影响了千叶县的交通，而链接成田机场跟东京都心的铁路也被迫陆续停驶，机场车站的验票闸门前也聚集了大批无法搭车的旅客。成田国际机场公司也表示，截至到当天晚上8:30，从机场到东京都心的巴士跟铁路都被波大，就是在这个大雨蓬勃当中呢是被迫而全面停止运行，而这也导致了抵达成田机场的旅客就被困在当时的地方无法离开，而大厦的人潮滞留在航厦之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混乱，机场持续通过广播要求旅客暂时不要到第一或第二航厦的地下一楼的车站，而同时也考量交通中断可能会持续更长，机场方面开始准备给受困的旅客提供食物、饮用水，甚至给他们睡袋，让他们可以睡觉。社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的机场灾民，而不少在连日在日本游玩的旅客也回报受困在机场 只能够将就睡一个晚上，等待交通陆续的恢复。目前只知道在日本的这一次市区的交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千叶市中央区的千叶中央站附近呢，有一处高架桥下也因为大水倾盆，有一辆轿车呢被水困住了。而另外在博士也有大量的道路因为水灾过深而被淹水，部分的路段根本没有办法做正常的交通运行。据了解，有一辆汽车因为道路的淹水而被受困，就有一位女性被困在车子里面，送医的时候呢，她的心肺已经停止了。也就是说，因为淹水，这个女的呢被困在车子里面，而车内的水又淹上来了，所以这个女的呢就不幸而死亡。在四川市一处道路也有一位男子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送医之后无法抢救，豪雨也造成了该市的大规模的停电。在东京电力也表示，截至到9点30分千叶县46550户都被迫停电，而尤其是在千叶市的中央灾区灾情最为严重，将近34000户的人民没有办法正常的被供电，而关东地区大气的不稳定情况预计也会持续到14号，所有的警报都必须等待这个豪雨的停止，包括了当地的铁路、公路等相关的交通都被迫停驶。这是目前在日本发现在千叶县的大雨倾盆而带来的交通上的重大的受阻。在此同时，巴黎也有气象方面带来的天灾。在随着欧洲新一波的热浪加剧，法新社在今天推算，至少1.35亿人所处的地区今天因为气温飙破摄氏35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部分地区都非常的明显。法新社报道说，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目前最快的一个地方，而且某些地方缺乏应对高温的设备，而热浪一再发生，加剧了干旱跟野火的灾情，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不幸死亡。而科学家认为，日益严重的热浪主要源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迁。而法新社以德国气象单位的预报跟欧盟旗下科学专家的机构联合研究中心在2025年的人口预估作为基础而进行分析，而预料欧洲在今天大约有3.4亿人所处地区高温会超过摄氏30度，相当于有1/5的欧洲人口，不含土耳其。而最酷热的区域预计会出现在西欧、南欧，包括法国有5000万人口所在的地区，另外也包括了首都巴黎，气温都在摄氏35度以上。而意大利预期有2900万人会面临相同的高温，在西班牙这个地方也差不多2500万人。在目前预计英国方面2300万人飙破了摄氏35度，集中在人口稠密的英格兰跟伦敦地区。气象局在今天呢，英国方面也表示，今年可能会创下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在今天来自东京的消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加快脚步收紧外国人政策，而继7月份宣布大幅调高在日本居留资格的手续费，8月份他再公布了新的永久居留许可永住如何取得门槛，也就是说原来是很欢迎外国人移居日本，现在呢他们开始收紧了。 不止收入和年金要求的更严格，连申请人能否为日本带来利益，未来也将成为重要的审查条件。时事通讯社也报道指出，法务大臣平口洋4号在记者会上就明白表示，调整外籍人士的永久居留许可的审查标准，是希望更确实确认申请人不会成为日本的公共负担。按照目前的规定，想要拿到日本永住资格，大致要经过三关，品性良好，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及取得永住资格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不过新方案也准备会把标准再往上推，在收入方面，申请人可能需要达到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的水平，而年金方面标准大致相当于以该收入水准而加入后生年金30年。而至于符合国家利益这一项，未来可能要求申请人以该收入水准而加入后生年金的有关的相关规定，并且要积极而具体的为日本带来未来的利益。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来自另外的相关消息报道，以色列的侨民事务局长齐里克在今天在播客当中强硬的警告，将后阿斯德时代的叙利亚作为超级加强的加萨版，并断言以色列跟叙利亚的下一场战争是绝对确定而无可避免。克奇里对媒体表示说，叙利亚现任的领导人夏拉先前称朱拉尼是以色列的下一个敌人，他也明白表示说，任何修过三门中东圣战运动课程的人都不会把他视为是一次机会，而是视为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以后会不可避免的一个敌人。另外还有一个拥有两个海港背后有超级大国撑腰的强化版的威胁，这就是顽固纯版的加萨，而这就是我们的下一场战争，这是绝对确定的。这是在最近以色列侨民事务部长齐克里在播客访谈中强烈地做出了这一项警告，并且强调这是后阿斯德时代。齐克里批评有人把叙利亚的新政权视为是机会，并准备跟他达成协议，而认为这种看法无视圣战的运动。穆斯林的兄弟会跟萨拉菲主义的本质强调了朱拉尼领导的政权加入了外部势力方面的支持，而这个威胁呢是超过以往。目前以色列政府没有正式宣战的声明，不过相关言论主要来自是齐克利个人的一项公开评论。2024年底叙利亚阿斯德政权垮台之后，原伊斯兰激进武装组织 HTS 领导人夏拉阿接掌了叙利亚，并逐步以比较温和的形象在寻找国际的承认。以色列对此也高度的戒备，持续在叙利亚的南部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并要求建立缓冲区跟非军事化的安排。齐克里的长期对叙利亚新政权抱持批评的态度，也多次强调他与土耳其的联系以及在潜在的圣战威胁，而他的言论也反映了以色列官员对叙利亚局势演变的一个强烈的警惕。在今天最后这一则新闻，让我们看一下来自台北的消息。综合陆港媒体的相关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到26号将在北京 国家速滑馆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660支的队伍参加了参赛队伍，比上一届成长了 138%。而综合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以及香港官方的电台报道，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的局局长姜广志在记者会上也公布，这一次参赛的队伍除了来自中国的中企企业，也包括了院校和科研机构，同时也有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机器人队伍来参加。本届赛事一共有16个国家666支队伍参加，首届比第一届增长了 138%。而且它不是人的比赛哦，是机器人的比赛，数量增加了两倍，一共是2056台，而三天增加到五天的项目数量，场景也很多，涉及了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也设有包括捏子加豆啦，还有开瓶敲盖等灵巧，这些非常灵巧的一些比赛，很有趣啊。现在这个比赛不是人，是机器。好，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它的现场转播，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

0: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食物。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非常简单，就叫做迷因。它有一个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作者是英国的科学家，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类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还有迷因理论。他是 Susan Blackmore。 Susan Blackmore 在书里面为我们特别介绍了文化演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在达尔文主义初期，人们就已经在生物演化跟文化演化之间做类比。达尔文同时代的学者 Herbert Spencer， 他钻研文明演化，他把文明视为朝着某一种理想迈进的过程，像是朝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而 Louis Morgan 他所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从奴隶进入到野蛮，进入到文明，这是三阶段历程。后来历史学家 Arnold Toynbee 他把演化的概念用来辨识30个以上的文明，循线找出哪一些文明衍生至另外一些文明，还有哪些文明已经灭绝了。甚至 Karl Marx 马克思也把演化的类比运用在他的社会分析上。在达尔文之后50年，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Bowen 他提出了普世达尔文主义，指出天择不只是生物学的定律，也可以应用到所有生命跟心智科学上。 Bowen 他还创造出社会遗传这个词，描述个体透过模仿跟指令来向社会学习。就某些方面而言，观念跟文化是会演进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先前的基础上，并且逐渐演变。观念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人传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发明不会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先前的发明上。然而真正的达尔文理论需要的不只是随着时间累积出改变的观念，有些文化演化的理论不过就是这样的想法，有些理论则尝试去指出一种机制，但最后仍然回到以生物演化论作为唯一的驱动力。其中只有少数理论会涉及类似像迷因这第二种副次子的概念，这就是迷因理论它如此独特又强大的原因。文化演化的迷因理论的重点在于把迷因本身视为副次子，这意味着

为了民营，为了自我复制，民营选择驱动了观念的演化。民营理论和先前大多数文化演化理论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语言提供了文化演化的绝佳范例。达尔文指出物种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照关系，他说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会因为血统共同体而具有惊人的同源性，因为类似的形成过程具有惊人的类比性。语言就像是物种，一旦灭绝就不会再出现。达尔文也讲到了处于生存竞争关系的次词。达尔文或许知道英国法官 Sir Jones 在1786年发现了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总结出这三种语言必定是同源的。但达尔文在当时有可能看不到许多语言灭绝的范例，也无从得知有多少语言濒危。根据近来的估计，大约 80% 的北美原住民语言只有成人能够操持，因此当这些成人过世了之后，语言也就会跟着灭绝。同样的，大约有 90% 的澳洲语言，还有全世界 50% 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现今比较语言学家分析了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微小细节，他们通常可以经由消失的音节还有发音的转变等众多类型的变化来追溯次元。因此我们能够正确的追溯各种语言的演化时，已经建构的语系也可以相比于根据 DNA 差异而建构起的基因家族树。此外，今日现存的语言也可以推断出全人类的迁徙史，例如非洲1500多种的现存语言能够归入五大语族，主要由不同的种族所操持，它的分布显示出哪些种族曾经被另外一种种族给打败。光是从一些仅存的字词我们能够推断出，例如说比格米人他们曾拥有自己的语言，却被迫采取比邻的黑人农民语言。因此散语族并不是来自于近东，而是来自于非洲。美国生理学家即演化生物学家 Gerald Diamond 他就使用语言分析建构出过去13000年人类精湛历史其中的一部分。他解释了语言如何随着操持者而演进，不过他没有在新的演化过程当中把语言的元素视为复制子。而 Steven Pinker 在 The Language Instinct 语言本能这本书当中就明确地把演化的思维运用在语言发展上，考察遗传变异和孤立的影响，使变异得以累积。不过呢， Pinker 他没有使用自私复制子的观念来了解语言演化，也没有解释语言最初演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答案看起来太过明显，因为语言显然具备有生物实验性。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发明的传播，或许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农耕。其实人们对于细节还有很多的争议，考古学家一般同意大约在10000年前所有人类都仰赖狩猎跟采集为生。在大约那个时期，中东的考古发现找到了比较大的骨骼，还有体型比野生近亲来的娇小，应该是经过了驯化的羊和牛。所以在4500年前农耕如大浪一般散播出去，抵达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粮食生产独立增长了多少次我们还无法确定，有可能至少有5次甚至更多。而 Gerald Diamond 他探索了这个主题当中所有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了在世界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种最后能够获得所有的优势，而某些地方的人种最后仍然停留在狩猎采集的形态，甚至全数灭绝了。他的答案和人的固有能力无关，而跟地理和气候有关。食物生产还有与之相关的技术很容易就沿着东西向轴线传遍整个欧洲，却没有办法轻易沿着气候变化激烈有沙漠跟山脉的南北向轴线传遍美洲。人类首次踏上澳洲这块土地之后，
杀光了当地的幸存温驯的动物，而且没有驯化出适当的当地动物。在新几内亚等岛屿，因为地势多变而且多山，所以呢适合一地的技术未必适合几公里以外的另外一地。呆蒙借由诸如此类的分析解释了农耕技术的传播，还有随后带来更复杂的社会形态。但是农耕技术终究还是传开了，为什么？答案或许很明显，例如因为农耕让生活更精神更幸福，或者是农耕让务农的人们拥有基因上的优势。事实上农耕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精神，也没有增进营养或者是减少疾病。英国科学作家 Colin Touch 把农耕描述为乐园生活的终结，农耕没有让生活更精神，早期农人的生活还可以说是异常的惨。早期埃及人的骸骨就透露他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脚趾跟脚背为了要碾磨玉米制成面包劳作到甚至变形了，这些骸骨有扣楼病的迹象，他们的颌骨只有可怕的脓疡，能够活过30岁的人可能不多。旧约圣经描述了生活艰苦的农人，这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生活，他被告知必定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相较于此，我们估计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每星期只需要花费15个小时狩猎，而且还拥有许多闲暇时光，这还是假设他们处于比古代祖先可能的生活环境恶劣多的处境当中。那么为何人们宁可放弃比较精神的生活，投入艰辛劳苦的生活形态呢？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牵涉到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来源，牵涉到人类文明的起源，例如说城市的起源、商业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人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这样的一个物种，它真正最内在的独特性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Susan Blackmore 她所写的 The Mean Machine， 这本书的中译本全新修订本是英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就叫做迷因。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这个大问题，为什么人类会发展出农业农耕。作者 Blackmore 引用了 Colin Touch 的说法，他假定农业会兴起，因为是受到了天择的喜爱，因此他去寻找遗传上的优势。他认为由于农耕在每个单位土地上所生产的食物比较多，所以能够让人生养比较多的孩子，进而入侵狩猎采集者的土地，毁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个缘故，一旦农耕出现，没有人会有余欲来抵抗，去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从早期农人的骸骨得知，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么说来，这真的有遗传上的优势吗？于是我们必须从迷因的角度来问不同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农耕能够变成迷因，成功的传播出去，也就是农耕这个迷因是如何让自己得到复制的。答案可能是农耕有助于人类幸福或人类基因，但答案不止于此，迷因还能够因为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理由而传播出去。有些原因甚至没有那么样的正面，他们可能会因为看起来能够提供优势而传播出去，因为特别容易受到人脑的模仿，以及因为他们改变了所选择的环境而不利于竞争的迷因生存等等。在迷因的观点下，我们问的不是发明如何有利于人类幸福或者是人类基因，而是如何有利于迷因本身。再转到更现代的科技，从轮子的发明到汽车的设计，有许多证据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是过去演化出来的。例如说，在 George Basala 他所写的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科技的演化这本书里，对锤子、蒸汽机、卡车、电氢气的出现过程进行了演化性的描述，他淡化伟大发明者的重要性，强调经由模仿跟变异展现出逐渐改变的过程。举例来说，希腊人把许多木造建筑物的特征重现在石造建筑物里，1770年代末期建造的第一座铁桥是依照木工石座来建造的，还有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塑胶桶，通常仍然会显示出源自金属桶的迹象。电晶体一直不断的缩小，而无线电的讯号是越传越远。巴萨拉他质疑科技带来进展而朝向人类的进展或改善人类总体生活中宏大目标的思维，他以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观念认为科技只是从当下处境开始发展，并不带着特定的目标，并且要我们抛弃科技进步的整体错觉。在这里Blackmore 加上对进步这个词的提醒，进步这个词至少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意味着朝向某一个目标或者是某一个对象前进，但另外一种只是意味着增加设计跟复杂度，而不内建特定目标或终点的持续发展。巴萨拉扬弃了这两种意义的进步， Blackmore 却选择第二种的意义。今天的科技远比10000年前要精致要复杂，这就是第二种意义的进步。不过这不是朝向着某一个预定或者是终极目标的进步，我们不是必然从石头斧头走向传真机，但我们必定会从石头的斧头走向某一种更专业、更具设计、更不可能的方向。在 Dawkins 他的专有词汇当中，科技已经缓缓地攀上了那不可能的山，这是科技上的进步，即便不是朝向任何特定目标前进。那么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传真机？为什么会发明易开罐或者是带着轮子的垃圾桶？为什么会有 Windows 作业系统？还有呢，为什么会有出头笔？很想要知道这些特定问题的答案。那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要这些东西，这答案
不充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恐怕也不是真的。如果要了解人类科技世界的神奇复杂性是如何出现的，即使把原因归纳为科技演化，没有提供演化的机制，这就不够。科学思想也会演化，还有许多力图解释的理论也会演化。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Karl Popper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贡献卓著，他认为科学知识是经由可否证的假设而来，而不是经由理论所累积的证明或证据。科学因此可以被视为各种假设之间的竞争，而只有其中的某一部分活了下来。Karl Popper 也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运用在他的三大宇宙演化阶段。世界一是食物的世界，像是树、桌子和人体；世界二是主体经验的世界，像是感觉、情感和意识；世界三是思想观念的世界，也就是语言和故事、工艺和科技、数学和科学的世界。这四界三大多是独立存在的，即使都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而它的内容会经由某种连续的因果关系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举例来说，科学理论或许看来像是世界一的物体，但这不只是食物自身的概念影响了这些物体，问题假设理论还有 intelligence 上的竞争会通过世界二的运作来到世界一。科学思想确实会改变世界，一旦理论存在就会开始拥有自身的生命。一个思想观念如何改变物理世界，卡帕伯在这里和一个困难又重要的问题进行角力。这问题牵涉到科学化学论的价值，还有物质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可行性。卡帕伯他的三个世界包含的物质种类差异很大，还得要提出微妙的互动论来连接彼此。有意思的是，卡帕伯碰触到模仿的角色，但没有了解到模仿可能提供的注意。例如在解释艺术的观念可能带来真实的影响，卡帕伯说，一位雕塑家能借由制造出新作品鼓舞其他雕塑家去复制，或者是制造出类似的雕塑品。用他的话来说，迷因学提供了科学思想演化的机制，这是卡帕伯他的三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的。即使卡帕伯并没有使用复制词的概念，他的观点直接让演化知识论兴起了新的领域。美国哲学家 David Hall 他研究科学思想在血缘家族而非物种当中的长期发展，就把科学思想视为复制词，把科学家视为交互作用词。而 Plotkin 不只把科学视为达尔文机器的产品，而且是经由演化过程随着时间转变的某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根据演化知识论，生物适应是知识的一种形式，科学则是另外一种。这两种形式都是借由盲眼的变异还有选择性的表存过程生产而出。这种进入牢固地建立在普世达尔文主义上，并且并未把一切归因到基因优势，而是迷因有迷因自己本身的优势，只是必须要具备有迷因的优势这样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股力量，它才会传播出去，也才能够予以延续。关键的重点也就在于从 Richard Dawkins 的原始公式所描述的，迷因是经由模仿传递出去的，执行行为储存于脑中并经由模仿传递下去，这是关于迷因的描述。文化的一种元素可能经由非基因遗传的途径来传递，模仿是一种复制拷贝，迷因所以它就是复制词，并且具备复制词的能力。你甚至可以说迷因就是经由模仿而传递出去的事物，这样听起来也许不会太别扭。我们要去讨论什么可以算作模仿，但就跟 Dawkins 一样，以广泛的定义来使用模仿这个词。模仿就是经由语言阅读词令或者其他复杂的技术跟行为来传递资讯，
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观念跟行为的复制，不论何种类型都是模仿。当你听到了一个故事并把其中的要旨传递给其他人，你就已经复制了一个迷因。重点是强调模仿，让我们能够排除所有无法传递出去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就没有办法被称为迷因。我们看生活周遭，看窗户、墙壁、家具或者是植物，任何东西都可以安静的看5秒钟，然后呢回来继续听节目或者是继续阅读。我假定你经验了某一种事物，风景、声音、印象共同组成你这5秒钟的经验，这些事物跟迷因有关吗？也许你会告诉自己，这株植物需要浇水，或者是如果外面测量不要那么多就好了。如此你在使用着字词，你通过迷因的方式获得这些字词，然后再把这些字词传递出去。就感官知觉经验本身就不必然牵涉到迷因，我们都在使用语言，因此所有的经验都会染上迷因的色彩。让我们想一想，没有语言的其他动物的经验，那猫也许不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它有丰富趣味的生活，也有多样的能力，几乎它没有经由模仿获得任何的东西。要了解人类，关键的重点在于人类会模仿，人类会学习，我们模仿学习就是在传递迷因。迷因因此可以帮我们解释什么是文化演化，而迷因的复制性又能够让我们运用基因复制的理论来重新解释、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一般日常社会跟文化生活。迷因极为重要，迷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这本书由 Susan Blackmore 所写的，英出版新书，书名就叫做《迷因》，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他说当你没事儿的时候，坐下来是听音乐呢，看看电视呢，还是像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呢，他是没事儿就喜欢玩手机啊。那么玩手机，我要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没事儿就把手机捞出来，然后看看新闻呐，看看有没有人找你啊，或者要给别人打个电话呀？现在呢，我们在做大众捷运系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坐在那儿呢，就是在看手机，低着头滑手机。其实滑手机并不是在放松自己，而是呢反而让你更忙。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在我介绍之后，听众朋友你听了，那么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滑手机的习惯？没事儿，你就会想要去滑手机，看是不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啦，手机上是不是在看些你想看的东西呀，或者没事儿找个事儿做做。其实滑手机滑得太多，很多人呢也说呢应该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在这篇文章上，他们特别介绍说呢，在做大众运输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各种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借着这个坐在火车上，坐在公共汽车上，那么这时候呢，他们不但不是闭着眼睛养神，反而呢是低着头在滑手机。明明是要坐车，闲着没事儿，很无聊，没有想到闭上眼睛休息休息，反而每一个人都低着头滑手机，忙得不行。有的人还借此机会呢看一段连续剧啊，或者更加聊聊天儿。其实根据在目前的养生专家们说呢，滑手机其实不是很好的，因为你让一个人呢脑袋啊都没有休息。根据在台湾呢有一个统计，在 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里面就特别说，儿童现在玩手机看手机呢占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甚至呢有人呢沉迷在手机上面，在网络上面去玩游戏，结果导致他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没有需要的网络上面去看不需要看的东西，而这对于他们的视觉，对他们的心灵的伤害呢都是非常大的。台湾桃园医院的精神部主任苏博文先生就特别大声疾呼，智慧型的手机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带来了效率，而且也的确让我们有一些放松，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们在人际压力上面呢能够让我们有个出口，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如果我们长期不动的靠手机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作为我们的娱乐的一种方式，他说这不仅仅会过度的造成眼睛疲劳，而且会让我们的肩颈都很酸痛，而也同时因为长时间的注意手机上面的东西，会引发我们的焦虑，造成我们的孤单跟我们的忧郁。很多人明明知道浪费时间，可是他已经习惯了放不下这个手机，而这个现象呢的确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伏隔核会释放多巴胺，而这种神经的传导看起来好像给我们快感，让我们觉得看了很舒服，可是事实上呢当它用 久了、用多了，它会让我们的脑子在过度的刺激下，而反而呢，我们的大脑会变得很迟钝。我们需要更强的刺激，让我们有愉悦感。我们形成了依赖而难以克制的这个最糟糕的一种循环。在台湾国防医学院精神学科的主任，也是台湾成瘾科学会瘾啊，就是受上瘾的瘾啊，上瘾就是说你看这个手机看成了一种习惯了。这位成瘾科学会的理事长黄三，他就表示说呢，手机使用的频繁不代表成瘾，而反而是他出现了一种冲动性，而且你好像不看手机就这一天好像没过啊，一定强迫自己要去看手机，这就会导致你个人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减损，而他这个成瘾的行为呢，破坏了你在生活上的一种好的习惯。这种成瘾使你成天的依赖手机，你动不动就好像要看手机里有没有你要看的东西，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还有人呢，好像没有手机在身边呢，他就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不可克制的需要有一个安全感，需要有个手机放在他的手边。没有了手机，他就有点彷徨无措，这样子心里头空荡荡的一种感觉。就像有人已经习惯了每天要上网去玩游戏，你不让他上，他就很难过，他会坐立难安，没有精神去做别的事情。而且呢，玩手机、看手机，甚至有人用手机去看连续剧，那是最糟糕的，因为你会变成一个拿起手机呢，就沉迷的去找你要找的东西，结果你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导致了你睡眠的减少，导致了饮食的不正常，它导致了你的心灵上逐渐的受耐性会被伤害到。就好像你吃毒品一样，当你养成习惯了以后呢，你戒都戒不掉这个毒品。也有人呢，就是戒不掉手机，他没有手机在旁边啊，他就紧张到不行，他好像觉得没有手机他就彷徨无措。在手机给我们的，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没有了手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现在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18个月以下的幼儿避免接触3C 产品。18个月是什么？就是1岁半，12个月再加6个月，1岁半，18个月，也就是不要让孩子去玩你的手机，不要让他很早去接触手机，也不要拿手机让他去看电视。因为有的小孩他不懂得看，但是他看到手机上有人儿、有人说话，他会觉得有兴趣。其实孩子是有好奇心，会喜欢跟手机接触，但是不要给他接触手机，不要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机器上面呢，去养成他舍不得离开的一个玩具。许多人认为滑手机很放松，其实怎么会放松呢？你的大脑要看，而且要去判断，等于你的大脑一直在上工。你打开了电脑，打开了手机，就开始看短剧，开始随着上面的人，然后目不转睛的去看下面的发展。这些都是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而且会难以停止。长期下来，我们的大脑专注的网络会破碎，会碎片化，难以维持长时间的思考跟阅读。所以听众朋友，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甚至有人可能现在拿起书来看，看不到几篇呢，他就把它放下了。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看书，他心静不下来。 这个所谓的静不下来，就是他不耐烦了，他觉得没有画面没有声音，他就觉得很难去自我相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喜欢追连续剧，喜欢看这个武侠片，或者喜欢怎么样，那么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看书的沉浸的心情。所以我们应该养小孩啊，从小要养成他接触书，慢慢的看，慢慢的去理解，慢慢的去把它吸收，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喜欢滑手机，从小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去看漫画片儿等等，不要以为你丢个手机给他不打扰你，然后呢孩子呢很好带，其实你是从小养成他一个坏的习惯，让他的滑手机而让他的大脑不能够停歇，然后变成了一个爱不释手，放不了手机，然后往往有的时候呢所看到的东西也不是很好，结果对他的终身造成了一个误导的错误的学习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滑手机是放松，其实你的大脑并没有放松，一直都在工作，而长时间的这样子的不正常的反应呢，是会让你的大脑会碎片化，而难以让你呢静下心来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是去看一本书，去阅读，去欣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难坐下来，他总是走动，总是焦躁，他总是没有办法专注一件事情。这时候呢你不要骂他，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 pay attention 的这个态度啊，就是专注的态度呢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7月1号，今天大家是否带着不一样的心情继续奔走人生路呢？我们相互加油打气，希望下半年我们在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能一味的只希望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想出社会久的朋友都很清楚，这社会就教会我们一门功课，你要让自己接受你必然面对的，你不能希望自己按照自己所想所要在你面前呈现。你不能说这是人生的无奈啊，你说心想事成，希望一切都能够如愿，希望归希望，但现实呢也是很残酷的。勇敢潇洒继续行走人生路。来欣赏节目的第一首歌曲，Ingmar Hamlin 翻唱《情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何处惹尘埃呀、啊、我说在红尘俗世当中到处都是尘埃呀、啊、还有这个 dust， 听到灰尘大家感受不是很好，觉得灰尘一定不好啊，也不见得吧，也不见得，反正到处都有灰尘，只不过是多与少。学习和平共存，也学习让自己懂得去调试。这社会呢，有的地方真的是乌烟瘴气，有的地方呢还算是小清新。这也多半呢跟我们所遭逢到的不一样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有人天生比较自私自大，而有人呢比较喜欢打抱不平，希望正义感好能够实现。你也不能说是运气，说一定会碰到怎么样的人呢、啊？那人太多种了啊，不是说这只有这两种。但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尺，肯定与否定，应该是很清楚的。某些人的言行，你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是正面的，还是比较隐藏式的？这都需要智慧。继续奔走人生路，好多不一样的人生风景，就当作是在经历这奇幻的世界。那 Hunter 思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Those Good Old Dreams。

对还在校的学子而言，暑假开始了 Summer Vacation， 又是一年的暑假。只要听到假啊，放假的假，那很少有人不开心的。我指的是青年学子们呢、啊、爸妈也许不太开心了，开心或不开心也往往从他这种自主的意念为出发嘛。你也不能说太过于自我，总是会想到这个生活的一种改变对自己是加分啊还是减分呢。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呢，在这个上学期间啊，也许啊他会觉得负担稍微轻一点，从清晨然后到下午放学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学校的教育现场能够 cover 蛮多事情的，所以到了什么寒假暑假了等等，那心情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想当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渴望什么，而如今我们很多朋友当了大人了，当了长辈了，那你渴望什么呢？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来欣赏 Air Supply 带来的歌声。

人生路有时像在爬坡，或者我们讲的再虚拟一点，好像在攀岩。好，当然这个攀岩你说跟走路啊有点不相干呢、啊、所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吧。这个行走人生路，这五个字本来就蛮抽象的，自己想象。攀岩绝对不能只靠你自己所谓的蛮力认为什么力气大等等攀岩是讲究技巧的三点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担任公共电视的节目主持人有个科技体育节目，我记得有一集呢就在介绍攀岩呢、我到现在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年纪轻自己也去试试看，也觉得蛮好玩的。好，怎么忽然想到这个呢？在歌声当中其实回忆的通道呢就一个口一个口的为你打开了，你要走哪一条通道，回到过去哪一段那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记忆。所以你不要说在夜深的时候蛮无聊的，没什么事可做其实回忆就让你忙不完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夜里你进入到回忆的这条路，那你最后你从出口走出来，你看到的那段回忆呢是有益于你当下的身心健康的真的要善待自己。 The Cars 团带来的 Drive。

想想今年蛮多朋友在资本世界当中有相当的获利，资本所得啊还算是蛮丰硕的，有些朋友还是选择反正就认份的在他的工作岗位呢坚守，他也不希望在这条路上呢承担太多的风险。我们也不要老觉得什么公平或不公平啊，别人可能不到几个钟头啊，就是某些人一个月的薪资所得还远远不止。那当然有起有落了，有起有落，当落的时候呢，几个钟头的时间可能就一般人一个小时的工作一个月的工作所得呢就 disappear 就消失了。所以希望大家懂得要健康的投资自己，我想大家应该听得懂哈，我这话中有话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花很多时间都希望完全走资本利得的世界，那想想看，那过去我们台湾有好几次面对的一些相关的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了，对于职场也会想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大卫·福斯特以及奥利维亚·牛顿强所演唱的《The Best of M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生命就像是一道菜，酸甜苦辣缺一味都平淡。酸是成长里的那颗柠檬，刺激你的神经；甜是爱与被爱的时候，心底融化的糖；而苦呢，是深夜的眼泪，教会你要坚强；辣是勇气的火花，让你记住自己还活着。没有经历过眼泪的人是尝不出笑容的真正滋味。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痛苦，但也不能只贪恋顺遂。也正是这些交织的味道，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立体而真实。但愿大家好好的品尝，每一口都有它的意义。酸甜苦辣都尝遍，这一生才算完整的活过。

生命就像一首歌，喜怒哀乐都是里面的音符。喜是阳光洒落的片刻，让你感受温暖与希望。怒是我们内心的警钟，提醒仍旧有坚持与原则不能忘记。而哀是灵魂的雨季，让你学会珍惜，还有创造同理心。而乐呢，是生活的糖霜，为平凡日子加添甜的味道。我们没有经历过深沉的哀，便无法体会真正的乐。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雕刻生命的深度。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悲伤，也不必过分的压抑愤怒，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大家坦然迎接每一种情绪，感受它的存在，然后就让它流过，喜怒哀乐都体会，这一生也才算是深刻的活过。

这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歌曲。当然在这儿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教父》的主题曲呢原本只是音乐了啊，非常非常有感觉的那个音乐。那后来这部片呢大卖，也成为影史当中超级的经典啊。其实这个大富不是大富啊，是教父。教父这个轰动之后就开始有歌唱版了嘛，有歌唱版了。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我的童年经常听到安迪·威廉斯的这个版本。啊，时间也真的是蛮快的。教父当中的好几位主角还有配角呢都已经辞世了哈。啊，但是 Michael 还健在，叫 Al Pacino 还健在。那真的是在影史当中的经典，还有经典的人物。啊，当然这部电影它是以黑帮的素材为主题了。其实当年有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可能从教育的角度啊，拍这样的题材会不会特别对这个青少年有这个不良的影响。我想我肯定的说，当然会有不良的影响。那至于我们后来台湾也有一些类似的电影，我不能说是比较刻意模仿，我们还是有创意的。打打杀杀的画面，然后强调黑帮里面所谓的那种所谓义气啦等等啦，尔虞我诈等等。这人就是这样嘛，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分辨，结果你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呢却一直往心里放。所以当然像校园安全啊，校园的一些状况这些年也就层出不穷了。相关的电影戏剧还有网络的一些影响呢，这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难怪有很多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教育现场呢真的无奈啊，真的无奈。很多事情该管却不准你管。哎，我想我就点到为止了，希望大家都平安呢。惠妮休斯顿带来的歌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不久前证实，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些新的提议，但是此内容尚未公开。路透社报道说，泽伦斯基当晚在视讯讲话中表示，美国除了能够协助乌克兰强化防空，也应该向俄罗斯施压，促使莫斯科准备结束战争，而不是继续拖延。这项新的提案是在俄乌谈判因为美伊冲突陷入停滞之际提出的，但他没有具体的介绍乌方的提议。俄罗斯的联邦安全议会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上个月曾经表示，俄罗斯今年上半年已经有20万名的志愿兵签约，所以不需要再发布新的动员令。俄国媒体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威克夫女婿库许纳会在7到10天内访问莫斯科和基辅。随着美方特使即将展开穿梭外交，泽伦斯基强调说，乌克兰虽然积极地推进中战提案，但是绝不能对俄方扩军或是持续拖延战事的意图掉以轻心。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克夫上一次的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说，自川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克夫作为总统特使访问俄国至少有8次，库许纳参与了其中的1次。而另外，俄乌战争持续了将近4年半，俄罗斯军队原本一直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例如电厂、天然气管线，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俄军开始攻击普通百姓经常使用的加油站，已经有超过200间遇袭。另据报道，现年约40岁、加密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办人叶俊德日前被发现沉尸在巴拉圭特里尼达那里的豪宅楼下，死者全身赤裸，并被黑色的塑胶袋覆盖。初步估计是从该大楼30楼高处坠下，但是他确实的死亡原因和事发经过有待调查。警方目前正在朝向意外、自杀和他杀等方向展开调查。巴拉圭当地的媒体也报道，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叶俊德位于30楼的公寓内一片混乱，大门敞开，屋内空无一人。随后警方在大楼27楼找到了他的29岁的巴西籍的伴侣卡瓦月，他向警方表示对整起事件毫不知情，目前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由于案件仍然处于初步调查阶段，警方已经安排验尸并调阅了监视器画面，以理清确切的死亡原因、坠楼过程以及是否涉及外力介入。报道指出，叶俊德出生于香港，幼年随家人移民加拿大，先后取得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和斯坦福商学院 MBA， 并在1999年曾经任职于微软。2013年当比特币价格仅约60美元时，叶俊德以25万美元启动了资金，投入了数位资产的领域。近年来，他涉及加密货币的绑架和谋杀案的案件频传。在2025年的1月，法国加密货币大亨巴兰德夫妇遭到绑架，绑匪切断了他们的手指，勒索钱财。2025年5月，意大利人卡图兰在纽约遭绑架三周，并接受了电击酷刑，逼交私钥并后逃脱。2025年10月，俄罗斯加密货币业者若瓦克夫妇则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惨遭杀害肢解，并弃尸沙漠。另据报道，随着油价回落及其他的成本降温，美国上月批发物价的通胀出现放缓，预示着未来几个月消费者物价压力可能随之减轻。劳工部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显示，7月份批发物价同比上涨 4.7%， 较6月份的 5.5% 的涨幅明显收窄。若与前一个月相比，7月份的批发物价和6月份持平。美联社报道说，本次的数据与先前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报告相呼应，都反映出物价上涨趋势有所降温。但是过去四个月消费者物价的涨幅仍然高于工资的增幅，凸显出许多美国人在负担房租和公用事业等生活必需品时所面临的挑战。另据报道，美军地属胡德堡基地的一架阿伯奇攻击直升机周三在德州的一处农田坠毁，并引发了大火，两名美国陆军士兵丧命。路透社说，贝尔县警长办公室的发言人科尔曼称，意外发生在贝尔县，距州府奥斯汀大约60英里的北面。贝尔县法官宣布机上两人均死亡。德州州长阿伯特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在今天一架阿伯奇直升机于胡德堡训练期间在贝尔县坠毁，造成了两名军人阵亡。胡德堡其后发表声明证实是 AH-64 攻击直升机坠毁，两名士兵死亡，但基于需先通知家属，所以暂不公布死者的身份。科尔曼提供的影像显示，消防员在连片焦黑草地上检视着燃烧残骸，现场浓烟滚滚。他表示多个地方消防部门前往灌救。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50.49， 涨幅是 0.65%， 收盘在 7798.9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69.72， 涨幅是 0.13%， 收盘在53839.99。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14.54， 涨幅是 0.81%， 收盘在 26803.03。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8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2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 白天的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这两天的华人社区啊，都被一条消息惊到了。有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还是一条产业链。而有的人说这在华人社区也不稀奇，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生活在这里的很多人说是知道，其实也不知道。不过媒体呢终于爆出了，这就是纽约骗绿卡一条龙的产业链服务，从结婚到离婚他们全包了。涉嫌在10年内为超过上千名的外国人，其中大多数啊是中国籍的公民，办理了假结婚中介的纽约华人诈骗集团昨天被起诉了。根据起诉书说，这个集团不仅涉案数量巨大，更是把假结婚骗绿卡这一个非法行为做成了服务齐全的产业链，从物色人选到制造实施婚姻的证据，该集团为所谓的客户提供了整套的服务，甚至在取得合法身份后还会帮助他们的客户办妥离婚手续。根据起诉书的内容说，该集团经过精心物色和筛选，寻得可以参与婚姻的美国公民以后，会把他们和配给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所谓客户，然后呢，由集团的骨干和联络人邀请婚姻的双方见面，见面地点呢，通常直接选在负责办理婚姻登记的纽约市书记官办公室附近，见面后就马上前往办公室登记领证了。如果客户不在纽约，他们还提供全球范围内的飞行服务，啊，就是飞过来结婚，而领证的地点包括美国多州，甚至曾经在中国国内和太平洋偏远岛国

外的飞行服务啊，就是飞过来结婚，而领证的地点包括美国多州，甚至曾经在中国国内和太平洋偏远岛国。秦叔叔强调说，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是这一对跨国新人的第一次见面，这真的是非常的疯狂，第一次见面就结婚了。为了提高办事的效率，集团内的被告安东尼成和小燕成会尽快的在书记官办公室附近的酒楼安排一场婚礼，有的时候登记领证的当天就能够同时办妥婚礼。假结婚的外籍人士和美国公民到场后，会换上提前安排好的传统的中式婚庆套装，然后由集团成员和新人各自邀请家庭成员或是亲友前来充当场面，并拍摄影像资料，以营造婚礼盛大而且真实这样一个假象。在婚礼完成以后，这一行人呢，可以说马不停蹄的就前往集团成员拥有的办公室，完成婚姻移民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件。其中一间常用的办公室由被告金燕叶经营，他是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一间驾校内。除了法律文件以外，新人还会在集团成员的指导下签署一系列婚前协议，主要包括双方各自放弃遗产继承权、配偶抚养费、婚内财产权以及子女抚养费。起诉书说，其中的一份协议中明确要求双方除了除拥有夫妻名义外，各自独立生活，且不得干涉对方的生活。随后呢，诈骗集团成员会手把手的一路带着这一对新人走完移民申请的全部流程。到这里为止啊，参与婚姻的美国公民将得到报酬的头期款大约是10000元，但是对于集团来说，这一条龙的服务呢只完成了一半，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在完成了婚姻登记和移民申请到移民局面试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安东尼成还有金燕叶等人会详细的指导这一对新人搭建一套事实婚姻的假象，包括拍摄夫妻两人世界以及有亲友共同参与的婚后生活的照片，开立夫妻共同账户、手机号码、家庭套餐等等，并且会以夫妻的名义联合报税。新人们通常还会按照指导购买由对方受益的人寿保险，而这些保险多数都是安东尼城自己售卖的，他可能啊还兼做一个保险经纪人。在集团的专业指导下，经过了这样一段时间的经营，大家好像也像上了一课一样，得到了非常好的培训。接下来经过了这样一段时间的经营啊，这个亲人们、新人们都会通常在移民官的面前已经积累了一些充足的纸面证据，而在前往移民局之前，他们还会接受金燕叶等人提供的特别培训。

集团成员不仅会告诉新人面试的整个流程，还总结了移民官最可能问到的问题，并且分别提供应对的话术。而根据美国移民法，外国人在通过婚姻面谈后，将会先收到两年期的临时绿卡，期满后，如果婚姻是真实的，会继续维系，那么就会转为永久性的绿卡。集团为长期控制参与婚姻的美国公民，会将剩余的报酬分别在完成面谈和绿卡专为永久两个时间点发放。所以呢，即使这个美国公民去帮助别人办了一个假结婚，也不是马上拿到全额的这个款项，只能分阶段的拿。而当这个骗局圆满的结束，也就是客户拿到了永久绿卡之后呢，他们还会周到的帮助双方完成离婚的手续。到这为止呢，整套的服务才告完成。

美东时间下午4:4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长岛的汉普斯德特，昨天上午发生了双重枪击命案，两名男子在民宅中中枪身亡，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展开调查。根据报道，纳苏县的警务处表示，案发是在昨天上午10:30左右，地点呢位于安杰文大道16号一处民宅内，死者证实为52岁的戴夫亚当森以及49岁的加里亚当森，他们是两兄弟。死者的姐妹透露说，母亲清晨因为无法进入办公室而求助，她赶抵现场后发现两名兄弟倒卧在一楼的客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纳苏县的警务处凶杀组随后封锁了整条街区，收集证人以及现场和周边区域进行搜查和鉴识，以还原案发经过。死者家属表示，两兄弟和父母同住，一人负责照顾父母，而另一个人在教会工作。汉普斯德特警务处证实，两名受害者都是死于枪伤，家属现在正等待法医解剖报告，以确定最终的死亡原因。警方目前还在调查枪手的动机和追查疑犯的下落。临近社区的居民对枪击案表示震惊和恐慌。这个案件现在正由县警局凶杀组深入的调查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皇后区的 Long Island City 长岛市，一栋高级的公寓日前发生了闯入事件。亚裔居民金比利和他女友上个月外出度假时，手机监控突然接获警报，显示说有一名陌生女子正身处在他们的单元内。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这名女子身穿洋装和高跟鞋，在沙发上滑手机，极为悠然自得。她在发现摄影机后便将它拔除了。据报道说，金比利随即联络了警方和友人。当友人抵达现场敲门质问时，女人竟声称自己是病人。纽约市警务处的警员随后也到场，将这名女子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精神评估。据报道，户主暂时没有发现财务损失，警方目前仍然在调查这个案件，尚未逮捕任何人。公寓管理处事后透过电邮回应户主说，一名自称是狗保姆的人士来前台误拿了钥匙，涉事员工已经被解雇，管理层正在重新培训员工身份核实的流程。金比利表示，他对这个事件啊只感到震惊，并怀疑这名女子是故意挑选空置单元犯案的。两人的租约将会在下个月到期，他们已经决定一定要搬离这个地方。想一想呢，也是非常的让人恐慌的。自己在度假，结果家里进了人。现在啊，大家都有很多的监控手段，不仅仅是把你的摄像机或摄像头呢装在隐藏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明里暗里你都可以装很多。一个是为了保证在你度假的时候看到家里的情况，在手机上只要有网络你就能看到了。另外一个呢是这样觉得会安全，也知道就实时的发现家里有什么样的情况。当你已经把门关掉了，但是有人进来就会有警报来告诉你。不过呢，每一个这个监控啊警报啊都是有自己的规律，用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可以说既容易也不容易。如果实时的要翻看家里的情况，那么你要有这个警觉性。如果不一定有这个警觉性呢，就会觉得很多余。但是按照这个案例的话，两个人在外面度假突然发现家里进了人，这是非常让人害怕的。还有的人呢就是在两人短暂外出的时候把家里的宠物委托给一个朋友，那希望这个朋友呢每天或者是隔天来家里帮他们处理一下。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好像在监控门口的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你在度假还是自己就在家里，都是很需要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这样想，需不需要一个实时的摄像头来监控这个没有人在家的时候以及有人在家的时候呢？

收听纽约纽约。在今年的7月4号康尼岛国庆夜发生了一起烤肉聚会枪击案，当时呢造成了8个人受伤，其中有4人是儿童，而一只幼犬也遭到了枪杀身亡。案发后，警方原来仅以为杀人未遂等等的罪名起诉落网的史密斯一个人。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昨天宣布，随着第二名共犯到案，大陪审团已经正式的起诉了2名嫌犯，控罪扩大到了88项，包括谋杀未遂、伤害等罪名。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说，2名嫌犯分别是现年44岁，都住在康尼岛史密斯和布朗特，他们的名字叫史密斯和布朗特，而起诉书的内容是，就在7月4号的晚间10点半，大约有50个人聚集在一场举行在冲浪大道于西30街附近的一栋住宅大楼的烤肉派对，途中2名被告走进现场，史密斯先是朝人群开了枪，但枪支一度卡弹了，布朗特随后协助排除故障，使得史密斯继续朝聚会的人群连开了15发子弹。当局表示，当时共有4名男童，年龄分别是6岁、7岁、12岁和14岁，以及4名成人，年龄分别是21岁、25岁、33岁和37岁，他们遭遇了枪击并中弹，8名伤者都被送到医院救治，其中21岁的女子起初是伤势危急，其余的伤者呢则是状况稳定。不过其中6岁的男童所饲养的仅有10周大的幼犬 Sky， 他的头部中弹而死亡了，死了一条小狗。检方表示，根据调查说，监视器的画面疑似拍下了整起的枪击过程，以及2名被告在犯案前、犯案中、犯案后的行动。美国联邦法警署地区逃犯特遣部队在7月8号在第60分局的辖区内逮捕了史密斯，稍后又在第84分局的辖区内逮捕了布朗特，两个人被控的是一级二级谋杀未遂、一级二级伤害、一级二级非法使用枪械、二级和三级非法持有武器、一级伤害未遂、一级鲁莽危害罪。史密斯昨天在布鲁克林最高法院应讯，遭到裁定不得交保，并且会在10月14号再度出庭，布朗特则是在8月3号应讯，同样不得交保，并会在8月19号再次出庭。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蒋沙勒表示，这些被告涉嫌对着挤满庆祝国庆家庭的中庭展开一阵猛烈的扫射，造成了8人中弹，其中包括4名儿童，并且打死了一名6岁男童饲养的幼犬，没有人因此丧命，堪称是一个奇迹。但是这并没有减轻此案所涉及的鲁莽和残暴的程度。蒋沙勒说，他说，我们将追究2名被告的全部责任。而执法单位呢，先前曾经表示，这起枪击案可能与帮派有关。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7: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5:0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民调机构锡耶纳学院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月度选民调查结果，显示纽约市长曼达尼的支持率持续上升，但是代表着曼达尼的政治理念的左派团体民主社会主义联盟 DSA 仍然没有得到多数纽约人的认可。本轮民调呢，是从8月3号到6号间进行的，样本总量为811名纽约州的注册选民，其中691人完整的完成了答卷。在针对曼达尼的态度中，住在纽约市有权投票给他的选民有 69% 对他表达了支持，仅有 24% 不支持他，净支持率达到了正45%。全州的选民对于曼达尼的平均支持率大约是 47%，不支持率是 44%， 净值为正3%。在7月进行的上一轮相同调查中，曼达尼获得 45% 的支持率和 34% 的不支持率，净值超过10%。两轮调查相比，曼达尼的支持率略为上升，但是最新的民调中选择了不了解他的选民从 21% 降到了 9%， 表明对他从不了解转为了解的纽约人中绝大多数都走向了他的反对面。根据最新的数据说，曼达尼的主要票仓集中在纽约市内中青年和少数主义的群体，在白人和55岁以上的人群中，他的净支持率呈现负值，而在信仰犹太教和天主教的人群中，曼达尼的净支持率分别达到了-40%和-21%。另外，曼达尼在郊区以及中产居民中也并不受欢迎，其中住在纽约都会区郊区地带的选民对他的净支持率跌到了-26%，而年收入在5万到10万的人群中对他的净支持率也处在负值区间。本轮调查首次将曼达尼所在的 DSA 纳入问题列表，该组织对民主党合作，透过推举候选人的方式将他们的进步派政治主张注入民主党。曼达尼在今年6月的国会和州议会初选中背书多名的 DSA 成员，结果大获全胜。不过民调结果显示，纽约州选民对于 DSA 的总体净支持率是-17%，在无党派选民中有 25% 支持 DSA， 57% 对他们投下了反对票，即使在民主党的内部也仅有 50% 的选民对 DSA 有好感。在纽约市内， DSA 的净支持率达到了正值，而在郊区则是达到了-43%。在年龄大于35岁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选民中， DSA 的净支持率也都处于负值区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佛罗里达州，代理孕母凯拉辛普森2023年和中国苏州的一名单身男子周晨协议代孕，2024年底生下了三胞胎，但是周晨迟迟没有接回孩子，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暴露美国对代理孕母产业监管松散。华尔街日报说呀，已育有一女的森普森在2024年的11月提早剖腹产下了三胞胎，其中一名男婴2025年因为呼吸道病毒并发症突然猝死，九个月便夭折了。周晨原定在孩子出生时到场，却因为签证申请受阻而始终没有能够入境美国，只能请辛普森暂为代管照顾新生儿。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晨2025年5月透过中介万家鹏试图接回孩子，但是辛普森称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不放心将婴儿交给陌生人。法庭的文件显示，周晨后来才发现这名中介人过去14个月持续地向他谎报进度，声称孩子的护照即将核发，国会议员介入协助，甚至伪造法院和旅行文件，利用人工智慧工具合成孩子的数位影像，要求周晨别直接联系辛普森。周晨为代孕已经支付了超过30万元，其中包括付给辛普森的款项以及另外约3万元的中介费。第一海岸新闻报道说，双方对代孕签约金各执一词。法庭文件显示，周晨声称已经支付了辛普森13万美元，最后一次性付款是在2025年的5月。

在这边黛玉母亲辛普森说没有收到那么多钱，依照契约他应该获得85000元的预付款，这笔款项包含50000元的基本报酬，以及每多一个婴儿多付10000元，再加上因为怀孕损失的工资补偿、往返诊所的交通费用和其他怀孕期间的开销。依照约定，85000元必须在代孕合约签署后10天内存入信托账户，但是至胚胎植入之际，这个账户仍然没有存入足够的款项。今年的6月17号，佛州法院裁定将孩子暂时交由州城的律师团队来监管，隔日孩子体检时却发现

足够的款项。今年的6月17号，佛州法院裁定将孩子暂时交由州城的律师团队来监管，隔日孩子体检时却发现身上有多处不同愈合阶段的淤伤和擦伤。辛普森表示，孩子对蚊虫叮咬过敏反应强烈，才会出现伤痕，并提供了儿科医生的证明信，佐证孩子受到妥善的照顾。孩子随后被带往加州洛杉矶郊区的蒙特利公园，据称有保姆照顾。辛普森已经好几周没有见到孩子了。辛普森和他的丈夫希望领养小孩，请求法院判决能不能够剥夺州城的侵权。他告诉城审法官说，他说我没有料到会和孩子建立起母子的关系，但是我还能怎么办。但法官表示，在监护权做出最终判定前，孩子必须留在州城的代理人身边，而且目前没有法律依据可将孩子交还给辛普森。

在今天，旧金山的验尸官办公室确认，上周在市场街骑着电动滑板车时，遭到这个商用卡车撞击身亡的女子是32岁的旧金山居民韩裔女性金义斌。事故发生在8月8号早晨8点18分，地点就在市场街。消防局表示，急救人员接获了通报，赶赴现场，发现金义斌倒卧在路边，身旁有一辆电动滑板车。这起事故被定性为高速撞击车祸。据一名了解案件调查情况的人士透露说，金义斌头部遭受严重的创伤，执法人员抵达现场时他已经死亡。事故后的现场照片也显示，路面上遗留着一顶安全帽。另外呢，涉事的商用卡车的车身印有罐装鸡尾酒品牌的标志。当局表示，卡车司机正在配合警方调查，目前尚未宣布有人被逮捕。而在社群媒体上出现了对这一起事故原因的讨论，有网友说，金义斌骑乘的电动滑板车疑似前轮是卡入了市场街的一个铁轨的凹槽，所以导致车辆失控，或是他跌倒，随后不幸遭到后方商用的这个卡车碾压。不过这个说法是来自网友贴文或留言的，还没有得到警方的证实。而部分的网友也说，市场街的部分路段呢，有这个铁轨、公车、汽车、自行车以及电动滑板车通过，交通环境十分复杂。铁轨凹槽对于小轮径的这些车辆是特别具有风险的。有人呼吁改善自行车以及滑板车的保护设施，降低非机动车必须在车流和轨道间穿行的情况。那今天呢，旧金山警局的发言人表示，调查人员目前没有案件的进展可以公布。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4: 欢迎收听世界进行时，为您介绍一周以来联合国的最新动态。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世界气象组织周五发布的最新预测指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持续增强，预计将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大部分陆地区域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并将导致全球降雨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纽约总部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今年夏季已经出现创纪录高温，西班牙、法国等地发生严重野火，数千人在高温中死亡。
5: The verdict is clear. The climate crisis is in overdrive. Extreme heat has long been called the silent killer.
4: 他指出，极端高温不是未来的威胁，而是已经到来的现实，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强调，由化石燃料推动的气候危机正在不断加剧。今天批准的每一个新的化石燃料项目都会使未来的热浪更加危险，使世界更加不安全。联合国机构周五报告称，中东各地的暴力事件和平民伤亡人数正在上升。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敌对行动和拆毁行动仍在继续。自3月2号以来，该地区已记录到至少4300多人死亡，12000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自2025年10月停火至今年7月22号，以色列已造成11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810人受伤。
6: The violence by settlers and the widening annexation of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 the West Bank is only getting worse.
4: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今年年初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造成76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安理会周一举行会议，审议乌克兰局势。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维和行动部、欧洲及中亚司司长后藤加世子表示，今年七月中旬以来，由于俄罗斯加剧空袭，乌克兰各地已有170多名平民死亡，上千人受伤。与此同时，根据俄罗斯地方当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境内共有250人死亡，近1600人受伤，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
7: Over 4 years, The war in Ukraine has disrupted global energy and food supplies.
4: 俄罗斯近期还加强了对乌克兰黑海港口、民用船只、粮食基础设施及农田的袭击。乌克兰也扩大了对俄罗斯及与俄罗斯有关联的海上物流的袭击，导致黑海和亚速海航运面临更多风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小麦价格较本月初上涨了 20%。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日益加剧的饥饿正在削弱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力度。在48个受疫情影响的卫生区中，超过265万人面临急性粮食不安全。
8: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doubling every 20 days. This is a far faster growth than the growth in our response.
4: 截至周五，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3500人，死亡人数达到1556人，疫情蔓延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疫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周一在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召开期间发布报告指出，国际资金减少以及艾滋病预防和社区服务削减，使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陷入停滞，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正在加剧。2025年，全球共有41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约900万人未接受治疗。当年，全球新增120万感染病例，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全球防治目标未能实现。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周三在韩国釜山闭幕，大会将25处新遗产地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并将6处遗产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中国共有61项世界遗产，其中包括文化遗产40余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联合国委内瑞拉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周一发表声明，对该国7月24号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当局撤销这一决定。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罗马规约设立的常设国际司法机构，于2002年7月1号正式开始运作，总部设在荷兰海牙，负责审理个人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严重罪行的案件。截至目前，罗马规约共有120多个缔约国。在世界母乳喂养周到来之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加强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和卫生体系建设，为母亲和婴幼儿提供高质量服务，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健康的生命开端。近年来，全球母乳喂养率持续提高，出生后前六个月纯母乳喂养率已从2012年的约 37% 提高到目前的 47% 以上。过去五年间，持续母乳喂养至两周岁的比例也从 38% 提高到 50%。尽管如此，全球仍有太多母亲和家庭无法获得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的服务和干预措施。
9: The definit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1951 Refugee Convention, which is available to you.
4: 在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通过75周年之际，联合国难民署周二与来自全球各界的75位人士共同发起承诺倡议，重申对难民及其寻求安全权利的支持，并呼吁建立支持难民保护的全球联盟。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世界进行时，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再会。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至正庄严。

0: 厚德，协和宁远，
1: 2000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藏礼于器。
2: 哎，你手里拿的这个首饰盒够漂亮的，是罗甸工艺的吧？
3: 什么罗甸工艺啊？这是珠贝。
4: 现在精华可值钱了，
2: 不懂了吧？这种把贝壳削薄成各种形状镶嵌的技术就叫罗甸。
4: 真的？哎，没看出来啊，懂得竟然还挺多的。
2: 这技术咱们国家3000年前就有了，不新鲜。
4: 3000年前就有了？这也太夸张了吧。
2: 是真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那里面就有嵌绿松石和罗甸的文物，比你这精美多了。古人不光能镶嵌，还能组合成各种纹路。
4: 可那时候的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复杂的技术啊？
2: 不信我带你去看看呀。
0: 如此精巧繁复的镶嵌技术真的在那么久以前就出现了吗？古代的人们又会把这种技术用在什么东西上呢？
5: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主展厅。
0: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出土于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的罗甸漆器，这是迄今为止人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罗甸漆器之一，它们大都属于当时贵族们使用的礼器。礼器是什么？它们与古代人复杂的礼仪制度有着紧密关系。这些用品起源于日常器具，以酒器、食器、水器为代表，以奢华为标志，作为礼制的载体，为举行祭祀、宴享、随葬等仪式活动而使用，凸显出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地位和权利。
6: 咱们就看了这个器类，就知道它是一些黑色的漆绘的一些图案，就是纹饰，像这个主要是兽面纹，还有凤鸟纹，然后在这个就是动物形纹饰重要的部位，像眼睛啊、嘴巴呀、耳朵啊这样部位，就是用棒片镶嵌，整个浑然一体，就看着就是非常精美。很多纹饰都是跟青铜器是一致的，青铜器鼎盛的时候就是殷商，就是商末，包括周初。
0: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李亮主任介绍的这件漆雷，就是礼器的典型代表。漆雷是一种盛酒的容器，小口，像壶一样的器身，有盖有足，纹路复杂，在器盖和器身上还有附加的牛头形饰件，器身中部有鸟头形器把。这件漆器的制作集漆、绘、雕饰、镶嵌等技术于一身，巧妙地将几何图形与动物形象和谐地统一了起来，庄重而华丽，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8: 这个罗甸的技艺非常精美哈，很难想象这是3000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器物。
6: 对，从审美上来说，没出土之前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古人已经有这种技术了。当时发掘的时候，70年代把这个罗甸工艺往前推了有1500年，因为说是南北朝时期才有，但是冀州其实早就有了。
9: 现在在我身后的，
2: 没骗你吧？
9: 是三件，
4: 哇，真没想到，3000年前的工匠们就能制作这样精美的漆器了。唯
2: 一能，你再看看这个漆工，
6: 不就是酒器？你看这个漆工啊，它出土的时候就压成了这种扁扁的形状，因为就是木胎嘛，胎已经腐朽了，所以确实像一些漆笔，还有这装饰的这个绿松石啊、金箔什么的，它的箍面上就是遍满了这个朱漆，就红色的漆。 颜色还是看着非常鲜艳的。在这个遗址出土了有两件这样的漆箍，看这里腰部有三道金箍，成了金箔，箍上还有一些绿松石，上面还有一些龙纹，都是阴刻的一些图案。
9: 这件文物是上世纪70年代、
4: 啊、这个像盘子一样的罗甸漆器，什么呀？也是用来喝酒的吗？
2: 这是豆，是盛食物用的。
6: 豆相当于现在的盘和碟，但一般是比较小的，它放的东西就是一些酱料啊、腌菜啊这样的东西啊、嗯。像这个大的豆还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它是礼器嘛。它全身是用漆绘，除了这个棒片之外，还有一些黑色的线条漆绘的这个装饰纹带，是个饕餮纹，也叫兽面纹吧。看它的眉毛、眼睛还有鼻子，嗯，都是用这个棒片给镶进去的。嗯，
7: 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漆器器形中，簋、钴、雷在其他地区十分少见，它们与一同出土的青铜器一起构成了西周礼器文化组合，并与青铜器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和功用。
6: 这贵族也不能常拿来常用这东西，你看下这么多爆片拿都不好拿，其实不是实用器，说实话啊，这东西可能就是随葬的祭祀的。咱们看这件簋啊，这可能是我们这目前发现的最精美的一件簋，它是有三层纹饰啊，有兽面纹，有蚕纹，还有鱼雷纹。一般很多陶器啊，上面都是一些简单的纹饰。这件器物说的这个不是普通的，它是当做礼器来使用的。这个花纹完全是照青铜器的花纹样式来翻制的，所以这个不是咱们通常的正规的陶器，只是当做一个铜礼器来使用的。
0: 列鼎与列簋是周礼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根据百家讲坛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武黎松介绍，
10: 从殷商到周朝初年，这个青铜器啊，它是一个一个的出现的。可是列鼎制度出现之后，青铜器开始成组的出现。比如说天子使用的鼎是9个，天子用来祭祀的簋是8个，而且这个鼎和簋要配着使用，这就是所谓的9鼎8簋。不但如此，还有了明确的等级森严的秩序。比如说天子用9鼎8簋，诸侯只能用7鼎6簋，卿大夫或者是一般的高级贵族用5鼎4簋，士用3鼎2簋，通过这种严苛的制度来体现等级森严的这种排序。
0: 礼器的起源源自原始社会人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最初制造相对粗糙，随着礼制观念的逐步建立，造型愈发精美，并有了明尊卑、别贵贱、序长幼、分宾主的作用，或用金玉，或用陶袍。到了明清时期，对礼器质地、数量、形状、尺寸、色彩的规定更加严格。从周公制礼到今天，中华民族把恪守礼节融入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也让我们这个国家得以被人尊崇为礼仪之邦。本期节目编辑记者李岩、程涵，剧场配合孙潇、赵一彤，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在今天为您首先播报的是我们所关心的在财经方面的消息跟股市的消息。华府在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的资料，7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 4.7%， 比6月有所降温，主要原因在于能源价格先前因为中东战争的飙升之后，7月价格比6月有所下跌。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劳工部也指出了美国7月份 PPI 年增率 4.7%， 低于6月年增率 5.5%， 月增率则持平。 PPI 在增幅上的趋缓主要反映了能源价格比前一个月有所下跌 3.1%， 尽管能源价格跌幅小于6月，仍显示中东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也正在逐步的缓解。伦敦在今天的外电报道，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平均收黑，大宗商品价格走软，拖累了能源和矿业股的相关表现，而投资人在历经亮眼的财报季后，正在等候欧元区通膨数据的出炉。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60.48%， 0.56%， 收在 10772.67%。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31.33%， 0.12%，收在 26,299.74。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24.38%， 0.28%， 收在 8,650.56。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欧洲伦敦的外电报道，英国警方表示，一列火车今天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路俄斯镇在附近不幸出轨，紧急应变人员赶赴到现场。英国媒体声称这个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重伤。法新社报道说，英国交通警察局 BTP 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指出了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也就是格林威治时间15点。在此之前不久，警方会同救护人员跟消防队抵达事故的现场，事发地点位在东塞克斯斯郡，而从相关的影像看到至少三节的车厢出轨并且翻覆，现场有救护人员。在英国的天空新闻网 Sky News 以及英国广播公司 BBC引述了英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据了解没有人重伤或者死亡。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在 X 平台对媒体表示说，发生事故是在南部的铁路公司 CNN 报道，目前还没有关于出轨的原因的任何说法。由于英格兰南部某些地区气温高达摄氏35度，某些列车班次都已经取消，其他班次也降速行驶。而根据在英国国铁铁路乘客也被告知，未来数小时车班将会非常的混乱。列车事故在英国相当的 不太容易看到，也不太会发生，尤其是造成死亡的事故。不过在今年的六月，伦敦以北曾经有过两列火车相撞，而造成一名司机当场死亡，数十人受伤。而去年11月，英格兰的西北部偏远地区也发生了列车出轨事故，导致四人轻伤。而据报，出轨的原因因为是当地的土石流。在今天来自英国方面的另外一则新闻报道，七世纪有一艘据传载有现金价值预估达到55亿英镑，有10吨金币的英国战舰沉没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到了21世纪初，英国政府一度想要在这个战舰打捞，把它重见天日，但最终因为担心会造成跟西班牙的紧张关系，而放弃了这项打捞的计划。不过美日电讯报也在近日指出，战舰的位置是在英国可以主张权力的国际水域，而日后也可能可以依照国际法展开新的一轮打捞行动。而这一艘可能价值不菲的沉船是在1694年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遭遇到暴风雨而沉没的 HMS Success 号 SUSSEX。 而根据研究，这个战舰当时运载的是有金币，原本是为了萨福伊公爵所准备的，用于资助他在9年战争期间对抗法国国王路易14的战役。美日电讯报也特别指出，如果这批的宝藏被发现，这将使得 HMS Success 这个船将会成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有价值的沉船之一，因为它的上面呢带满了金币。这是今天的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一项报道，它也指出了过去在经过3年使用了声纳和遥控潜水器的搜索之后，美国的深海探勘公司奥德赛海洋探勘公司在2001年宣布有 99% 的把握要在西地中海海域821公尺的深处啊，就是海底821公尺的深处找到 HMS Success 号。而随后英国政府跟该公司签署了这项协议，委托该公司进行识别、挖掘以及打捞沉船的残骸，并且分享任何打捞到的宝藏。但计划很快却陷入了跟西班牙的外交冲突。尽管 HMS Success 这一个英国的军舰理应属于英国的财产，但西班牙声称对周边水域拥有西班牙的管辖权，而试图阻止这一项打捞行动，并且认为沉船可能是他的，在某种是属于他们的船只。而据报道，过去机密的外交电报也显示，英国官员私下也抱怨过这一场的争端伤害了马德里的更广泛的相关的关系。在一份相关的电报当中，时任英国驻马德里大使的副馆长霍尔特女爵士，她就提出警告，奥德赛海洋的探勘公司，这个事件对英国跟西班牙的关系构成了不必要的威胁，而力求终止这项协议。2005年的另外一份美国的电报也显示了，时任西班牙文化部长沃尔夫也扬言表示，除非跨过他的尸体，否则 绝对不会让奥德赛海洋探勘公司寻找 HMS Success 号。而最终由于缺乏英国政府的全面支持，这个计划陷入了停滞，与奥德赛海洋探勘公司的协议也到期了。报道指出，尽管国际法允许沿海国主张最多有12海里的领海，但英国长期以来把直布罗陀海峡的领海范围限制在3海里之内。 HMS Success 号承载直布罗陀的以东，英国从来没有伸索主权的位置，也就是说英国可以根据国际海事法对它主张所有权，从而有可能在英国管辖范围内而展开新的打捞行动。在今天另外一则新闻，我们关注巴拿马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战争部长赫格瑟斯今天在巴拿马表示了，美军兵力充足，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且能视他的需要轮调舰艇保持施压。路透社报道说，这项谈话显示了赫格瑟斯正建议美国总统川普，美军可以持续对伊朗在经济上进行施压，推动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成功的相关谈判，而直到这个冲突可以结束。赫格瑟斯对媒体记者也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维持这样的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一样持续轮调相关的舰艇。赫格瑟斯在巴拿马也向部署中东的飞弹驱逐舰格瑞德里号的官兵发表了谈话后提出了以上的看法。川普则在昨天也表示，美国已经掌控了霍姆兹海峡，他在真实社群平台上也表示，写着美国全面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我认为我们会继续的控制它，我们的海军封锁被所有人称之为钢铁之墙的伊朗，而对此是无能为力。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伊朗之后，霍姆兹海峡实质上已经遭到伊朗的封锁，而全球过去1/5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都是经由这条水道进行运输。美国随后也对伊朗在航运上跟港口实施了海上封锁，而同时表示将保护往来非伊朗港口船只的航行自由。美以战争从2月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向中东增派数万名的部队，其中包括了20多艘的军舰，封锁了行动展开之后，美国已经把55艘以上企图闯越封锁线的商船进行驱离。而美军也表示，本周稍早悬挂巴拿马国旗的维拉斯新号，也就是 Villanova 布里会警告美国的海军 MH-60 直升机就随后发射了2枚地狱飞弹，而击毁了该船的引擎室。来自在今天东京的外电报道，日本千叶县正遭遇到史无前例的豪雨，在短短3个小时之内降下187毫米的雨量，刷新了观测的相关记录。也因为猛烈雨势的持续，日本气象厅在晚间对东京市、八街市、茂原市跟大阪百里市发布了最高等级的第5级的大雨特别警报。目前在千叶县已经有18个市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NHK 朝日电视台也报道，博士下午在5:40左右接获了道路淹水，有人受困在车内而无法出来的相关通报。而警方跟消防单位也表示，有一辆汽车因为道路淹水而无法开，也不能移动，而有一名是高龄的女性受困在车中，获救的时候她已经呈现心肺停止的状态， 而随后他被紧急送到医院。在此同时，另一方面，豪雨影响了范围的持续扩大，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目前在涵盖日本千叶市，也包括了佐仓、四街道、应西、白井、四川、船桥、松户、习志、八千代，也包括了极大的相关的附近。在当天晚间新闻包括了更多的相关的一些周围的日本的其他城市。这是在日本东京附近，在日本发生了大水。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来自金门，在台湾金门的一则相关新闻。四艘中国海警船今天侵扰了金门的水域，海巡署金马棚分署表示，汉光演习进行之际，中国海警借灰色地带手段而进行侵扰，试图散布其具有管辖权的错假讯号，而有关挑衅的意味非常浓厚。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棚分署透过新闻对媒体表示说，今天下午在第二巡防区侦获中国海警等四艘海警船接近在金门所限制的水域，而随即迅速调度巡防艇部署戒备。在金马棚分署也指出，是在下午的近三点的时候，海警船从烈屿南方航入了限制水域，并且侵扰禁止水域的边界。海巡署采取了一对一的并行监控，并且以中英文广播迫使他们的驱离。海巡署在今天也对媒体表示说，中国无论以何种片面宣示或挑衅的行动，都无法撼动在台湾有效管辖的金门海域的事实，而台湾的海巡署将持续强化防卫的韧性，也灵活调度相关的勤务，而全力捍卫在国家的主权，确保海域上的安全。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的新闻报道，综合在陆港媒体的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22号到26号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速是速度的速，滑是滑水滑雪的这个滑哦，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来自16个国家666支队伍将会参与比赛，队伍首届成长 138%。 而综合在来自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的局长姜广志在记者会上公布，这一次参赛的队伍除了来自中国的企业、院校跟科研机构，也来自了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的相关队伍。姜广志也对媒体表示说，本届的赛事来自16个国家666支队伍参加，比第一届增长了 138%。 而机器人的数量

是来自16个国家666支队伍参加，比第一届增长了138%，而机器人的数量也增加了2倍。参加比赛的机器人呢，就有2056台。而这次运动会的赛期由首届的3天增加到5天，项目的数量以及场次也是最多，涉及到包括的有工业、酒店、家庭等相关的领域，同时还设有镊子夹斗、开瓶敲盖等灵巧的用手的这种相关比赛的项目。这是来自在北京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在22号到26号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据了解，有16个国家666支队伍参与比赛。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日本防卫省消息人士今天透露，防卫省计划让自卫队配备相关的人工智慧以及在长距离航行能力的无人潜水机，强化日本吓阻能力，并缓解在人力上短缺的问题。读卖新闻在报道中谈到，防卫省预期这一类无人潜水机可以视为需求而更换装备，用于发射飞弹跟鱼雷，同时也进行侦察监视，包括海洋观测等的多元性的任务。防卫省消息人士也说，部署这一类无人潜水机的计划将明确纳入日本预计在今年底前完成修订的3份主要安全文件，而目标是在2031年财政年度结束前完成交付自卫队。与载人潜舰相比，无人潜水机能以比较低的成本大量生产，现有的无人潜水机已经相关引进了在海上的自卫队，但目前仅限于侦测跟清除水雷做这方面的用途。不过防卫省也预期，目前正考虑引进自卫队的新型无人潜水机，也结合具备自主导航能力的人工智慧技术跟大容量的电池，使它能够在广大的海域长时间执行任务。防卫省计划结合无人潜舰和无人潜水艇，以强化日本的吓阻能力，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的吓阻力，而同时也减少所需要的人力。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东京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在今天来自彭博消息的报道，美国和日本计划在日本南岛在海外大约是6公里深的海底，将会预计开采一个稀土矿产。有学者认为，这将会有助两国建立更完整的一个供应链，从而削弱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3月到美国访问，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川普，讨论经济安全的有关的领域，而包括在南鸟岛外海的海土，就是在海底的稀土进行的开采。而美日峰会之后发表有关合作开采的声明也指出，这一个深海的矿藏足以满足好几个世纪的工业需求，而外界也对此普遍抱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全球数十年来持续进行海底的探勘和测绘，但这一类开采计划到现在都没有达到具有商业性的规模，而相关国际的指引仍然在商议当中。南岛这个南鸟岛是目前考虑

0: 开采的海底最深的矿藏之一。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阶研究员 William 周在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了南鸟岛是一个极具雄心壮志的计划，如果一旦成功，将有助日本和美国建立从矿产到稀土磁铁的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而也有助削弱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影响力。而推进有关在南鸟岛海底的矿产的开采计划，似乎呢也正在逐步的成型。日本内阁政府在最近也公布，今年稍早在南鸟岛外海海底深处采集到的有关测试样本而显示，包括的有铋、有乙等相关的重要稀土的含量都非常的高，而中国也正是所谓这些重稀土的生产大国。日本也已经拟定了再进一步在日本本土的一个试探，它的目标是2028年底前制定一个商业化的方案。消息人士也透露，包括了休斯顿海洋工程顾问公司，也包括其他的北美业者，对有关南鸟岛开采计划表示了高度的兴趣，不过相关接洽仍然处在早期的阶段。目前这项计划所有的工作都由具备先进海底探勘能力的日本在执行，但油气的转探经验丰富的美国业者也有望会成为解决方案的重要的一环。目前随着中国也对在海底稀土矿产表现出浓高的兴趣，并派出中国海洋调查船多次造访到南鸟岛附近的海域，美国的支持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北京跟东京来说，这都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到目前为止的离岸石油转探的深度仅仅在南鸟岛的海床深度的一半，而后者的水压是海平面的600倍左右，而且外界对商业的开采可能对环境在生态上的造成影响毕竟有多少的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在民间部门的预估，目前南鸟岛在稀土投入的商业开采可能需要耗时10年的投资，而且可能会高达数十亿美元，生产成本大约是在中国陆地开采稀土的3倍以上。现在东京大学的教授中村千太郎也认为，开采的深度并非重大的技术障碍，而关键是在于政治的意愿和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来自今天基辅的外电报道。乌克兰当局在今天表示，俄罗斯今天出动了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南部一列载有数百名乘客的列车，造成当场2人死亡。法新社报道说，在持续将近4年半的俄乌战争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已经多次攻击乌克兰的列车。基辅当局声称，这是俄军意图切断乌国后勤，并且打击平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指出了，在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乌国奥德萨地区一列客运列车的车头，而当时车上就有340人。他也表示，无论是谁在操控无人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目标完全只有平民。俄军在无人机的目前的夺走了2位在列车组的组员的生命， 但没有乘客受伤。换句话说，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两位列车的工作人员不幸死亡。泽伦斯基再次呼吁各界提供更多的防空支援给乌克兰，而且要加强施压对俄罗斯。在今天，另外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你每一天能够爬爬楼梯，做一些相关的运动，那么你可能可以利用三分钟的时间降低不同的癌症上的风险。根据这一项健康消息的报道，最新研究发现，久坐足，即便只是站起来，无论你的时间长短，都有助于降低13种的癌症风险。换句话说，你不要坐得太久，没事的时候呢，站起来走一走，对你的健康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根据这一项来自中央社的外电报道，久坐族不要再拿没时间当一个借口。这一项研究告诉大家，你坐得太久，即便是站起来，不管时间的长短，都会降低13种不同的癌症带来的风险。每天剧烈活动三分钟，比方说快速的爬楼梯，狂奔跑去赶公车啊，然后呢效果会更好。那么华盛顿邮报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在 Washington Post 上面报道指出了，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坐着将近10个小时，目前有大量的证据显示，长时间久坐会第一个心脏病容易发作，第二个有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再其次就是肥胖相关的风险，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不过对于久坐跟健康的研究呢，往往只聚焦在一个单一的改变，例如增加站立的频率，却没有多种活动类型来配合久坐给你带来的风险。今年7月份登上国际的一个期刊，研究人员表示了，他们是从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中分析了 5.9 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的成年的男女。在这份资料上，这些受试者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的追踪器而长达1个星期，而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演算分析每个人的活动数据，也判断他们在大多数的日子里面每天的长久的站立以及走路轻度的活动，包括了散步，也包括了中度的快走，或者他们有剧烈的活动等等，也分析了受试者在此之后8年之内所做的医疗记录，了解是否罹患13种缺乏活动相关的一些癌症，比方说大肠癌、乳癌跟肺癌。这位研究的主要作者也是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运动训练跟健康研究所的一位教职员，他叫米切尔。这位研究员特别指出，让人最宽慰的发现是每一种身体的活动都有所贡献，但有的活动已证实比其他的活动更为有效。研究人员首先观察站着，也就是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你老是会站着，站着说话，站着喝茶，站着去做一些事情，包括你在家炒菜也是站着。而发现不管你站的时间的长短，对于降低久坐而罹癌症的风险都会有帮助。换句话说呢，你就是在家不要老躺着坐着，而是尽量让自己站着，包括你看电视你也可以站着走来走去。 总而言之，站着的效果就是活动了，你有一半的感觉是活动的状态，而任何形式的活动，即使只是短短15分钟的散步，降低罹癌症的风险效果也会相当于你站着半个小时。研究人员也接着研究了一些不同有关的强度的活动，发现高强度剧烈的活动呢，效果是最好。只要你每天能够做到3分钟剧烈的活动，像是快速的上下楼梯啊，你在楼梯上面蹦蹦蹦蹦跑上去，蹦蹦蹦蹦再跑下来，或者你可以弄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每天在上面做跑步的运动，而这些呢，都能够相对的降低你在罹患癌症上的风险。研究的共同作者，这位澳洲的摩纳西大学的精，他可以说是专精在体能活动的健康教授，叫史塔玛利塔斯基。他也说，这些结果都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方式都能够达到同样的健康目标。他也说，如果你抽不出时间90分钟，那么在街区附近或者办公室之间散散步，也可以改去最近的楼梯间，然后你再利用楼梯间，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在楼梯间上面跑上跑下几分钟。而尽管这项研究并没有解释以活动取代久坐如何改变罹癌的风险，但是这位史塔也特别指出了啊，他针对就是说，你不要站着，你也不要老躺在床上，也不要老坐着，你只要站着，你愿意爬爬楼梯啊，跑跑步啊，甚至家里头买一个跑步机，在跑步机上每天跑上15分钟，早晚各一次，因为你的肌肉收缩就会释放了大量生物的化学物质，而其中某些物质就会启动你特定的生理机制，进而抑制癌细胞或者是癌的恶化。所以这位史塔玛塔斯基也表示，就目前来看，最重要的是只要你有机会从椅子上面站起来，即使只是站着也比坐着好。所以我把这一篇文章呢特别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没事儿不要老坐着躺着，而是你站着在椅子上做做运动，做做柔软体操啦，在家里面拿把椅子，然后把你的腿甩一甩啊，动一动啊，这都是对你的健康会有无形当中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我在新闻里面特别把这一条新闻强调性的来为大家介绍。听众朋友不妨试试看，不要老坐在电视机前面，坐着那边看电视吃东西，这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坏处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意大利的一则新闻报道。意大利罗马最近发生了一个弹药工厂发生爆炸，就在今天，警消在获报之后赶抵现场，据了解没有接获任何人员受伤的报告。法新说，这座工厂隶属在欧洲防务集团 KNDS， 主要是生产中口径跟大口径的弹药。警消目前在附近发生了爆炸现场进行了复杂的相关的了解跟检查，当地位在罗马东南方40公里，消防单位说派出了10支救援队伍前往现场，而目前呢有火势，但是没有太大的受伤或者是更重大的灾难。不过爆炸的情况呢是蛮激烈的。KNDS 也在声明中，我们可以确认目前没有接获任何人员的受伤。 而事故发生的相关情况，目前正由现场团队进行调查跟评估。意大利的埃及新闻社 AGI 消息员工在厂区内的安全地点进行了避难。在傍晚，邮报也指出，火警起于一台炸药粉末的在压实机上面，就是说这个粉末在压实机上面呢发生了爆炸。这是来自意大利罗马的一则重要消息。在今天巴拿马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战争部长赫格瑟斯今天在巴拿马表示了美军兵力充足，可以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并且能视需要而轮调舰艇保持施压。路透社今天报道也谈到，这个谈话显示了赫格瑟斯正建议美国总统川普，美军可以持续对伊朗在经济上进行施压，推动到目前仍然没有成功的所需要的谈判，而直到冲突结束。赫格瑟斯也对媒体表示，美国海军无限期维持这样的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一样持续轮调舰艇。赫格瑟斯在巴拿马也向部署中东的飞弹驱逐舰格瑞德里号他表示了，在对官兵的发表讲话后，他提出以上的明确的一些看法。而川普在今天也表示了，美国已经掌握有关赫穆兹海峡。他在真实社群上也写着，美国全面控制了赫穆兹海峡，我认为我们会继续的控制它，而海军封锁被所有人称之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美国跟以色列在攻击伊朗之后，赫穆兹海峡事实上是已经被全面的封锁了。在目前，美军也表示，本周稍早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韦拉斯星号不理会警告，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随后对它发射了两枚地狱火箭飞弹，击毁了该船的引擎室。在今天，来自一项相关的重要财经新闻，华盛顿今天的外电报道，根据美国政府今天公布的资料，美国七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 47%， 比六月有所降温，主要在能源价格先前因为中东战争的飙升之后，七月的价格比六月份已经有所下跌。法新社也说，美国劳工部也指出，七月 PPI 年增率 4.7%， 低于六月份的 5.5%， 月增率保持了持平， PPI 增幅有所趋缓，主要反映了在能源价格比前一个月下跌了 3.1%， 而尽管能源价格跌幅小于六月，显示了中东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也在目前正在逐步的缓解了。中国 DRAM 龙头大厂，也就是长鑫科技，今天收盘股价在 52.88， 市值人民币，这家工厂呢是在3兆5367亿，超越了腾讯控股的市值港币是4兆55亿，这也成为是中国目前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这是中国的 DRAM 龙头大厂长鑫科技，收盘股价 52.88， 市值是人民币3兆5367亿。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长荣航空12月1号将直航印度的航班，而也让往来台湾印度的旅客能够有更便捷而舒适的飞行体验。驻印度代表陈慕明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 直航带来的便利性将在台湾跟印度的往来在交流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十分的期待，也乐见长荣航空的直飞。这是长荣航空从12月1号开始有从台湾到印度直飞的航班。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纽约方面的外电报道，国际油价经过了历时将近一个星期的涨势之后，今天收盘下跌 2%，主因投资人聚焦全球需求的转弱迹象，以及美国原油库存大幅的增加。路透社也报道，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1.91%， 2.15%， 每桶在 87.07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收跌 2.02%， 在 2.4%， 每桶 81.25。 布伦特和美国原油期货一度也下跌超过 3.5%， 但在传出也门的叛军，也就是青年运动，以无人机攻击沙乌地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座炼油厂之后，再度引发市场对全球供应有关的中断的忧虑，也导致了油价的跌幅有所收敛。另外在此同时，今天在罗马的一则外电报道，意大利罗马近郊一座弹药工厂今天发生了意外爆炸，而消防继续的到场驰援，业者们表示目前没有接获任何人员受伤的报告。不过法新社说，这一座工厂隶属于是欧洲的防务集团 KNDS， 主要生产是中口径跟大口径的弹药。警消目前在当地的附近，在爆炸地方呢进行复杂性的应变措施，而当地位在罗马东南方大概是40公里的地方。消防单位也表示派出了10架支援的队伍前往现场，而对外公布的影片中，现场看来是浓烟密布，但是没有明显的火势。据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工厂可能是先是起火，然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 KNDS 也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可以确认没有接获任何人员受伤的相关消息，而事故发生的相关情况目前也在现场的团队当中进行调查跟评估，火势是在可控的状态之下。而在根据在意大利的邮报埃及新闻社，也就是 AGI 的消息，员工在厂区内的安全地点都已经安全避难，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意大利的晚邮报也特别指出，这个火警起于是一台炸药粉末的压实机，而造成了后续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幸好没有太多人员受伤或者是灾难的发生。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长荣航空12月1号将有直飞印度的一项航班，而据了解，要让往来台湾印度的旅客能有更直接舒适的飞行体验，这也是长荣航空往东南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航线。而驻印度代表陈慕明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也表示了，直航带来的便利性将来台湾印度的往来交流上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十分期待也乐见长荣航空的直飞。而根据了解，长荣航空12月1号将有直飞印度的航班，让往来台湾印度的旅客能够更便捷，有更舒适的飞行体验。驻印度代表陈慕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 直航给大家带来了便利性，也将在台湾印度的往来在交流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以他非常乐见长荣航空开发了这一个直飞的航线，从台北直飞印度。而目前陈慕明在接见长荣航空派驻在印度马德里机场的经理刘景佳，他了解到长荣航空桃园跟印度航班目前的准备的情况，以及是否有能够代表跟印度各方协调的相关地方。针对长荣航空桃园直飞马在德里，而不是马德里，直飞德里这件事情，陈慕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台湾印度之间的直航对疫情期间在过去是有过，但是疫情呢在此期间是停了，现在呢是重新的恢复。当然我相信如果从台湾飞到印度，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很喜欢，因为印度也是一个非常富有历史，同时它是佛教文化的一个起源地，相信很多朋友呢也会飞。最后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则新闻当中，我要跟听众朋友再谈一谈小心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的晚间新闻。最后在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呢，告诉大家，我们在提醒大家，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在家里头不要老是坐着，不是躺着，坐着看电视，躺着看书，最好呢每天呢让自己爬爬楼梯啊，走走路啊，或者买一个这个慢跑机啊，在家里头要跑一跑。最新研究发现，久坐足，即便只是站起来，无论什么时间长短，都会降低有13种癌症的风险。不要再拿没时间当借口，最新研究发现，久坐足，只要你能站起来，就能够降低13种癌症的风险。每天剧烈活动三分钟，比方说快速的爬爬楼梯啊，赶着去跑过去啊，去做什么呢？赶你的公车啊，跑，就是跑步，家里弄个跑步机，你在上面跑跑，每天跑个15-20分钟都很好。这个效果对每一个人都很好，不但练习体力，也让你出汗。华盛顿邮报特别报道，研究显示，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坐10个小时，有大量证据显示，久坐就会增加你的心脏病，增加你的糖尿病啊，第二型糖尿病，而且让你肥胖，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但是久坐跟健康的研究呢，要怎么样让你破除，就是运动，让你站起来走路，让你站起来在跑步机上跑步。研究人员也从英国人体生物的资料库中分析了 5.9 万名参与大型研究健康的成年男女的资料，受试者佩戴了活动的追踪器长达1个星期，而研究人员利用这个机器学习的演算每一个人的活动数据，而判断他们在大多数的日子里面每一天有关的久坐站立轻松的活动啊，比方说散步啊，中度的活动比方快走啊，或者有剧烈的活动，而这些呢对每一个人的健康都带来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今天把这一则新闻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希望大家要多多运动，要记住，因为运动可以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而且增加你的肌肉的这个运用的能力。每一种所有的活动都会有贡献，但是活动也证实了比其他的活动要更有效，就是运动比你去跳舞啊、唱歌啊等等会更有效，就是单纯的你做一些体操运动，在跑步机上慢跑，都会对你的健康呢带来非常非常好的影响。千万要记住，研究人员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不同强度的活动都会给我们有很好的效果。每天你只要有3分钟的活动，比方说上下楼梯跑一跑啊， 到了中午吃过了午饭休息之后，也在上下楼梯跑一跑，晚上回到家，然后你也在做一些运动，然后呢吃饭，然后洗个澡就可以休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位施塔马塔斯基也说，肌肉的收缩会释放大量的生物的化学物质，某些物质会启动我们特定的生理机制，进而抑制了我们癌症发生或者是恶化。这位斯塔马塔斯基也表示，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是，只要你有机会从椅子上面站起来，站着都比坐着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今天就把这一则新闻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希望你最好呢吃完饭啊，我记得我爸爸小时候就告诉我说啊，吃完饭要散散步走走路啊，不要跑啊，因为你刚吃饱嘛。但是呢，只要你肯运动，只要你肯走路，只要你坐在那动动手动动脚，对你的身体健康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就在我们这一节新闻的最后，把我的叮咛再告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懒得坐在沙发上只看电视，这是最最不好，对自己的健康最没有帮助的。所以希望祝福大家多运动，多站起来动一动，哪怕你站在电视机前面运动一下都是好的。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个疾病就是肌无力。其实人们听到更多的呢，应该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这是因为曾经呢，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得知这种病呢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直到最后呢连呼吸肌肉也会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那么重症肌无力乃至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够治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今天将带您认识肌无力。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姚生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姚生，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河北张家口医学院医疗系，2003至2006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攻读临床医学硕士学位，现任解放军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肌肉病学组委员，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病理和遗传学组副组长，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神经免疫学和肌肉病学组委员，北京市医疗鉴定专家。姚生教授现为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中华神经科杂志等多本杂志审稿专家，先后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北京市及军队课题，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90余篇，参编专著1部，先后获得军队医疗科技成果2、3等奖各一项。姚生教授擅长及研究方向：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脑与神经肌肉病理学、神经疑难病的诊治等。您好，姚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7: 好，谢谢您。
6: 今天啊，咱们说的是肌无力，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提的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重症肌无力这个词。其实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很了解啊。最早我们知道这个病的名目呢，还是从电视剧《过把瘾》。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了解一下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8: 怎么了？
9: 我这手老觉得没劲儿。
8: 累的吧？
9: 可能是。
8: 哎，导演，踩刹车呀！抱抱我在干活，使点劲儿，怎么跟披了件大衣似的？
6: 姚教授，刚才这个是短短的一点电影当中的片段啊。那从这个片段中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当时男主人公他这个手就没劲儿了，拿东西拿不起来，而且在开车的过程中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的爱人觉得说，你在抱我的时候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的这个男主角的结果呢是比较惨的，他就是 喘不上气，最后窒息而死，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
7: 啊，这个病呢，它当时情况就是一个远端的手指的无力，但是它后来发展到了一个就是呼吸的无力。但这个病的诊断，我觉得它应该是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以后呢？我觉得还得从他仔细从他的临床啊，还得进一步分析一下。
6: 哦，也就是说电影中的描述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准确性的啊，但是对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清晰的告诉大家哈。对，那接下来您就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重症肌无力，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吗？还是只是某种疾病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7: 这个重症肌无力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些患者遇到一个就是胳膊腿没劲儿啊，或者什么情况以后，他就会自动到网上去搜，在网上呢，往往就百度上打一个肌无力，打肌无力以后呢，往往搜索的第一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
6: 对，全是这个条目。
7: 对，实际上这个肌无力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它只是肌无力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疾病的这种大家庭当中呢，它只是小小的一员这种情况。
6: 不能用这一滴水来概括整个海洋啊。
7: 对，
6: 不是说全部。
7: 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它呢确实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跟这个就是郭巴应里边这个电影里边呢还不是完全相符。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它的症状首先不是手指没无力，二是眼睑下垂。
6: 眼皮
7: 抬不起来。
6: 眼皮
7: 抬
6: 不起
7: 来。
6: 那我们也会经常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睡好，眼皮抬不起来，但是一阵儿就过去了。
7: 那种情况有时候可能跟你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熬夜呀、就是打游戏过度啊，可能跟这种有关系。
6: 那
7: 但是并不是一种器质性疾病。
6: 那如果有病的时候这个眼睑下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7: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他就会觉得这就是单侧或者双侧的就是上眼睑抬不起来。而这种抬不起来以后呢，它往往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具有一种就是我们叫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晨轻目重，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哎觉得这个眼皮能抬起来，大概过了九点到十点以后呢，这个眼皮子逐渐就耷拉下来了。
6: 那是我困了呀，想睡觉了呢。
7: 不是，它这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它就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叫易疲劳性，就是这个肌无力它是有波动性的。当我们临床中遇到这种比如眼睑下垂有波动性的肌无力的时候呢，首先要想到它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6: 这就是第一个表现，跟眼睑相关的这样的表现。那除此之外，你看我们电影里说什么，哎呀肌肉萎缩啊，慢慢整个是连呼吸都不行了，气儿都喘不了了，有这种情况吗？
7: 啊，这个病呢它就是它实际上这个肌肉受力的有先后顺序。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它首先受力的是眼外肌，我们表现的就是眼睑抬不起来，或者看东西有俯视，就是视物成双，
6: 就看一个是俩，
7: 对，一两。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就是眼肌疲劳，就是眼外肌的问题。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呢，有的病人呢会逐渐出现，比如说咽喉肌的没劲，就是出现就是球部的症状。我们说就是喝水呛，咽东西困难，
6: 咽部这一块
7: 这种表现。
6: 嗯。
7: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时候呢，它会出现嚼东西没劲儿，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咬硬的东西咬不动，会这种改变。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才会发展到呼吸没无力。如果这个病人要出现呼吸无力的情况的话，说明在重症肌无力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下。
6: 哇，我其实听您的这个感受，我就是觉得听您的这个讲述，我的感受啊，就是觉得是我们身上的这每一个小块每一个小块的这个肌肉，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它真的是功能不行了，该干的事儿干不了了，像你这个喘气、眨眼或者是喝水、吞咽这些动作你都做不了了，没有力气了，那会给大家带来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后果。
7: 对。
6: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肌肉的这个表现，实际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肌肉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7: 啊，你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就是这个作为就是肌无力，它导致它的原因，我们给它分析一下。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肌无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胳膊腿没劲儿，比如面部的肌肉没劲儿，这是我们说的肌无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出现肌无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它一般都是指的是骨骼肌无力。那么肌无力呢，作为一块肌肉，它呢是我们只 执行我们一个动作的一个靶器官。
10: 就是我脑袋让你这块肉这么让你来完成这个动作。
7: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一个握手的动作，对吧？我想握手，那么你这握手的过程中呢，你首先大脑要发出一个指令，指令以后呢，通过这个就是传导到脊髓，脊髓呢传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通过神经接入接头，最后呢传到肌肉，这样的肌肉我们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中它还得有这种就是小脑的协调性，对吧？来配合这个，这样才能完成一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一个动作。
10: 好精密的一个过程啊，
7: 对，
10: 复杂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事情干不成，没有完成我们大脑的这个司令部的指令。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哎不得劲了，
7: 对，
10: 比如说这块眼睛这块手指这块或者哪块的肌肉一下子就做不到了。
7: 对
10: 啊啊、哦，那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讲的，就是他的这个疾病的来由哈。那么是我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吗？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您是神经内科的专家，是因为神经问题而导致的整个的他指挥的这下边的一些配合的部门，比如说肌肉这个部门就不行了吗？不能得心应手呢？
7: 啊，这个情况呢，刚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完全说清楚这个。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肌肉。它受的支配呢是来自于神经，而神经和肌肉之间呢，它们有个接头叫神经肌肉接头，就像我们神经和肌肉它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但是呢这个肌肉要完成一个动作以后呢，它必须是通过神经发放冲动以后，通过这个接头转化到一个刺激以后，这样肌肉我们才能正常的收缩，这是一个就是肌肉和神经它们之间是一个连接单位，
10: 俩系统之间必须有一个沟通部门。
7: 对， 对，另外周围神经呢它来的什么呢？它来自脊髓的前角细胞或者后角。脊髓以后呢，它和周围神经又连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脊髓指令以后呢，直到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发出冲动以后，指挥肌肉。那么说到脊髓呢，脊髓呢，它还要跟脑子挂钩。就这样呢，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解剖链条。这个链条呢，比如说我们大脑皮层，锥体细胞，它发出这种运动的指令，它要通过穿脑枢到脊髓，到脊髓的什么部位啊？到脊髓的前角细胞。然后呢前角细胞以后呢发出这种运动的这种就是神经，然后呢经过这个接头以后传到肌肉，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这种环环相扣的一个解剖链条。
10: 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机构，从最上头的中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下分配一个指令，到达最末端的执行部门，这就是哪块出了问题都不行。
7: 对，就是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都有每一个环节的疾病。
10: 哇天哪，太复杂了。小小的一点没劲儿，它引申出来的这一篇大文章啊，实际上真的是够我们去仔细的琢磨琢磨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电视连续剧当中呢，那个王志文的演的主角，他其实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7: 对，
10: 哎，就生了这个病了。我们平常会说啊，你这些病属于老年病，那些病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作为肌无力这种疾病来说，有没有相对来说哪一些人特别容易发病呢？
7: 它分这么两大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年龄偏大的一类人，他的肌无力往往就是肢体无力，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侧肢体，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或是一侧肢体没有问题，出现这个就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多见于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急性发病比较多见。而对于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如果你要出现这种肌无力的表现呢，往往可能是这个就是周围神经或是神经肌肉接头，或者就是肌肉本身的病变会导致这种情况。
10: 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好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7: 就是
10: 那您临床上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有多大年纪呢？
7: 就是肌无力，我们就要是这个要肌肉本身的病变的话，往往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遗传病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这种就是小孩非常多见。
10: 小孩也很多。
7: 有的人从生下来以后，当时呢他的发育还算正常，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家属就发现这个小孩呢有时候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然后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他会发现他哎怎么就是跟同龄的孩子发育不一样，然后呢到医院就医，发现呢这个小孩呢可能他就是一种患有这种先天性的肌肉病。包括比如说肌营养不良啊，或者有这种就是周围神经受累，比如导致这种就是 CMT 啊，就是一些疾病都可以导致。
10: 好专业哦，就是这个对于具体的这个专业的它是什么病，咱们在这儿呢暂且不用讲的那么细啊，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它的肌无力可能的发病人群，就是我理解应该是 各个年龄段基本都有，包括小孩，可能小孩他这个遗传性要强一些，遗传因素强一些。那么男女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分别吧，就是男士女士得病几率一样。
7: 不一，这个就是他因为这种就是小孩发病呢他有这种遗传的模式，有的是常染色的显性遗传，有的是隐性遗传，还有的是性因素遗传，当然还有就是母系遗传。所以他这个男女发病率呢有时候跟这个具体病他的遗传方式还是有关系的。
10: 就是、
7: 所以他就是对有的男性多见，有的女性多见。
1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不传染吧。
7: 这种病一般的都不会传染，它都是一种就是本身的病，它不涉及到一些传染源的情况。
10: 好。
6: 有一种疾病正在悄悄地折磨着许多人的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就是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会使人体的肌肉完全无力，最后呢，甚至连呼吸肌也会萎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不能治好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
10: 姚教授，在我们刚才的这段小小的小片花中啊，那我们讲到了重症肌无力，就是我很清晰的说这个词，并且也强调的很明确，重症肌无力。老百姓也说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症肌无力。像您说，哪怕我输入这个词条一打肌无力，哎，显示的更多的是对于重症肌无力相关的一些条目的解释。为什么呢？而且一听到重症的话，大家会感觉这个病程度很严重啊，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重症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把这个病看得这么重呢？
7: 这个病呢，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临床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呢，它是我们就是说它的病变的那个基础呢，实际上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就是在神经和肌肉它们的连接部位发生了问题以后呢，导致的这个病就叫重症肌无力。它和肌无力呢，它只是就是小小的一个方面，
10: 肌无力大家族中的
7: 一员。这个病呢就是没必要太可怕，因为呢就是它虽然叫重症肌无力，但它并不是那么重，实际上它也是肌无力的一种。
10: 就是可能有更多的肌无力的疾病类型比它更严重，
7: 对，
10: 只不过它用了个吓人的名字而已。
7: 你比如说前一段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冰桶挑战赛，
10: 冰桶
7: 那个渐冻人，它也是以肌无力、肌萎缩为主，但是那个病呢相对来说要比这个病要重得多。
10: 是这样。但是我们听到渐冻人还觉得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程度上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往往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其实它背后这个病究竟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如何，它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的怎么说呢，最关键的这个根源啊，而不是说从字面上来去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像您刚才讲到，就拿这个重症肌无力来说，可能会有眼睛的一些症状，那老百姓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去眼科了。我们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就简单的说肌无力这块，哎呀，今天浑身乏力，今天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儿，这些症状他往往最初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我这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可能会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疾病的分类，他的比如说眼睛的症状啊，或者说呼吸的症状、腿的症状，就是肌无力不同部位的肌肉无力，是意味着这个疾病它有不同的种类吗？
7: 是的。这个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就是你在刚才我们说那个解剖链条当中，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以后呢，它导致的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骨骼肌疾病就是肌无力，实际上我们说的肌无力它不是重症肌无力，它是肌无力。肌无力呢就是肌肉本身的疾病，这里边呢包括一大类疾病，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骨骼肌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刚才呢这种病呢往往就是小孩偏多，往往都有这种家族遗传，有的还有基因突变。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包括这么几大类疾病，比如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是说基因营养不良。这个病呢就是它基因营养不良里边分型也分好多型，
10: 是肌肉营养不良。
7: 对，它就是由于这个就是肌纤维膜它里边蛋白缺失 以后呢，导致你这个肌纤维的变性、坏死、间质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
10: 哦，
7: 这是基因营养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它生下来。

0: 胭脂增生，最后出现肌肉无力，最后呢肌肉萎缩这么一种病。
1: 哦，
0: 这是基因样不良这一大类疾病。当然还有呢，有这种就是先天性肌肉病。先天性肌肉病呢，就是他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有那种基因突变，他呢就会在这个骨骼肌的肌纤维中呢出现一种特殊的结构，包括我们说的杆状体啊、中央核啊、中央轴空啊，这结构出现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他就是一个先天性肌肉病的表现。
1: 哦，
0: 当然还有一大类，比如说是炎性肌肉病，比如说就是就我们说的发炎了，这个就出现比如像多发性肌炎啊、皮肌炎啊这种改变，它是也是肌肉本身的病变。
1: 这个它的这个种类实际上是很多的，
0: 很多的，
1: 根据不同的发病的这个部位哪儿来的，那么会对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0: 刚才我说的呢，就是它的表现主要是以肌无力出现的，但它并不是重症肌无力。
1: 重症肌无力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忽略它，因为它是肌无力大家族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员。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电视剧中的这个方言啊，它讲的这个人他是等于是突然间就出现了，在此之前可能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现。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像这个肌无力会有这种急性慢性之分吗？
0: 应该有。因为这种肌无力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这种就是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胳膊腿没劲儿，是吧，就是或者是眼皮耷拉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到医院去看病。这种也有的病人呢，他是慢慢来的，不知不觉的还出现肌无力，有三个月的，有半年的这种情况。随着肌无力呢，它是有急性和慢性之分的，它的病是不一样的。
1: 那像比如说咱们来说，早上起来，哎，我这个突然间觉得半边身子软软的，动不了了，到下午我能缓过来吗？这种算是急性的，还是算是可以忽略掉的呢？
0: 这肯定是应该算急性的病。这种病里面往往有一种病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事儿，早上起来以后呢，哎，觉得四肢呢都没劲儿，就是动不了，想动动不了这种情况。这种病呢，我们有一种病叫就是周期性麻痹，就是这种麻痹呢，就是由于这种血液中电解质的异常，尤其是钾，有的是钠，就是离子通道出问题以后呢，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1: 我还以为这只是晚上没睡好压着压麻了呢。
0: 那个都不是，那个是麻木，而这个是无力。
1: 哦，
0: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到医院去测抽血，查一个电解质，发现呢，如果血钾偏低，我们就给他诊断一个低钾性周期性麻痹。
1: 哦，
0: 这种病呢，就是给他缺了钾，给他补点钾以后，病人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1: 哦，其实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老百姓呢，他对于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反应，自己有的时候会夸大，比如说可能简单的就是一点点麻了，一点点没劲了，可能会夸大的很严重，有一些呢可能会把它无视掉。哎，这两种极端当然都是要不得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怎么去简单的去判断我这个情况到底是该不该去医院，该不该去重视它，是不是某种更重的疾病的先兆，那么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啊。上半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姚生教授为各位解析一下肌无力究竟什么情况下应该警惕，并且呢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何诊断，怎样治疗。好，健康中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www.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1: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om。

0: 重症肌无力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如果重症肌无力拖延日久，或者是久治不愈，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带来其他的并发症，产生更多的危害。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积极治疗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我们呢继续和来自海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共同来交流什么是肌无力，那我们怎么去对待它，鉴别它。那么姚教授，我们在之前啊前期也进行了一些走访，对于自己的机体的无力的表现，老百姓的说法是各式各样的，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觉得哎，我这就是肌无力，一般来说啊，他说我这就是重症肌无力了。那么您看一下啊，他这样的描述在您的临床中，患者是不是也会这样说？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疾病的正确的描述呢？您听一下啊。
1: 我的胳膊抬不起来，只能这样，再往上就疼，往这也疼，往后也疼，这疼的不得了。这个
2: 就是挠痒痒，老伴家我也挠上，挠上痒痒，挠半年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俩胳膊就没劲了，腿走不动，没劲，走远了就不行了，两难地。
0: 刚才这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啊，他们两个，我们去问他们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肌无力吗？他说我是肌无力，而且是重症的。他把这个重症认为是一种程度的表述，哎，这不是轻症了，是重度的了。而且他们的就说，你看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换个角度就疼，我怎么听着像肩周炎呢？那这算是肌无力的表现吗？
3: 肌无力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肌无力。就指的是胳膊腿没劲儿
0: 啊，是，
3: 就是不管你是一条胳膊一条腿儿，还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儿，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胳膊腿没劲。
0: 这阿姨说挠痒痒都没劲儿了。
3: 对，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呢，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他是你这个病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你刚才这两位大爷说的和阿姨说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慢性的情况。
0: 对，我估计这大爷这胳膊抬不起来，不是今天早上刚抬不起来的，
3: 他肯定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以后，你这个就是睡一觉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你这胳膊没劲儿了，你腿没劲儿了，这时候呢你要应该注意这个是不是脑血栓新成，你或者脑出血、脑血管病，同样可以导致肌无力，也就是说肢体无力。
0: 但是肢体无力就这一个表现吗？如果是脑血管病，它还有可能有哪些其他伴随症状呢？
3: 这个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了，在我们临床中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普及也比较多，有时候看养生堂啊什么这些概念。如果是我们老年人早上起或者白天干活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胳膊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对吧？你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这样呢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呐、看东西沉霜啊或者视肉模糊啊，另外就是说话有没有说话大舌头这种表现。
0: 这样
3: 你如果有这种表现加上你胳膊腿没劲儿，那你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多不都是脑血管病。这种呢我们就应该是赶快到医院去看。
0: 那您甭管他是不是肌无力，是不是重症轻症了，
3: 对，
0: 赶紧先去医院。
3: 这个肯定你是重症的肌无力了，就是肢体无力了就是。
0: 对，那这种情况别耽误了。那老百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头疼头晕这样的啊，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没有头疼头晕，我就是哪儿觉得这不对了，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这个腿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眼皮沉老想睡觉的这种样子啊，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方法，说你这个不着急，你可以缓一缓，或者是稍微的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让自己感觉一下啊，不行，耽误不了，马上去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还是年龄，有时候我们年龄偏大的人呢，如果你出现这个肢体无力，你或是胳膊腿没劲儿，而你加上这个脑子比如有头晕呢，刚才我说这些情况以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呢到医院挂就是急诊的神经内科去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急性发生的脑血管病。如果你发生就是胳膊腿没劲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头疼，没有头晕，说话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说 头这一部分没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觉得哎呦胳膊觉得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我想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太着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就是晚上几个小时也可以，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观察一下这个，没必要太多的紧张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突发的，但它不是说两个小时之内不抢救就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倒不用太着急，是吧？
3: 如果你是脑血管病的话，它不光是出现肌无力，它肯定会出现
0: 其他
3: 的伴随症状。
0: 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说不管是多么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您觉得不对，你也别待着，就跑一趟医院，大不了医生告诉你您没事儿回去吧，啊，这样咱们就放心了嘛。万一有问题，咱们就可以早点把它给处理掉。那我们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这些您刚才讲到脑血管病有可能会引起肌无力，还有其他的哪些疾病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肌肉无力的表现出现？
3: 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解剖完了，这一是脑子出问题，第二是脊髓有了问题，同样也可以出现就是肢体的无力。你比如说脊髓
0: 功能就丧失了，
3: 对啊，你比如说脊髓的突然的出现这种就是就我们常见的一个急性脊髓炎，或是脊髓的炎性脱髓鞘病，这种病呢它也会导致你就是突然出现就是一侧的上肢或是下肢或是双侧下肢无力，这个呢往往发展的很快，这种病人另外就很快就出现我们叫截瘫，就双下肢无力，会伴有这种尿便的障碍，有时候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部啊或者腹部啊还会有这种舒带感，有平面，那么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
0: 绷着那样，
3: 对，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提示他脊髓有了问题，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这个更要赶快就医，
0: 这
3: 种情况这
0: 也耽误不得，
3: 对
0: 啊，那这就有点像说高位截瘫的那样的一个症状了，
3: 就像那个我们就运动员桑兰什么他们当时做运动员的时候突然一翻的时候，那就是脊髓外伤嘛，把脊髓就是勒断了，你或者是损伤了以后，你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高位的截瘫，你或者是双下肢的截瘫这种表现。
0: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出现，咱们都别掉以轻心啊，早一点去看，哎，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么当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的时候啊，您觉得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什么样的疾病线索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一坐那儿就从啊我这个三个月前就开始叨叨了，那么可能他说的这些就并不重要，您希望病人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判断的线索呢？
3: 这个呢一般情况我们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首先你要看他的年龄，另外呢就是发病的情况，就是他是急性期病，你还是慢慢来的，
0: 说清时间，
3: 说清时间，这个时间呢对于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神经科看病最常见的比如急性期病，比如脑血管病，就是突然发病，你这胳膊腿一下就没劲儿了，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亚急性期病，比如这个病呢就是五六天六七天这个样子，对吧，这是亚急性的情况。还有就是慢性期病，这病一开始你都不知道，稍微有一点没劲儿，你根本就不在意，
0: 对，
3: 完了以后呢过了五六个月以后呢，你觉得哎呦怎么我这手拿指甲刀脚指甲都脚不动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它就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间段对我们诊断这个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
0: 这个是关键的，要说清楚的啊。那我们请教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他像您讲的可能五六个月，如果更长一些呢，有没有可能两三年他有过这种不正常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呢？
3: 有这种情况下，对他，因为每一个病，他因为肌无力这种病呢，他好多种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肌肉本身的，有神经肌肉接头的，有周围神经的，还有脊髓纤角细胞的，就这么一大粒这疾病，所以他每一个病呢，他的发病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病他发展的很慢，就是成一个就是慢性进行性加重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情况它都不一样。那么到了我们就是诊室以后，往往我们会给他做详细的检查，比如询问病史啊，用我们那个叩诊锤给他敲一敲反射，看他四肢的反射怎么样，比如反射活跃和反射消失，对我们诊断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其实最不重视的两项，其中有一项就是音叉在耳朵后边测你这个，这能听见吗？这能听见？大家总觉得是个走过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个小锤敲膝盖的这个膝跳反应，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吧？能查出什么呢？那看来这个还是就是神经疾病辨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
3: 对，这两个家具是我们神经科大夫以后就是。两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那个叩诊锤，一个呢就是那音叉， 那音叉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说起这个，一个就是测听力是吧，测试你这个听力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们用的音叉最重要的是测这个四肢的音叉振动觉，它是一个感觉的一个测感觉的一个工具。
0: 不单是你去听见这个声音，
3: 对我们神经科来说的话，是那个工具是用测音叉振动觉的。
0: 哦，那怎么测呢？要手抓住它吗？不用吧。
3: 我先敲了以后，它振动以后，我们把那个就是远端搁到这个就是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那个地方，就通过骨传导。
0: 那就是感觉麻呀。
3: 对，麻木，那个麻木就说明你这个音叉振动就正常，说明这个深感觉的传导通路是正常的。
0: 哦、
3: 那个，
0: 这样啊，
3: 对，
0: 就像扣枕锤敲一敲我们各个不同部位的
3: 反
0: 射，
3: 对，你敲
0: 反
3: 射，如果你反射特别亢进，就说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子或者是脊髓上运动神经有问题。
0: 强烈也不行。
3: 对，强了也是一个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我们说肌无力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低的，都是减弱或消失。
0: 哦，这样啊，其实听您这个介绍以后，我们就觉得以后再也不敢小看医生的每一个检查的步骤了啊，他都是有目的的。你觉得只是人敲一下在你这儿试一试啊，敲一敲碰一碰，实际上他是有着很深刻的这个内涵的，就让你知道到底哪个部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检查的时候乖乖的听大夫的话。
4: 人们最初接触到重症肌无力这个词，是因为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王志文饰演的男主人公方言患的就是这种病。从电视剧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这种病会让人全身肌肉缓慢，逐渐的萎缩，整个人体肌肉完全无力，直至最后呼吸肌也全部萎缩，没有力气呼吸空气，最终窒息而亡。真的是这样吗？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症状？能治好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姚生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带您认识重症肌无力，敬请关注。
0: 其实这个片花可以改一改了，不仅仅是重症肌无力，姚教授带我们认识了整个肌无力这种一大类疾病啊。那咱们还是先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请姚教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肌无力是绝症吗？因为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主人公最后不行了啊，离开他的爱人了，那这个病真的那么可怕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是这样吗？
3: 这个不是，这种认为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呢，它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病呢，它的就是得病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神经肌肉接头里边的地质出了问题。就是叫突出后膜的受体发生改变以后导致这个疾病。它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一个是遗传因素，第二呢主要就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这个另外呢和感染也有一点关系。所以呢，这个病的病人得了以后呢，我们往往要最常见的要给这病人做一个就是胸腺的 CT， 就看他的胸腺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呢有胸腺的增生，有的人有胸腺瘤。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把他就是根据他的年龄状况，最后把这个手术做了就好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病呢部分的病人呢能够缓解。
0: 也就是说肌无力它是有着它的根源的，不管是不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哈，那么它抓住了他发病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包括说在胸部啊，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那只要抓住根源来去对症下药，应该就是治疗这个疾病，治愈它还是很乐观的哈。
3: 对。
0: 那么这个疾病容易复发吗？什么情况下它就会又复发呢？
3: 这个病人他就是复发，一般就是他在治疗不彻底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呢，就是说重症肌无力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疾病。当然它的症状呢，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主要是眼外肌的眼外肌的麻痹嘛，眼睑下垂，看东西有俯视，到最后的时候就出现微象的时候呢，它会立即的呼吸肌，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
0: 哪个微哪个？
3: 就是危险的危，就是那个呢，就是
0: 危险的征象。
3: 对，这就是我们叫肌无力微象。那个微象的出现，大部分都是有原因的，比如有药物用的停药，听的没有听医生的指令。对吧，自己随心所欲的停药，另外呢和感染呀，和这个就是劳累啊什么多因素。 导致这种情况。
0: 所以也就是说电视它的这种剧情的设置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戏剧化更强一些，但是对于这种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对的方法的。那么像这个肌无力这种疾病啊，咱不光是说的重症的肌无力啊，那么在治疗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就是药物，那是不是我们大的这个治疗原则通常的治疗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呢？
3: 对，首先是明确病因嘛。比如说我们重症肌无力以后它和免疫相关，所以免疫相关的药治疗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如果需要这个病人需要把胸腺摘除，那么把胸腺摘除，
0: 这就是外科这一部分
3: 外干预的这个干预完了以后呢，另外呢内科这一块呢我们治疗呢就是最常规的和免疫调节有关的，一个就是激素治疗，一个呢就是静脉用的丙种球蛋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疫抑制剂，就这个三个药对我们这个病的治疗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基本上应该是要按照医生的医嘱要吃一段时间的，不能说是你觉得好了就不吃了。
3: 对，就是当然这个病呢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的治疗的药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秀比司地明，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治表的药，它就是我们说那个神经肌肉接头那儿的就是那个突出后膜的一些神经受体它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给这个就是秀比司地明呢就是要就是使这个就是地址中这个胰腺胆碱呢要作用的多一点，这种就是，但是他呢给了药以后呢它只是一个就是治表的一个药，但是它呢根本的免疫它治不了，所以免疫治疗呢还得需要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激素丙球还有免疫抑制剂治疗。
0: 我们通俗的来我给您解释一下您的这个治疗的简单的治疗原则，就是说当你这块缺少蛋白了，蛋白质了，那我就会通过某一种补充蛋白质的药物给你去补充一下。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是一些神经的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神经的问题。像您说的最后的那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方法，那就是针对比如说你这块肌肉如果不行了，我帮助你这块肌肉的功能去恢复，就是您讲的治表和治理，是这样吗？不太对
3: 就是说的蛋白不是补蛋白它那个丙种球蛋白它是个免疫调节作用，就是它是调节免疫功能，
0: 还是调节免疫
3: 功能，它不是说血中的那个白蛋白或者总蛋白低了，它不低，但是我们用这个蛋白呢是一种球蛋白，它是呢是一个和免疫相关的，它可以就是对你人体的这免疫调节发生改变，就是说激素球蛋白还有这种免疫制剂都是和免疫相关的药，这三个药，
0: 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怎么治我们交给大夫吧，大家只要注意发现症状的蛛丝马迹。您这么给我讲其实我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机理，其实老百姓不需要去明白太多的机理，治疗这一块只要是明确了病因，那我们就该按照你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给一个适合你个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可以了。那我们请教您，像这个肌肉的这个无力通过上述的这种治疗能不能使它就是这个功能恢复到原来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3: 差不多，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像电影中说的那么严重。过去的时候要是像电影中的这个主人公他出了最后出了这个呼吸的问题，可能他的治疗还是不太及时，甚至他这个病诊断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他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可能这个就编剧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是医疗的这个设置当中还是有一点问题。
0: 对，是的。那么他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基本上应该是我们可以期待是能够把大家治好的，基本上也能恢复原样，是这样吗？
3: 对。
0: 那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诊断的方式。我们知道就是在诊断这一块呢，看到咱们海军总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就是关于肌无力的这样的诊断的啊，就是活检。其实老百姓说到活检呢，第一反应是抗拒，能不能不活检呀？其实这得切下一块肉啊，要切多大一块肉？您先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要那么恐惧这种手段
3: 啊。对于这个就是肌肉病，刚才说了，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重症肌无力实际上它并不是重症，它没有那么
0: 没那么
3: 邪乎、
0: 哎、
3: 但是好多的肌肉病本身的病变呢倒有的病挺重的，
0: 比他邪乎，
3: 对，比他邪乎比如基因营养不良的病人他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小就肌无力，往往到七八岁的时候有的小孩就站不起来，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坐轮椅了。
0: 那这样能治吗？还有治吗？
3: 对，这种病呢首先你要诊断清楚什么病，所以有神经科的病首先你要诊断明确这个病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有一些病呢它的诊断治疗呢它必须得经过这种肌肉活检， 肌肉活检实际上呢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呢一般呢就是为了诊断这个病，我们要需要做一个肌肉活检。肌肉活检我们常常取的肌肉呢一般就是这种双侧的肱二头肌，
0: 胳膊上
3: 胳膊上
0: 啊，
3: 肱三头肌，还有膀子上三角肌。那么下肢呢往往就是大腿的肌肉，就股四头肌，就是小腿的肌肉呢，那就是胫前肌和腓肠肌，就这几个常用的部位。
0: 也就是说胳膊腿上稍微取点肉，
3: 对，
0: 取多
3: 大？取黄豆大那么一点。
0: 嗯，
3: 就是我们一般的局麻打这麻药以后呢，就是病人也感觉不到疼痛。
0: 嗯，
3: 完了以后呢就用就是取出那么一点，就很快
0: 嘎噔一下
3: 做那个手术，一般的就是二十多分钟，实际上总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切的时候切的是很快的，那个病人也没什么痛苦。
0: 嗯，这倒是一点点嘛，
3: 对，一点点。
0: 嗯，
3: 取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实验室的冰冻完了以后呢，通过这个切片机呢，把它切成就是几个缪的这种小薄片。
0: 几个缪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它非常薄啊，
0: 嗯，
3: 就是在显微镜下能看透那种，就是那种。
0: 哦，
3: 片子。
0: 那比如说这么黄豆大的这么一粒儿啊，一粒儿取下来的这个组织，要切多少？
3: 切几百片没问题。
0: 哎呀妈呀，
3: 它切的非常的薄。
0: 嗯。
3: 切完了以后呢，我们通过不同的染色，
0: 嗯，
3: 比如我们常见的 HE 染色啊，
0: 嗯，
3: 还有 MGT 染色呀、啊，还有就是一些酶血染色、免疫作用染色，通过这染色以后，然后染出来以后呢，非常漂亮的片子放到显微镜底下，我们一看，有一些病以后这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嗯，
0: 哦，就能看出你这个病理改变。
3: 对，它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结构，还有一些情况，一看的话就知道能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大的帮助。
0: 这是生物医学的感觉啊，
3: 所以它是诊断的一种工具嘛，这个就是。嗯，
0: 目前就是在您所在的科室，就是像这种活检做的多吗？
3: 嗯，挺多的，这个就是。
0: 嗯，
3: 目前为止我做活检做了有上千例吧，也就是
0: 天哪，这个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听起来活检觉得挺吓人的啊，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我们做出诊断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丢一点点肉嘛，过两天就补回来了。
3: 对，
0: 嗯，
3: 它那个不影响你的收缩功能。
0: 嗯，这样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胳膊和腿的这个肌肉群的这个部位。
3: 就是
0: 嗯，啊，我最开始听见活检的时候，我还在想，比如说眼睛抬不起来，要不要在脸上取一块呢？
3: 首先是取这块肉呢，它不影响你的功能。
0: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刚才说了肌肉活检，有的神经也可以做活检。
0: 嗯，那
3: 么神经活检的时候就去感觉神经，腓肠神经
0: 在哪儿？
3: 就在这个就是脚踝。那个部位呢，就是后半拉，就是有那个就是腓肠神经走行的过程中，我们取一点点那个腓肠，它就是一个感觉神经。取完了以后呢，病人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偶尔会觉得，比如胳腿麻一点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了。这个
0: 哦，这个神经，
3: 但是它不影响它的运动功能。
0: 它自己还会长好吗？
3: 那个神经有时候它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片开切一半，就是剩下那边还有功能。
0: 哦，这样哈，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肌肉可以去活检，就是对这个神经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去一点点。
3: 对，
0: 嗯，
3: 它对诊断病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那么我们来说像肌无力这些症状能不能这些疾病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它？
3: 这个病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诊断。
0: 嗯，
3: 就是预防呢当然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和遗传相关的疾病，
0: 嗯，
3: 这一大类疾病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给病人诊断明确了以后呢当然对病人的治疗呢有时候呢就是有的病它是就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呢，
0: 嗯，
3: 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这种遗传咨询，只有对的家属呢会提出一些就是建议，比如他有的有生二胎啊，
0: 嗯，
3: 或者这种三胎啊，这种情况对遗传咨询很有帮助。
0: 啊，也就是说以后的孩子一定要杜绝他这种情况的发生。
3: 对，这种情况。嗯，
0: 那想问您一个就是绝对是外行的新鲜的话啊，这个神经您在切下来的神经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红的吗还
3: 是
0: 透明的？
3: 它那是神经是筋嘛，它是透明的，就是，在我们就是打开以后看到就是挺光亮的那种，
0: 嗯，
3: 就是像的尼龙丝那种感觉，亮亮的那种。
0: 哦，那
3: 神经嘛，就是像我们就是挺亮的一种感觉，它不是红的。
0: 哦，这个神经里边是一簇呢还是
3: 一簇？就是我们说神经你要从那个切片切开了以后，它里边就是很多的小圈，
0: 嗯，
3: 就是有碎神经纤维， 就是里边是就是一束一束的这种神经，
0: 有点像电线，
3: 像光缆。
0: 光缆。
3: 对，为什么它的神经传导会把那么多的指令传下去啊？
0: 嗯，
3: 就像我们一光缆一样，就是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一根光缆里边有很多的这条光缆，就是那个一小细光缆，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有些神经纤维。
0: 嗯，其实听您说啊，神经在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但实际上呢，落实到每一个人，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一些病痛都体现在这一点一点的细微之处。那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人生，我们从积极的态度做起吧，因为神经太细小了，可能我们真的顾不到那儿。好，今天非常感谢姚声教授来到健康中国，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